心啊，就会有挫折感或者心中起波澜呐、啊。所以正言上人才说：“不求事事如意，但求毅力勇气、啊。”就是提醒我们，人生不可能万事如意啊。与其祝福别人万事如意，不如祝福别人毅力勇气。所以毅力勇气呢，重要过事事如意啊。因为毅力勇气是因，万事如意是果，那菩萨为因，凡夫为果，畏惧的畏啊，那菩萨是担心啊，畏就担心嘛，菩萨是担心自己有没有毅力勇气啊，那凡夫是在意有没有万事如意啊，一个是在意那个因，一个是在意那个果啦、啊，所以这个境界是截然不同。哪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顾名思义，就是说事事啊，哪能完全依照我们的意愿呢？只求过程中啊，不愧对自己的良心就好啦。这是给自己留一条转进的路，给自己 留一些后进的空间，往后进的空间，不是后退，后进啊，这样才不会陷入死胡同，也才不会钻牛角尖，也才是给自己留一条活路，叫做善待自己啊。自古以来啊，很多贤人志士啊，都拿这句话来当作座右铭啊，也常常呢用书法把它写成条幅呢，挂在墙上呢，来鼓励自己啊。古德有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意思就是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很多哦，但是呢，要拿出来跟别人讲的呢，却连两三件都没有啊。五二三的，连两三件都没有了。这是一方面呢，形容了、啊、世事无常啊；一方面也是指啊，知音难寻呐、啊。人跟人之间要互相的理解也是很难呐、啊。可以掏心掏肺来倾诉的人也没有几个人，甚至有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倾诉的对象。人生有时候会感觉孤单、寂寞、空虚、失落，就是倾诉无门呐、啊，有苦难言呐、啊，心书下难哉啊，心事谁人知啊？一切的苦都要往自己肚里吞，一切的烦恼、忧愁呢、埋怨都要自己消化。就因为人生不能尽如人意的事情很多，而能够促膝长谈的知音呢更少。所以我们遇到知音或知己的时候呢，就要好好的去珍惜去把握，也才有这句话嘛，把握因缘亲近善知识啊，这也是一种智慧啦。善知识就是贵人，人生有没有贵人，对我们行事的成败或者道业的增长呢，都会有关键性的影响啊。然而要遇到善知识跟贵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佛陀说人有二十难里面的第十六难，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会善知识难啊。佛陀不只要我们内修来调心啊，也要我们外行亲近善知识啊，甚至认为呢，亲近善知识就是具足全部的道业喽。可见善知识的重要啊。佛陀是走中道路线的、啊。中道实相啊，那正言上人也是啊，正言上人跟一些高僧大德也是一样，跟孔子的中庸之道都是道一以贯之啊，放诸四海皆准啊。我们以前读书会有讲过，亲近善知识跟修炼真实法，这两个是破解疑法啊跟疑问啊，或者是破解烦恼也好的尚方宝剑呐。我们也要把它奉为学佛的准绳，要亲近善知识就要入人群啊，因为善知识就在人群中啊。要修炼真实法就要深入经藏，因为入经藏才会找到法源啊，法的来源啊，找到法源就是找到自己的心灵桃花源啊。总而言之啊，
能一边亲近善知识，也能一边修炼真实法，这样双轨并行才是真正的福慧双修啊！修福跟修慧不能偏执一边，必须两个相辅相成，这才是中庸之道。好像火车的铁轨一样，两边要平行，相辅相成啊，这才也才是开经偈里面讲的什么如来真实义啊。古代君子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种观点。这个里面的独善其身就是自修，修于内，兼善天下就是行于外，有内修也有外行，跟刚刚讲的福慧双修一样，全部都回归到如来真实义啊。如果说有内修没有外行，或者有外行没有内修，这个都不能叫做如来真实义啊。所以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要了解。那碰到事事不能尽如人意的时候呢，有些人会选择什么？抽刀啊，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举杯消愁，愁更愁啊。意思就是说，烦恼跟忧愁无止境的翻转啊。想要用刀去切断水，或想要借酒来消愁，或者想要用尼古丁啊来烟熏烦恼啊，好，或想要以粉饰太平的方式呢来掩耳盗铃啊，掩饰过失。这样做的话呢，不但不能使人清醒啊，反而是暴露一个人的不务实跟逃避现实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同理，人世间的事也是一样，无法尽如人意，这是正常的。人的一生过得好是叫做精彩，过不好叫做经历。不管我们怎么做，都不可能符合每一个人的期待跟满意的，不可能的啦。所以但求无愧我心，意思就是说不必解释太多，做好自己就好，永远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你的解释啦，不懂你的人呢不会相信你的解释，很有道理啊。所以佛法才说平常心是道，看似平常哦，但是呢这个平凡呢、才能见真章啊。有一位负责运送精神病人的司机啊，因为疏忽啦，中途呢让三名的这个患者呢逃跑了啦。那为了不让自己丢掉工作呢，他就把这辆车子呢开到一个巴士车站去啊，跟大家说啊免费搭车。结果很多人就上了车啊，那这个司机就把乘客中的三个人呢当作患者，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里面。因为三个人跑掉了嘛，抓着三个人来补啊。对，那这三个人很明显是被冤枉的嘛，那就有一位记者呢很有兴趣想要了解这个三个人是通过什么方式证明自己是被误送来精神病院的，而后来又成功走出精神病院。这个记者想了解，那这位记者呢就先采访甲，他就对甲说了，他问甲，当你被误关进这个精神病院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办法来解救自己的呢？这个甲就回答说，我想要走出去的话呢，就要先证明我自己是没有精神病。那记者问，那你是怎么样证明的？这个甲就说了，我一直对狱方的人员说，地球是圆的，因为这句话是真理啊，讲真理的人总不该会被当成是精神病吧。那记者就问，啊，你成功了吗？甲说没有耶，还被抓回来，不能跑不出去啊。那反而当我甲就说了，反而当我讲这句话讲到第十四次的时候呢，护理人员就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一针。接下来呢，那这个记者就采访乙啊，那就问乙啊，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那乙就跟这个狱方的，就跟这个记者讲，其实我跟刚刚那位前面的甲是被丙救出来的啦，是丙先成功走出精神病院的，报了警而救了我们。那位记者就问乙啊，当时你是否有想办法要逃出精神病院呢？那乙说，有啊，我也是想啊，
所以我告诉精神病院的人说，我是社会学家，我跟他们说，我知道美国前总统是川普，英国前首相是强森，当我继续说到南太平洋 各岛国的领袖的名字的时候呢，他们就给我打了一针了啦，那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了。那记者就问了，那丙是怎么样把你们两个人救出去的呢？那乙就说了，他说这个丙啊，当他被误抓进来的时候呢，他什么话也没说，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当这个院方人员呢，帮他服务的时候呢，他还会说跟他们说谢谢。就这样哦，到了第28天的时候呢，院方就让他出院了。这位记者之后呢，就在这个茶会上了，在这个发表会上里面呢，发表自己的感慨。他说啊，这句话很重要啊，他说，一个正常人想要证明自己的正常，那是非常困难的。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的人。这句话颇具哲理啊，也印证我们刚刚讲的平常心是道。那不平常心就是不是道了嘛，同理嘛。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不必去证明自己，不必为自己辩解啦，只要做好自己就好，问心无愧就好。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以平常心观不平常之事，则事事平常啊。这句话也是很富禅理啊。其实啊，一些爱喝酒的人也是这样子的啊，还没有醉的时候都说我醉了，等到喝到很醉的时候又说我没醉，这个叫做语无伦次啊，所以很不正常啊。不管你有多么的心宽念存，一旦遇到复杂的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化繁为简，还继续跟他牵扯的话，那你也会变成一个复杂的人。不管你有多么真诚，一旦遇到怀疑你的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守之不动，不动如山，却还一直跟他辩解，那很可能你会越描越黑呀，对方也会把你的话当成谎言。不管你有什么专业跟专长，只要遇到不懂的人，你就变成一片空白的啦，你就变成空白的啦，很有道理啊。所以关键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没有遇到对的人。虽然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但也要遇到会用的人啊，遇到不会用的人，人才也变庸才啊。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就是这样子嘛。同理啊，不是 know how 就好，还要 know who。 know how 是知道怎么做， know who 是遇到对的人。所以能遇到有缘人、有心人，甚至能遇到贵人，都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对的人啊。总而言之呢，结论就是别太在乎别人的评价，懂你的你不用解释，不懂你的你解释也没用，不需要向别人解释太多，做好自己最要紧。就像刚刚被误送去精神病院的那个甲乙丙三个人啊，丙是表现最正常最平常的，所以救了自己嘛。对，没有耐性的人容易意气用事，自翻底牌，不但自曝其短，也自乱阵脚，因沉不住气而无法静观其变，无法冷静应对。所以耐心等待因缘很重要。耐心等待因缘不是不管事不做事，而是遇事沉着啊，懂得审时度势，以平常心去观察境缘。这也是一种功夫啦，叫做默忍则安。上次我们讲过嘛，安忍不动也是一样这个意思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跟观点，而每一个人也都以自己的定见呢 去解读一件事情，甚至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呢，以至于对一件事情的解读呢都会有所差异啊。对不同的人讲同样一句话，
每个人解读都完全不一样哦，叫做四众同文，法味同解。讲一个故事，大家一听就懂。有一个算命师啊，铁口直断呐、啊，远近驰名呐、啊，那很多徒弟要来拜师，拜师求教啊。那这个算命师就对要来学算命的这些徒弟们说啊，我有一句万金诀啦，就是口诀啦啊。这句口诀呢，我百试不爽啊。唯一要牢记的就是要来算命的人呢、啊，要一个一个进来啊，不能一次全部进来，否则就不灵的啦。这句口诀就不灵的啦。于是这个师傅开始算命，那徒弟们就在旁边学习了嘛。第一个客人进来了，啊，这个师傅就说了，就跟客人说，你先不要讲话，我写几个字哦，不灵你就不用付钱，灵了你再付钱。于是呢，这个算命师就当场写下五个字啊，父债母先亡。客人一看，马上说，哎呀，真是半仙啊，我家真的是父亲还在，母亲先亡啊，母亲已亡啊，哎，算得很准。第二个客人进来了，啊，这个算命师还是说父债母先亡啊。这个客人一听，大为惊讶的说：“太神奇了，我家就是父亲在母亲之前先往生，算得太准了。”第三个客人进来了，同样一句话，父债母先亡。客人一听，惊为天人的说，我父母都已经往生了，而且当年是父先母后啊，啊，叫做父债母先亡嘛，对，啊，轮到第四个客人呢，啊，第四个客人一听父债母先亡，他就说啊，我父母亲都还健在呢，怎么会是父债母先亡呢？这个算命师不慌不忙的说，这是天机呀，你回去慢慢，你回去默默的观察吧。哦，那其实他回去默默观察，最后还是父债母先亡了，对不对？好，哦，所以你看，一句话，什么状况都适用啊，都解释得通，因为每个人会各自解读。这就是什么一因说法，法随众生，各得其解啊。师父的开示也是一样啊，每个人都这样子各自解读不同啊，也是一样啊。但是都通啊，其实老天爷也是无法尽如人意的，不只是人啊，就像卖太阳眼镜的人啊，他希望老天爷的尽量出太阳，那卖雨伞的人呢，希望老天爷的尽量下雨，行人或者要逛街的人呢，希望老天爷的不要下雨，要逛街下雨不方便啊，那采茶叶的姑娘呢，希望是阴天凉凉的，那种大麦跟小麦的人呢，是希望老天爷呢有寒冷的气候。养蚕要做蚕丝的人呢，希望老天爷呢有温和的气候。甚至同样一个农夫啊，同样一个人啊，他要播种的时候，他希望老天爷下雨；稻谷收成的时候，哎，他希望呢要他要晒稻谷嘛，他希望出太阳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诉求跟祈求啊，请问各位啊，如果你是老天爷，当人们在同一个时间有各自不同的祈求时，你要怎么应付这些人啊？好像是不太可能嘛，对。但老天爷有他的智慧，老天爷只能对这些人说了：当我出太阳的时候，你们就赶快卖太阳眼镜跟晒稻谷。当我下雨的时候，你们就赶快卖雨伞跟播稻种。当我是阴天的时候呢，你们就赶快出来采茶叶跟采桑葚。这是老天爷唯一能满足众人不同要求的做法啦。所以不但我们不能尽如人意啊，连老天爷也是很难尽如人意啊。同理啊，不同职业或不同工作的人也都会有不同的想法，立场也是不一样。出口厂商希望货币贬值啊，因为货币贬值有利出口嘛。那进口厂商希望货币增值啊，才会有利它的进口啊。所以汇率的升降也是会造成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无法尽如人意啊。当年我在做外交生也是一样啊，
汇率的升降也是影响我的心情啊，对，当无法尽如人意时呢，会让人感到挫折，有人会因此闷闷不乐，很不开心，会让人感到挫折，有人会因此闷闷不乐，很不开心，有人就会生气、动怒、义愤。

缘结的不好，你再怎么解释也是多余的嘛。所以碰到不能尽如人意时啊，我们要懂得如何去调试，或碰到不顺心的时候呢，或者不能尽如人意的时候呢，都会有下面 几种现象示现。我们来看看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人，五种。第一个，怨天尤人，第二个，意志消沉，第三个暗自伤悲，第四个，假装没事，第五个，欢喜接受。我们要这五个里面，我们要学第五个，其他四个都不好，第五个比较好，叫做欢喜接受，平常心接受。不但如此，还要从中升起感恩心呐、啊，欢喜心跟感恩心都是一种美妙的境界啊。这个需要透过闻思修不断的熏习啊，才能从中体会并得到印证啊。用感恩心跟欢喜心来接受，是一种极具智慧与亲近的人生哲理啊。所以我常常讲感恩，感恩啊，就这个意思啊。因为有感恩心的人才会有慈悲，慈悲的人不一定有感恩心哦。就好像柔软的人很容易慈悲，但慈悲的人不一定柔软哦，道理是一样啊。所以才说感恩是慈悲的源头，柔软是慈悲的基础，这句话都非常有道理的，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其实也很容易体会，老师讲了心地慈悲，但是嘴巴不慈悲，讲话口气 很硬，脾气很犟，很硬跟很犟都是不柔软嘛，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呢？很慈悲，很会对外行善，对灾民或照顾户很包容很善解，但是对自己家人或对自己的法亲也不懂得善解包容。所以正言上人才会警惕慈济人说，你们如果做不到这样子，那请问你们的大爱是要爱谁呢？这个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对，你讲大爱大爱，你是爱谁呀、啊？对。所以刚刚前面讲的修炼真实法嘛，修炼正法也可以的，其实呢也包括时时反观自照，这个也是一种正法。佛陀呢将苦啊称为圣谛啊，圣谛就是圣人所通达的四种真实的道理，叫做圣谛啦。那四圣谛就是四个化解苦恼的道理。苦是怎么来的呢？要如何把苦灭掉呢？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因为想要断离苦果，就要先断绝苦因嘛。因没有，果就没有了嘛。而想要断除苦因，就必须修炼灭苦之道。怎么样可以把苦因灭掉了？那个方法叫做灭苦之道啊。就好像说不能尽如人意会衍生苦恼嘛，不顺利啊。但只要能做到无愧我心啊，就自动离苦跟断苦。这个道理懂了就是了解灭苦之道嘛。那四圣谛是学佛的基础课程。释迦牟尼佛在成道之后的第一个夏天呢，在鹿野苑呢，为五位比丘弟子啊所讲的佛法就是四圣谛，所以它是基础初阶的啦。那修行的第一圣谛就是苦嘛，第一个圣谛就是苦，辨识自己的苦，看清自己的苦，了解苦源在哪里。那第二个是什么？这是集，第二圣谛是集，看清苦源之后才了解，哇，人生真的是逃不过八大苦啊，各种苦呢层层叠叠的，听叮叮塌塌啦，台湾话讲啦，那汇聚汇集在一起呢，而且苦苦相逼啊，所以叫做集嘛，集在一起嘛。那第三谛是灭，哇，这么苦集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想尽办法想要离苦或者了苦，想要把这些苦呢把它灭掉，这也叫做灭嘛。那第四谛是什么？道，结果发现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
还是

要靠心念的转化，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往内求才有办法。这是解脱的方针跟方法，叫做道，道就是方法嘛。啊，这就是学佛的四圣谛，然后苦集灭道啊。那苦既然跟我们是贴身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甩也甩不掉，离也离不开，那我们就是要接受它，感恩它啊，并以苦为师，这样才是妙用吃苦为进步。讲起来很简单啦，但是做起来呢其实也不会难啦，日积月累啦。在苦海中还是要感恩苦受，并接受，并欢喜接受，叫做甘愿做欢喜受，不是吗？甚至进一步以苦为师，以病为师也是一样，以法为师，以戒为师，很多我们的老师，这当然不是一触可及的，而是要日积月累的一点一点的学习。我们一生中呢，有时候不但无法尽如人意啊，甚至还会无法尽如己意啊。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常常是事与愿愿违啊。而每一个人所采取的反应方式也都不一样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别人的错，其实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一切只是观念不同而已啊。即使是别人的错，我们更不应该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怎么都是发脾气啦。发脾气就是拿别人的错惩罚自己嘛。更何况别人有错，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要不要对号入座，则是我们的选择嘛。选择对号入座啊，就是自投罗网而自惹尘埃啊，这样就会自讨苦吃嘛。相反的，我们选择笃静不动，也就是人有二十难里面的第十九难，笃静不动难。我们让他笃静不动也不难啊，这样就能做到管他天下千万事啊，闲来轻笑两三声，很潇洒啊，也就能云淡风轻啊，心情安详啊。所以一切都只是一个观念而已嘛，善解也是一种观念，甚至是一种正念。要怎么善解？请各位参考我们读书会的第123讲的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里面有功夫秘籍啊，大家可以去参考。武功秘籍如果能够派上用场，这个时候就能有病治病，没病强身，药性温和，不起副作用。做得到就是无量法门，无量妙法，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也就是达到无量意境里面所讲的妙处跟意境啊。妙法悉现在前啊，这个前指的是人群中生活中的意思啦。好，那法如果能够在生活中工作中人群中起妙用的话，那自然就可以度一切苦厄了嘛。面对别人的批评也好，数落也好，是非也好，冤枉也好，误解也好，等等的对应之道，也是跟刚刚讲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有一位在亲子班服务的妈妈志工，我们叫做爱心妈妈了。那慈济的爱心妈妈是要进入校园里面去推广近视语教学的。这位爱心妈妈呢，很喜欢小孩，在亲子班里面做得很投入。可是就有人呢，有声音呢，揶揄她了。哎呀，只会带别人的小孩了，自己的小孩都教不好了。这种声音被这位师姐听到啊，心里就感到很不开心了。造成了心中有阴影而烦恼。那我知道有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也没有直接找这个师姐谈。我就在选择在一个共修会里面呢，用意有所指的方式呢来分享啊。那希望用解开这位师姐的这种心结了。其实在公修会里面谈呢，也是一种方便法，让他知道就好，我不一定要直接找他谈，这样他会尴尬嘛。我是这样分享的，如果我们的孩子真有教不好的地方，我们就把别人的批评当作善意的鞭策啦。
我们上次讲过嘛，人言可畏，把它化为人言可贵嘛，意思就是这样子啊。啊，因为别人说的也没有错啊，自己的孩子没有教好，我们去教别人的孩子，哪有说服力啊？我们自己的孩子教得好，但去教别人的孩子，这样才有说服力嘛。啊，别人也才会心服口服啊。啊，如果我们的孩子并没有教得不好，而别人却故意扭曲我们，啊，这是印证古德所说嘛。哪个人前不说人，谁人背后没人说，见怪不怪就好嘛。啊，如果我们有尽心在教自己的孩子，但偏偏我们的孩子就是不受教，哦，那也是印证一句话，父母只能生孩子的身，不能生孩子的心。每一个父母都是一样，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只好无愧我心就好。有没有尽如人意，那不重要了，哦，别人要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嘛。我们要利用这个时候来学习见进不起心，啊，跟刚刚我们讲的笃静不动，哦，是一样的意思啦。这个时候就要把平日所学的佛法拿出来用，能不被这种 流言蜚语所影响呢，反过来还在妙用它，这样才是心中有佛法，行中有妙法，啊。其实有时候困扰是来自我们自己听者有意啊，其实别人是说者无心啊，要善解说的人也不是故意要这样说啦，而是没有用心说话的习惯，所以是能力不足或习气不好，我们也是会这样子啊。那我们就慈悲一点，给他一些调整的时间嘛。对，我们也希望别人给我们调整的时间啊，一样啊。啊，这样心念一转就舒服很多了，不是吗？哦，然而有时候别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哦，我们更要心存感恩跟警惕，并虚心接受，这样做才是依法不依人，啊，才是正知正见。有一次正言上人对海外的志工干部们开始说道，你们如果彼此不和，啊，这样我对外说话会没有力量，啊，意思是说弟子不长进，连带会让师父教化众生的力道跟说服力也会减弱啊。其实正言上人这样说呢，是师父用权巧来教化弟子，也是一种谦卑的，上人的谦卑的。那觉者教化众生的力量怎么会受弟子的影响呢？弟子这么厉害，影响师父，那弟子就比师父厉害啦，对不对啊？这个没有道理，这个不对哦。凡夫的境界当然无法跟觉者相比嘛，自己的家庭或孩子没有照顾好，没有处理好，我们就很难去教化别人啊。这个叫做制度都度不了了，哪有余力去兼善天下呢？同理，我们自己如果是体弱多病，却还要去跟人家推销健康食品，谁会给你买啊？不是吗？这也是我们要警惕的地方了哦。所以有时候做人不必太敏感，敏感过度会造成神经质啊，神经质会让人呢什么事都紧张兮兮的啦，反应过度啦，这样会造成精神压力很大，而难以清安，有时候会造成失眠。失眠这个也是其中之一的，精神压力太大哦，神经质嘛。然而做人处事就要敏锐，敏锐才会反应机灵啊，思绪灵活啊。这样的人呢，因为常常处于心清志明啊，所以能明辨是非，洞察虚实啊，生活自然充满自信跟自在啊。所以知见不正的言论不要去听，如果不得不听或不小心听到了，那听听就好，不要放在心上。不好的声色不要去看，如果不得不看或不小心看到了，那看看就好，不要放在心上。眼不见恶色，耳不闻恶声，才能让我们心田一片清净。然而一旦不幸见闻到恶色跟恶声，那怎么办？那就要学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是刻意不见，也不是故意不听，而是念起不随，生而无助啊。这句话是很好，
意思是说，听到看到有起心动念没有关系，念头起来就要随起随灭，不留心中，不执着它，也不随着它，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了。在我们读书会里面呢，有一些话我们常常会提到了，像我有时候都会重复提到以前讲过啊，干什么这些好话，如果我们能够把它记在心里，并把它落实在生活中啊，或运用在人群中啊，会让我们的心灵在面对人跟事的问题的时候呢，是否能够保持不动如山，有决定性的影响啊！只要大家一边听一边也做笔记，把这些好话记下来啊，再随时去温故知新，最后也会变成我们的生活妙法了。其实我们每一次读书会的主题呢，都是一句净思法，都是一句智慧法语，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啊！每一个主题也都有一片阐述的空间，不同的主题之间都可以把它串联起来哦，彼此也是环环相扣、节节相通的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万法归一，道一以贯之，也就是一理通万理彻啦。他的行动纲领就是一门深入，专心一致啊，这也是学佛要进步的正确的理念啊。那一般人在事情做的不能尽如人愿的时候呢，都会找借口合理化结果，很多人是这样子哦。那其实能够成长进步的人呢，是随时在检讨成果，并分析结果，再去找方法让结果更为圆满，这样做才是正向思考。有用心的过程，再加上虚心的检讨，才会有丰硕的成果啊。志工团体也是一样啊，检讨不是检讨谁做得不好，而是检讨怎么做会更好。毕竟志工们都是付出无所求的嘛，也都是从鼓励的方向在努力啊，没有人喜欢来这边被检讨被批评嘛。带着这样的同理心啊，来推动活动，即使结果不能尽如人意啊，至少我们如法如仪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无愧于心的啊，这才是学习之处啦。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哪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加拿大分会何国庆，我最感恩的人当然就是上人，因为他的一句话，你脚踩人家的地，头顶人家的天，你要回馈才能赢得人家的尊重。我就是凭了这一句话在那里来推动慈济，真的就像上人说的，我们这样的回馈赢得当地的尊重，整个加拿大社会对慈济非常的认可，不管是从社会团体、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对慈济都非常的支持，所以呢，让慈济人在当地都感受到上人所谓的我们被尊重。当然我们要感恩接应我进慈济的慈雨师姐，他也一路陪伴大家，那我有照顾不好的都是他在做旁边的这个扶持，能够圆融的工作。当然也要感恩所有我们加拿大的团队，也因为大家一起来做，那个力量才会大。那慈济也就是在大家和和互协的情形下，长期的走入人群，走入人间，走菩萨道。最感恩是我父母还有家里人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肺癌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1: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0: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1: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0: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2: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3: 来充电喽，大爱军购。
4: 大家好，我是台中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先来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今天要谈到的是行菩萨道的必修课。我们这个一路从小到大念书啊，有很多的必修课，对不对？但是人生的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必修课又有哪些呢？我们来听听上人的开示。上人说，人生的遗憾多，苦难也多，但是人生可以学习的事情也是很多的。那我们要把握因缘去知道了解，该做的更要把握因缘去做，做人间菩萨，为人间的苦难而付出。那么上人说啊，人间菩萨呢是随处救助苦难，对于生活困难的穷苦人，我们是可以布施物质。那么对于精神上的缺乏者呢，我们则是可以用法来布施。所以无论是给予有形的财物，还是精神上的鼓励呢，其实都是运用佛法在救度众生。所以布施是行菩萨道必修的六度之首。那六度有哪六度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那这六度，那么布施是占第一位，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财施、法施、无畏施，那这些呢当然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些方式了。如果有人需要给一个温暖的双手，还是一个肩膀去依靠，又或者是温柔的眼神，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言语这样的一个支持跟鼓励。所以其实布施有非常多的这个形式啦，只要我们愿意能够成为他人生命中的贵人，我们就会知道对方所需，那么我们在他最需要的时候，那么就能够给予对方的一份支持，那么一份给予哦。那当然不是只有给予不熟悉远方的人，那我们要记得要从身边周围的人也同样要有这样的一份就是布施的心啊。好，那所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呢，这个就是行菩萨道的必修课。上人说啊，我们要时常背诵，不是只有背哦，还要实践，要认真，更要精进。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彼此互勉，当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是天主教灵医会的吕若瑟神父呢，那么带领团队来到了花莲静思精舍拜会上人。那么吕神父呢，他的兄长是吕道南神父，1959年就来到了台湾，毕生致力在偏乡的医疗以及照顾弱势，在台湾奉献了57年。而吕若瑟神父呢，则是1965年随着他的兄长来到台湾，那么也是经常与医疗团队下乡服务。那么吕神父他创办了圣家明启智中心，还有圣家明老人长期照顾中心，还有在罗东的圣母医院设置安宁病房哦。那么宜兰的慈济志工也长期到圣家明启智中心，还有老人长期照顾中心来关怀送爱。所以呢，这一次吕若瑟神父呢，也与这个启智中心的黄玉文院长呢，那么在拜会上人的时候，也感恩 慈济人常年护持。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温馨的对谈。

0: 我这一次很感动，来跟你见面，要先一个人的方面先谢谢你。很早以前呢，有一个我们神母院的老院长吕道南神父上任，常常下来关心他、爱护他，让他非常感动。我是他的亲弟弟，感谢上任那个时候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还有我们这个圣家明集结中心已经办了明年14年，那在这个期间照顾了很多身心障碍的儿童啊。以前在东山，后来搬到这个三星盖新大楼，那个时候圣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一方面，帮忙我们来设这个很坚固的电梯，让这些小孩子都很平安。
1: 神父照顾身心障碍的，他是从小5岁到80几岁都有这些的那个身心障碍，其实家里都是非常困苦的。所以我们在做医疗资源上的连结部分，在慈济这里也帮助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会把家庭的状况跟我们宜兰当地的慈济说，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来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感谢你们。
0: 所带来的一些礼物是我们的小孩子一起做的。
1: 这些身心障碍者他是极重度的，可是神父说我们不是只有在服务在照顾他，我们要也要发展出他的能力出来。
2: 真的很感动。那我对于宗教啦感觉不分别，凡是宗教呢都是有共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叫做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同样啊都是呢说了很多的道理呢，那汇合起来也是一个爱。不管是仁爱、大爱、博爱，都是个爱啦。爱就是人生的希望。宗教家啦，都是宗教家。宗教呢，汇合起来也是一个方向，总是服务人群，为人间苦难人而付出。所以说来都是共同一样，只是呢世代不一样，国家啦文化不一样，所以会变成了西方的信仰、东方的信仰。其实信仰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个人呢、都是一直呢抱着这样 的精神，以理想、以方向，总是以爱啦为方向。所以我不分宗教，虽然我是名称佛教徒，但是呢我感觉这都是呢因为时代跟国界不一样而已，都是宗教。尤其是呢宗教佛教天主教，我想神父修女跟出家人都有很极共同的方向，把这个舍弃了小家庭，服务人文、服务人间为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所以说来，我们共同都是要为人群，我们的家人，相信神父的家人跟我的家人都是一样，都是世间人。神爱世间人，佛陀呢也是爱世间人，都是值得我们呢爱。总而言之啦，世间所有的只要有生命，佛教呢更要把生命呢扩大到了寸动寒里，总是呢极为小的生命，小小蚂蚁，我时常都要放了这一个蚂蚁，我总是呢很了不起的小蚂蚁，它呢与时间竞争，要如何竞争呢？小蚂蚁要爬上西米山，这但是在我的面前，几年来都是原地踏步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呢就感觉，我不就是也是原地踏步吗？但是呢，生命中呢，总是有一个自然法则，生命也不断的消歇掉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也感觉到说人生本无常，所以说来我们要珍惜人生，所以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人间做事，苦难人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大家，这都是人间的需要，有人帮助，我们都要自认为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宗教，所以呢我可以帮助他，只是呢佛教说因缘，这几天天天我都在谈因缘啊，总是呢因缘要汇合才有这个因缘可以帮助他，所以说来这小蚂蚁啦要爬西米山，在我的面前呢，这一只已经爬了好几年，因为它在我的面前天天都没有动，就如我的生命也是原地踏步，因为生命是很渺小，如同蚂蚁一样，其实呢时间呢很自然的时间还是不断的过去，所以他有在过，不是没有时间，没有行动，时间有行动，只是很长，我们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还没有感觉。那其实呢天天我都在说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少随语，思有何乐？天天都自我警惕，我就会把蚂蚁放在我的面前，感觉每天一次不够，我要每分秒钟都要看看小蚂蚁到底有动了没，到底有没有进步吗？天天看都没有进步，我就会想自己也是没有进步， 所以呢，这就是生命。虽然我们的生命个人都有个生命，不过呢，我们宗教的精神啊，都是一样。善良赶快给你滚。同样，我们都要追求一个所信仰的真理。啊，这个所信仰的真理都教导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身体力行就是爱。相信我们共同的神职，神职总是教导我们要有爱啦。所以还行呢，我们大家来合作。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远从意大利来到台湾布教的天主教林医会的吕若瑟神父哦。那么长期在台湾照顾弱势，也先后在宜兰还有澎湖创办了启智中心，同时呢，也在罗东的圣母医院设立了安宁病房哦。那么他与慈济合作，串联了医疗以及社会资源，当然也陪伴了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上人也说，不论是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是伊斯兰教等等的，虽然是信仰的形式不同，但是共同的方向就是爱与利他，而这也是宗教存在的价值，就是要服务人群，关怀苦难，以无私的精神来守护生命，造福社会哦。那么在这一次的对谈当中，那么上人是不断地提及了这个小蚂蚁哦，那么也是提醒我们要珍惜有限的生命，把握因缘，及时来付出。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够跨越宗教、种族、文化的界限，共同为苦难人来付出。那么也让善与希望在人间能够持续的传递哦。所以想想吕若瑟神父在1965年就随兄长来到了台湾，那么超过了一甲子的这个时间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子那全心奉献，但我们可以真的是好好的，也诚如上人说的，把握时间，把握因缘来付出。爱是没有任何的宗教分别与距离的，那心中有爱不仅是人见人爱，心中有爱也能够从小爱扩及大爱。我们希望能够共同来祈祷这样的一个世界平安与吉祥。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跟您分享的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我们在今天非常欢喜邀请的要告诉大家齁，真的分享这家弟弟齁，好言协当结嘎妈出兵啦齁，这个是花莲兵站绵绵兵的老板齁，其实齁他不跟他卖兵了，他真的是我觉得多才多艺啊。那我们赶快呢来邀请我们今天的这个林清旺林大哥齁，真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才华啦齁，卖兵是其中的几项啊。我们赶快来邀请林大哥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 say hello。 您好。
2: 你好。
0: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还有我们的孝母妈妈秀珍，
3: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邀请这两位好朋友哈，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义警的郎公哈，第一好朋友哈，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义警的郎公哈，第一卫兵坐你做医生，感

0: 甲阮惠美，阮老婆熟悉时啊，大概又回拢走去食冰。
1: 甜甜蜜蜜的回忆哦。
0: 我是刚刚半开玩笑讲，以后咱嘛来开一间冰店。嘿，这句话吼，承诺吼，今年四十年以后，冰店就真正开起来。
1: 所以这个是你的承诺啦，哈。但是呢，还没有开冰店之前，哎，我算过不？你曾经接触过，然后从事过的哪些行业呢？
0: 我跟老婆认识的时候，我在做包工程。
1: 嗯哼。
0: 那因为在宜兰，包工程没有做得很好。
1: 是。
0: 跟老婆结婚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来过花莲，那个时候花莲非常的。
1: 偏远落后，
0: 落后。我有一个熟识，就是伫教育局伫做督察的，伊要调来华联做教育局长。
1: 是，
0: 哎，两阵啊，我咧弄去迄、那个，危险教室改建，有一点年龄都会知道，当初蒋经国一个政策，改建所有的危险教室。
1: 哦，好棒哦！
0: 伊是吴水银，
1: 哦，迄当阵的馆长对唔对？
0: 哎，吴水银馆长的学生。啊，伊就甲调来遮做教育局长。
1: 是，
0: 啊，伊就甲我讲，啊，你敢要过花莲？来去一下教室啦。我就讲好，我无来试看卖，我就来了。但是来的时候哈，就是人生地不熟，过来就是讲，你要做这工课，你要有资金，班底。结果我太太来遮住半年，住袂下。一直大成一包，你知道？
1: 哦，我知道，知道。
0: 讲话你根本听不懂。啊，我那个做业处，做一间房间，住伫迄个美伦，那个时候都是日本宿舍那一种房子。
1: 嗯哼。
0: 啊，住袂下。啊，我那大概最是倒来的时阵呢，伊都有点不开心啦，因为学校教室无去，去做什么工程？就是讲，恁家有啥物件歹，我拢该修理。泡水啦，水电啦，
1: 是，
0: 木工啦，换窗仔门、换玻璃啦，看板会歹啦。阮太太因爸爸伫做印刷的，啊，甲印一挂迄广告单，阮暗时去放单。
1: 嗯哼，
0: 二时啊，我出去装货，暗时放了，第二天的行货就接不了。
1: 哇！
0: 啊，迄两种中广公司一个业务吼，拍电话来讲，啊，你这啊，买来阮。中广做广告，我要想想，我去做广告，生意那侪是我无人啊，也要做这种工课，不是大家拢会晓。变讲我爱叫陶醉，叫目睭，搁一堆人，所以我要想想的，我讲我安尼做就好啊。我目前为止咧做工课，甲这类似啊。最近有一个客户甲我们讲，啊，你真正咧做啥？我就甲讲，领导什么物件歹，
1: 我拢会当帮你
0: 修理。是，我拢会当帮伊处理。
1: 哦，
0: 其实我嘛有来迄个社大，我曾经在社大教过两堂课，水电工程、水电的工课。
1: 是，
0: 另外水电领导的水电啊，派啊要安那修理，啊大概价钱会在哪里？
1: 是，
0: 啊你那足简单的工课，会当家己做 DIY， 我拢会当。给你记得啊！啊，学生都听得非常开心呐、啊。
1: 嗯嗯，因为是食物嘛。
0: 哎，有你厝的吼，你输的物件要叫人修理哦，没有那么容易啦。
1: 对，有的时候人家也刚搬哈，也这个时间也拨不出来的对。
0: 对的啊，就是讲。
1: 啊，现在人更多的是啊，归去哈，还还拢提去回收、
0: 淡掉、
1: 淡掉、淡掉，
0: 很浪费。
1: 好，所以呢，有关工程，你家里面很多很多东西，你都可以、這個、
0: 很多包括房子的漏水
1: 哦，
0: 好、哦，屋顶的漏水，
1: 包山个包海哦，有这个工程类的。然后呢，跟慈济的因缘很深，是因为曾经在这个慈济台北分会，
0: 对，
1: 啊、就是在忠孝东路三段那里，
0: 对对，
1: 开过早餐店，
0: 开过营养早餐店，
1: 啊、营养早餐店，
0: 对你的身体要怎么去健康，
1: 所以真的是因缘不可思议，
0: 缘分呐、啊，跟慈济人相处就感觉就好像世界大同，真的那种感觉，你会感觉出来就是没有压力。
1: 是，好，所以相处得非常愉快。不过那时候啊，很妙哎、欸，你本来想说啊要退休了，
0: 对，
1: 所以想要搬来花莲。
0: 我最主要是退休来花莲。
1: 退休来花莲，为什么会选择花莲？你是花莲人吗？
0: 我是宜兰人。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搬回到宜兰，宜兰台北又很近，那个时候又觉得

0: 好像没有办法完全脱离。
1: 对，后来想说，干脆就走远一点了，就到花莲来。那到花莲来的时候也没有事做嘛，就是骑着脚踏车到处去，
0: 想要游山玩水，
1: 游山玩水哈，上山下海啊，那吼啊，但是
0: 过来嘛，感觉无趣味，
1: 无什么艺术，然后人生怎么这样？后来会这样过也是很痛苦的事，
0: 所以闲不住的人呐、啊，
1: 闲不住，我是真的闲不住的人。
0: 是，那后来就
1: 去签了一个三九太阳能热水器来经销，也做了一些水电工作，
0: 是，
1: 所以目前也是做着这些工作。
0: 好，那后来为什么会想要经营冰店？
1: 其实我们要开冰店是一直都有。
0: 有这个梦想，
1: 都有这个意识在、啊
0: uh-huh、
1: 我刚来的时候那一年好像就有想说，哎，要不然就来开一个冰店，但是冰店一个人没办法做、
0: uh-huh、
1: 那因为我小孩跟老婆都住在台北、
0: uh-huh、
1: 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一种很强烈的要去开店。零六年我老婆跟我讲说她要回去照顾妈妈，所以她跟我讲，我说那就回去吧，因为我们以前年轻哈、哦
0: uh-huh，
1: 你为了事业啦、欸、根本没有时间去陪爸爸妈妈、
0: 嗯、
1: 我想说那你趁这个机会就孝顺吧，也、欸、OK 啦，我从花莲有些时候要去看看他们也简单、
0: 嗯、
1: 结果他去照顾一年多，连七年年底零八年的时候跟我讲，
0: 他
1: 说
0: 他可以放手了，
1: 可以放手了。我说、啊、那你 要来花莲还是要回台北，說那我就到花莲来了、
0: 哦、跟
1: 花莲来我们就来找个工作做吧、
0: 嗯哼，
1: 我老婆很适合开店，因为她跟人家的那一种互动、哦
0: 嗯、
1: 只要跟她聊过一次天的人都会聊不完的话，我好奇怪、哦、你怎么还跟我说那么喜欢。她以前在开早餐店的时候、啊
0: 嗯、
1: 很多人都变成她的朋友、
0: 嗯、哼，是，
1: 那我们就在零八年的五月五号我们就正式开店。筹备这个冰店的过程是很辛苦，
0: 对啊，因为一路听下来、嗯、其实只是喜欢吃冰，然后对冰、嗯、开冰店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梦想，
1: 对，
0: 但是完全没有背景，没有那个经验， 对不对？
1: 对，没经验，没经验。
0: 所以就是一般的这个血泪史吗？
1: 就后来就慢慢去研究了。我本身也喜欢吃，但是我们的冰店的取向也是希望以健康，
0: 是
1: 不要添加一些东西、
0: 嗯、
1: 其实你只要你去买机器、
0: 嗯、
1: 厂商都会教你
0: 对
1: 怎么放什么东西，添加什么东西，你会很好吃，
0: 是
1: 也会很好看、
0: 嗯、
1: 但是后来我觉得他们所讲的这些一定要添加一些化学物品或是人工受试什么、
0: 嗯，
1: 后来我们就想想，这样的话，第一，我们本身不健康以外，
0: 嗯、
1: 来吃的客人也会不健康。
0: 嗯哼，
1: 你要看外面很多的冰淇淋啊，它不放一些东西，它根本不可能会保存的。
0: 对啊，没办法很香浓啊，没办法就是保存，对不对？
1: 我们
0: 保存新鲜。
1: 我们的冰呢，你可以吃到果粒。
0: 嗯哼，
1: 哎，百香果你还可以看到百香果的果粒哈、哦
0: 嗯。
1: 像我们芋头冰呢，今天做卖不完。就洗掉，明天要卖、
0: 啊好可惜哦、
1: 明天早上再做。
0: 哇，
1: 我曾经为了这个芋头冰跟惠美就是我老婆了哈、
0: 嗯、
1: 就我老婆长得很漂亮，我跟她吵过好几次，
0: 是
1: 我说你至少你给我两天嘛，卖个两天嘛哈，
0: 是
1: 她说第二天的口感就不好，它比我还刁。我拿起第二天的冰芋头，我觉得比较硬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啊，
0: 嗯，
1: 她说那个口感不好，所以因为他在管控这个产品啊，我负责做冰，那个时候就我跟他嘛两个人嘛、嗯、然后有一天我去的时候，他正在要把前一天的那个芋头洗掉，我就很不高兴的，我说你知道芋头冰过程很麻烦、嗯、芋头你要削到好吃的地方要削到三遍、
0: 哦、
1: 一定要看到芋头的那个花纹，那个地方你才能够制冰制好吃，
0: 是
1: 要削要蒸、
0: 嗯、哼，
1: 蒸好之后你要还要打脆，所以做一个芋头冰时间是非常长，而且会很麻烦。那我就说你卖两天吧，他很不高兴的就把芋头冰拿来放到冰箱去、
0: 嗯、
1: 没有继续洗。那我那一天就看不到他在卖芋头冰，那一天傍晚的时候我问他说啊，你芋头冰你不做芋头冰我就不会卖， 到最后还是他赢了，后来还是我还是妥协嘛，慢慢慢慢自己感觉到第二天的芋头冰就没有第一天的感觉，那种绵度跟 Q 度，
0: 是这份坚持的精神。就像当初开始做的时候，哇，那个制冰机啊买了好几次、哦、然后呢，
1: 这个部分我要谈一下、哦、如果有人要开冰店、哦
0: 嗯、
1: 如果到网络去找，然后他也会教你所有的技术，但这一家呢是一家工厂。我第一次买机器的时候、嗯、我有去询问过，但是因为他的态度没有办法让我接受，我就去找一台旧的制冰机、
0: 嗯嗯、
1: 那这个旧的机器买来的时候呢，叫我们做那个什么那个冰、哦、他要放很多很奇怪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0: 嗯、
1: 我说你这样做起来好吃吗？那个绵度也不够。我想说你这个卖给我，你又不懂得教。他说我们只卖机器的，这个部分我不管。我想说好啊，那就算了。后来我们惠美就到他家里的附近去看一下冰店，就请教他。结果他说你用什么机器啊？像我这种机器才有办法做出好吃的冰。
0: 是，
1: 我因为我去过这家工厂去两三次啊。
0: 是，
1: 我说哇，那我知道哪一家买的，我们就跟他订。订了好一个礼拜之后，他送来一台，那台机器完全看得到就是中古机器。
0: 嗯，
1: 我跟他订新的，他送来是中古机器。
0: 哦，那没老
1: 实。在运作的时候就是很不顺，一台机器每天都会出很多状况。他跟我讲有问题，那我帮你处理啊、
0: 嗯。
1: 我说不行，你这样的话我没办法，我就专程跑到他们工厂去跟他 argue。结果呢，他又指着旁边说：“那要不然这一台换给你。”因为机器如果你没有把它拆开来看，或是你不懂机器，拆开给你看你也看不懂。
0: 对，
1: 那既然换给我们就算了，我们也想说算了嘛，哈、
0: 嗯，
1: 好吧，那第二天就把机器送过来。那送过来也都没什么事了，就是因为也开始做，但是有问题，每天都会出现一两个问题，要请电话请教他、嗯、因为我想说我们操作不顺啊，就是说我们还没有那么顺手。但是呢，我们从五月五号开张到八月十号，我非常记得八月十号、嗯。为什么那一天是礼拜天？我那个会计小姐已经跟我记账记四十年的会计小姐要来，
0: 嗯，
1: 我也正好在制冰，然后跑到楼上去换个衣服要下来，那个大概时间十分钟吧。啊，没想到机器就烧坏了，烧坏了，我打电话跟她讲。他说怎么造坏呢？是不是你家里的电有问题啦，或是你操作不当什么？哎，他那种给我的感觉就是
0: 你的错。
1: 对，就是你的错。
0: 嗯哼。
1: 啊，我在想说，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修啊？他也没个不给我时间。因为我有小货车，我就直接载到
0: 宜兰去。
1: 宜兰工厂丢给他。他说这个要查才知道是你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
0: 嗯哼。
1: 他跟我讲星期一才办法修给我。
0: 对。
1: 那我就直接回花莲来。其实我本身对这种东西，我本身就有一点点概念的。我想说，哎、欸，啊，我们店里那一台真的不能用吗？或是说是配方的问题，或是因为什么问题？那一天晚上，我记得我回到花莲已经十点多了。
0: 嗯，
1: 我就自己去想，我把配料都调好，我放上去，就把那一台旧的拿出来，然后就制冰。那因为我就控制时间，我一边做一边看他的情形。结果呢，我这台机器也可以做成这种冰的时候，我好开心啊、
0: 嗯、
1: 原来是因为配料的关系，而不是机器的问题、哦、因为宜兰这一台机器我跟他买的还贵很多、哦、但是它比我二手这一台新机器都还贵，比市面上都还贵三分之一。
0: 哇，
1: 我当初买27万。
0: 嗯哼，
1: 那我新机器，像我这个二手的新机器才17万左右。
0: 哇，
1: 这家地下工厂已经有30几年了。因为我当初会买也没有很去注意它，就是原因就是因为它很久的公司怎么可能会去做这种事啊，就觉得应该可以信任。惠美去问的那一家店也用他的机器，我后来想说应该没什么事。但是当我回来，我觉得这个机器可以做的时候，我回去就跟惠美讲说放心了，明天我们有机器可以做了、
0: 嗯、
1: 那第二天就用那台机器一直做到现在，都还在用那台机器，而且根本没有毛病。
0: 是， 是，
1: 好，完全没毛病。
0: 所以呢，你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希望如果后面也有人 想要开店的人，
1: 对对对，
0: 不要重蹈覆辙。
1: 今天我能够谈出来你知道吗？后来我因为有这台机器，我就不急着去载回来，
0: 对，
1: 就在8月13号我就去载回来。我去到现场的时候，他跟我讲是因为我们在组装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安全开关给
0: 封住了，
1: 封住了。那种安全开关内行才知道了，那就高压开关、高压管它给封住了。
0: 嗯、
1: 那机器如果碰到问题的时候，它不会跳，
0: 哦、
1: 不会跳停。那他也把 那些封掉的那个铜管、细细的铜管放在桌上给我看。
0: 嗯。
1: 啊，我当初没有跟他照相，他说那这一次就算我们负责好。
0: 对。
1: 就这样子，因为其实买机器通常都是一年的保固嘛。
0: 对。
1: 那一年保固，但是他的那个态度就是，如果今天碰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服务很重要。
0: 对。
1: 就是你的态度。
0: 是。
1: 那我就载着机器我就回来了。
0: 嗯哼。
1: 我回来之后，我非常的不甘愿，我就把机器全部打开，把它旁边的侧板什么都打开。一详细去把它看了解，原来里面都是旧的机器去组装的，中古哎。
0: 然后卖你新
1: 的
0: 价钱，
1: 而且它新的价钱也比市面上贵
0: 很多，
1: 贵很多。那这种人赚这种钱很奇怪，因为你这么久了，而且那个人已经70几岁了、啊、他先是交给他儿子，我想说算了，但是后来我老婆也跟我讲，这种人要给他一个教训。
0: 嗯哼。
1: 我几个朋友跟我讲说，你如果你能够确定他的东西都是旧的，你就告他。后来我就请了一个律师告他，这个没办法告赢，原因就是时间了、
0: 嗯、哼，
1: 就是因为从4月12号他送来到8月10号，有将近3个月嘛。检察官也不懂啦，我说我把机器载到这里来让你勘验，他说不需要。那后来我花了6万块的那个诉讼会啊、
0: 嗯，
1: 我只出庭一次。我委托那个律师也非常不负责任，他派一个实习的律师去。有些时候我心里想说，你要判人家不起诉，但是你要不要想说为什么人家告他嘛？我想想，后来这个很多东西也想不通了、啊，很多社会上的事情想不通。因为我当初告他也只是想说，给你个教训。你如果跳出来跟我和谈，我就跟你和谈。好，要不然机器还给你嘛，你要折损多少我就给你嘛。但是他都不理会你，因为我在要告他之前，我就跟惠美当初去请教他那个先生，我有跟他讲，那个先生就跟我讲，他女儿跟女婿都在台北开什么律师事务所，怎样怎样。我说很奇怪，这种东西怎么会这样？后来就想说，哎，真衰。那台机器现在放在我的工厂，等于拍档还不下，我都蛮不敢用。有人就建议说我要不然我就拿到网络上去卖啊、
0: 嗯，
1: 卖比它便宜一点，你大概都可以出去啊。后来我想想，我觉得我这个机器它里面配得很糟糕，搞不好有一天谁来用一用，然后被电到。
0: 出了状况，那也是公共安全问题。
1: 所以就干脆我就牺牲这一台机器，
0: 是
1: 20几万，我就把它摆在我的工厂那边当破铜烂铁。
0: 是，所以呢，会分享这一段哈，也是希望哎大家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1: 对对，
0: 尤其如果是年轻人哈、哎，这个创业维艰。
1: 对对对，就怕说年轻人如果真的去买一台这个30几万的机器。你碰到这种问题，你大概也就心灰意冷了，你就根本做不起来。后来想想算了，我就不卖，我就放在我工厂那边放着，看以后要怎么处理再讲。其实我们开店也算是
0: 良心事业，
1: 对，重点还是运气不好了。2008年开店嘛，哈，2008年年底疫情就来了。
0: 嗯哼，
1: 有些时候做生意也要看看你的运气了哈，跟你的时间呐。
0: 是 COVID-19 疫情的因缘，真的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冲击，
1: 影响很大，那个影响很大，
0: 真的影响很大。不过呢，真的就像你说的做兵，其实这种也是很辛苦的行业啦，那一个人没有办法做，那后来还好太太一起，然后但是还是很辛苦。后来儿子呢， 哎，就回来帮忙了。
1: 对，因为我急着要让我们的冰品能够很广泛让大家知道，所以我也到参加那个旧铁道的摆摊，然后也到吉安的那个什么叫
0: 客家文化村
1: 、然后后来呢干脆到东大门去开第二家。
0: 是，
1: 但是开第二家的时候很累，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然后我儿子呢会在星期五星期六会来帮忙，但是因为真的是年纪大，体力没办法负荷，
0: 是
1: 我开四个月吧，我就把它收掉。那疫情也来，也真的是不好做，
0: 对，
1: 就直接把它给关掉，
0: 是
1: 休息。然后现在就建国路这个本店，
0: 然后就儿子志新，
1: 后来儿子
0: 来跟惠美太太一起，
1: 对，他就把台北的工作呢给暂停下来，然后就直接来陪惠美工作。
0: 妈
1: 妈，那因为他来的时候很多的产品呢都是他开发，草莓也是他开发出来，巧克力也他开发出来，木瓜牛奶也是他开发出来，我那个儿子他要做什么事都会做得非常好，那我就比较轻松了，
0: 是，
1: 我就还是去做一些 我想要做的工作，
0: 是
1: 水电啊太阳能热水器啊这一些的，
0: 是，好，所以真的很多时候，哎，生命到底哪一个是会转弯处我都不晓得啦，
1: 好，
0: 不过哎，真的也可以看到您哎这个整个生命的历程哈，阿妈跨流利哈，做歹几栋金钉金呐，不过真的也很欢喜哈，因为有这个一家店哈，后来就也加入了慈济的爱心商店呐，哎，跟慈济因缘那么的深，
1: 这个问题我真的要感谢你们了。其实说实在话，我们这个年纪哈，我们对网络啦，对那些都不是那么熟悉的，也真的不要怎么去做广告。其实我们的店呢，开店到现在呢，有很多人要来学习我们的冰，但是我几乎都拒绝。包括瑞士有一个农会啊，朋友介绍也叫我去跟他谈，谈到最后我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做，因为我们的冰比别人的冰都要难讲还高深啊，就比较难照顾，因为我只要有一点点不对我就把它给洗掉了，我就不卖，但是如果你拿到人家那边去卖，他们不可能这样牺牲啊，所以我后来我想想啊，为了我们自己的口感啊，我就没有去答应。还有一个他们是来第二个礼拜他又带他儿子从桃园过来，就是要来学我们的冰，我说我没问题了，其实我很愿意分享，只要你真的愿意做，只要你真的是想做，但什么工作都是刚开始都很辛苦了。
0: 对，
1: 没有说哎，我来了做好吃的人家就可以了，因为第一知名度是个问题嘛，所以有很多冰店呢，他因为知名度够，我们去吃他的冰也没觉得什么，但是他们知名度就是够，因为什么，他们开久了，有的冰店都开二三十年了，你不能跟这样比嘛，有些时候就是说想说能够撑过去就不错了。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们打算百年老店，为什么，房子自己的，我们没有租金的压力，所以我们会慢慢慢慢再开发新的，我们会尽量把产品做好。
0: 是，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然后那其中真的有很多的这种坚持不容易，不过呢也因着这份好因缘加入慈济的爱心商店，那我们请秀珍来分享一下各行各业都有他的这个心酸，然后呢也有很多如何能够坚持走下来的这份毅力，秀珍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是，也祝福旺哥他们的生意就是会就接下来就一帆风顺。
1: 谢谢了，真的我们非常谢谢你们，当你们邀约的时候我就啊，怎么慈济有这种这么大爱的工作啊，其实想想也对，因为是大爱台啊。所以说这个无私的分享啊，有些时候你想要去在电台，其实我们的兵东森也去帮我们报过啊，好多网红，其实只要你进入我们的冰店的 FB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分享。
0: 是，
1: 有个客人从台北来，他说他朋友请他来帮他买六斤的冰回去，像我都会去追踪冰买回去之后的感觉。这个人回到台北，他只交那两斤，那我就问他为什么？没有，他在车上就把事情干掉
0: 了。
1: 因为我们这个蛮刷嘴耶，蛮刷嘴的是讲吃了想再吃，吃了想再吃，
2: 真的。
1: 所以希望这个朋友，如果你们知道我们的冰呢，想要感受呢，我们冰真的很认真在经营哈。
0: 哎，在花莲的小地方，但是呢，有一家这个用心经营、用心做冰哎，这家花莲冰站
1: 在建国路，
0: 真的很赞。
1: 在建国路，哦、谢谢。
0: 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谢谢我们的旺哥了哈，听讲有一首好听的歌曲，很怀旧，但是呢，哎，也很好听的歌要跟大家分享喽。这首歌叫做。
1: 小城故事，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花莲真的像一个小城市，这里什么都有，
0: 嗯、
1: 人也好，风景也好，
0: 是
1: 这个美食很多，
0: 嗯、
1: 就选择这首歌。
0: 是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就送这首《小城故事》跟大家。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那么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播出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无量义经是大圣经典的重要法髓，也是开启智慧启发慈悲的法门，那么引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体悟真理，也净化心念。现在呢，就让我们以恭敬虔诚的心共同来聆听佛陀的智慧，走入菩萨道。透过上人的开示，那我们也能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无量义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义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义经讲述，关于作者正言上人。1937年生于台湾台中清水，皈依印顺导师，以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为终身立志奉行的信念核心，倡导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1966年创办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在内修成正信时，外行慈悲喜舍精神贯彻下，开展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以及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等四大志业、八大法印。上人讲经依文释义，又超越经文，皆事理相融，以浅喻深，唱佛本怀，事相应时空而转变，是一部台湾社会的缩影，一部世界苦难的历史，一部地涌菩萨的见证。理相则跨时空，殊无二致，乃一以贯之的菩萨道。上人所传的佛法不着眼于深刻佛学理论的著述，而是简约直朴的在生活中例行佛陀的教导，是人间真能实践的法门，使人身心安顿，自在清凉。1991年麦格塞塞基金会颁给上人社会领导奖，原因是唤起现代台湾民众对古代佛教慈悲为怀教义的重视，肯定上人是佛法精神的传承者，是佛陀本怀的实践者。此际时时刻刻以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难为目标，善导大众，付出无所求，同时说感恩之风气，以尊重大爱拥抱地球村。50年来，慈济人克己复礼，心宽念纯，不分宗教、种族、政治，赢得国际社会的肯定，获颁无数奖项，如台美文教基金会社会服务奖、美国艾森豪国际和平奖章、行政院文化奖、日本平野和平奖、美国罗斯福基金会杰出公共服务奖等，以表彰上人对世界的贡献。另有香港、台湾、菲律宾、泰国等五所知名大学授予上人荣誉博士学位。上人总是谦称，
1: 肠病毒指的是一群病毒，共有5-60型之多，在台湾主要的传染高峰期为4到9月，每次感染其中一种就只会对那个型别免疫，下次还是可能感染其他型别的病毒。
2: 肠病毒71型大概占了所有肠病毒重症的80%，那它好发的年龄都是在5岁之下。因为肠病毒71型它会侵犯我们脑干的部位，而导致小朋友会出现嗜睡、持续呕吐，另外呢，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有密集的肌钥式抽筋，好像小朋友是受到惊吓，手脚会出现大动作的一个抽动，而且很密集的发生。 如果小朋友又高烧不退，或者是有一些心跳呼吸加快，都要请家长特别注意，肠病毒七十一型有可能造成重症，那就要及早的送来医院给医生做一个诊查跟治疗。因为它是在肠胃道繁殖，所以我们在粪便中常常可以发现非常多的肠病毒，所以肠病毒的传染途径有可能是粪口传染，也有可能是嘴巴或手脚的水泡破裂造成周围的小朋友的感染，我们称它叫接触传染。那也有可能肠病毒的小朋友咳嗽，这些肠病毒从飞沫之中传染给另外的小朋友，这种叫做飞沫传染。肠病毒它怕的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那肠病毒也怕所谓的紫外线跟含氯的漂白水，必须要强调的是酒精性的干洗手并没有办法完全让肠病毒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肠病毒最好的办法还是湿洗手。
1: 勤洗手不是口号，是预防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

0: 对超马加卢素这种概念的话，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怀疑的，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000五千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舒适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0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的。那目前是亚洲纪录，是亚洲第一位。他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沿有纪律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认为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他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他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啊。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umber one， 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们用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3: 听听之音，说广播。
4: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现代人的生活几乎离不开荧幕，从新闻、戏剧到综艺节目，荧幕精彩画面的背后都凝聚着许多幕后工作者的专业与用心。从商业电视台到人文媒体，从追求收视率到传递温暖与善念，一位资深导播的人生道路如何悄悄转了弯？究竟这些经历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动与改变？接下来让我们透过施逸娟女士的分享，一起看见荧幕背后的生命光亮及人生每一次转弯所带来的成长与力量。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明日天晴》主题曲《起步》。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爱之音，我是小宁。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我的大学同学，他是一位在电视圈打滚了很多年的导播，然后先后呢在商业电视台做过综艺节目和八点档连续剧，然后在几年前曾经转到大爱电视台工作。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他的故事跟体会。你好玉娟。
1: Hello， 小宁您好。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从商业到人文，就是一个导播的镜头的人生旅程啊。我们想来聊一聊，就说这两个世界，很多事情都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向，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很富足、很繁华的国家，那也有人可能是在比较战乱，对不对？或者是比较贫穷的不同的世界。那我相信在电视圈也是一样，好。那有一个是很热闹然后追求收视率的商业电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带有使命感跟温度的人文电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大爱电视台。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好了。你当初是怎么进入电视圈的？为什么会对导播这份工作有兴趣呢？
1: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看电视的人，在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就是后来有了电视这个东西之后，有了有线电视，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天回家，就是在学校里我一定会先把功课做完，因为回家就可以看电视。
0: 哇，好孩子。
1: 所以高中的时候就是会在学校趁下课时间先把功课完成，然后回家就很尽情的可以享受看各类型的节目。念了大学，我们是视听传播系电视组
0: ，
1: 对，就是很专科的一个特别的组别。对。然后我那时候大专联考也是，就是完全都没有选其他志愿，我只勾了就是电视这一个选项。哇，对，就是完全的很想说，我有没有机会以后我就念这个，然后可以在这样子的领域里面去工作。
0: 就是你很小就已经决定就是要做这一行，但是你有没有想说我要做哪一个方面？因为我想看电视的人，爱看电视的人啊，应该都会注意到说每次在节目的片尾就会有工作人员的名单，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都是在最后面一定是一个导播。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好奇啊，导播是做什么的？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也满足一下他们的好奇心。
1: 好啊，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是导演，就会觉得说啊，现场有一个导演会告诉演员他们要做些什么动作，说什么话，然后在这个情绪里面他应该怎么表演。对，可是我们导播其实就是一个在节目表演的当下的一个现场剪接师。我们等于是透过多机作业在摄影棚内，当主持人、来宾他们开始在对话、在开始玩游戏、在表演的时候，场上这么多人在演出，导播就是用多机，以前三台时期是三机作业，对。那到我们有线电视开台之后，我们用的是四机，基本一二三四四台机器，让我们去做镜头的分配。所以导播的工作其实就是要去在节目的内容里面分析之后，我们先想出我们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个分镜，然后我们再透过下指令给摄影师，告诉一号摄影师、二号摄影师、三号摄影师、四号摄影师他们各自的取镜任务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例如一号机你帮我带小宁的特写，然后二号机你帮我带小宁跟八娟两个人的半身，然后三号机给八娟一个人，四号机你帮我带一个哇，带到整个场景缓缓的 slow 做一个运镜的动作。当导播把这个指令告诉摄影师之后，表演一开始进行，摄影师们就各自已经分配好他们的任务了。那导播就用他的手指头在导播机台上把这四个画面依照着表演者现在的对话，例如我们在录音室里面，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采访，那我们就可以用多机作业把这个采访及时的转换成已经观众可以看到的剪接好的一个节目版本。
0: 哇，所以导播反应要很快，等于是现场就在剪接，现场的剪接师。对，
1: 对，
0: 对，
1: 我们等于每一秒都要立刻下决定，你要选择四台机器里面的哪一个画面。啊，对，
0: 哇，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俩在讲话，我讲话，你机器应该要拍我。如果你机器拍到大景，那可能观众没有看到我现在很精彩的表演。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很有。对于这个戏剧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很了解这部戏在的内容是什么，对不对？还有所有演员的情绪，所有的整个戏剧的张力，其实都要非常掌控的非常好。
1: 对，要做
0: 办法做这个工作，
1: 功课。
0: 对对对，我记得你在三立有导过综艺，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国的时候，我记得你好像有那个彭佳佳跟张淑娜主持的歌唱节目，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我对那个节目印象非常深，因为那个画面真的超级美的。我知道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你是那个节目的导播，
1: 是
0: 我，可是我有一次看到，我就觉得哇，我就在那边等，我就在等说这个节目的导播是谁。就后来一看，后来看到是你，我就啊，我就觉得那就难怪，那真的不愧是我们艺娟，因为你对画面的掌控度真的是大家。很精准，然后大家有目共睹。我为什么说有目共睹？因为你知道我们大学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班级日记吗？
1: 对
0: 对，那大家都会写说啊，今天发生什么事啊，就是各自想写什么，想分享什么，跟大家他就一本书在那边传来传去，然后各种笑话啊，或者是取笑别人啦，或者是记录什么样的东西。
1: 我们班的很缤纷，
0: 对。然后我就记得你那时候有在旁边画插画，
1: 嗯，
0: 对不对？我就觉得哇，整个那个本子就是非常的。可爱就变得哇，好有内容，然后觉得就是非常的生动这样子。
1: 我很喜欢把画面转换成图像或是文字
0: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就真的是很适合这个工作。然后后来我知道你也导了八点档的连续剧，好，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综艺节目的节奏 ，OK， 跟连续剧有什么不一样？
1: 嗯，综艺节目的节奏，因为它有时候有很多快速的对话，
0: 嗯，
1: 然后表演的速度极快。例如我们以前录过《铁丝玉玲珑》，
0: 哦，我好爱。
1: 那个时候就是大学生们很喜欢看《铁丝玉玲珑》，
0: 对。
1: 然后《铁丝玉玲珑》的表演其实非常的，节目部很用心的设计，
0: 嗯，
1: 他们的表演里面有短剧，然后还有一些历史故事，
0: 是，
1: 然后也有一些文化的。带着观众去理解，
0: 是，
1: 对，然后还有说唱，还有说书，
0: 是，
1: 对，主持人会用说书的方式，然后突然就跳出了舞龙舞狮，然后还有旁边的舞群就进来了，
0: 是，
1: 来了一段小小的音乐插曲，
0: 对，
1: 然后再回到说书，
0: 对，
1: 所以它其实是很像以前广播，就是大家在听故事一样，只是它还加上真人表演，嗯，然后还有一些诙谐的逗笑，
0: 是，
1: 对，那。主持人他们的功力非常深厚，他们就是有那个很幽默的底子，
0: 嗯，
1: 而且他们的默契非常好，
0: 嗯，
1: 所以当他们眼神一抛丢的时候，我们在做导播以前，以往我们的前辈在带领我们去学习如何录制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除了你自己觉得，你必须把你 take 的工作给完成，那时候你只把握了30分。其他的70分你必须靠你还要训练自己有足够的观察力，你对主持人的说话速度节奏要能够去理解他的速度多快，他讲话讲到这一句的时候，如果眼神一抛给许孝顺，彭佳佳抛给许孝顺，许孝顺马上就知道碰狗要丢梗给我，
0: 嗯，
1: 然后他这边就会去衔接他的抛丢的对话，
0: 是，
1: 所以我们的观察主持人的一个主持的模板，他主持人会有一个他的习惯的主持方式，然后他说话的节奏，我们都要去，知道他再来在节目部设计的 round down 里面，他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哪一个段落，
0: 嗯，
1: 然后他还有没有要抛丢的其他的内容，如果有，因为综艺很及时，我们其实没办法。知道他现在要说什么，
0: 对，
1: 然后我们没办法知道他下一秒是不是多加了一段他即时现场的表演，
0: 是
1: 他可能跟观众的互动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可以给观众娱乐效果的内容，嗯，他马上就主持人很厉害，他们马上就可以互抛，
0: 是，
1: 然后就完成了多加一段替节目加分的表演，对，
0: 所以那个默契并不是只有在两个主持人之间，其实跟导播 你也是要跟他们两位很有默契，你才有办法去 take 这个镜头。
1: 没错，除了前辈在教我们说你的反应要在两拍之前，
0: 嗯，
1: 然后你还必须要，就是从主持人的表演里面去看到他的分段，那这样子他的要做什么，全部都在你的镜头内，你就可以一颗都不会遗漏。
0: 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下哈，为什么丽娟会刚刚这样说，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前辈可能会给你们这些提醒，因为大家可能不晓得，在一个摄影棚里面啊，最大的那个人就是导播，所有的人都要听导播的。像以前我们打工的时候，在电视台，然后在摄影棚里面见到导播是要立正站好的。
1: 对，
0: 导播是整个摄影棚里面最大的 control， 就是 control 整个摄影棚所有的事情。
1: 对，
0: 那身为导播啊，你除了把你的镜头抓好之外，那其他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吗？是像收视率或者是什么样的节奏，还是要对你来说，你觉得当时所有这些要求里面，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一个部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观念里面会觉得好像导播是一个完全的主导者，可是在我这么多年导播的生涯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协力单位，就是节目部他们会就是设计节目内容，我自己自认导播，我虽然很知道镜头运镜，很知道如何把节目加分，可是如果我可以完整的去理解制作人他们对于节目的设计出来的画面张力，以及他的比如说录演唱会，它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那我们就必须要根据不同类型的音乐去营造出影音契合的美感的镜头，然后让观众舒服的听了这首歌，可以产生一个深情绪的共鸣，对于歌词的一个消化，然后理解之后同感自己的境遇，可能就在这个悲伤的音乐里面，他可能一个歌词他就疗愈了他 一段过往的故事或经历，那导播的任务就是让他视觉符合听觉。对，我虽然是很会拍画面，可是我如果我没有照着节目所设定要呈现的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0: 情绪，
1: 对，那我只是一个工匠，我就丢出我自己觉得我很棒的东西，
0: 是
1: 可能不符合节目部他们设定的内容，跟他设定的这个段落要表达给观众的一个精神，
0: 是
1: 就像大爱台也让我学习到很多，我们做戏剧故事最主要要感动人家的精神跟那个善念跟那个推动人去往更好的方向前进的那个设定，每一个节目每一个段落都有它的意义跟目的跟它的精神，
0: 是
1: 对。
0: 对，你刚谈到就是后来到大爱电台，对不对？就是我其实那时候我也很好奇哦，就是你一直面对在那种商业电台里面那种高强度的还有很大的压力，对不对？然后但是你又做得很好，我相信你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因为我真的记得你很快很快就升到导播，而且你很受器重的时候，对不对？那为什么后来会想到要转跑道，而且就是到大爱这种就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氛围的这种电视台？
1: 因为我那个时候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年头一个年尾，所以有一点点像是双胞胎的概念，
0: 这么近啊。
1: 对，然后女儿早产了，所以那个时期就是为了一个家庭的一个妈妈的责任，然后也兼顾着就是要工作，然后培养他们，然后也照顾家。我那时候先生是心肌梗塞，可是很幸运的他发作的当下已经在急诊里面，所以他是已经心脏停止，当下在急诊内被电击送心导管室救回一命。对，所以那个时期我觉得以我的一个家庭状态，我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录商业电视台的晚班的导播的工作，所以那个时期我就转换到大爱电视台。对，当然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看那个佛经故事，然后以前我很喜欢看佛经故事，也 很喜欢就是听经文法，所以常常会自己转，就是就是很多比较后面的频道，
0: 是对当时的
1: 有很多
0: 有线电视，
1: 对对对，有线电视的后面的频道有很多的法师会来讲解金刚经啊，对，然后讲解法华经啊，
0: 是，
1: 对我自己就会去转到那些频道。然后也想说，哎，哪一天这种佛经故事如果也可以变成画面，然后也想说，哎，哪一天这种佛经故事如果也可以变成画面，转换出来的话，哎，在这样子的环境。

0: OK，那你那时候刚进入大爱电视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从一个完全的不同的世界，然后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1: 工作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对，因为就没有了综艺的部分，对，就是要去做真人的一个采访，然后对，我们必须去直接面对本尊，面对师兄姐，然后去跟他们理解他在他的领域里面，然后有怎么样的一个契机，然后他的生命故事，我觉得很多。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采访里，其实让我自己学到了很多的应对进退。对，这个部分是以前我很不善于去处理跟对不善于去虽然我会带团队，可是我对于人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应对，其实我是很不擅长的。可是当我去跟师兄姐相处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感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温暖，然后跟人之间的一个，就是在我的那个脑袋里，其实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是我要学习的。他们怎么样去，用一个很包容的一个做法，对，然后再跟，尤其是师兄姐他们一个行动力。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师兄姐他们在面对任务或是在遇到事情，然后他们如何智慧的去运用法典，就是我到台中去采访的一位叶志忠师兄，我就很敬佩他的老师的一个理智跟智慧的那一个运用，他会很快的在遇到这个师姐，然后他的生活境界里有需要。去给他一句法语，然后让他去转换成他自己生活里可以去的一个心灵成一个力量。师兄就很快的可以引经据典的把那个法语，然后就讲出来，告诉那位师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博学多闻的人才做得到，而且他可以很快的就理解到这个师姐，他可以给出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意义跟一个生命的力量是同步的，然后就像是老师在灌溉，就是发芽一样，对，他马上就把那个师兄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很期待心莲万蕊朵朵绽放，对，我就觉得哇，他们一直持续的每天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一直在去帮助别人，然后去。用自己的智慧跟自己的温暖，然后去给予每天遇到的人这些力量。
0: 哇，他们一定听了很多上人的法，
1: 是，
0: 对不对？才有办法，就是在碰到一个境界、碰到一个时候的时候，他可以立刻的拿出一个相应对的，然后是上人曾经教导过的法，然后来抚慰这个人，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然后我也从周兆子妈妈的一个。我们大爱台老菩萨的身上，就是看到他的生命的一个像太阳一样，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日照大地这样子。他一直持续的很乐观，然后在面对生命的一个考验，或是丧子之痛的时候，丧夫之痛，他如何的坚强的把他儿子的器官捐出去。立即救了七个生命，救了七个家庭，那七个家庭可以更圆满的在世间继续的生活，继续的影响，或者是继续的传承下去。对，我觉得很多有时候自己在我这一段的导播的生涯里面，总是在跟人的相处上会有很多我们要去带团队，我们要去整合，然后我们要去如何让厉害的技术人员。来协助你，对，我们在现场，我们必须要人家服气我们，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录影。对，那如何让他们愿意把他的最好的那个运镜帮我们做出来？对，我觉得这也是前辈告诉我们，你要有一个态度，然后是就像其他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导播很凶， 都不会骂人，对啊，搞不好。

0: 很恐怖。对，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导播，你可能自己要想一想啊。那我自己是，我觉得每个人，我们大家就像我在大爱台学习到的，我们平等心，我们无差别。对，那人跟人之间那份的情谊跟尊重，我觉得大家都是，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共好，其实你会享受到更大的成就，因为那出来的作品绝对是很棒的。
1: 嗯，就多了很多的人文在里面。
0: 戏剧节目在商业台跟人文台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商业台可能会有比较强烈的一些视觉跟听觉去强化那样子的一个节奏跟张力，然后会有比较强烈夸张的方式去呈现很多的氛围。
1: 嗯，
0: 对，那人文记录当然会是比较本真的一个做法。
1: 嗯，
0: 对，这是我觉得的差别。可是在戏剧精神跟他要教化人心的部分，我觉得是一致的。
1: 是，
0: 对，但商业电视台有时候的一些强烈的做法会比较是用反向再去回归正向。
1: 嗯，
0: 对，这个做法有时候也会引起一些讨论。
1: 嗯，
0: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会不会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更要谨慎去小心处理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玩镜头会不会玩得太夸张，
1: 太过火。
0: 对，然后呢就让人家学到不好的一些做法。对，我觉得在大爱台学到的四个字，我觉得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就是抱真导正。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记在心里一辈子。
1: 对，这也是我们人文真善美志工们每天都是要一直提醒自己，有在出班的时候。
0: 对对 对, 对，就是抱真导正真的是很重要。
1: 是，
0: 对，因为现在的年轻学子他可能的环境里面有更多的诱惑跟很多的因素，他可能在利用媒体，因为现在自媒体或是自己自制影像是蛮容易的。
1: 对
0: 对，然后他到底有没有能够秉持着这样子的精神，然后有没有办法不要利用媒体。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是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或是媒体人更要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把持的精神。
1: 对
0: 对，
1: 嗯，我如果没有记错啊，我记得你中间好像有一阵子跑到山上去教书，是不是啊？我那时候看到你的 Facebook 的时候，我还想说哈，我们大导播去山上干嘛？你第一次 post 我本来以为说你去看景，
0: 嗯，
1: 对，就后来，你怎么待在那边？然后怎么一堆小孩子？就是让我想，那是什么样的机缘会让你就是放下这种就是在城市里面啊很好的工作，你知道，就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个工作，然后跑去山上，然后去带孩子。
0: 对，我那时候是去做了一个特教辅导老师，就是巡回辅导老师，然后去偏远的山区，然后在基隆的特教中心服务。
1: 哦，
0: 然后我服务的对象是学龄前0到6岁的幼儿。
1: 哇。哇，可是那时候你的小孩也到蛮大的了吧？那时候，
0: 对，我的小孩那个时候还有跟着我一起去，就是辅导这些小朋友的时候，他们跟着一起去当小哥哥小姐姐。对，对，那个时候是因为，原本，我离开了电视领域，我先到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去做兼任的老师，然后在那边当兼任的助理教授，有教授学生摄影棚实作，然后也有教他们流行文化研究，还有那个影视企划写作。
1: 是，
0: 对，所以那个跟教学有一点就是契机产生，所以后来是自己以前在我的孩子小学的时候，他在学校的生命里有过，就是被老师说他是过动儿。对，所以在从他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其实我就对于特教生，然后他们的一个心境，然后他心理需求，然后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支持，然后自己本身对于环境里面如果有人就是比较需要帮助，或是 比较孤立无援的时候，我通常会观察到，我就会去进行一个协助。
1: 嗯，
0: 对，不管是可能几句话聊聊天啊，或者是看到他的需求，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够串联，然后给予他一些，就是让他不要孤立无援。
1: 嗯，
0: 对，所以那个时期后来我就想说，在这个方向如果我可以尽一点心力，对，然后刚好也是想让自己有一个工作的转变，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报考特教巡回老师，
1: 我还要考哦，
0: 对对对，要考试的，
1: 不是我有一腔热血就可以去做的工作，OK，
0: 对对对，要有专业的知识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对各类型的特教生的需求，
1: 是，
0: 对，然后你也必须去。还好以前在导播领域有训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察力，
1: 嗯，
0: 对，然后再加上一些特教知识，然后我也考上了，
1: 哦，
0: 然后就真实的开着车在山里面跑来跑去，
1: 哦，
0: 做了巡回辅导，对，然后也在这个过程里觉得从大爱台学习到的一些师兄姐的应对，跟他们去怎么样在很快速的情况下如何用法布施，如何用我们的一个过往经验的结合，然后去针对不同的个案去设计出符合他们的课程。
1: 嗯，
0: 对，这是特教辅导老师我觉得在我生命里来讲是很棒的一个历练。
1: 嗯，
0: 对，他让我对于就是整合过去的一些经验，然后针对就是需要的对象，我甚至还可以去就是实作的跟他们的一个互动里，然后每一次去调整我要怎么样带着他们去体验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或是游戏的过程，把它转换成一个不同的形式，然后因为特教生你要每一个课程其实不是只有单一，你可能两分钟三分钟你就要转换了，然后再做每一段的设计，一个小时内五十分钟的课程，其实你可能要依照不同的对象，你要剖成五段，或者是要借力使力，
1: 是因为他们的专注力没有办法就是集中太久吗？
0: 如果是过动生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分段，然后把我要带着他增强能力的部分，然后把它设计到每一段每一段的里面，比如说这一段我借的我的一颗球，然后我去设计怎么样的一个身体的动线，然后让他去达标，然后跟着在执行的这个方向的时候，然后跟着用说故事的方式再带着他去理解，就是各个能力的增进，可能今天设了四个目标或两个目标，然后每一段大概要达到哪一个效果，
1: 是，
0: 对，我就觉得这个工作跟导播一样，就是每天要面对不同的不同的任务，对，你可能今天就是在录影的时候是综艺节目，综艺歌唱还是综艺座谈还是政论，然后大家哇政论台上互相的就是有不同的立场，你要在立场里面怎么样让他们去看到很多的视觉，对，然后是演唱会怎么样露出让人家觉得很棒的论坛，
1: 嗯，
0: 然后就是各类型不同的节目，然后各类不同的小孩，
1: 是，哇，我真的觉得你这一整段，我们真的毕业之后就都没有见到，
0: 是，
1: 我们就是，但是大家都是
0: 在我们有大海的隔阂，
1: 对，就是，而且但是我们就是有 LINE 群组啊，对不对？然后大家 Facebook 上面也都是联络的，所以大家在做什么，其实我们大家也都了解，因为我觉得真的觉得我们那个班其实感情真是相当好。
0: 我们班的感情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班都是就是善缘相聚，对，然后大家的个性也都非常的可以互融，就是个性都不一样，
1: 是，
0: 可是大家就是也不会成天腻在一起，然后各自就是玩的都很开心，
1: 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整个向心力就很强，
0: 对
1: 对，那时候我们班友好几次班友
0: 是
1: 都好有意思，我每次看到照片就觉得Oh my god， 那真的是太年轻。我真的很感激您今天就是来参加我们这个访问啊，就是我真的当时我一想到就是说， 我开始做大爱之音，然后开始在找素材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你，对，我真的第一个想到就是你，我的第一个提案也就是你。
0: 为什么？
1: 我就想到说，因为我自己，你知道，我前也是在出国之前，我是拍片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知道，就是说，当一个导播，你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当上导播的，对不对？然后又是在业界就是算是权威的一位导播，对。那但是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你说有一段时间要大爱，那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好奇，因为我非常清楚台湾电视圈的生态，对，所以我会很讶异说，哇，你会从这种电视台然后到大爱电视台去，那个我当下我就觉得非常的 shock， 我当下就觉得非常想知道说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0: 人在生命里其实有时候就是有很多状态下会让你有很多的必须要去选择，对，在这个选择要下决定之前，就是到底有没有要就像人家说的离开舒适圈，还是说你有没有要去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我其实在大学演讲里面我常常告诉他们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的生涯职涯皆美好，对，我觉得去有机会可以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是很棒的，
1: 是，
0: 对。然后如果你的一开始的初心是想要这样子做，其实坚持初心，那我在大学就是学到的用爱跟善念行事，然后当我们很多情境里面你一定要转念，就是师兄姐也会就是让我知道说转念，其实在我后来的人生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转业，那师姐们他们就会用一个很温暖的话语，就是会传递给我，然后让我知道就是祝福，然后转念，对，然后我们如何就是用自己的一个能量然后让它提升。
1: 华丽娟，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一路的经历，还有心路，然后故事，从商业综艺八点档到人文关怀的节目，就是你的转变不是只有工作内容，然后还有一个价值观跟使命感的转换，真的很感谢你愿意把这些背后的故事还有你的思考方式还有感受都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也希望未来你不管在哪一家电视台也能继续带给我们温暖和有力量的作品。谢谢志穗。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人生算什么》主题曲《心上》。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人生算什么》主题曲《心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刚刚我看到的，大家就是无名英雄，地下的无名英雄，不止爱，因为你们做人家不肯做的事，然后刚刚你们又有善，因为你们大家都很努力的存心把爱心，要把这个善传播出来。
1: 只要呢启动他的一念心，都是师父在那讲，无五个人，一天五个人啊，高差组织开始的事，师父请三十位。来，那每天呐、啊、捐五毛钱，啊，这三十位的妇女就跟我说：“师傅，我一个月十五块，捐十五块。”我就说：“我不要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我只要你每一天捐五毛钱。”他就说：“师傅。”五个人一个月就是十五块，我就说我会晓算啦。但是呢，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是一个月一粒的爱心，天天捐呐、啊、是天天爱心，要培养我们有爱的这一念心。所以啦，我爱因达刚。捐五角，我无爱因一个月捐十五块，好、哦，就是期待他们发心，天天联系，培养这样的习惯，好、哦，爱心的捐出去。那我们跟恁讲哦，啊，你都该叫在穷困的人来捐钱，因为平常我们。给他的是很多嘛，好、哦，都是让他尽量让他家庭会当生活，但是每天给一点仔钱，这就是要培养伊讲哦，恁开始呢，也要转贫为富，哪怕是少少钱来捐，这个表示你富有余，你的富有已经有余了。
2: These villagers, they actually ask and they seek, they want this bamboo bank container, they want the bamboo rice container, and they are so sincere. If I'm not mistaken, from previous report to this time, the participation has grown.
3: मुझे बहुत अच्छा लगा इस इलाका के लिए जो है ना
4: गरीब के लिए
3: जो गरीब के लिए आए हैं तो अच्छा प्रगति कर रहे हैं हमको जो है ना इससे बहुत बड़ा खुशी मिला
1: इन दाओ था मन फु यो यु ला फु यु ला उ छो ना ला सो यी ने ये दां दा गां गो गा यिन पे यांग था हो आई सिंग लेन सी अने叫做转，转移迄个贫穷的心，变成了富有。你叫伊自我发愿，逐天欠五角，吼啊！同时呢，嘛会当培养他的习惯，讲啊，那唔捌咧，唔知做者，啊，你都爱甲讲，吼，换伊会当去甲人劝募，啊，这劝募转来就是要帮助人。安尼就是布施，吼、哦！啊，当然安尼要去布施，人是无够啊。啊，咱就是会当去甲付出，吼、哦！这就是培养富有的心，这因缘果报啦，吼、哦！转他贫的因呐、啊，给他富有的心呐、啊。人生什么叫做价值？享受是价值吗？享受总是过眼云烟呐、啊，过去都无啊啦。呀，那那是真正的哈、哦，就如你们现在，你们呐、啊， 的家那么的富有，生活那样的享受，把这样的享受放了不享受，跑到很苦的地方去，那样的生活你们那么的甘愿，这就是心愿。所以呢，自己欢喜做，自己欢喜做的啦，就会在当地的生活欢喜受，欢喜甘愿去接受那样的辛苦的环境，你们甘愿。这都是师父在那讲，甘愿做欢喜受，你们甘愿啊！我去呀，很辛苦啊，可是你们很甘愿去。那这样的欢喜，他们是很苦，我们到底要为他做什么？你给他再多的钱，都是永远的穷。还是永远的穷。你从佛法的精神，你谈佛法他听不懂，总是呢教他把首先像这样的人天天去奔啊，奔太多呢，他以为我的职业就这样，我天天伸手祈祷，这就是不明道理。没有钱，他永远都没有钱，在他的生活天天还是坐在地上，还是这样的祈祷。
2: I told them that with this money we are going to buy rations like pulses or rice and then distribute among people who don't have a meal even, because everyone wants to earn merit. Some of them are praying for their family, someone praying for their husband.
4: They keep on asking in their whole life, but we are creating an opportunity to earn merits also, which is good for them.
1: How can you help?跟他谈道理，谈情说爱，情就是佛陀的情，菩萨的情，讲道理给他们听，也教他们的发挥真诚的爱去帮助他。
5: तब आपके पास bamboo bank होगा, ठीक? जब ये bamboo bank आपके पास रहेगा ना, तब आपके पास बहुत पैसे रहेगा, ठीक है?
1: 这就是你们平常在做的，把你们平常做的那样的气氛，你得到什么？得到欢喜，总是天天做，天天得到欢喜，你天天在付出，也无感觉恁有欠，也是天天付出，天天很满足。把这样的话去教导他们，所以讲吼，咱度要度众生，度他就是从贪婪的彼岸，那我们呢，要设法到了一烧。慈航普渡，用这个工具给他如何把他渡过去。所以你们就是要去跟他们同个地方的生活。其实恁底下生活吼，似乎是真唔甘啦，因为恁伫厝里遐尼享受，其他气候也热，蚊虫也多，总是呢，都是在怎么样的。住饭店也没有你们家的舒服啦，还要天天在那个所在，真的是吼，真不甘。不过呢，想到回来啦，你们应该在那个所在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施义娟女士的分享，让我们看见一位媒体工作者如何从追求收视与成果，逐渐走向人文关怀与生命价值的探索。从职场到家庭，从镜头后到偏乡特教，他用爱与善念走过人生不同的篇章，也在陪伴孩子与服务他人的过程中，体会到生命更深的价值与意义。人生的选择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只要不忘初心，用善念对待世界，每一段历程都能成为滋养生命的养分。感恩施义娟女士今天真诚而温暖的分享，愿爱与善的力量持续在生活中流转，温暖更多人心。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朋友们进入今天的随时点滴，我是嘉玲，
1: 我是 PP。
0: 在九月初的时候呢，我参加了慈大的新生营活动，看着这一群啊大学新鲜人，感觉啊可塑性很强，有着无限的潜力哦。
1: 年轻真的是非常好。我们在选择自己志愿的时候，开始去摸索不同的人生阶段，常常都会觉得很迷惘，感觉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方向的指引才会更好。
0: 是，所以在今天我和 PP 呢要跟大家来呈现的是两位大医王的心得，他们的共通点啊都提到了在自己年轻岁月中，因为有着善因缘的启发，让他们的人生路是越来越充实。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听的这一位是台北慈济医学中心肾脏内科的吴哲雄医师。
1: 吴医师呢，他是慈济大学医学系第四届的毕业生，他从大学时代算起来，在慈济的资历已经有26年了。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从医学生到老师的体会。
2: 我是走过26年慈济岁月的慈济人。怎么说26年呢？因为我大学就7年嘛，然后后来念研究所又4年，7+4=11。那我今年来台北慈院刚好第15年，所以11+15就是26年。那我今年是47岁，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我大概人生中有60%的时间都是与慈济同行。那这段旅程其实深深的塑造了今天的我。那能够站在这个孕育我的地方，然后跟大家分享我在学生与老师这个不同角色间的一个交换的心路历程，是一份荣耀，其实更是一份感恩。先讲大学的时候，我是民国86年进入慈济大学医学系，那时候学校是刚创校不久，那一切都是还在草创之中。那时候是很特别的，我们的宿舍是在图书馆的楼上，那其实是一个教室改建的一个宿舍，那宿舍超级大，大概跟一个排球场一样大，那一间住了12个人。当时候学校是规定大一的学生必须要住在宿舍，那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怕吵然后又喜欢独处的人，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对这个政策其实是有点抗拒，不过有了经验之后才知道这个上人的智慧到底是多么的伟大。当进入陌生环境的时候的我们啊，其实透过这样宿舍的生活，其实很快也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因为宿舍大家都混着住嘛，所以有不同科系的一些室友，让我们可以跨领域的交流。学校那么小，小到其实当时候我们几乎全校的人都认识，其实感情是非常的好的。那学校是要求我们要穿制服，一开始觉得说，我都上大学还穿制服，好像有点不太方便。不过后来也感受到，这其实是一种很贴心的安排，少了服装的比较跟烦恼，我们其实可以把更多的心力放在学习跟这个人文的涵养上。那另外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学校那时候是说，毕业的门槛有2个，就是你当然不能被当掉；第二个就是说，你要从学校跑到精舍，不能跑得比资深的教授慢。这其实蛮容易达到，对，我觉得我好像是用走的就达到。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你游泳要游超过100公尺。所以其实从小上人就告诉我们，如果之后要成为一个医者，健康的身心其实是同样重要的。那因为当时候学校规模真的比较小，不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跟老师的关系非常的好。那这一点对我后来这个当老师教学的态度有很大的启发，就是说老师不只是要在课业上指导学生，其实在生活上应该多给学生一些关怀跟鼓励。记得当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它叫慈济医学院嘛，后来逐步扩展为慈济大学暨人文社会学院，然后最终升格为慈济大学。那时候学校其实为了庆祝这一个很伟大的时刻，就是有扩大举办那个运动会，那同时也有办的那个校服的图案的甄选。那我本来就是很内向的人，那这样的活动应该是本来跟我绝缘，我应该是不会参加。不过就有一次下课的时候，老师特别跟我说，哲雄，你画的这个实验报告其实都还不错，为什么你不参加试看看？其实老师的鼓励让我一个启发，我想说对，在这一个这么重大的时刻，如果说能够参与其中的话，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是抱持着一个试看看的态度去。那时候我一开始想就是说慈济大学嘛，所以要把慈济大学把它表现出来。那慈济就是它的英文就是 T 跟 C 嘛，那大学就是 University 的 U， 所以那时候我的构想就是用 TCU 这3个英文字母把它画成一个抽象的奔跑人形，然后画完之后自己很满意，可是那个图案看起来就是线条很不圆滑，然后颜色不是很均匀，所以为了把这个作品把它数位化，所以我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把学校图书馆里面 Photoshop 的书看了一下，从零开始，之后把我的作品数位化，然后参加投稿，那最后也是很幸运的在全校投票中获得最高票。所以 在运动会上看到全部的人都穿着你画的图，其实是一种蛮喜悦跟感动的。那到目前就是还蛮难忘的一个经验。我要强调，可是如果不是老师的鼓励，我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投票的旁观者。所以老师的角色真的非常的重要。大三的话就是大体解剖课嘛，每次在我们的解剖课前后都会有各种人文仪式跟活动。这样的一个仪式跟活动，其实让我们从小就体认到了谦卑、责任以及对于生命的敬重。当时我们其实一开始是以为医学就是你把书读好，把技术做好就好。不过慢慢的，其实大家是从内心就感受到，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全人的照顾，不是照顾病人的身体，更重要是关怀他们的心灵，甚至是尊严。这样的医学其实是充满温度的。十五年前，就是民国九十八年的时候，我回到台北慈济医院服务，开始接触临床教学，终于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老师，开始带实习医师跟住院医师。在角色转换的那个瞬间，我突然感受到，其实我已经从一个被教导的人变成一个需要去指导别人的角色。那学校老师们的种种典范时常回荡在我的脑中，所以就是鞭策的我自己必须应该要跟他们一样认真教学。在这样的转换中，我深刻体会到教学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不断学习跟自我反省的一个过程。那学生问的问题，我常常回头问我自己，欸，我真的懂吗？我办法做到吗？那我开始思考说，我能不能活出当时老师传递给我的样子，是不是真的也跟老师一样，可以用我的身教延续慈济的人文精神。那民国102年，我的角色又转换了。那时候我回到慈济大学医学研究所当一个博士班的学生，所以从老师又变回学生。在这样的一个转换过程中，我就感受到我们要很谦卑的学习啦，因为不管你的经验再多，只要你是面对新的知识，你永远就是学生。这段经历让我更加认同，其实我们就是需要终身学习，也体认到其实我们医者必须不断的成长。近来呢，我是担任这个 PGY 指导老师，那也有幸参与这个慈济大学招生的口试委员。好，所以以口试委员的身份重新回到慈大，其实那个心中的感受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20多年前，好，那时候我就是坐在对面，好，那个怀着忐忑心情等待老师问我问题的年轻人，结果今天我坐在另外这一边，好，就是看着对面那些怀抱着理想、眼神充满光芒的年轻人，好，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回首这些年，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的角度，我深刻体会到慈济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生命的陪伴跟精神的传承。那我们教学生如何诊断、如何治疗，更重要的应该让他们能够学会如何倾听病人的声音，如何用一个慈悲的心去面对一个病苦的人。这一切我都是从慈济学来的，也仍在继续学习。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做总结，角色会改变，身份会转换，但是我们要保持那一颗愿意为人付出的心，必须始终不变。感恩上人，感恩慈济，也感恩一路上所有启发我、教导我、让我不断认识跟体会慈济精神的老师与学生。谢谢大家。
0: 年轻又
3: 很感动。那个，我觉得今天非常殊胜呢，在上人面前呢，我们医学系第四届的优秀的毕业生哦，发表了一篇，我觉得我很感动的一篇哈、哦。我从来不知道他这么有才华，在医院里，他不是常常讲话，但是今天有机会把他内心的感受，还有这一路接受慈济栽培，还有现在他已经是做老师了，未来自己对自己的期许，我觉得、这一席话应该大家印象都很深刻哈。
1: 吴哲雄医师的分享，我就感觉自己也回到了青春的岁月里面。其实我在慈济呢也已经有20年了，从国小的亲子成长班一路到了国中，到大学毕业都是在慈济念书。那毕业以后呢，就进入了人文职业工作，也已经8年了。所以其实慈济的教育也是深深的影响到我。
0: 没想到 PP 跟吴医师一样哦，这一路走来呢，都能从慈济的环境中来吸收养分哦。不过这也都是要靠自己很努力才能来实现梦想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吴哲雄医师呢，在医院中啊，不仅是可以独当一面了，现在还可以带学生，还是面试考官哦。
1: 哇，
0: 不过我们现在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吴若楠医师，两位吴医师哦，这位是吴若楠医师，才刚到台北慈济医学中心，是 PGY， 也就是呢第一年不分科的住院医师。
1: 是的，其实呢要培养一位医师是要花非常多的心力跟时间的，很多人呢都是从小就立定志向要当医师，可是呢我在7月12号的随时当中听到吴若楠医师的分享，我就非常的佩服他。他本来是一位职业军人，听说呢他一开始的梦想是要成为国防大学的校长但是呢因为自己罹患了淋巴癌，他对生命就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体悟，结果决定走上了从医之路。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他这一路的生命故事。
4: 我是台北慈济医院第一年的部分科住院医师吴若楠，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和大家分享从军旅到医旅我的初心与愿景。那我本身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台中双旗部落出生，那我们本身是住在大安溪沿线泰雅族的部落。那因为我小时候家境没有很好，所以我国小毕业的时候在2001年的时候就到了高雄凤山的中正预校去念书，就是念军校，从国中部高中部然后一路念到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然后担任炮军军官。跟花莲蛮有缘的，我第一个单位就是在花莲美伦山的炮兵指挥部，然后是在炮三连，然后我从排长、副连长到连长都是有机会在这里服务。我带的第一批的炮手从基地演训出来，这些炮手都非常的优秀。我们那时候对于炮兵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在9分钟内可以占领阵地，但是我的炮手非常优秀，他们6分半就可以搞定了。所以那时候呢我们的连上的整个炮训的成绩是算是非常优秀，然后在我的军旅生涯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在2015年的时候有幸通过就是我们国军的语言的训练、体能的测验，还有一些资历的审查，然后我可以到美军去接受美军的炮兵的训练这样子。那我很有幸可以在2015年完训，然后回国的时候就回到我们的台南炮兵学校担任教官。然后2016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回国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我去参加了我一个认识非常久的学长的一个告别式，他那时候才42岁，他是淋巴癌过世的。那没想到过了几个月，我偶然发现我的脖子怎么长了一个肿块，然后结果最后确诊就是淋巴癌。我那时候对淋巴癌是完全没有概念的，然后就是那时候会想说，会不会我也跟这个学长一样，就是很快就会跟这个世间告别的这样。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跟长官报退伍，然后我就在2016年的10月退伍，然后开始进行这个淋巴癌的治疗。那好险，那时候我觉得我非常幸运，那时候在台中的丰原医院认识到了血总科的张嘉玲医师，然后还有我的朋友以及家人的支持，帮我度过算是我人生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捩点的一个时刻。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后来就激起了想要从医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在2020年的时候非常幸运可以考上高雄医学大学的后医学系开始学习。2024年毕业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和慈济非常的有缘，这个缘分是来自于相信大家都吃过慈济的这个香鸡面。那我第一次吃到这个香鸡面的时候是在1999年的9月21号，就是921大地震的时候。刚才有说过我家里是住在台中双旗嘛，那台中双旗隔了一座山叫观音山，就是东势。那相信大家听到东势就会觉得那时候东势就是灾情非常惨况的一个地区。那我其实我们那个部落也算不遑多让啊，就是桥都断掉了，路也断掉了，然后没电没水什么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我们都统一集中在我们附近国小的操场，大家就野营吃着各家收集来的罐头度日这样子。然后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就突然闻到一股非常香喷喷的味道，然后走出我的露营帐一看，有一个身穿蓝衣白裤的师姐就端了一碗面过来和我们村民做分享。然后第二次吃到这碗香鸡面呢，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8月8号，相信大家都知道 八八风灾的时候，那时候我刚那个去跳完伞，然后跳完伞跳到一半，然后长官就说，哦，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灾情需要我们国军的弟兄去做支援，所以我就跟着学长学弟来到了我们的小林村，然后趴在地上，然后去寻找罹难者的一个身影这样子。我们就在大太阳底下趴在河床上这样子到处寻找，然后晚上全身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哎，这时候又有一个身穿蓝衣然后脚穿白裤的师兄端了一碗面过来，所以我就吃了这两碗慈济的香鸡面之后，那时候就对慈济非常的感到由衷的一个敬意，就是我们总是能在灾难的现场看到慈济人的一个身影。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当初来台北面试 PGI 医师的时候，最后觉得慈济的医院的学长姐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最好的，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我们台北慈济医院来接受 PGY 医师的训练。训练的过程中，我曾经照顾一个心脏功能非常不好的一个阿姨，然后她有七个小孩，那她七个小孩对于妈妈的这个走路末期的心脏状况，他们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对，他们有非常不同的意见。我那时候跟着主治老师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聆听他们不同小孩之间的一些想法，甚至是病人他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陪伴他走了两三个礼拜，陪伴他学着怎么告别，学着怎么放下，最后那个阿姨就圆满了。所以这是我在台北慈济医院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也因此我希望我的短期目标就是我在第二年的 PGY 住院医师是选择内科，所以我希望我短期可以完成内科的专科训练，然后中期就是继续完成硕士班的一个学业。那长期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慈济有一个特色，就是定点啊都会播放那个静思语。那有一次我听那个静思语的时候，听到上人就是指导说，我们要在每个人的心中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那时候我就听到这句话，就想说，哎，我之前在那个高一的时候有去高雄的六龟去做个偏乡的义诊跟服务，那时候呢我们就是花了好几天去陪伴当地的一些，例如说单亲的家庭啊，或是隔代教养家庭，就是家里没有大人陪他们的小孩，那时候我们就陪他画画啊，陪他们就是读书啊，念故事给他听啊，陪他们做劳作，甚至陪他们打球。然后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带的这个小朋友叫朱小妹妹，他就画了一幅画给我，然后还给了我一瓶麦香奶茶，他说他要感谢我这几天对他来的陪伴。那时候我就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对我来说，一个十二岁的小朋友他要分享一瓶麦香奶茶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还会想要画一幅画送给我，所以我当下就想说，哦，说不定我已经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然后我也希望我以后的行医路上遇到的每一位病人，遇到的每一位同事，我都可以和他们互相来往的过程中种下善的种子。
0: 感谢吴若楠医师的分享，这一路的转变真的很大哦，因为有着香鸡面来牵起的善因缘，我们也要祝福吴若楠医师哦。
1: 是的，两位大医王不仅是在专业上有期许，更希望自己呢未来能将所学都传承给更多的人。
0: 在7月12号的这场温馨座谈当中，上人也提到了医疗在教学跟临床研究都做得很踏实，也期待未来呢要继续来培养人才，一起重视人才。现在我们就来恭听正言上人对大医王们的勉励。
5: 慈济的医疗体系也有教学嘛，临床嘛，那这都是呢我们有经踏实的这种的医疗研究。所以说医疗跟教育跟研究呢，要大家人来用心，让它更有体系巩固起来，对未来啦生命等等有贡献。所以我们呢 总是为这种生命之路如何来开阔。那当然啦、啊，这需要有志一同，少数人做不起，要多数人啦、啊，愿意同心同志愿。家己吼不能有自傲，但是呢，我们呢自我也要提升。那有法度做到安尼，我们还有更上一层楼的高度。前面还有空间在踏步进步往前走，生命的价值，我一直呢对一般啦，那的慈济人啦，我说你要多盘点生命的价值哦。我觉得回顾了，把那个教育的热情，咱起码哪个换来的医疗的热情。相信都可以把医疗系统呢如何救人，会当安尼好病人吼较舒服一点。现在培养人才还是要继续，要重视人才。那医疗体系当然是很重要了，教育系统呢也更需要吼。感恩大家。努力好，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
0: 感恩上人的开示，我们今天的随时点滴就进行到这喽。我是嘉玲，
1: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现在大概就是其实时间空间人间一直往前走哈，因为我们那个无量义法随诵的演绎之后，我就发觉说，哎，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前面的就是要去溯源哈。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讲到这个1972年，就是我们功德会是在1966年，在六年之后呢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民事义诊所。念起来会有一点卡卡哈，其实如果你讲仁爱街的话好像就很顺，可是真正我们的名称其实就是慈济功德会哈，附设的这个平民事义诊所。那为什么会想到要分享这个题目哈？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十月份要在台北小巨蛋呢、有这样的演绎。那在这样的一个演绎哈，因为实在还要再融入一些东西，所以时间上就会变长。所以当时在跟慈月师姐在讨论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想拿掉这一段“小了分别性相真实，有无长短”，其实大概就几分钟，可是每个片段都几分钟。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这一段不能拿掉，我觉得这一段很重要，在无量义经里面，我说你看上人所做的事情哈，这个就这样小了分别性相真实，为什么要去成立克难慈济功德会，然后为什么要去成立平民事义诊所，有无长短明显显白哈，那你要去说为什么无碍辩才常转法轮为替先堕以厌欲成，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一段不能拿掉啊，因为它里面有包含一个为什么，然后这个为什么里面呢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那个上人是往前走而不是只是一个感慨。那我们都知道1966年是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可是慈善工作做着做着做到第六年，这个其实就是就像佛陀悉达多太子他去探讨他去看到的这么多的一个苦，那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解脱，上人会觉得很纳闷，因为长期的寄住户第一年是15户，可是到1972年的时候已经到210户了，那急难救助就有426件、可以想见、其实功德会的负担是很重的。那上人就觉得为什么会越救越多呢、所以要一个一个去分析每一个个案会贫穷的原因，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去救他嘛。所以成立功德会就是为了救贫，可是穷人没有减少，越来越多人的需要帮助。所以这个不就是小了分别性相真实吗？我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一段拿掉，我说那不然，他说那哪一段可以取拿掉，我说没有一段可以拿掉，全部都要留下来。所以这真的很困难，因为当你看着历史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就是一次的机会，越来越多人，所以上人归纳出因病而贫，他就是因为生病，以前没有健保，你生一次病要么就不看医生，要么你到了医院就是要花很多钱。所以1989年12月2号，那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么早期的资料有一些是没有办法找到上人的这个开示，所以上人我们必须要从上人的回顾里面去看。上人说贫穷病起，那救了十几年了、一直觉得很困惑，越救越多，那你就看就因病而贫，一个叫孤老无依嘛，我们到现在还在帮助嘛，可是有的很年轻啊，30-40岁20-30岁，他为什么需要帮助？为什么？就是因为残障跟病嘛。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久病的人，一旦有了，这个家庭就会被拖垮。所以上人当时候就已经在想，要消灭贫民，消灭贫穷，只有一项根本的方式，就是预防他不要病，就健康嘛。要怎么预防？刚生病的时候就赶快去救他，然后进一步再预防他，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个病，所以开始去走入这样子的一个预防贫的一个发生，所以就开始防贫的根本就是要救病。那你要救病他又没有钱，那怎么办？那你就只能够去这样施医施药，更施钱粮。1990年7月16号药师法，上人说医疗的工作就是从义诊开始的，1972年。那我们几十年前啊，这个跟1990到跟这个1972比起来，当然就是几十年前在仁爱街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义诊所。那上人说里面的医护人员其实就早期也有那个阿金曙光还在这里，就是花莲市的这个省立医院的几个有爱心的医生跟护士来发心承担啊。那上人说因为很多的人啊平时的生活是可以过，他有饭可以吃，可是呢他一生病不管大病小病就是要把吃药的钱省起来， 那因为这样小病就会变成大病，大病就把整个家庭给拖垮，连孩子的教育费都没有了，最后就会变成家庭问题，然后就变成青少年问题，然后就变成社会的大问题。所以上人就感觉到说，那个贫啊，这个要是身体好还可以过，就穷一点嘛，但是要是病哦，实在是人生的一大问题。所以上人就决心要来呼吁花莲地区的爱心人士，那个年代你还是要从花莲开始发挥爱心来做义诊的工作。那上人说那个期间其实工作可以算比较顺利了，救了很多的人，也预防很多免于达到贫而需要救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1990年11月7号这个是慈济护专的周会，上人在跟学生们讲，就是功德会成立几年以后有一个心愿是消灭贫穷，可是越救越多救不完，为什么？为什么要去救的人越来越多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可以去研究跟探索的一个问题，孤老无依的三十几岁五十几岁，为什么我们要去救他，了解他的环境、啊、你看老而贫病然后方唐自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是意外的残废，就是病拖垮了。总而言之就是因病而贫，要办一个义诊所。那这一段、啊、我觉得很重要、哦、那种挣扎，上人说在筹备的时候接到家里的电话，好，但是怎么样呢，就是上人的妹妹打电话来说，妈妈这几天动不动就晕过去，就数骂说是胃痛。那那个时候义诊所正在准备要开幕的工作，三天以后就要开幕了，但是呢家里的妹妹打电话来，那上人就跟他说，你赶快叫医生来打针急救啊，好，那妈妈醒过来以后，你就跟妈妈说，他要成全我，让我安心的把义诊的工作做好，好，就是上人不能离开。上人说，我也是凡夫啊，人在花莲心在家里，每一天都很烦恼。有一天呢，上人说他梦到在山谷有一条在溪的那个旁边呢、啊，有很多的水从上面一直流下来，他上人看到彼岸那边、啊、很多人饥饿得很瘦，好像很冷，在受冻受寒。那上人就准备了一些棉被衣服，可是必须跳过一颗一颗的石头，这真的就是一个很艰难崎岖的路，才能把这些物资东西搬到那边去。突然看到妈妈在水中，妈妈也在水中，他上人说我一手拿棉被，一手伸手要去救妈妈，可是拉不到，要拉他我一定要把这些棉被放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物资。虽然说我当时心里不知道要舍这边或者是舍那边的时候，又听到彼岸那边的很多人在叫冷啊冷啊，好像又在叫饿啊饿啊，又冷又饿，很多凄凉的声音灌到耳朵里来。上人说我就想先救人多的地方，然后才来救妈妈，下了这个决心、啊、把棉被抱紧跳过石头，等我跳过去以后看到妈妈也到了岸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的有非常有意涵的一个梦境、哦、他也跟着大家欢呼说得救了得救了。上人说我醒了就想，对，我应该要静下心来，普天下年老的人都是我的父母，年幼的都是我的子女，年龄跟我差不多的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应该要把慈善的工作好好的做好、啊、就这样三天过去了。所以呢，等到那天早上就是义诊所开幕，12点开幕，上人搭2点的飞机、啊、上人没有通常是不搭飞机的，2点的飞机到台北，然后再转丰原。医生说你妈妈非开刀不可，你迟迟不来我们很紧张，那就没有办法，苏妈一定要等上人啊。上人说那明天开刀好不好，就隔天。那外科主任出来的时候，上端着一个铁盘，里面放了一块割下来的胃，那个胃穿孔已经是手指头可以这样子的穿过去，提起来吊在空中，你就可以想见那个胃穿孔有多么的严重。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孔旁边啊，还有像筷子的尾端可以穿过去的洞，一点一点小小的洞，7、8个。医生说这样还能活下来，真的是你们的菩萨保佑啊，真的是菩萨保佑。所以在看这个时候，我们讲说，当我们你看目犍连尊者，当他救了他的妈妈的时候，整个地狱的人都得救。哦、所以呢，上人也是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哦、就是还是以义诊所为这样子的一个优先。那1995年呢，有中国大陆普陀山的这个、长老们他们来、哦、然后跟上人这样的座谈，上人就叙述到说，30年前的花莲生活水准落后，医疗环境不佳，人民生活没有保障，所以慈济成立义诊所，那就是当地的 医生护士来支援，那也从义诊当中看到贫而病的，那贫困的也不一定是老人或残疾，主要是家中，最主要就是家里面的 主要的经济负责的人，小病拖成大病，拖垮下一代，也没有办法良好的教育，又造成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到上人在往后走的时候，已经会去谈到不只是一个义诊所，而是要来建设慈济医院。上人对每一个医生说，不要因为治人的病而伤了人的心，也不要管病人是否有钱，要看病人，而不是只看他的病。这个也是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一个很重要的原则。1996年6月1号，这是全美中文学校的会长，那回来上人开始，上人说1972年我开始成立义诊所，一个礼拜两天，不一定是对贫穷人，只要有病舍不得吃药的人都可以来接受义诊拿药。那义诊所一开，就发现花莲地区有的慢性病是可以治疗，可是医生觉得这个是疑难杂症，会把他们送到大医院。那检验治疗的人都会说啊，这个在花莲没有办法，要送台北的大医院。那上人说，那我往往都会为了送病人而伤脑筋啊，因为你看这个我们在无量义法随送的时候就有演到嘛，啊，你要送就交通很不方便，送到台北呢公路要8个多小时，然后很困难，又用飞机送嘛，飞机又不载病人，这个是很困难。那有的送到台北还要透过关系，因为一床难求，有了病床以后家人还要跟着去照顾，家里的孩子也没有人照顾，那我们还要帮他看孩子，还要照顾他的家，真的非常的不方便。所以我们接触到的个案就是这样去帮助他，但是大部分我们没有办法。你看这些要往南送或者往北送的，我们哪有办法再派人去到这个跟随着他去做这样的一个帮助。在花莲医疗有这么严重的问题怎么办？想一想，还是应该要规划筹建医院的一个工作，这个是往下做一个根本解决的问题。1998年10月20号，中区龙董联谊会，虽然说早期调查评估都是我亲自去调查，委员用机车载着我大街小巷的看，记忆很深，是要去很乡下的地方，有人提报一个个案，就一直找一直找，你知道有时候那种连那个地址都很难找。那找到这个村庄的时候啊，那乡下人很好，你只要问说某某人在哪里，他们就会说哦，我在我在哈，啊，就会有人带你到案家的门口。还上人说，原来是一间草房，已经斜一边了，门就是那种薄板钉一钉。上人在外面叫门，里面有人应声说门没有栓，一推就可以进来。好，那上人推门进去，里面黑漆漆的，很小很小。上人说怎么这么黑？他说你再往前走一点，有灯你可以打开，五烛光的这种亮度啊。一打开灯呢，哇，吓一跳啊！各位，那这个这一幕啊，就有演在这个演绎里面哈，就是那个老鼠在咬脚啊，那个张炳华的那个个案，他上面吓一跳，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他双脚边，原来这老鼠很肥哎，正在啃他的脚。那你看，连那个人都进来了，老鼠也不会跑哎，那只老鼠已经跟人在一起很久了，已经不怕人了。如果各位有看演绎的话，应该有看到他们很用心的去演这一段，就是啊，上人一边在那个讲话，然后那只老鼠还一直爬上来，有没有啊？那个还给他拖剥掉，那个委员把他剥掉，他又一直爬上来。上人说：“你的脚有老鼠在咬，你不知道吗？不知道，但是有看到老鼠在咬，你不痛吗？没有感觉，你怎么不赶他？我没有办法动，怎么赶？你看，真的是一个很窘的困境。他的头是活的，肩膀以下没有知觉。太太呢，出去工作，那太太好像回来啊，农耕结束，挑着一大胆的玉米梗。”后面还四个小孩跟着回来，就是四个小朋友放下来，他跟上人讲说，因为先生跟货车发生意外，颈椎受伤，医生说没办法，有钱花到没钱，只好回家。那中间当然还很大的一段，那上人跟他说，他说不要让小孩读书了，上人说不要紧，你只要有心守住这个家庭，功德会一定会帮助你，孩子能读书就要让他读下去，教育是很重要。这个个案是慈济功德会刚开始没多久就发现的，直到10年以后，所以你看1966，然后就到1976，上人说10年后我发现越救越多，原因在哪里？开始我们的全省这样子的一个去访查，把资料拿回来分析以后，想起那个个案是因病而贫，因为这样我决定要盖医院。1998年10月20号，中区龙董联谊会，上人说还没有盖医院以前，我们成立义诊所。那这个义诊所呢，就是我们慈师傅的妈妈在花莲市的城隍庙口对面有一间房子，那现在那个二楼呢就是一间素食的意大利的店。 他说师父，如果你要义诊，这个房子我无条件让你们做义诊用。那圣人说啊，真的很高兴，就用这个房子来做义诊。那你看当时黄博士医师了，朱龙阳医师，那内科外科这个省花的小儿科的医生，一个星期啊就是两天的义诊。那以前有平民证，就是你要拿平民证，可是上人的做法是，上人说只要他想来看病拿药，不一定要平民证。那想一想，就跟我们医院成立企业的时候，上人说不要保证金，不要怕人来应这啦。他是说师父，我们哪有能力负担啊，大家想吃药就来拿免费的药。上人说有的人有钱买棺材，没钱吃药，所以人家会说要存棺材本啊。可是生病就忍着忍着，那轻微的病他觉得吃免费的药如果可以好，他就会来拿药啊，你要钱他就不来。所以小病啊赶快治疗，不要小感冒就拖成并发症，并发症越来越重。所以不管有钱没钱，只要有病都可以来看病。上人说当然也很感恩啊，今日百货公司当初的了徐正峰先生一直供应义诊所需要的药，那医生呢就是来义诊也不用钱，药也有人发心供应，所以我们让病人啊有机会看医生，有需要可以拿药。但是义诊的门一开啊，很多这不是光你这个义诊的这个问题，是原来我们功德会就已经有很多孤老无依的长期慢性的病人哈。这个不断的，这个都是很长的，不是看一次两次，然后还有原来的负担不断的涌来。所以在这里面又不断的去看到，就是医生在呼吁的，师父，这个病人在这里没办法治疗，要送到医院去检查啊，派多人送到医院去。花莲很贫乏，去检查医生说这个在花莲没办法，也没有仪器设备，那花莲人是没有权利生病的，生命没有保障。上人说像他自己心脏病发作，一发作就晕过去，刚发作的时候没有医生，可是心脏病醒了就好了，所以也不会想看医生。那有时候牙齿痛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个牙要拔掉啊，上人说好啊，那你就拔。他说我不敢拔，为什么不敢？那上人你有心脏病啊，麻醉药不能随便打，打下去万一醒不过来怎么办？那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大医院的关系，小小的病痛医生不敢治疗，所以上人说这个地方没有保障，所以才要在花莲建一所医院。2003年10月3号全台核心的精进佛山。那上人说1972年啊，德慈的慈师父的母亲发心，把仁爱街住家的地下店楼下店面让我们做义诊。那一段时间我把义诊所多功能的运用，除了一星期两次义诊以外啊，有时候上人也会在那里讲经。那虽然是小小的空间，也做了智慧的设计，所以呢这个在义诊所里面有一个药局，这个药局呢要不占空间才行，所以上人就把它设计成活动的，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图啊，就是说其实慈济现在很多上人讲过的都慢慢把它复制出来，活动用摸字型的，要用的时候呢挂着轮子把它拉出来，这样就有空间可以配药啊，没有义诊的时候再把它靠到墙壁去啊，那个药呢也不会不见。但是呢这个活动的药柜拉出来以后就是一个大空间，看病啊打针配药，还设计一种椅子，很像现在讲经堂的方式，就是可以合起来，平时老人来看病掀起来就可以坐在那里等着看诊，你看到好，然后呢要共修的时候推过去呢就可以礼佛拜佛。那个时候虽然客难，不过很用心。各位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莲花座椅应该是那时候就已经叫原型设计已经出来了。2006年4月21号志工早会，虽然说义诊所能够成立要感恩许多人跟事，那这个场地是慈师父的妈妈提供的，还有静善师姐也在这里，还有静良师姐，这两个委员他们当时都在省花，那他们就会帮忙去找这个省花的这个黄博士医师啦，周瑞团医师、张成文医师还有朱龙阳医师前来协助。那慈善的工作不断的往前走，看到知道很多家庭很困难，没有办法前来义诊所，所以我们也上山下乡翻山越岭去做义诊。那时候玉里到花莲间要经过两段铁路桥，那个旧的旧桥，所以说也曾经有一行人坐在游览车到玉里去义诊的时候，游览车卡在车上卡住不动，当时那个铁路跟公路是一起的，实在很担心如果火车来的时候啊，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一段时间的义诊其实过程很辛苦也有惊险，但是现在回顾啊，很欢喜， 也很温馨。早年义诊的行迹从花莲到台东14年不曾间断，感恩当时这些大医王灵敏贫病之苦，不畏路途心远，一起到穷乡僻壤去 解救困苦。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小了分别，性相真实，犹无长短，明显显白。1966年克兰功德会成立，然后1968年上人在访视个案的时候，已经体会到因病而贫，因贫而病，贫病相生，那要怎么办？要解决病的问题，所以先成立仁爱街义诊所。那仁爱街义诊所做出来以后呢，还有更多的问题，所以1979年就提出筹建慈济医院的构想。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下礼拜的一个主题，这样子。好，干，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看一下，就说，所以这一首歌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传神，就是搬山过岭。好，半山过岭为安怎？就是为着亲人的性命，三更半暝扛咧行。吼，师傅看到心唔甘，举办义诊来救人，一礼拜两拜十五当，去病院是心内的五忙。吼，所以从一个义诊所，然后再到一家医院。吼，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好，感恩。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佳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1: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将近四十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九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酒，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我为什么杀它给它？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他给他，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三十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0: 各位好，欢迎进入6月30号星期二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欣。首先看您带您看到的是天气方面的消息。台湾呢，刚刚经历是又湿又热的梅雨季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台风季了。那夏秋之际，西北太平洋那一圈圈旋转的云系，也就是台风，让大家会绷紧神经。台风预报呢，是气象科学当中相当复杂的一环。气象署利用的大数据分析，就预测今年台风的数量。那目前呢，因为受到声音现象发展的影响，不排除每个月呢都会有台风影响到台湾。
1: 可能影响到台湾的台风来看的话，我们不管在气候值或者预报黑色框框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都可以看到接下来影响台湾的台风可能比较高的几率是3到5个左右，也是落在我们正常值的范围之内。不过我们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进入盛音的态势非常的显著，所以在盛音年在台风发展的位置可能距离会比较远，那因为偏东南边，离东亚的陆地比较偏远，那另外发展的时间有机会比较长一些，经过暖海域之后发展的强度也有机会比较强，所以强台的比例也会比较高。
0: 国际焦点要关注的是南美洲北部国家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强震到现在已经第6天时间，到目前呢余震不断，罹难人数已经超过了1700人，有5000多人受伤。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搜救工作也进入关键阶段，主要是瓦砾堆下，只要受困的环境允许的话，震后5天到6天，甚至这时间更长，依旧有可能找到呢生还者。果然现在陆续呢传出了好消息，墨西哥跟萨尔瓦多的搜救队伍在废墟底下隐约传来生命迹象，那不久之后他们救出一名呢受困5天的男性。
2: 持续使用小型机具要奋力救出受困民众。委内瑞拉遭逢百年大震，尽管灾区地形复杂，时间又已超过72小时的黄金救援期。搜救团队仍排除万难，一次次展现奇迹。
3: Yo no soy nadie, yo no soy nadie, soy un simple chico que pasó 5 días debajo de un edificio.Pero yo estoy aquí y estoy presente es gracias a mi Dios.
2: 国际救灾队驰援委内瑞拉也陆续传出好消息，包括一名女子从8层楼建筑物的缝隙中惊险获救。人在襁褓中的婴儿幸运与妈妈一前一后逃生成功，救援队还救出一名71岁的长者妇女，让现场紧张又低迷的气氛为之一振。
4: Fuerte pero palante. Hay que tener fe. 5 meses sin dormir. Pero aquí están.
5: Lamentablemente, cuando uno estudia esta carrera, uno se prepara para esto, pero una cosa es lo que dicen los libros y una cosa es la realidad.
2: 大爱新闻，韦正编译。
0: 也因为余震呢，导致救援工作充满风险。委内瑞拉强震过后，有好几万人失联当中，家属是焦急万分。目前大约有20个国家提供了大约是500吨的物资，2000多位的救援人员以及后勤人员，再加上86只的搜救犬队持续投入搜寻。毕竟家属们都还抱着满满的希望。
6: 原本的校园成了救援物资分发点，大批志工在这里忙着卸载物资、分类衣物、药品，并协助将物资送到露宿街头的受灾民众手中。
7: Comida constante y cada vez individualizamos más la entrega, o sea, ya no solamente le damos los puntos de apoyo en los sitios de digamos de conmoción de emergencia, sino que ya estamos hablando de vecinos que se encargan de hacer la distribución y que al final te parece mucho más efectiva.
6: 不仅后勤补给，搜救现场更充斥着各行各业志工身影。在图卡卡斯小镇，大楼因强震轰然倒塌。得知消息的民众顾不得自身安危，在地震发生当天下午就立刻抵达现场，成了抢救生命的第一军。
8: Más difícil era cuando sentíamos esperanza en los túneles donde nos metíamos rampando, quitando escombros, haciendo un trabajo de corazón con mucha fe, y cuando llegábamos a los objetivos los encontramos sin vida.
6: 即便黄金搜救时间已过，这些志工依然不肯撤退。
9: Dicen que ya no hay nadie, pero nosotros estamos esperando aquí a ver si se puede sacar alguien más. Tú no sabes si hay alguien en un rincón, si hay alguien quedó parado, si tiene algún sitio, si le quedó algún refugio. Ay, si nos vamos y la máquina lo jala.
6: 受灾民众在路上搭建起临时帐篷，高尔夫球场更成了数百人的临时避难所。饱受惊吓的民众不止不敢回家，音讯全无的挚爱家人更让他们饱受煎熬。但即便环境如此恶劣，志工们依旧用坚强的意志与不求回报的付出，在破碎的家园中为受灾民众撑起一线希望。大新闻，廖宇斌。
0: 镜头来到西非国家加纳，在首都阿克拉遭遇严重的暴雨袭击，引发了洪水灾情，酿成了三个人死亡。当地的总统就说这是天灾也是人祸，因为大量的违章建筑阻碍了排水系统，对天灾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10: It's raining heavy over here and it is not good at all. We need the government help for them to come and help us.
0: 暴雨引发的洪水迅速淹没街道还有住宅区，大众运输也因此瘫痪了。加纳军警消都投入大量的人力来救援，从住宅区当中救出15名的孩童还有1名的婴儿，也在低洼地区寻获60多岁男子的遗体，还有2人因为洪水呢涌进到家里头的关系呢触电身亡。加纳首都阿克拉都会区大约有500万的人口，政府呼吁民众非必要的时候真的不要出门。那当地的气象单位还警告，降雨的云系呢预计会持续笼罩，并且还没有扩散。而美国的中部因为天干物燥的关系，导致呢野火蔓延，从犹他州烧到了科罗拉多州，总燃烧面积超过了10000公顷，相当于1.6万座标准的足球场大小。那这场野火还造成3名的消防员殉职。连续高温干燥跟强风助长犹他州跟亚利桑那州的火势，其中规模最大的犹他州中南部的比佛郡棉木火灾在5天内快速蔓延，并且呢封堵所有的逃生路线，消防人员启动了紧急避难所。由于火场位在悬崖峭壁跟陡坡，重型的设备跟消防车很难进入，因此延迟灭火的进度。犹他州还有科罗拉多州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授权国民警卫队来参加救援。再看到是日本又出现疑似黑熊攻击的事件，在东北地区的青森县史无前例发布了黑熊特别警报，因为有一名上班族他采竹笋的时候失踪，当他被寻获的时候呢已经明显死亡，而且身上还有黑熊撕咬的痕迹。青森县政府在29号的傍晚是紧急发布了史上第一次的亚洲黑熊出没特别警报，强烈呼吁民众绝对不要靠近或者是进入黑熊袭击周边的区域，包含整个八甲田山系。那63岁的男子，他跟朋友到山区呢采竹笋，没有依照约定的时间回到原定的地点，警方搜山之后发现男子的遗体。而在当地时间24号，又有一名70岁的女性，她上山采竹笋，向黑熊喷驱熊喷雾，结果呢反而被黑熊咬伤了她的小腿。前几天全台湾都降下了豪大雨，那尤其在南部的屏东潮州接连呢发生2次呢淹水的情形，这是莫拉克风灾之后最严重的水患。慈济志工在水退去之后立即展开了安心家访，由于许多受灾户受灾的情形很严重，那很多人都是独居的状态，因此慈济很快就启动重灾区的应急金发放。
11: 我们的重灾区是在静思堂前面的富村里、永村里，我们今天就是来做那个发放应急金。
0: 上午的时候，上百位的志工分成20条的路线走进潮州淹水严重的区域，进行第二次的家访，还有应急金发放，预计呢会发送900户。这波雨势接连造成2次的淹水，很多居民都提到，由于住户的家具都泡水，电器也受损，那这波安心祝福还有应急金发放，真的可以替他们来加油打气。从千里家园到后续关怀，来看到泰国慈济志工再度走进这个家，要提升安全环境。
12: 强哥安逸的趴墙看着就头皮发麻，出门要抬脚跨过垃圾瓶撞，满地油污散发可怕气味。还记得泰国正信老翁的家吗？
13: เหมือน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ดูแล้วก็สภาพเหมือนว่าคล้ายๆจะจมน้ำอะเนาะเพราะสภาพบ้านของแกอย่างนั้นแหละเราก็มาชุบชีวิตแกขึ้นมาดึงแกขึ้นมาจากน้ำประมาณนั้นนะครับให้พ้นจากน้ำให้แกชีวิตดีขึ้น
12: รู้สึก不堪的模样慈济之工组队进场全能住宅改造要在这里上演凭借敏锐的经验把堪用衣物被褥一个个挑出来洗涤曝晒消毒这一粗重的改造换专业的男人来天上地下重新刮除皮土填平要一鼓作气好人做到底
14: 昨天呢、啊、天花板几乎堵了、啊、房子整个都重建了、啊、那我们希望给他接着的、啊、在他的人生呢可以在晚年可以过好一点
12: 室里室外翻新连窗框都重新油漆收尾超级比一比换潮湿的厕所变身对膝盖友好的坐式马桶布满油污的房间客厅转身变得窗明几净
15: 你就姐姐了吗都困了跟姐姐等害困了好吗啊，刘尼玛，可
16: 动动
12: 啥？菜，猪呀。阿公跟多重障碍的女儿同住，碍于年迈，生活习惯确实不太好。看看过去的他，总是形单影只的坐在门口，长期下来身心透支。
15: 财主啊你，
17: 财主啊你，阿公
12: 啊，见旧家变新家，笑得合不拢嘴，也跟志工打勾勾，一定维持环境整洁。志工更指导他如何照顾患有身障的女儿，约好了双方一起加油，从恶性循环的泥淖中走出来。带新闻桑瑞莲、苏品提、黄德。
18: 每个病人都是一本书，值得好好去阅读。
19: 没想到我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得癌症。
18: 我王万彤正式跟乐观交往中，但偶尔会劈腿到悲观那边。
20: 是要哭着还是笑着面对每一天？选择权在我们手上。
18: 我看着自己的清单，一半打勾，一半空白，就像海浪打过来很快退掉的那一下下痕迹，证明我真的活过。
21: 生命的重点从来就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0: 我们那边的水也是很干净，就是跟那么冷的天气也是一样。每饭时呢，我们就是喝那个中山公园的那个自来水。
1: 你每次都提半瓶吗？然后走8趟？
2: 对。
0: 不方便的地方当然很多，最基本就洗澡、洗碗、洗衣服那些，不能没有水。
3: 塌下来了，
4: 在这边进出才安全，不然危险啊！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在这边生活这么多年，所以我们决定帮他做一个大改造，灯具、门窗、天花板。哦，
3: 你们
5: 捡到这边了，
3: 捡
5: 了，捡了，那一两边都醉啊！
3: 会不会漏水？
6: 试试看，
7: 正常吗？
8: 很开心，然后想一起帮忙。
9: 感谢慈济、慈姑、慈伯一路这样子陪伴着我们，而且帮非常非常的多，在我心里面是我第二个妈妈。只要他们愿意，我们会永远陪着他们面对各种考验跟困难，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
10: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
11: 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提供给大家的是健康方面的话题。早餐的时候，您会吃燕麦片来取代正餐吗？其实燕麦片是营养丰富的全谷物。 比我们经常吃的主食白米面食比较起来的话，燕麦片它比较接近呢圆形的食物。营养师就说，燕麦不仅是早餐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蛋白质，更可以帮助呢降坏的胆固醇，平稳我们的血糖，甚至呢可以帮助来舒压。不过燕麦本身它也存在养胃跟伤胃之间的争议哦，因为它本身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说它有一体两面的特性。
12: 简单就能补充营养燕麦是懒人早餐的极佳选择。市面上常见的燕麦奶也因为不含奶的成分是不少乳糖不耐症民众的福音。
13: 吃燕麦的话，因为它比较多膳食纤维嘛，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还有你的血脂肪，然后甚至它是所谓的膳食纤维，是我们肠道好菌的一个食物，它也可以去增加我们肠道好菌的比例，这是确实是好事情。
14: 吃进去之后呢，它可以吸附胆固醇。 它从肠道排出，所以它有降胆固醇的作用。那再就是说，因为它的热量低，哦，然后会有饱足感，因为它纤维类的食物，所以很适合糖尿病或者是有代谢性疾病，哦，胆固醇高的病人来使用。
10: 燕麦的好处多，原因就来自膳食纤维丰富，每100克当中就有 8.5克，
14: 是白饭的14倍，能提升益生菌生长，改善便秘情形，同时降低坏胆固醇与血糖负担。但可要注意，不是每个人吃下去都有加分效果。这个病人他本身是一个胃发炎的情形，那这个膳食纤维对发炎来说，它也是个刺激，反而病人吃了之后，他反而会觉得不舒服、闷胀感，哦，容易打嗝。
10: 是有这样的可能，
14: 膳食纤维会被我们肠道的细菌所利用，
10: 所以说它有可能会发酵、产气，有可能会让你肚子胀变更恶化，甚至会刺激肠胃，导致一个蠕动增加、肠燥症、腹泻等等的一些状况。因为纤维粗不容易消化，对于胃肠敏感者大量使用，不是因为拥有饱足感而腹胀，而是胃正在抗议。就算是燕麦奶也有风险。 燕麦奶基本上它会比较容易拉伸我们的血糖，比起单纯的燕麦来讲，哦，所以说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建议以燕麦为主，圆形的燕麦，而不是以燕麦奶的方式来对于你的身体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好处。怕胀气又想吃燕麦，建议从少量开始摄取，让肠胃能适应高纤维，或把燕麦泡软煮成粥状，也能减轻肠胃消化负担。大新闻，陈明杰、简元吉、林文森台北报道。
15: 在看到这项合作计划，花莲慈济医院跟博泰生医今天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失智症的预防以及治疗研究，结合临床医学还有生技研发，加上台湾植物的平台，要打造呢研发平台。
16: 博泰啊，他们有这个植物新药。 不管是涂抹或是吸的，或是吃的呢，它会影响到我们脑神经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的调整，我们就可以来解决失智症啊，它基因的缺陷。
17: 我们希望我们这次呢跟慈济医院合作能够成功，我们用植物药让老年的生活有尊严，让老年的生活。
0: 有品质，用植物药让世界可以看到台湾。
1: 花莲慈济医院方面以中草药天麻为核心，结合当归、丹参、艾叶等天然的植物素材，应用于脑神经的保护跟脑循环改善的研究。博泰生医方面呢，以台湾本土的黑豆为农业资源，当作基础研究方向，涵盖是发炎的抑制、微血管循环改善等等。双方携手合作，希望为失智症的防治还有预防开发新的解方。记得前几天全台湾都下起大雨，那北部是细雨纷飞的情况，但是北区仁医会他们依照约定前往了，进行的是家访还有关怀的计划。到的地方呢是三芝跟石门，一共分成六条路线，挨家挨户的网诊关怀，展现有温度的医疗人文。
2: 为了缓解神经压迫的不适，针灸少不了。老先生口腔癌，后来中风，又延伸慢性神经发炎。
3: 我先生哦，够其他都在不舒服，无哈，这就是手的麻啦哈。
4: 你看医生啊，家己乱。
3: 自己拨筋哦。
4: 家己安尼起的，
3: 好，
4: 安尼。足好，遮孙兄孙姐拢足好诶。
2: 山中细雨纷飞，这一站没看错，来到公车亭服务老朋友。
3: 阿奶娘还不钱，干阿奶娘嘛哈。
5: 哎呀，
3: 这有生哈？我今天我教你躺着才加车六十，这边可以生不？
5: 对。哎呀，
3: 还有够去运动
5: 不？有啊，加减嘛。
2: 雨稍歇，蝉鸣声大作，更显山中幽静，更需要主动的关怀。
6: 头前就好啊，
3: 好，头前，
6: 好，头前，好。感恩，
3: 你即马血压有较悬一寡。
2: 阿嬷18岁时确诊罹患罕病，全身僵硬，肌无力。如今高龄77，重听，生命力不见消退。
6: 感恩大家。
3: 他现在来这边哈，就是听我们听他唱歌，这最快乐的事情。
2: 大爱新闻真是美之工黄耀廷、陈佩莹台北报道。
1: 再来到南部的海边，高雄林园区靠海还有湿地著名，因此林园国小美术班的创作就以自然为题材。
10: 拿着锤子敲敲敲，美术班学生敲的是树皮。
7: 可能你敲一敲，然后它就会掉一大堆屑屑啊，或者是敲打方式不一样，敲出来的东西会不一样。
8: 那林园清水岩，后来我们去踏查就发现，清水岩上面有很多的构树，所以我们这次使用的素材都是大自然中的素材。
10: 敲打完的树皮还要烘干，最后烫平。同学利用家乡元素做成树皮灯饰，
9: 把金鱼这个素材，然后融合在木头。
11: 我上蓝色原因是因为就是林园靠近海洋，所以我才用蓝色。
12: 就是像藻荷蟹，对，然后这个是海龟。
10: 把林园湿地的生物全画在树皮上，制作过程可不简单。
13: 它纤维比较高，需要重复的画2-3遍。
10: 还有木工师也入校，让同学体验职人精神。
13: 他因为就是要教我们，所以我们还有去那个湿地工人踏查。
14: 对，美术班大部分都是用视觉平面绘画，又多增加了像立体工艺类的，其实也是另外一种 跨领域的尝试。
10: 这份来自土地的礼物，在地孩子透过走读，将自然与人文结合，也深化对家乡的认同。大爱新闻李嘉欣、陈立伟高雄报道。
1: 上人行脚今天会从高雄移驾到台中，那上午的时候高雄的志工跟上人温馨上人行脚今天会从高雄移驾到台中，那上午的时候高雄的志工跟上人温馨座谈，其中60岁的志工赖俊立

0: 好，啊，我诶，追随上人的脚步，啊，来做主者，为佛教为众生，感恩上人。
1: 感恩感恩，来好，请那请起，尽用心为主者，安尼愿意安尼付出，似乎真感动。
2: 志工平路深入社区，从生活关怀到灾区救援，大家欢喜承担。
3: 刚刚哭的这个火灾呢，啊，包括这一次的梅雨季哈，每一项的事件里面呢，咱拢有那真感恩，咱高雄家的核心团队呢，大力的协助我们。
4: 我觉得承担和气组长是大付出，也是我的一个大福田，
1: 所以我拢把握因缘机会。我就来给大家人看啦，看大家人有咧精进无啦，看大家人呢有和和互协无啦，看了我真感恩啦，我真安心啦，啊，请大家人爱记着和和互协是和一，好。四合一哦，好，啊，合心都来哦。

0: 核心组队同修精进，勤勉大家，凝聚爱的力量，精进不懈。大爱新闻林育信、萧红树高雄报道。
1: 提供您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北部地区是多云到会下起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呢在双北地区有30%到40%左右，高温36度。中部地区多云到会下起午后雷阵雨的天气，高温可以来到36度，降雨几率最高有30%。南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高温上看35度；东部地区多云到晴时多云的天气，高温33度左右。离岛部分呢，高温31度，低温在28到29度之间。感谢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逐梦的人》，我是林国欣，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88期的慈济月刊2023年1月15到16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不要被困难卡住。静思小语，不要轻视力量微弱而不去做，只要踏出脚步，分分寸寸也会不断前进。珍惜身边菩萨伴。元月15，上人即将南下台中，临行前对台北慈济医院团队以及师兄师姐说，学佛非行菩萨道不可，行菩萨道是要度众生，要度众生就要与众生结好缘，否则无法度，所以能够为众生做事，为人间付出，真的要心存感恩，有感恩心，做得再辛苦都很甘愿，否则会觉得很勉强，而起烦恼生无明，习气就越积越重，离成佛的目标也就越远。上人勉励，既已发心，就要身体力行，随着时间不断成就利益人群的好事，否则时间照常流逝，人还是站在原地不动，脚步没有踏出去，就好像溪水不断往前流，叶子被石头卡住，就无法前进。在人间做事，一定会遇到困难，但是发菩萨心，就不要被困难卡住，只能付出一点力量也没关系，不要轻视力量微弱而不去做，只要起一念心，随心随地去付出，分分寸寸也会不断往前推进。喜见资深慈济人身体健康，且落实社区做慈济，道心不退，让人与高龄弟子们共勉，现在要比过去更认真，因为过去因缘还不是很成熟，认识慈济的人不多，现在大家身边有许多菩萨伴，而且人人都有智慧型手机，可以及时通讯，用广路视讯见面交谈，大家都很有才华，要多发挥，不要让才华流失，还要多邀约法亲一起投入慈济活动，脑力体力才不容易退化，无论慈诚或委员都要殷勤精进。总会有那么一天，上人在9:15离开新店，将近12点抵达台中静思堂，与中区组队座谈时，上人对大家说，人人都无法脱离自然法则，所以要时时自我提醒，要有无常观。上人说，过每一天清晨睡醒，眼睛张开，第一个念头就是感恩，因为我又有一天可以做事，所以要保持身体健康，思考清晰，但是不要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就不做事，不要出门活动，反而要让身心多活动，身体与心脑的功能才能如常运作，才能让我们安稳地走慈济路，把生命活出价值。我们很有福，不只得人身，还能入佛法，而且走在无量义经的道路上，一定要勤精进，每天阅读，稳固我们的智慧，在生活中与人互动时可以运用，只要铭记其中的一小段，心中有经，经就是道，方向正确，
走菩萨道就不会偏差。上人教慈济人要照顾守护彼此的慧命，若发现有法亲退缩了，就要关心与提醒，共勉坚固道心，入如来地坚固不动，守好佛心师志，也不忘记与师父生生世世的约定。虽说这些年来台湾大致平安，但是不可忘记普天之下苦难人多，要持续造福，只有少少小小的点滴之力也没有关系，只要长久维持，不要中断，哪怕一天一块钱五块钱都可以。我最担心的是爱心的付出停下来，慧命就会干枯，只要点点滴滴长久持续，滴滴净水就能滋润大地生机，滋润人心慧命。我们上了年纪，总有那么一天此生的脚步停止，如果后继有人，一代接一代不断走下去，人间永远有菩萨在付出，慧命永续。上人教大家自在面对生死，修行是自己修自己得，不修不得。即使师父还在，慈济人不闻法，不来参加活动，慧命也无法延续。又如社区有活动需要人力，如果师兄师姐相邀都不愿意来投入，久而久之，师兄师姐就不再相邀，情也会渐渐疏远。我们精进走菩萨道，自然而然会与许多人结好缘，到了人生最后那时，可以很安心。菩萨道是生生世世，这辈子的缘结得好，再来时就会有许多人间菩萨响应我们要做的事，凝聚力量去做到菩萨道上永相随。这就是佛缘，你们跟到师父是有福，让人想要跟随也是福。所以你我今生就要结好来生的菩萨缘，铺好菩萨道。

永远保持情与爱。元月十六号，台中慈院的主管同仁前来静思堂与上人座谈。上人说，医疗是拔除人间病苦的妙法，人体的病痛需要有良医救拔，医人医病也医心，不仅治疗身体的疾病，也拔除其心灵的烦恼。要达到这个目标，医病之间要有情，病人与医师有好缘，很信任医师，遵照医嘱服药治疗，会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所以说情很重要，而台中慈院充满了温馨的情，不止在医病之间，全院主管同仁有温暖如一家人的情感，并有觉悟的大爱，共同守护从医的大志愿。每一次来到台中，听到你们的分享，就感受到很有温度的医护情，期待大家永远保持这份情与爱，在慈济医疗置业提升生命价值。上人说，在三十年前医疗资源缺乏，这也是慈济决定在中部建设医院的主要原因。然而现在医疗资源很丰富，却面临人力短缺的困境，要招募有志一同、真诚有爱的医疗人员更不容易。请大家珍惜在慈济医院贡献所学的机会，与同仁们一起发挥真诚的爱，为病人付出，就如对待自己的亲人，不舍他们承受病苦，所以温柔呵护与照顾，病人感觉得到这份情。上人提到，现在的科技发达，资讯传播快速而普遍，可以善用网络科技，加强对偏乡居民与独居病患的医疗照护，利用视讯关怀老病残弱者，慈济医院与社区建立紧密的联络网，长期照护或紧急救护可以做得更好更周到。慈济医疗要更精进，不是在盈利方面与人竞争，而是为善竞争，不断提升医疗照护品质，让医疗深入社区，及时救助伤病，扶助生活困苦的家庭。很感恩院长、副院长与医护同仁，全院合为一心，共为一致，在人间救苦救难。经常从大爱新闻看到院长与医疗同仁到病人或是年长的法亲家中去关心，那份贴心之爱好像贴到我的心灵里，真的很感恩。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3年1月15到16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内容，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先来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今天要谈到的是行菩萨道的必修课。我们这个一路从小到大念书啊，有很多的必修课，对不对？但是人生的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必修课又有哪些呢？我们来听听上人的开示。上人说，人生的遗憾多，苦难也多，但是人生可以学习的事情也是很多的。那我们要把握因缘去知道了解该做的，更要把握因缘去做，做人间菩萨，为人间的苦难而付出。那么上人说啊，人间菩萨呢是随处救助苦难，对于生活困难的穷苦人，我们是可以布施物质。那么对于精神上的缺乏者呢，我们则是可以用法来布施。所以无论是给予有形的财物，还是精神上的鼓励呢，其实都是运用佛法在救度众生。所以布施是行菩萨道必修的六度之首。那六度有哪六度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那这六度，那么布施是占第一位，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财施、法施、无畏施，那这些呢，当然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方式了，哈。如果有人需要给一个温暖的双手，还是一个肩膀去依靠，又或者是温柔的眼神，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言语这样的一个支持跟鼓励。所以其实布施有非常多的这个形式啦，只要我们愿意能够成为他人生命中的贵人，我们就会知道对方所需，那么我们在他最需要的时候，那么就能够给予对方的一份支持，那么一份给予哦。那当然不是只有给予不熟悉远方的人，那我们要记得要从身边周围的人也同样要有这样的一份就是布施的心啊，齁。那所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呢，这个就是行菩萨道的必修课。上人说啊，我们要时常背诵，不是只有背哦，还要实践，要认真，更要精进。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彼此互勉，当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是天主教灵医会的吕若瑟神父呢，那么带领团队来到了花莲静思精舍拜会上人。那么吕神父呢，他的兄长是吕道南神父，1959年就来到了台湾，毕生致力在偏乡的医疗以及照顾弱势，在台湾奉献了57年。而吕若瑟神父呢，则是1965年随着他的兄长来到台湾，那么也是经常与医疗团队下乡服务。那么吕神父他创办了圣家明启智中心，还有圣家明老人长期照顾中心，还有在罗东的圣母医院设置安宁病房哦。那么宜兰的慈济志工也长期到圣家明启智中心，还有老人长期照顾中心来关怀送爱。所以呢，这一次吕若瑟神父呢，也与这个启智中心的黄玉文院长呢，那么在拜会上人的时候，也感恩 慈济人常年护持。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温馨的对谈。

0: 我这一次很感动，来跟你见面，要先一个人的方面先谢谢你。很早以前呢，有一个我们神母院的老院长吕道南神父上任，常常下来关心他、爱护他，让他非常感动。我是他的亲弟弟，感谢上任那个时候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还有我们这个圣家明集结中心已经办了明年14年，那在这个期间照顾了很多身心障碍的儿童啊，以前在屯山，后来搬到这个三星盖新大楼，那个时候上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一方面，帮忙我们来设这个很坚固的电梯，让这些小孩子都很平安。
1: 神父照顾身心障碍的，他是从小5岁到80几岁都有这些的那个身心障碍，其实家里都是非常困苦的，所以我们在做医疗资源上的连结部分，在慈济这里也帮助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会把家庭的状况跟我们宜兰当地的慈济说，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来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感谢你们。
0: 所带来的一些理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起做的。
1: 这些身心障碍者他是极重度的，可是神父说我们不是只有在服务在照顾他，我们要也要发展出他的能力出来。
2: 真的很感动。那我对于宗教啦感觉不分别，凡是宗教呢都是有共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叫做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同样啊都是呢说了很多的道理呢，那汇合起来也是一个爱。不管是仁爱、大爱、博爱，都是个爱啦。爱就是人生的希望。宗教家啦，都是宗教家。宗教呢，汇合起来也是一个方向，总是服务人群，为人间苦难人而付出。所以说来都是共同一样，只是呢世代不一样，国家啦文化不一样，所以会变成了西方的信仰、东方的信仰，其实信仰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个人呢、都是一直呢抱着这样 的精神，以理想、以方向，总是以爱啦为方向，所以我不分宗教。虽然我是名称佛教徒，但是呢我感觉这都是呢因为时代跟国界不一样而已，都是宗教。尤其是呢宗教佛教天主教，我想神父修女跟出家人都有很极共同的方向，把这个舍弃了小家庭，服务人文、服务人间为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所以说来，我们共同都是要为人群，我们的家人，相信神父的家人跟我的家人都是一样，都是世间人。神爱世间人，佛陀呢也是爱世间人，都是值得我们呢爱。总而言之啦，世间所有的只要有生命，佛教呢更要把生命呢扩大到了寸动寒里，总是呢极为小的生命，小小蚂蚁，我时常都要放了这一个蚂蚁，我总是呢很了不起的小蚂蚁，它呢以时间竞争，要如何竞争呢？小蚂蚁要爬上西米山，这但是在我的面前，几年来都是原地踏步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呢就感觉，我不就是也是原地踏步吗？但是呢，生命中呢，总是有一个自然法则，生命也不断的消歇掉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哦，也感觉到说人生本无常，所以说来我们要珍惜人生。所以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人间做事，苦难人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大家，这都是人间的需要，有人帮助，我们都要自认为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宗教，所以呢我可以帮助他。只是呢佛教说因缘，这几天天天我都在谈因缘啊，总是呢因缘要汇合才有这个因缘可以帮助他。所以说来，这小蚂蚁啦要爬西米山，在我的面前呢，这一只已经爬了好几年，因为它在我的面前天天都没有动，就如我的生命也是原地踏步，因为生命是很渺小，如同蚂蚁一样。其实呢时间呢很自然的时间还是不断的过去，所以哈、哦，它有在过，不是没有时间，没有行动，时间有行动，只是很长。我们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还没有感觉。那其实呢，天天我都在说，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少随语，思有何乐？天天都自我警惕，我就会把蚂蚁放在我的面前，感觉每天一次不够，我要每分秒钟都要看看小蚂蚁到底有动了没，到底有没有进步吗？天天看都没有进步，我就会想自己也是没有进步。 所以呢，这就是生命。虽然我们的生命个人都有个生命，不过呢，我们宗教的精神啊，都是一样。圣娘赶快给你滚！同样，我们都要追求一个所信仰的真理。啊，这个所信仰的真理都教导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身体力行就是爱。相信我们共同的神职，神职总是教导我们要有爱啦。所以还行呢，我们大家有大家来合作。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远从意大利来到台湾布教的天主教林医会的吕若瑟神父哦。那么长期在台湾照顾弱势，也先后在宜兰还有澎湖创办了启智中心，同时呢，也在罗东的圣母医院设立了安宁病房哦。那么他与慈济合作，串联了医疗以及社会资源，当然也陪伴了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上人也说，不论是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是伊斯兰教等等的，虽然是信仰的形式不同，但是共同的方向就是爱与利他，而这也是宗教存在的价值，就是要服务人群，关怀苦难，以无私的精神来守护生命，造福社会哦。那么在这一次的对谈当中，那么上人是不断的提及了这个小蚂蚁哦，那么也是提醒我们要珍惜有限的生命，把握因缘，及时来付出。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够跨越宗教、种族、文化的界限，共同为苦难人来付出。那么也让善与希望在人间能够持续的传递哦。所以想想吕若瑟神父在1965年就随兄长来到了台湾，那么超过了一甲子的这个时间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子那全心奉献，但我们可以真的是好好的，也诚如上人说的，把握时间，把握因缘来付出。爱是没有任何的宗教分别与距离的，那心中有爱，不仅是人见人爱，心中有爱也能够从小爱扩及大爱。我们希望能够共同来祈祷这样的一个世界平安与吉祥。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跟您分享的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我们在今天非常欢喜邀请的哦，啊，要跟大家真的分享这家弟弟好言写当结嘎妈厝边啦，这个是花莲冰站绵绵冰的老板哦，其实哈，伊跟他卖冰啊，他真的是我觉得多才多艺。那我们赶快呢，来邀请我们今天的这个林清旺林大哥哈，真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才华了哈。啊，卖冰是其中的几行啊，我们赶快来邀请林大哥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 say hello， 您好。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还有我们的孝母妈妈秀珍，
2: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邀请这两位好朋友哈，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以前的人讲哈，第一卫兵坐你做医生，敢真正是安尼？
3: 这句话是骗人的，
0: 啊骗人的哈，啊讲安尼骗人，啊为什么你个会来卫兵呢？
3: 家己爱食冰嘛。
0: 自己爱吃冰，听说这是少年时代的梦想呢，回忆一下。
3: 我少年的时阵，第一宜兰开一间书店，书店
0: 是。
3: 然后呢，我旁边就有一家冰店，伊的冰真正好食。迄两阵啊，跟阮惠美，阮老婆熟识的时啊，大概约会拢走去吃冰。
0: 甜甜蜜蜜的回忆哦。
3: 我就刚刚半开玩笑讲。以后我们来开一间冰店，这句话承诺 建年四十年以后，冰店就真正开起来。
0: 所以这个是你的承诺啦，哈。但是呢，还没有开冰店之前，哎，我算过不？你曾经接触过，然后从事过的哪些行业呢？
3: 我跟老婆认识的时候，哈，我在做包工程。
0: 嗯哼。
3: 那因为在宜兰包工程没有做得很好，
0: 是。
3: 哎，跟老婆结婚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来过花莲，那个时候花莲非常的
0: 偏远落后。
3: 落后，我有一个熟识，就是在教育局在做督察的。
0: 嗯，
3: 伊要调来花莲做教育局长。
0: 是，
3: 哎，两阵啊，我咧弄去迄个危险教室改建，有一点年龄都会知道当初蒋经国这个政策，
0: 嗯、
3: 改建所有的危险教室。
0: 哦，好棒哦！
3: 伊是吴水银
0: 啊，迄、哦、当阵的馆长对唔？
3: 哎，吴水银馆长的学生。阿姨就甲调来遮做教育局长，
0: 是。
3: 阿姨就甲问讲，啊，你敢要过花莲？来去一下教室啦。我就讲好，我无来试看卖，我就来了。但是来的时候哈，就是人生地不熟，过来就是讲，你要做一个工课，你要有资金，
0: 嗯，
3: 班底。结果我太太来遮住半年，
0: 嗯，
3: 住袂下，伊就大成一包，你知道？
0: 哦我知道，知道。
3: 讲话你根本听不懂。啊，我那个做业处，做一间房间，住伫迄个美伦。那个时候都是日本宿舍那一种房子。
0: 嗯哼。
3: 啊，住伦。那个时候都是日本宿舍那一种房子。
0: 嗯哼。
3: 啊，住袂下。啊，我那大概最是住那时阵呢，

0: 日时啊，我这里撞开，暗时放落，第二天的行过就接不了。
1: 哇！
0: 啊，迄人说中广公司一个业务吼，拍电话来讲，哎，啊，你这也买来阮中广做广告。我要想想，我去做广告生意，那这是我无人啊。会晓做这种行业，不是大家拢会晓。变讲我爱叫陶醉，叫目睭，搁一堆人。所以我要想想的，我讲我安尼做就好啊。我目前为止咧做工课，甲这类似啊。最近有一个客户甲我讲，啊，你真正咧做啥？我就甲讲，恁家什么物件歹？
1: 我拢会当帮你
0: 处理，是，我拢会当帮你处理。
1: 哦，
0: 其实我嘛有来迄个社大，
1: 嗯，
0: 我曾经在社大教过两堂课，
1: 嗯，
0: 水电工程、水电的工课，
1: 是。
0: 另外水电，恁家的水电啊歹，啊要安那修理？
1: 嗯、
0: 啊、大概价钱会在哪里？
1: 是。
0: 啊，你那足简单的工课，会当家己做 DIY， 我拢会当家己记得啊。啊，学生都听得非常开心呐、啊。
1: 嗯哼。
0: 啊，
1: 有些时候，食物嘛。
0: 哎，有你厝的吼，你所有物件要叫人修理哦，没有那么容易啦。
1: 对，有的时候人家也刚搬哈，也这个时间也拨不出来的，对哦。
0: 对了，啊，就是讲。
1: 啊，现在人更多的是啊，归去哈，还拢提去。回收
0: 淡掉，
1: 它紧掉了，
0: 很浪费
1: 。所以呢，有关工程，你家里面很多很多东西，你都可以、這個、
0: 很多，包括房子的漏水
1: 哦，
0: 屋顶的漏水，
1: 包沙个包海哦，有这个工程类的。然后呢，跟慈济的因缘很深，是因为曾经在这个慈济台北分会，
0: 对、
1: 就是在忠孝东路三段那里，
0: 对对，
1: 开过早餐店，
0: 开过营养早餐店
1: 、营养早餐店，
0: 对你的身体要怎么去健康？嗯嗯，
1: 哦，所以真的是因缘不可思议，
0: 缘分呐、啊，跟慈济人相处就感觉就好像世界大同，真的那种感觉，你会感觉出来就是没有压力。
1: 是，
0: 嗯，
1: 好，所以相处得非常愉快。不过那时候啊，很妙哎、欸，你本来想说啊要退休了，
0: 对，
1: 所以想要搬来花莲。
0: 我最主要是退休来花莲。
1: 退休来花莲，为什么会选择花莲？你是花莲人吗？
0: 嗯，我是宜兰人。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搬回到宜兰，宜兰台北又很近，那个时候又觉得、
1: 好像没有办法完全脱离。
0: 对，后来想说，干、脆就走远一点、就到花莲来。那到花莲来之后，也没有事做嘛，就是骑着脚踏车到处去，
1: 想要游山玩水，
0: 游山玩水哈，上山下海安尼吼啊，但是。
1: 过来嘛，感觉无趣味，
0: 无什么艺术、
1: 啊，
0: 然后人生怎么这样？后来会这样过也是很痛苦的事。
1: 所以闲不住的人呐、啊，
0: 闲不住，我是真的闲不住的人。
1: 是，那后来就
0: 去签了一个三九太阳能热水器来经销，也做了一些水电工作。
1: 是，
0: 所以目前也是做到这些工作。
1: 好，那后来为什么会想要经营冰店？
0: 其实我们要开冰店是一直都有。
1: 有这个梦想，
0: 都有这个意识在、我刚来的时候那一年，好像就有想说，哎、要不然就来开一个冰店，但是冰店一个人没办法做。
1: 嗯哼，
0: 那因为我小孩跟老婆都住在台北，
1: 嗯，
0: 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一种很强烈的要去开店。2006年，我老婆跟我讲说，她要回去照顾妈妈，所以她跟我讲，我说那就回去吧，因为我们以前年轻哈。你为了事业啦、根本没有时间去陪爸爸妈妈、
1: 嗯、
0: 我想说那你趁这个机会就孝顺吧，也 OK 啦，我从花莲有些时候要去看看他们也简单、
1: 嗯、
0: 结果他去照顾一年多，2007年年底2008年的时候跟我讲，
1: 他
0: 说
1: 他
0: 可以放手了。我说、那你 要来花莲还是要回台北？说那我就到花莲来了、
1: 跟你
0: 做办了，我们就来找个工作做吧。
1: 嗯哼，
0: 我老婆很适合开店，因为她跟人家的那一种互动、只要跟她聊过一次天的人都会聊不完的话。我好奇怪、你哪还跟人说那么喜欢她以前在开早餐店的时候、很多人都变成她的朋友、
1: 是。
0: 那我们就在2008年的5月5号我们就正式开店。筹备这个冰店的过程是很辛苦。
1: 对啊，因为一路听下来、其实只是喜欢吃冰，然后对冰、开冰店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梦想，
0: 对，
1: 但是完全没有背景，没有那个经验， 对不对？
0: 对，没经验。

0: 对，
1: 所以就是一般的这个血泪史吗？
0: 就后来就是就慢慢去研究了。我本身也喜欢吃，但是我们的冰店的取向也是希望以健康，
1: 是
0: 不要添加一些东西。
1: 嗯、
0: 其实你只要你去买机器哈，厂商都会教你。
1: 对。
0: 怎么放什么东西，添加什么东西，你会很好吃，
1: 是
0: 也会很好看。
1: 嗯，
0: 但是后来我觉得他们所讲的这些，一定要添加一些化学物品，或是人工受试什么。
1: 嗯、
0: 后来我们就想想，这样的话，第一我们本身不健康以外，来吃的客人也会不健康。
1: 嗯，
0: 你要看外面很多的冰淇淋啊，它不放一些东西，它根本不可能会保存。
1: 对啊，没办法很香浓啊，没办法就是保存，对不对？
0: 我们的冰呢，你可以吃到果粒。
1: 嗯哼，
0: 哎，百香果你还可以看到百香果的果粒哈、
1: 哦嗯。
0: 像我们芋头冰呢，今天做卖不完就洗掉、
1: 啊、
0: 明天要卖，
1: 好可惜哦，
0: 明天早上再做。
1: 哇，
0: 我曾经为了这个芋头冰跟惠美就是我老婆了哈、
1: 嗯、
0: 就我老婆长得很漂亮，我跟她吵过好几次，
1: 是
0: 我说你至少你给我两天嘛，卖个两天嘛哈，
1: 是
0: 她说第二天的口感就不好，它比我还刁。我拿起第二天的冰芋头，我觉得比较硬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啊，
1: 嗯，
0: 她说那个口感不好。所以因为他在管控这个产品啊，我负责做冰，那个时候就我跟他嘛，两个人嘛、嗯、然后有一天我去的时候，他正在要把前一天的那个芋头洗掉，我就很不高兴的，我说你知道芋头冰过程很麻烦、嗯、芋头你要削到好吃的地方要削到三遍、
1: 哦、
0: 一定要看到芋头的那个花纹，那个地方你才能够制冰制好吃，
1: 是
0: 要削要蒸、
1: 嗯、哼，
0: 蒸好之后你要还要打脆，所以做一个芋头冰时间是非常长，而且会很麻烦。那我就说你卖两天吧，他很不高兴的就把芋头冰拿来放到冰箱去、
1: 嗯、
0: 没有继续洗。那我那一天就看不到他在卖芋头冰。那一天傍晚的时候我问他说啊，你芋头冰你不做芋头冰我就不会卖、
1: 嗯、
0: 到最后还是他赢了，后来还是妥协吧，慢慢慢慢自己感觉到第二天的芋头冰就没有第一天的感觉，那种绵度跟 Q 度、嗯、
1: 是这份坚持的精神。就像当初开始做的时候，哇，那个制冰机啊买了好几次、哦、然后呢，
0: 这个部分我要谈一下、哦、如果有人要开冰店、
1: 嗯、
0: 如果到网络去找，然后他也会教你所有的技术，但这一家呢是一家工厂。我第一次买机器的时候、嗯、我有去询问过，但是因为他的态度没有办法让我接受，我就去找一台旧的制冰机、
1: 嗯嗯、
0: 那这个旧的机器买来的时候呢，叫我们做那个什么那个冰他、嗯、要放很多很奇怪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1: 嗯、
0: 我说你这样做起来好吃吗？那个绵度也不够，想说你这个卖给我，你又不懂得教。他说我们只卖机器的，这个部分我不管。我想说好啊，那就算了。后来我们惠美就到他家里的附近去看一下冰店，就请教他。
1: 嗯，
0: 结果他说你用什么机器啊？像我这种机器才有办法做出好吃的冰。
1: 是，
0: 我因为我去过这家工厂去两三次啊。
1: 是，
0: 我说哇，那我知道哪一家买的，我们就跟他订。订了好一个礼拜之后，他送来一台，那台机器完全看得到就是中古机器。
1: 嗯，
0: 我跟他订新的，他送来是中古机器。
1: 哦，那没
0: 在运作的时候就是很不顺，一台机器每天都会出很多状况。他跟我讲有问题，那我帮你处理啊、
1: 嗯。
0: 我说不行，你这样的话我没办法，我就专程跑到他们工厂去跟他 argue。结果呢，他又指着旁边说：“那要不然这一台换给你。”因为机器如果你没有把它拆开来看，或是你不懂机器拆开给你看，你也看不懂。
1: 对，
0: 那既然换给我们就算了，我们也想说算了嘛哈、
1: 嗯、
0: 好吧，那第二天就把机器送过来，那送过来也都没什么事了，就是因为也开始做，但是有问题，每天都会出现一两个问题，要请电话请教他、嗯、因为我想说我们大概我们操作不顺啊，就是说我们还没有那么顺手。但是呢，我们从5月5号开张到8月10号， 我非常记得八月十号，为什么？那一天是礼拜天，我那个会计小姐已经跟我记账记四十年的会计小姐要来，我也正好在吃冰，然后跑到楼上去换个衣服要下来，那个大概时间十分钟吧，没想到机器就烧坏了，烧坏了，我打电话跟她讲，她说怎么烧坏呢？是不是你家里的电有问题了，或是你操作不当什么？哎，她那种给我的感觉就是。
1: 就是你的错，
0: 对，就是你的错。
1: 嗯哼，
0: 啊，我在想说，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修啊？他也没个不给我时间，因为我有小货车，我就直接载到他，
1: 载到宜兰去，
0: 宜兰工厂丢给他。他说这个要查才知道是你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
1: 嗯哼，
0: 他跟我讲星期一才办法修给我。
1: 对，
0: 那我就直接回花莲来。其实我本身对这种东西，我本身就有一点点
1: 概念
0: 的。我想说，哎，啊，我们店里那一台真的不能用吗？或是说是配方的问题，或是因为什么问题？那天晚上我记得我回到花莲已经十点多了，
1: 嗯，
0: 我就自己去想，我把配料都调好，我放上去，就把那一台旧的拿出来，然后就制冰。那因为我就控制时间，我一边做一边看它的情形，结果呢？我这台机器也可以做成这种冰的时候，我好开心啊！
1: 嗯、
0: 原来是因为配料的关系，而不是机器的问题。哦、因为宜兰这一台机器，我跟他买的还贵很多哈、哦，但是它比我二手这一台新机器都还贵，比市面上都还贵三分之一。
1: 哇！
0: 我当初买27万，
1: 嗯、
0: 那我新机器像我这个二手的新机器才17万左右。这家地下工厂已经有30几年了，因为我当初会买也没有很去注意它，就是原因就是因为它很久的公司怎么可能会去做这种事啊，就觉得应该可以信任，惠美去问的那一家店也用他的机器，我后来想说应该没什么事，但是当我回来我觉得这个机器可以做的时候，我回去就跟惠美讲说放心了，明天我们有机器可以做了、嗯，那第二天就用那台机器一直做，做到现在都还在用那台机器，而且根本没有毛病，
1: 是
0: 好，完全没毛病。
1: 所以呢，你也因为这样子哈，就是希望如果后面也有人想要开店的人，
0: 对对对，
1: 不要重蹈覆辙。
0: 今天我能够弹出来，你知道吗？后来我因为有这台机器，我就不急着去载回来。
1: 对。
0: 就在8月13号，我就去载回来。我去到现场的时候，他跟我讲，是因为我们在组装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安全开关给
1: 封住了。
0: 封住了，那种安全开关内行才知道了，那就高压开关、高压管它给封住了。
1: 嗯、
0: 那机器如果碰到问题的时候，它不会跳，
1: 哦、
0: 不会跳停。那他也把那些封掉的那个铜管、细细的铜管。放在桌上给我看，
1: 嗯，
0: 啊，我当初没有跟他照相，他说那这一次就算我们负责好，
1: 对，
0: 就这样子，因为其实买机器通常都是一年的保固嘛，
1: 对，
0: 那一年保固，但是他的那个态度就是，如果今天碰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服务很重要，
1: 对，
0: 就是你的态度
1: 是。
0: 那我就载着机器我就回来了、
1: 嗯、哼，
0: 我回来之后我非常的不甘愿，我就把机器全部打开，把它旁边的侧板什么都打开，一详细去把它看了解，原来里面都是旧的机器去组装的，中过哎，
1: 然后卖你新的价钱，
0: 而且它新的价钱也比市面上贵
1: 很多，
0: 贵很多。那这种人赚这种钱很奇怪，因为你这么久了，而且那个人已经70几岁了，啊、他先是交给他儿子，我想说算了，但是后来我老婆也跟我讲，这种要给他一个教训、
1: 嗯、
0: 我几个朋友跟我讲说，你如果你能够确定他的东西都是旧的，你就告他。后来我就请了一个律师告他，这个没办法告赢，原因就是时间、啊
1: 嗯、
0: 就是因为从4月12号他送来到8月10号，有将近3个月嘛，检察官也不懂、啊、我说我把机器载到这里来让您勘验，他说不需要。那后来我花了6万块的那个诉讼费啊，我只出庭一次。我委托那个律师也非常不负责任，他派一个 实习的律师去。有些时候我心里想说，你要判人家不起诉，但是你要不要想说为什么人家告他嘛？我想想，后来这个很多东西也想不通了，很多社会上的事情想不通。因为我当初告他也只是想说给你个教训，你如果跳出来跟我和谈，我就跟你和谈，好，要不然机器还给你嘛，你要折损多少我就给你嘛。但是他都不理会你，因为我在要告他之前，我就跟惠美当初去请教他那个先生，我有跟他讲，那个先生就跟我讲，他女儿跟女婿都在台北开什么律师事务所，怎样怎样。我说很奇怪，这种东西怎么会这样？后来就想说，哎，很正衰。那台机器现在放在我的工厂，等于拍一张还不下，我都蛮不敢用。有人就建议说我要不然我就拿到网络上去卖啊，卖比他便宜一点，你大概都可以出去啊。后来我想想，我觉得我这个机器它里面配得很糟糕，搞不好有一天谁来用一用，然后被电到，
1: 出了状况，那也是公共安全问题。
0: 所以就干脆我就牺牲这一台机器，
1: 是
0: 二十几万，我就把它摆在我的工厂那边当破铜烂铁。
1: 是，所以呢，会分享这一段哈，也是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
0: 对对，
1: 尤其如果是年轻人哈，这个创业维艰。
0: 对对对，就怕说年轻人如果真的去买一台这个三十几万的机器，你碰到这种问题，你大概也就心灰意冷了，你就根本做不起来。后来想想算了，我就不卖，我就放在我工厂那边放着，看以后要怎么处理再讲。其实我们开店也算是
1: 良心事业，
0: 对，重点还是运气不好了。零八年开店嘛，哈，零八年年底疫情就来了。有些时候做生意也要看看你的运气了哈，跟你的时间呐。
1: 是 COVID-19 疫情的因缘，真的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冲击，
0: 影响很大，那个影响很大，
1: 真的影响很大。不过呢，真的就像你说的奏兵，其实这种也是很辛苦的行业啦，那一个人没有办法做，那后来还好太太一起，然后但是还是很辛苦。后来儿子呢就回来帮忙了。
0: 对，因为我急着要让我们的兵品能够很广泛让大家知道，所以我也到参加那个旧铁道的摆摊，然后也到吉安的那个什么叫
1: 客家文化村
0: 、然后后来呢干脆到东大门去开第二家。
1: 是，
0: 但是开第二家的时候很累，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然后我儿子呢会在星期五星期六会来帮忙，但是因为真的是年纪大，体力没办法负荷，
1: 是
0: 我开四个月吧，我就把它收掉。那疫情也来，也真的是不好做，
1: 对，
0: 就直接把它给关掉，
1: 是
0: 休息。然后现在就建国路这个本店，
1: 然后就儿子
0: 志新，儿子
1: 来跟惠美太太一起，
0: 对，他就把台北的工作呢给暂停下来，然后就直接来陪惠美工作。
1: 妈妈是，
0: 那因为他来的时候很多的产品呢都是他开发，草莓也是他开发出来，巧克力也他开发出来，木瓜牛奶也是他开发出来，我那个儿子他要做什么事都会做得非常好，那我就比较轻松了。
1: 是，
0: 我就还是去做一些我想要做的工作，
1: 是
0: 水电啊、太阳能热水器啊这一些的，
1: 是所以真的很多时候生命到底哪一个是会转弯处我都不晓得啦。不过真的也可以看到您这个整个生命的历程哈，阿玛跨得力哈，做歹吉隆金丁金呐。不过真的也很欢喜哈，因为有这个一家店哈，后来就也加入了慈济的爱心商店呐。跟慈济因缘那么的深，
0: 这个问题我真的要感谢你们了。其实说实在话，我们这个年纪哈，我们对网络啦，对那些都不是那么熟悉的，也真的不要怎么去做广告。其实我们的店呢，开店到现在呢，有很多人要来学习我们的兵，但是我几乎都拒绝。包括瑞士有一个农会啊，朋友介绍也叫我去跟他谈，谈到最后我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做，因为我们的兵比别人的兵都要难讲还高升了， 就比较难照顾。
1: 嗯哼，
0: 因为我只要有一点点不对，我就把它给洗掉了，我就不卖。嗯，但是如果你拿到人家那边去卖，他们不可能这样牺牲啊。所以我后来我想想啊，为了我们自己的口感啊，我就没有去答应。还有一个他们是来第二个礼拜，他又带他儿子从桃园过来，就是要来学我们的兵。
1: 嗯，
0: 我说我没问题啊，其实我很愿意分享，只要你真的愿意做，只要你真的是想做。但什么工作都是刚开始都很辛苦了，
1: 对，
0: 没有说哎，我来了做好吃的人家就可以了，因为第一知名度是个问题嘛。所以有很多冰店呢，他因为知名度够，我们去吃他的冰也没觉得什么，但是他们知名度就是够。因为什么？他们开久了，有的冰店都开二三十年的，你不能跟这样比嘛。有些时候就是说想说能够撑过去就不错了。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们打算百年老店。为什么？房子自己的，我们没有租金的压力，所以我们会慢慢慢慢再开发新的，我们会尽量把产品做好。
1: 是，嗯，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了哈，那其中真的有很多的这种坚持哈，不容易。不过呢，也因着这份好姻缘加入慈济的爱心商店了。那我们请秀珍来分享一下哈，各行各业都有他的这个辛酸啦哈，然后呢，也有很多如何能够坚持走下来的这份毅力哈。秀珍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是，也祝福旺哥他们的生意就是会就接下来就一帆风顺。
0: 谢谢了，真的我们非常谢谢你们。当你们邀约的时候，我就啊，怎么慈济有这种这么大爱的工作啊？其实想想也对，因为是大爱台嘛。所以说这个无私的分享啊，有些时候你想要去在电台，其实我们的兵东升也去帮我们报过啊。
1: 嗯嗯，
0: 好多网红，其实只要你进入我们的冰店的 FB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分享。
1: 是，
0: 有个客人从台北来，他说他朋友请他来帮他买六斤的冰回去，像我都会去追踪冰买回去之后的感觉。这个人他回到台北，他只交那两斤，那我就问他为什么？没有，他们车上就把司机干掉
1: 了。
0: 因为我们这个蛮刷出耶，蛮刷出就是说吃的想再吃，吃的想再吃，
2: 真的。
0: 所以希望这个朋友，如果你们知道我们的冰呢，想要感受呢，我们冰真的很认真在经营哈。
1: 在花莲的小地方，但是呢，有一家这个用心经营、用心做冰哎，这家花莲冰站
0: 在建国路，
1: 真的很。
0: 谢谢。
1: 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谢谢我们的旺哥了哈，听他讲有一首好听的歌，可以很怀旧，但是呢，也很好听的歌要跟大家分享喽。这首歌叫做
0: 《小城故事》。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花莲真的像一个小城市，这里什么都有，
1: 嗯哼，
0: 人也好，风景也好，
1: 是
0: 这个美食很多，
1: 嗯哼。
0: 就选择这首歌。
1: 是，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就送这首《小城故事》跟大家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那么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播出《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无量义经》是大圣经典的重要法髓，也是开启智慧、启发慈悲的法门，那么引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体悟真理，也净化心念。现在呢，就让我们以恭敬虔诚的心共同来聆听佛陀的智慧，走入菩萨道。透过上人的开示，那我们也能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无量义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义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义经》讲述，关于作者正言上人，1937年生于台湾台中清水，皈依印顺导师，以“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为终身立志奉行的信念核心，倡导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1966年创办佛教柯南慈济功德会，在内修成正信时，外行慈悲喜舍精神贯彻下，开展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以及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等四大志业、八大法印。上人讲经依文释义，又超越经文，皆事理相融，以浅喻深，唱佛本怀，事相应时空而转变，是一部台湾社会的缩影，一部世界苦难的历史，一部地涌菩萨的见证。理相则跨时空，殊无二致，乃一以贯之的菩萨道。上人所传的佛法，不着眼于深刻佛学理论的著述，而是简约直朴的在生活中例行佛陀的教导，是人间真能实践的法门，使人身心安顿，自在清凉。1991年麦格塞塞基金会颁给上人社会领导奖，原因是唤起现代台湾民众对古代佛教慈悲为怀教义的重视，肯定上人是佛法精神的传承者，是佛陀本怀的实践者。慈济时时刻刻以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难为目标，善导大众，付出无所求，同时说感恩之风气，以尊重大爱拥抱地球村。50年来，慈济人克己复礼，心宽念纯，不分宗教、种族、政治，赢得国际社会的肯定，获颁无数奖项，如台美文教基金会社会服务奖、美国艾森豪国际和平奖章、行政院文化奖、日本平野和平奖、美国罗斯福基金会杰出公共服务奖等，以表彰上人对世界的贡献。另有香港、台湾、菲律宾、泰国等五所知名大学授予上人荣誉博士学位，上人总是谦称：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4: 表演艺术家施应南说，
2: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七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对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4: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3: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重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5: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6: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7: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8: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9: 我拢改渣啦，
10: 你拢改渣吼，安尼赞吼。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7: 对啊。
11: 其实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要塑胶袋这样，对对。所以觉得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很棒。那
3: 下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12: 受限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色物腺癌，那在色物腺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色物腺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3: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色腺癌的风险。
12: 色腺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色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色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色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色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精直肠的超音波检查， 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社会腺癌，但是要确定一定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3: 根据统计，75%的社会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社会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现代人的生活几乎离不开荧幕，从新闻、戏剧到综艺节目，荧幕精彩画面的背后都凝聚着许多幕后工作者的专业与用心。从商业电视台到人文媒体，从追求收视率到传递温暖与善念，一位资深导播的人生道路如何悄悄转了弯？究竟这些经历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动与改变？接下来让我们透过施逸娟女士的分享，一起看见荧幕背后的生命光亮及人生每一次转弯所带来的成长与力量。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明日天晴》主题曲《起步》。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爱之音，我是小宁。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我的大学同学，他是一位在电视圈打滚了很多年的导播，然后先后呢在商业电视台做过综艺节目和八点档连续剧，然后在几年前曾经转到大爱电视台工作。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跟体会。你好玉娟。
1: Hello， 小宁您好。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从商业到人文，就是一个导播的镜头的人生旅程我们想来聊一聊，就是说这两个世界，很多事情都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向，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很富足、很繁华的国家，那也有人可能是在比较战乱，对不对？或者是比较贫穷的不同的世界。那我相信在电视圈也是一样，好。那有一个是很热闹然后追求收视率的商业电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带有使命感跟温度的人文电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大爱电视台。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好了，你当初是怎么进入电视圈的？为什么会对导播这份工作有兴趣呢？
1: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看电视的人，在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就是后来有了电视这个东西之后，有了有线电视，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天回家，就是在学校里我一定会先把功课做完，因为回家就可以看电视。
0: 哇，好孩子。
1: 所以高中的时候就是会在学校趁下课时间先把功课完成，然后回家就很尽情的可以享受看各类型的节目。念了大学，我们是视听传播系电视组，对，就是很专科的一个特别的组别。对。然后我那时候大专联考也是，就是完全都没有选其他志愿，我只勾了就是电视这一个选项。哇，对，就是完全的很想说，我有没有机会以后我就念这个，然后可以在这样子的领域里面去工作。
0: 就是你很小就已经决定就是要做这一行，但是你有没有想说我要做哪一个方面？因为我想看电视的人，爱看电视的人应该都会注意到说每次在节目的片尾就会有工作人员的名单，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都是在最后面一定是一个导播。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好奇导播是做什么的，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也满足一下他们的好奇心。
1: 好啊，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是导演，就会觉得说现场有一个导演会告诉演员他们要做些什么动作，说什么话，然后在这个情绪里面他应该怎么表演。对，可是我们导播其实就是一个在节目表演的当下的一个现场剪接师，我们等于是透过多机作业在摄影棚内，当主持人、来宾他们开始在对话、在开始玩游戏、在表演的时候，场上这么多人在演出，导播就是用多机，以前三台时期是三机作业，对。那到我们有线电视开台之后，我们用的是四机，基本一二三四四台机器，让我们去做镜头的分配。所以导播的工作其实就是要去在节目的内容里面分析之后，我们先想出我们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个分镜，然后我们再透过下指令给摄影师，告诉一号摄影师、二号摄影师、三号摄影师、四号摄影师他们各自的取镜任务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例如一号机你帮我带小宁的特写，然后二号机你帮我带小宁跟八娟两个人的半身，然后三号机给八娟一个人，四号机你帮我带一个带到整个场景缓缓的 slow 做一个运镜的动作。当导播把这个指令告诉摄影师之后，表演一开始进行，摄影师们就各自已经分配好他们的任务了，那导播就用他的手指头在导播机台上把这四个画面依照着表演者现在的对话，例如我们在录音室里面，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采访，那我们就可以用多机作业把这个采访及时的转换成已经观众可以看到的剪接好的一个节目版本。
0: 哇，所以导播反应要很快，等于是现场就在剪接，现场的剪接师。对，
1: 对，
0: 对，
1: 我们等于每一秒都要立刻下决定，你要选择四台机器里面的哪一个画面。嗯，
0: 哇，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两个在讲话，我讲话，你机器应该要拍我。如果你机器拍到大景，那可能观众没有看到我现在很精彩的表演。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很有，对于这个戏剧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很了解这部戏在的内容是什么，对不对？还有所有演员的情绪，所有的整个戏剧的张力，其实都要非常掌控的非常好。
1: 对，
0: 这样
1: 才
0: 有办法做这个工作。
1: 功课。
0: 对对对，欸，我记得你在三立有导过综艺，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国的时候，我记得你好像有那个彭佳佳跟张淑娜主持的歌唱节目，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我对那个节目印象非常深，因为那个画面真的超级美的。我知道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你是那个节目的导播，
1: 是
0: 我可是我有一次看到，我就觉得哇，我就在那边等，就在等说这个节目的导播是谁，就后来一看，后来看到是你，我就啊，我就觉得。那就难怪，那真的不愧是我们艺娟，因为你对画面的掌控度真的是大家很精准，然后大家有目共睹。我为什么说有目共睹？因为你知道我们大学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班级日记吗？
1: 对
0: 对，那大家都会写说啊，今天发生什么事啊，就是各自想写什么，想分享什么，跟大家他就一本书在那边传来传去，然后各种笑话啊，或者是取笑别人啦，或者是激动什么样的，
1: 都我们班的很缤纷。
0: 对，然后我就记得你那时候有在旁边画插画，
1: 嗯，
0: 对不对？我就觉得哇，整个那个本子就是非常的可爱，就变得哇好有内容，然后觉得就是非常的生动这样子。
1: 我很喜欢把画面转换成图像或是文字
0: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就真的是很适合这个工作。然后呢，我知道你也导了八点档的连续剧。好，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综艺节目的节奏 ，OK， 跟连续剧有什么不一样？
1: 嗯，综艺节目的节奏，因为它有时候有很多快速的对话，嗯，然后表演的速度极快。例如我们以前录过《铁丝玉玲珑》，
0: 我好爱。
1: 那个时候就是大学生们很喜欢看《铁丝玉玲珑》，
0: 对。
1: 然后《铁丝玉玲珑》的表演其实非常的，节目部很用心的设计，
0: 嗯，
1: 他们的表演里面有短剧。然后还有一些历史故事，
0: 是，
1: 然后也有一些文化的带着观众去理解，
0: 是，
1: 对，然后还有说唱，还有说书，
0: 是，
1: 对，主持人会用说书的方式，然后突然就跳出了舞龙舞狮，然后还有旁边的舞群就进来了，
0: 是，
1: 来了一段小小的音乐插曲，
0: 对，
1: 然后再回到说书，
0: 对，
1: 所以它其实是很像以前广播，就是大家在听故事一样，只是他还加上真人表演，然后还有一些诙谐的逗笑，
0: 是，
1: 对，那主持人他们的功力非常深厚，他们就是有那个很幽默的底子，
0: 嗯，
1: 而且他们的默契非常好，
0: 嗯，
1: 所以当他们眼神一抛丢的时候，我们在做导播以前，以往我们的前辈在带领我们去学习如何录制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除了你自己觉得你必须把你 take 的工作给完成，那时候你只把握了30分、
0: 嗯、
1: 其他的70分你必须靠你还要训练自己有足够的观察力，你对主持人的说话速度节奏要能够去理解他的速度多快、
0: 嗯、
1: 他讲到这一句的时候，如果眼神一抛给许孝顺，彭佳佳抛给许孝顺、
0: 嗯、
1: 许孝顺马上就知道碰狗要丢梗给我，
0: 嗯，
1: 然后他这边就会去衔接他的抛丢的对话，
0: 是，
1: 所以我们的观察主持人的一个主持的模板，他主持人会有一个他的习惯的主持方式，然后他说话的节奏，我们都要去知道他再来在节目部设计的 round down 里面，他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哪一个段落，
0: 嗯，
1: 然后他还有没有要抛丢的其他的内容。如果有，因为综艺很及时，我们其实没办法知道他现在要说什么，
0: 对，
1: 然后我们没办法知道他下一秒是不是多加了一段他及时现场的表演，
0: 是，
1: 他可能跟观众的互动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可以给观众娱乐效果的内容、
0: 嗯、
1: 他马上就主持人很厉害，他们马上就可以互抛，然后就完成了多加一段替节目加分的表演。对，
0: 所以那个默契并不是只有在两个主持人之间，其实跟导播 你也是要跟他们两位很有默契，你才有办法去 take 这个镜头。
1: 没错，除了前辈在教我们说你的反应要在两拍之前，
0: 嗯，
1: 然后你还必须要，就是从主持人的表演里面去看到他的分段，那这样子他的要做什么，全部都在你的镜头内，你就可以一颗都不会遗漏。
0: 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下哈，为什么丽娟会刚刚这样说，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前辈可能会给你们这些提醒，因为大家可能不晓得，在一个摄影棚里面啊，最大的那个人就是导播，所有的人都要听导播的。像以前我们打工的时候，在电视台，然后在摄影棚里面见到导播是要立正站好的。
1: 对，
0: 导播是整个摄影棚里面最大的 control， 就是 control 整个摄影棚所有的事情。
1: 对，
0: 那身为导播啊，你除了把你的镜头抓好之外，那其他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吗？是像收视率或者是什么样的节奏，还是要对你来说，你觉得当时所有这些要求里面，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一个部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观念里面会觉得好像导播是一个完全的主导者，可是在我这么多年导播的生涯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协力单位，就是节目部他们会就是设计节目内容，我自己自认导播，我虽然很知道镜头的运镜，很知道如何把节目加分，可是如果我可以完整的去理解制作人他们对于节目的设计出来的画面张力，以及他的比如说录演唱会，它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那我们就必须要根据不同类型的音乐去营造出影音契合的美感的镜头，然后让观众舒服的听了这首歌，可以产生一个深情绪的共鸣，对于歌词的一个消化，然后理解之后同感自己的境遇，可能就在这个悲伤的音乐里面，他可能一个歌词他就疗愈了他 一段过往的故事或经历，那导播的任务就是让他视觉符合听觉。对，我虽然是很会拍画面，可是我如果我没有照着节目所设定要呈现的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0: 情绪，
1: 对，那我只是一个工匠，我就丢出我自己觉得我很棒的东西，可能不符合节目部他们设定的内容，跟他设定的这个段落要表达给观众的一个精神。
0: 是，
1: 就像大爱台也让我学习到很多，我们做戏剧故事最主要要感动人家的精神跟那个善念跟那个推动人去往更好的方向前进的那个设定。每一个节目每一个段落都有它的意义跟目的跟它的精神。
0: 是，
1: 对，
0: 对，你刚谈到就是后来到大爱电台，对不对？就是我其实那时候我也很好奇哦，就是你一直面对在那种商业电台里面那种高强度的还有很大的压力，对不对？然后但是你又做得很好，我相信你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因为我真的记得你很快很快就升到导播，而且你很受器重那时候，对不对？那为什么后来会想到要转跑道，而且就是到大爱这种就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氛围的这种电视台？
1: 因为我那个时候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年头一个年尾，所以有一点点像是双胞胎的概念，
0: 这么近啊。
1: 对，然后女儿早产了，所以那个时期就是为了一个家庭的一个妈妈的责任，然后也兼顾着就是要工作，然后培养他们，然后也照顾家。我那时候先生是心肌梗塞，可是很幸运的他发作的当下已经在急诊里面，所以他是已经心脏停止，当下在急诊内被电击送心导管室救回一命。对，所以那个时期我觉得以我的一个家庭状态，我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录商业电视台的晚班的导播的工作，所以那个时期我就转换到大爱电视台。对，当然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看那个佛经故事，然后以前我很喜欢看佛经故事，也 很喜欢就是听经文法，所以常常会自己转，就是就是很多比较后面的频道，
0: 是对当时的
1: 有很多
0: 有线电视，
1: 对对对，有线电视的后面的频道有很多的法师会来讲解《金刚经》啊，对，然后讲解《法华经》啊，
0: 是，
1: 对我自己就会去转到那些频道看，然后也想说，哎，哪一天这种佛经故事如果也可以变成画面转换出来的话，哎，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工作是我非常向往的，对，所以那时候也想说，哎，家里如果现在是必须预热的状态，然后如果我可以在一个这样子的人文佛法的，就是一个工作环境里，那真的是还蛮幸运的。所以那个时期就到了大爱电视台，然后因为以往有制片的经验，所以我进了戏剧三部做长情剧展，就是短剧集。
0: 啊、OK， 嗯嗯。那你那时候刚进入大爱电视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从一个完全的不同的世界，然后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1: 嗯，工作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对，因为就没有了综艺的部分，
0: 是，
1: 对，就是要去做真人的一个采访，
0: 哦，
1: 然后对我们必须去直接面对本尊，面对师兄姐，然后去跟他们理解他在他的领域里面，然后有怎么样的一个契机，然后他的生命故事，我觉得很多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采访里，其实让我自己学到了很多的应对进退，对，这个部分是以前我很不善于去处理，跟对不善于去虽然我会带团队，可是我对于人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应对其实我是很不擅长的，可是当我去跟师兄姐相处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感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温暖，然后跟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就是在我的那个脑袋里其实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是我要学习的，他们怎么样去用一个很包容的一个做法，对，然后再跟尤其是师兄姐他们一个行动力，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师兄姐他们在面对任务或是在遇到事情，然后他们如何智慧的去运用法典，就是我到台中去采访的一位叶志忠师兄，我就很敬佩他的老到台中去采访的一位叶志忠师兄，我就很敬佩他的老师的一个力，那个理智。

0: 之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博学多闻的人才做得到，而且他可以很快的就理解到这个世界，他可以给出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意义跟一个生命的力量是同步的，然后就像是老师在灌溉，就是发芽一样，对，他马上就把那个师兄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很期待心莲万蕊朵朵绽放，对，我就觉得哇，他们一直持续的每天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一直在去帮助别人，然后去用自己的智慧跟自己的温暖，然后去给予每天遇到的人这些力量。
1: 哇，他们一定听了很多上人的法，
0: 是，
1: 对不对？才有办法，就是在碰到一个境界、碰到一个时候之后，他可以立刻的拿出一个。相应对的，然后是上人曾经教导过的法，然后来抚慰这个人，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然后我也从周兆子妈妈的一个我们大爱台老菩萨的身上，就是看到他的生命的一个像太阳一样，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日照大地这样子。他一直持续的很乐观，然后在面对生命的一个考验或是。丧子之痛的时候，丧夫之痛，他如何的坚强的把他儿子的器官捐出去，立即救了七个生命，救了七个家庭，让七个家庭可以更圆满的在世间继续的生活，继续的影响，或者是继续的传承下去。对，我觉得很多有时候自己在我这一段的导播的生涯里面，总是在跟人的相处上会有很多我们要去带团队，我们要去整合，然后我们要去如何让厉害的技术人员来协助你。对，我们在现场我们必须要人家服气我们，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录影。
1: 对
0: 对，那如何让他们愿意把他的最好的那个运镜帮我们做出来，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前辈告诉我们，你要有一个态度，然后是就像其他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导播很凶，导播会骂人，然后导播很恐怖，对，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导播，你可能自己要想一想啊。那我自己是我觉得每个人，我们大家就像我们在大爱台学习到的，我们平等心，我们无差别，对，那人跟人之间那份的情谊跟尊重，我觉得大家都是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共好，其实你会享受到更大的成就，因为那出来的作品绝对是很棒的。
1: 就多了很多的人文在里面。
0: 戏剧节目在商业台跟人文台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对，商业台可能会有比较强烈的一些视觉跟听觉去强化那样子的一个节奏跟张力，然后会有比较强烈夸张的方式去呈现很多的氛围。对，那人文记录当然会是比较本真的一个做法。对，这是我觉得的差别。可是在戏剧精神跟他要教化人心的部分，我觉得是一致的。
1: 是，
0: 对。但商业电视台有时候的一些强烈的做法会比较是用反向再去回归正向。对，这个做法有时候也会引起一些讨论。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会不会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更要谨慎去小心处理的。比如说我们玩镜头会不会玩得太夸张，
1: 太过火。
0: 对，然后呢就让人家学到不好的一些做法。对，我觉得在大爱台学到的四个字，我觉得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就是报真导正。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记在心里一辈子。
1: 对，这也是我们人文真善美志工们每天都是要一直提醒自己，有在出班的时候。
0: 对，就是报真导正真的是很重要。
1: 是，
0: 对，因为现在的年轻学子，他可能的环境里面有更多的诱惑跟很多的因素，他可能在 利用媒体，因为现在自媒体或是

0: 自己自制影像是蛮容易的，
1: 对
0: 对。然后他到底有没有能够秉持着这样子的精神，
1: 嗯，
0: 然后有没有办法不要利用媒体，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是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或是媒体人更要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把持的精神，
1: 对
0: 对。
1: 嗯，欸，我如果没有记错啊，我记得你中间好像有一阵子跑到山上去教书，是不是啊？我那时候看到，我那时候看到你的 Facebook 的时候，我还想说，哈，我们大导播去山上干嘛？你第一次 post， 我本来以为说你去看景，
0: 嗯，
1: 对，就后来，你怎么待在那边？然后怎么一堆小孩子？就是，对，我想那是什么样的机缘会让你就是放下这种，就是在城市里面啊很好的工作，你知道，就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个工作，嗯，然后跑去山上，然后去带孩子。
0: 对，我那时候是去做了一个特教辅导老师，就是巡回辅导老师，然后去偏远的山区，然后在基隆的特教中心服务。
1: 哦，
0: 然后我服务的对象是学龄前零到六岁的幼儿。
1: 哇。哇，可是那时候你的小孩也到蛮大的了吧？那时候，
0: 对，我的小孩那个时候还有跟着我一起去，
1: 嗯，
0: 就是辅导这些小朋友的时候，他们跟着一起去当小哥哥小姐姐，
1: 嗯，
0: 对，
1: 嗯，
0: 对，那个时候是因为，原本，我离开了电视领域，我先到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
1: 嗯，
0: 去做兼任的老师，
1: 嗯，
0: 然后在那边当兼任的助理教授，有教授学生摄影棚实作，
1: 嗯，
0: 然后也有教他们流行文化研究，
1: 嗯，
0: 还有那个影视企划写作，
1: 是，
0: 对，所以那个跟教学有一点就是契机产生，所以后来是自己以前在我的孩子小学的时候，他在学校的生命里有过，就是被老师说他是过动儿，
1: 哦，
0: 对，所以在从他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其实我就对于特教生，然后他们的一个心境，然后他心理需求，然后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支持，然后自己本身对于环境里面如果有人就是比较需要帮助，或是比较孤立无援的时候，我通常会观察到，我就会去进行一个协助，
1: 嗯，
0: 对，不管是可能几句话聊聊天啊，或者是看到他的需求，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够串联，然后给予他一些，就是让他不要孤立无援，对，所以那个时期后来我就想说，在这个方向如果我可以尽一点心力，对，然后刚好也是想让自己有一个工作的转变，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报考特教巡回老师，
1: 我还要考哦。
0: 对对对，要考试的。
1: 不是我有一腔热血就可以去做的工作。OK。
0: 对对对，要有专业的知识，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对各类型的特教生的需求。
1: 是。
0: 对，然后你也必须去，还好以前在导播领域有训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察力。
1: 嗯。
0: 对，然后再加上一些特教知识。然后我也考上了，
1: 哦，
0: 然后就真实的开着车在山里面跑来跑去，
1: 哦，
0: 做了巡回辅导，对，然后也在这个过程里觉得从在台学习到的一些师兄姐的应对，跟他们去怎么样在很快速的情况下如何用法布施，如何用我们的一个过往经验的结合，然后去针对不同的个案去设计出符合他们的课程，
1: 嗯，
0: 对，这是特教辅导老师我觉得在我生命来讲是很棒的一个历练，
1: 嗯，
0: 对，他让我对于就是整合过去的一些经验，然后针对就是需要的对象，我甚至还可以去就是实作的跟他们的一个互动里，然后每一次去调整我要怎么样带着他们去体验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或是游戏的过程，
1: 嗯，
0: 把它转换成一个不同的形式，然后因为特教生你要每一个课程其实不是只有单一，
1: 嗯，
0: 你可能2分钟3分钟你就要转换了，然后再 做每一段的设计，一个小时内50分钟的课程，其实你可能要依照不同的对象，你要剖成5段，或者是要借力使力，
1: 是因为他们的专注力没有办法集中太久吗？
0: 如果是过动生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分段，然后把我要带着他增强能力的部分，然后把它设计到每一段每一段的里面。比如说这一段我借的我的一颗球，然后我去设计怎么样的一个身体的动线，然后让他去达标，然后跟着在执行的这个方向的时候，然后跟着用说故事的方式再带着他去理解，就是各个能力的增进，可能今天设了4个目标或2个目标，然后每一段大概要达到哪一个效果。
1: 是，
0: 对，我就觉得哎，这个工作跟导播一样，就是每天要面对不同的不同的任务。对，你可能今天就是在录影的时候，哎，是综艺节目，综艺歌唱还是综艺座谈还是政论，然后大家哇政论台上互相的就是有不同的立场，然后在立场里面怎么样让他们去看到很多的视觉，对，然后是演唱会怎么样露出让人家觉得很棒的 rap， 对，然后就是各类型不同的节目，然后各类不同的小孩，
1: 是，哇，我真的觉得你这一整段我们真的毕业之后就都没有见了，
0: 是，
1: 我们就是，但是大家都是
0: 我们在大海的隔阂，
1: 对，不是，而且但是我们就是有 LINE 群组啊，对不对？然后大家 Facebook 上面也都是联络的，所以大家在做什么，其实我们大家也都了解。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那个班其实感情真的相当好，
0: 我们班的感情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班都是就是善缘相聚，对，然后大家的个性也都非常的。可以互融，就是个性都不一样，
1: 是，
0: 可是大家就是也不会成天腻在一起，然后各自就是玩的都很开心。
1: 是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整个向心力就很强。
0: 对
1: 对，那时候我们班游好几次班游，
0: 是
1: 都好有意思。我每次看到照片，就觉得Oh my god， 那真的是太年轻。我真的很感激您今天就是来参加我们这个访问呢、啊，就是我真的当时我一想到就是说，哎，我要开始做大爱之音，然后我开始在找素材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你，
0: 真的，
1: 对我真的第一个想到就是你，我的第一个提案也就是你，
0: 为什么？
1: 我就想到说，因为我自己，你知道，我以前也是在出国之前，我一直拍片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知道，就是说，当一个导播，你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当上导播的。对不对？然后又是在业界就是算是权威的一位导播，对。那但是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你说有一段时间到大爱，那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好奇，因为我非常清楚台湾电视圈的生态，对，所以我会很讶异说，哇，你会从这种电视台然后到大爱电视台去，那个我当下我就觉得非常的 shock。我当下就觉得非常想知道说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0: 人在生命里其实有时候就是有很多状态下会让你有很多的必须要去选择，对，在这个选择要下决定之前，就是到底有没有要就像人家说的离开舒适圈，
1: 是
0: 还是说你有没有要去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我其实在大学演讲里面，我常常告诉他们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的生涯、职涯皆美好。哦、对，我觉得去，有机会可以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是很棒的。
1: 是，
0: 对。然后，如果你的一开始的初心是想要这样子做，其实坚持初心，那我在大学就是学到的，用爱跟善念行事，然后。当我们很多情境里面，你一定要转念，就是师兄姐也会就是让我知道说转念，其实在我后来的人生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转业，那师姐们他们就会用一个很温暖的话语，就是会传递给我，然后让我知道就是祝福，然后转念，对，然后我们如何就是用自己的一个能量，然后让它提升。
1: 华宇娟，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一路的 经历，还有心路，然后故事，从商业综艺八点档到人文关怀的节目，就是你的转变不是只有工作内容，然后还有一个价值观跟使命感的转换啊！真的很感谢你愿意把这些背后的故事，还有你的思考方式，还有感受都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也希望未来你不管在哪一家电视台哈、也能继续带给我们温暖和有力量的作品。谢谢志穗。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人生算什么》主题曲《心上》。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人生算什么》主题曲《心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1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刚刚我看到的，大家就是无名英雄，地下的无名英雄，不止爱，因为你们做人家不肯做的事，然后刚刚你们又有善，因为你们大家都很努力的存心把爱心，要把这个善传播出来。
1: 只要你启动他的一念心，都是师父在那讲。无五个人，一天五个人啊，高差组织开始的时候，师父请三十位来，那每天呐、啊、捐五毛钱，啊，这三十位的妇女就跟我说：“师父，我一个月十五块，捐十五块。”我就说：“我不要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我只要你每一天捐五毛钱。他就说：“师父，五个人一个月就是十五块。”我就说：“我会晓算啦，但是呢，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是一个月一念的爱心，天天捐呐、啊、是天天爱心。”要培养我们有爱的这一念心、哦、所以啦，我爱因达刚关五甲，我无爱因一个月关十五块，好、哦，就是期待他们发心，天天联系，培养这样的习惯，好、哦，爱心的捐出去，那。我们跟您讲吼，啊，你都该叫在穷困的人来捐钱，因为平常我们给他的是很多嘛，好、哦，都是让他尽量让他家庭会当生活，但是达刚个一点仔钱，这都是要培养伊讲吼，恁开始呢，也要专病为父。哪怕是少少钱来捐，这个表示你富有余，你的富有已经有余了。
2: These villagers, they actually ask and they seek, they want this bamboo bank container, they want the bamboo rice container, and they are so sincere. I, if I'm not mistaken, from previous report to this time, the participation has grown.
3: मुझे बहुत अच्छा लगा इस इलाका के लिए जो है ना जो गरीब के लिए आए हैं तो अच्छा प्रगति कर रहे हैं हमको जो है ना इससे बहुत बड़ा खुशी मिला
1: 引导他们富有余啦富有啦有出纳啦所以呢也当达刚国家人培养他哦，爱心联系，安尼叫做转，转移迄个贫穷的心，变成了富有。你叫伊自我发愿，达刚欠五甲，哦啊，同时呢，嘛也当培养他的习惯，讲啊，那唔捌咧，唔知组织，啊，你都爱甲讲，哦，万一会当去甲人看无？啊，这看无转来就是要帮助人，安尼就是布施，吼、哦、啊！当然安尼要去布施，人是无够啊，啊，咱就是会当去甲付出，吼、哦，这就是培养富有的心，这因缘果报啦，吼、哦，转他贫的因呐、啊，给他富有的心呐、啊。人生什么叫做价值？享受是价值吗？享受总是过眼云烟呐、啊，过去都无啊啦。呀，那那是真正的哈、哦，就如你们现在，你们呐、啊， 的家那么的富有，生活那样的享受，把这样的享受换了不享受，跑到很苦的地方去，那样的生活，你们那么的甘愿，这就是吼、哦、心愿。所以呢，家己欢喜做吼，自己欢喜做的啦，就会在当地的生活欢喜修，吼、哦、欢喜甘愿去接受那样的辛苦的环境，你们甘愿。
4: 念错欢喜受，
1: 这都是师父在那讲，甘愿做欢喜受。你们甘愿啊，我去呀，很辛苦啊，可是你们很甘愿去。那这样的欢喜，他们是很苦，我们到底要为他做什么？你给他再多的钱，都是永远的穷，还是永远的穷。你从佛法的精神，你谈佛法他听不懂，总是呢教他把所心像这样的人天天去奔啊，奔太多呢，他以为我的职业就这样，我天天伸手祈祷，这就是不明道理。没有钱，他永远都没有钱，在他的生活天天还是坐在地上，还是这样的祈祷。
5: I told them that with this money we are going to buy rations like those pulses or rice and then distribute among people who don't have, and meal even, because everyone wants to earn merit. Some of them are praying for their family, someone praying for their husband.
6: They keep on asking in their whole life, but we are creating an opportunity to earn merits also, which is good for them.
1: 跟他谈道理，谈情说爱，情就是佛陀的情，菩萨的情，讲道理给他们听，也教他们的发挥真诚的爱去帮助他。
7: तब आपके पास bamboo bank होगा, ठीक? जब ये bamboo bank आपके पास रहेगा ना, तो आपके पास बहुत पैसे रहेंगे, ठीक है?
1: 这就是你们平常在做的，把你们平常做的那样的气氛，你得到什么？得到欢喜，总是天天做，天天得到欢喜，你天天在付出，也无感觉恁有欠，也是天天付出，天天很满足。把这样的话去教导他们，所以讲吼，当度要度众生，度他就是从贪婪的彼岸，那我们呢，要设法到了一烧。慈航普渡，用这个工具给他如何把他渡过去。所以你们就是要去跟他们同个地方的生活。其实恁底下生活吼，似乎是真唔甘啦，因为恁伫厝里遐尼享受，其他气候也热，蚊虫也多，总是呢，都是再怎么样的。住饭店也没有你们家的舒服啦，还有天天在那个所在，真的是吼、哦，真唔甘。不过呢，想到回来啦，你们应该在那个所在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施义娟女士的分享，让我们看见一位媒体工作者如何从追求收视与成果，逐渐走向人文关怀与生命价值的探索。从职场到家庭，从镜头后到偏乡特效，他用爱与善念走过人生不同的篇章，也在陪伴孩子与服务他人的过程中，体会到生命更深的价值与意义。人生的选择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只要不忘初心，用善念对待世界，每一段历程都能成为滋养生命的养分。感恩施义娟女士今天真诚而温暖的分享，愿爱与善的力量持续在生活中流转，温暖更多人心。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来到我们后山姐妹的异想世界。大家好，我是秀芳。今天呢，我们的见习主持人慧文也来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慧文。
0: 慧文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侨生啊，国际学生。当然，我们今天要特别访问一位老师哦，这位老师哦，对我们的国际学生非常非常的有爱。那甚至呢，他也是跟我们的慧文来自同一个国家。欢迎我们马来西亚来的我们的大学老师，我们分子生物暨
2: 人类
0: 遗传学系的温炳祥温老师，您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温炳祥老师
0: 啊、也是我们分析的主。任啊，其实我们在别的节目有听到他的分享，但是那时候是介绍我们整个这个分仪系的特色。那我们也听得出来，我们的温主任温老师非常非常非常的有热情有爱心。您其实因为你本身不是在台湾土生土长，
2: 不是，
0: 所以你对这些从其他国家来到台湾念书的孩子，是不是特别有那种想要照顾他们的心？
2: 是的，是的，因为我本身也是留学生这样子哈、那我是在马来西亚念完小学、中学、大学之后呢，才到新加坡大学去念博士这样子哈、所以呢，就是也留学过，也知道说海外年轻人去出国留学的时候呢，特别需要一些碰到很多困难哈，会碰到很多情况这样子哈，所以那我又待在英国待一段时间这样子哈，那在英国也常每个星期天从牛津到伦敦去参加慈济的活动。那因为在慈济人的影响之下呢，就渐渐的有一点点的慈济精神没有了这样讲所以呢回来之后呢，就是在国际招生这一组呢，就由校长在七八年前的带领下呢，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去招生，那我也跟着去这样子
0: 是，
2: 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到海外的学生。那回来之后呢，就是负责会做那个国际学生会的那个 advisor 那个老师，所以就是直接就跟学生接触了，
0: 是，
2: 所以那我常跟外国学生说，如果你碰到有任何的问题想找人聊天找我这样子哈，来办公室找我，那我就陪他们聊，那看看那些他们的问题我有没有办法解决，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要转接到给别的单位去这样子，
0: 是，
2: 所以我就大概是扮演类似中间的一个角色。
0: 对，我们必须再回去前面一点哈，您刚提到说您在那个英国牛津大学这么好的学校哈，这个已经世界首府那种感觉的学校，然后做博士后研究好像也蛮多年的哈。
2: 是的，是的，
0: 有几年？
2: 有大概差不多整十年了，中间去了一年美国这样子，
0: 你看
2: 人类集体计划
0: 几乎可以在那边算定居了哈。
2: 对
0: 如果慧文，你看你有机会在这么好的学校英国牛津大学都做博士后研究那么久了，你还有那种想法说要到台湾这么一个小地方来任教吗？
1: 如果给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尝试继续在英国那里，
0: 对不对？年轻人是这样的想法。那你想不想问一下我们这位温主任，为什么那么特别，都这么厉害，在牛津已经都站稳脚步，而且做到博士后研究去了，那为什么在慈济人是不是这种感召之下，还是说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想最后选择来台湾，而且还不是回去他的国家，是来台湾的慈济大学来做贡献？
2: 对的，那在国外好这么多年，从英国又到美国去，那中间还到那个，因为我们跟欧洲有很多合作，所以常常去也去欧洲
0: 哦。
2: 那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大学的教育这样子，然后就想到说，人家欧洲最好的西方文化最好的东西，那我们这些东方的学子有机会过去那边学习学到了，那应该要找机会回来，因为大部分都不会回来，因为那边真的是天堂。我们说、OK， 那所以呢，这个英国的school呢，就是慈济的负责人就常鼓励我们这些来英国求学的
0: 慈华师姐，
2: 慈华师姐哈，来说那如果你们这些学子有机会，可以考虑回到亚洲，或者是回到台湾，或者是回到慈济大学哈来任教，然后把你所学的分享出来这样子哈。所以经过一些思考之后呢，我就觉得说，人生嘛哈，那只有一次哈。那就把最好的留给慈济这样子，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决定要回来台湾。
0: 是，
2: 那有好多朋友或者是老师也问说你要不要来中研院啊，要不要来其他大学，我说不用，我要回的话就是慈济大学，
0: 即使台湾还有很多很好的选择，这个意思。
2: 是的，因为慈济大学对我来说在英国的那个想法，那个就是牛津大学的冲击，就是我刚去的时候，我知道它很古老，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年了。进入那个 Wiki 去看的时候，才吓一跳，原来牛津大学已经800多年了。
0: 哇，
2: 那它800多年 不倒还是全世界的权威，
0: 对、
2: 哦、一直以来都是、
0: 哦、对，
2: 那我就非常用心的 去观察去思考说他们是怎么办教育的，
0: 对，
2: 他们是怎么办大学教育的，他们怎么是带学生的、哦、
0: 是，
2: 那这个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西方人办学的方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嗯比如说那我们有个感恩护士高中的英文老师在英国，那他懂得拉丁文，懂得教英文古典文学，那他儿子也懂得这个拉丁文还有这些，然后在剑桥是博士这样子，那后来因为某些原因他儿子去世了，那慈济人去照顾他，那我们就认识他、哦、然后那他往往在跟我们交谈的时候可以看得出他对亚洲人的那种有点像看不起的样子，就觉得你们文化太低了这样子、嗯、那很多东西他没办法跟我们 深聊这样子、嗯、一直到我过去的时候有机会接触他的时候，他才眼睛一亮说哎，也有不同的那个想法的人出来、哦、那他曾经问就直接就问了我一句话说你知道什么叫大学，我说嗯，这还是问题吗，大学就是大学吗知识传承的地方吗他说不对不对，那你只会了一半，只懂一半而已、嗯、它的精华精髓在哪里，精髓就是说大学是一个场所可以提供给年轻学子们呢来到这个场合、
0: 嗯、
2: 把他内在的潜能呢发挥出来的地方，老师就是一个类似导师、嗯、盖着你带着你
0: 引导他
2: 引导你，那老师跟学生是朋友关系、嗯、不是
0: 是平等的，
2: 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哦嗯、所以到了那边的时候我发觉我很不习惯，就是前面两周、哦、那因为我们习惯叫老师叫 Professor、哦嗯、Professor Monaco Professor 这个老师说不要你不要叫我 Professor Monaco、哦、他名字他姓氏叫 Monaco、啊、你直接称呼我 Monaco 就可以，就叫名字就可以了、哦嗯、OK、啊、Tony Anthony Monaco 他就直接叫我 Tony、我真的不习惯、哦、那他找了一个日本博士后来跟我、嗯跟我开导这样子，那一直到了第三周之后我才习惯改口回来，然后才观察到原来他们那边把老师就是当成朋友、
0: 哦嗯、
2: 对对对、嗯、所以这是很深刻的一个 感受
0: 是
2: 这样子、哦、对，
0: 好，
2: 那往往有些比如说有些博班学生他们很优秀，他们来到这个实验室的时候呢，他喜欢老师这个研究课题，但是他有可能说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跟老师说、哎、老师你这个想法我这个想法不知道谁是谁对谁错，但没关系，老师说那就凭你的本事你去做实验、嗯、证明出来你的假设是对的，
0: 是
2: 这样子、哦、那有的学生就十个二十个里面都有一个成功了，
0: 是，
2: 那这位学生呢牛津大学他毕业之后呢，牛津大学就给他五年的叫 fellowship， 就是一个研究的基金
0: 奖学金，
2: 让他往他自己这方面继续发展，
0: 哦，
2: 这样子
0: 深入研究，
2: 那就给他给一个博士学生，他刚毕业而已、嗯、给一个博士学生，不过他要带一个教授的旗下这样子、嗯、那等到这个博班学生又三到五年毕业之后呢，他就完全独立了，
0: 嗯，
2: 然后他就会在这个领域继续发挥发光这样子，因为是新的一个领域，
0: 嗯，
2: 那可能五年六年之后呢，他可能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就是教授了，
0: 哦、
2: 所以这个是英国的一种我们讲的他们
0: 培养的一些
2: 他们学术的一种传统，
0: 是是、
2: 哦，所以这个让我们很感动、哦、让我们很震撼、哦哎、不是说等到我到六七五六十岁了才
0: 升等呢、啊，慢慢上去
2: 才到学界里面有一定的地位，他不需要、哦嗯、你只要是新的，那你的博班论文是能够发表在 Nature Science、哦、这些非常高端的科学、哦、
0: 只要有人认可你就可以了、
2: 哎、对，他们老师就是会
0: 认可你就可以了，
2: 他整个制度就是这样子、
0: 哦、
2: 他就会让他有这样带博士的学士博士学生的一个同应该说是同事、哦、
0: 是，
2: 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然后进了我们老师去念博班，然后博班顺利毕业，那他是因为他研究的那个课题他又非常的聪明、哦嗯、是跟语言发展有关的、哦，那老师这个课题刚好让他能够发挥、
0: 嗯、
2: 那他就跟老师一起合作终于寻找到一个基因呢跟我们人类语言发展可能有关系、哦
0: 哦、
2: 因为是史上第一人第一次、哦、
0: 他先发现
2: 了有人发现跟语言可能有关系的、嗯、所以他变得非常的热门这样子、哦嗯、那过后呢他就继续留下来做博士后，那就收了一个博班生，那这个博班生刚好是香港人的后裔，香港人、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广东话来聊天，那刚好我那个时候做的那个部分的技术呢，他刚好要需要这个技术来去完成，所以我就跟他在一起大概三个月左右这样子、哦、对，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然后过后呢，这个就非常就计划就非常成功。那我这个同事呢，就是同事呢，那后来就继续哦，有这个 fellowship 哦，继续去给他自己的研究、自己发展这样子哈、哦
0: 嗯。
2: 然后我2007年回来台湾的时候呢，他已经被德国的某一个研究院哦，聘为院长。才30多出头，他已经是 professor 了，这样子。
0: 所以他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受到肯定了，
2: 非常肯定，那是世界级的肯定。
0: Okay,
2: 所以连德国这个跟人类演化有关的哈，这个研究院，
0: 英国那边培养的人，德国也可以挖走。
2: 是的，是的。那我老师呢，就是 Anthony Monaco， 他是美国毕业的医生，
0: okay.
2: 然后到德国来，那个时候学很关键的一些技术，然后再被牛津大学聘进来。
0: Oh.
2: 所以基本上呢，这些人才呢，西方的人才，他大概都同就欧美都流走来走。
0: 所以听起来，这种学术专家也是大家都很注意，然后一直想办法挖角那种感觉。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可以跳来跳去。
2: 也不是挖角，就是说他在某一个领域需要某一方面的人才的时候，这个人才太少了，就只有那几个，哦、所以他们就要问他们有没有意愿邀请这样子。对，
0: 好。
2: 那所以我的老师常常说，机会不等人哦，那你要准备好这样子哈，即便。或许没有非常充足，但是你对那个领域你是熟悉的，那你就去吧，这样子哈，那你就应该要把握这个机会，这样子哈。
0: 所以他是支持你的。
2: 哎，是的，是的，像当时啊，那个在九五年左右的时候，那个人类集体计划已经进行了大概5年了哈、
0: 嗯，
2: 然后他们卡在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技术上哈，就是啊，人类集体计划没办法定序，
0: 嗯，
2: 因为呢，我们的这个人类的。基因呢没剪成小片段的时候呢，没办法很好的放到细菌里面维持，那我们是就没办法进行那个基因计划。那刚好这个技术就是我的老师当时去德国学回来的哈，
0: 是。
2: 那刚好我去的时候呢，就是学刚好是他们这个技术的尾端，那个计划的尾端，所以我就接手就学了哈。所以那个时候美国这个老师呢，有一天星期六就来欧洲开会，故意就跑来牛津哦，星期六。然后早上来找我的老师，那我老师有先知会，我说明天有个美国的学者来，你有兴趣可以过来，这样子哈、嗯，那我就过去了，这样子哈，那聊了一下，就说老师说那个美国老师问了好多问题，他说可以了，这个年轻人可以哈，那就问要不要过去，我说好啊，那就试试看去美国好了哈、
0: 嗯，
2: 那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访英国的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到了美国去，
0: 是，
2: 然后把。几个关键的技术转移到从牛津转移到他们的实验室去、
0: okay.
2: 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0: 是
2: 那就可以让晶体计划能够顺利的进行对对 对, 对
0: 所以你后来也把这样的技术带回来我们台湾了、嗯、
2: 是的那我在新加坡在英国学到了这个技术当我回来这边执教的时候呢那刚好有那我们2008年成立新系嘛哈、
0: 嗯、
2: 那2009年就有大二的同学，那大二我们有门实验课，就是分子遗传的实验课
0: 哈。
2: 那个时候刚好新成立，那主课老师说，那问老师你要不要哪一些课去上？我说可以啊，我说从这个部分呢，从那个人类的那个 RNA 转成 cDNA 再转成再设计探针，把那个关键的基因把它可以用这个技术把它证明诊断出来判断出来是、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流程、
0: 嗯哦、
2: 那我说这个部分我是驾轻就熟那我 就,、
0: 哦、
2: 我就五堂课我就把它全部交下来所以我就把这个计划全部写下来就交下去了交下去才发觉说原来台湾根本没有人教这种东西、嗯、因为太高级了、
0: 啊、
2: 太高、
0: 啊、
2: 所以我常跟同学说你们很幸运你们现在学到的这个东西就是我在英国牛津学到的
0: 对、
2: 对对所以他们学的就很有用、
0: 哦
2: 所以
0: 嗯、
2: 那现在这个我们讲的 COVID-19 SARS、哦、这个时代、哦、
0: 对
2: 那如何从那个是RNA 病毒嘛那你如何从这个 RNA 病毒的这个 DNA 的、RNA 的序列里面呢去设计探针如何去做 PCR、阳性还是伪阳性还是、那 你就会做了那我们的学生就会做因为在课里面我就会教他们那同样的东西就都是同样的东西
0: 所以在我们分仪系在老师的这个指导下学到非常先进的这些技术、
2: 哎对对
0: 哦嗯、所以每个都是未来的很伟大的科学家您是在培养这样的
2: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回到之前有提到说您后来就是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没有选择回你的马来西亚国家或新加坡、而是来到台湾嘛
2: 是的、
0: 然后也因为您的专长或者是说您的热情、也特别说 在海外招生这一块您也非常的投入、嗯、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你是很想把慈济大学的这个美好介绍给大家，还是想把好的人才都揽来慈济大学这样？
2: 是好的人才都来慈济大学就对了。那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我们的华人子弟呢，要进入国立大学呢是有一些固定的名额、哦、不是很公平，不公平，不是很公平、哦、那比如说像马大，你能够进到马大是 top 3% 才能进得去、哦、现在可能是稍微松一些，因为现在华人越来越少这样子、哦、但是即便是这样子，所以你能够进到国立大学都是最优秀的学生。但是还有很多学生也是很优秀的，但是因为名额的限制，他们没有办法进入他想要的 学科，比如说医科，某些工程、哦因为名额满了，
0: 是
2: 他就没有这个机会、哦、所以他那父母亲如果是城里的孩子们，父母亲家境不错的，他可能可以安排到国外去念书，英国啦、美国或者澳洲这样子、哦嗯哎、对。但是呢，很多小朋友不一定有这个机会，
0: 嗯、
2: 哦，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可以出国这样子、哦、对。所以呢，我就觉得那上人常常说，那我们希望慈济大学哈、哦、是可以作为这些孩子们的一个跳板的地方，他可以来了念书之后呢，那学的一技之长，学到的这个知识，他就打开了这道世界之门哦、
0: 嗯，
2: 那就他的机会就来了，这样子哈、哦，那就不再是待在乡下这样子哈、哦嗯，那慈济大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使命，
0: 是是是，
2: 所以我们就本着这个使命呢，去马来西亚招生，
0: 嗯、
2: 那只要是好的，那或者是中等的，我们都要、哦、我们就会来吧，来慈济大学来分一系、嗯，那我就提供这个专业的知识给你，那训练你，好、嗯哦嗯，那看看你未来想往哪一个方面走，那我们就陪着你、哦、那去发你、哦、让你有机会去达到你的梦想跟理想这样子、哦、那目前呢我们分离系是最多外籍学生的，那尤其是硕班这一块呢、嗯、我们收最多的外籍学生，那我也很感谢我的老师们，他们很敢去收学生这样子、哦嗯、对。那我们的学生毕业了也有到那个英国伯明翰大学念硕班，美国好多知名的大学念博班、哦、还有德国的 Max Planck Research Institute 念硕士、念博班这样子、哦、那还有那个墨尔本大学念博班的也有这样子、
0: 嗯嗯、好。那讲到这里可能老师刚刚有提到有关于在马来西亚的华人要升学有点困难的这慧文有没有心有戚戚焉？
1: 我其实我认同老师哦，就是说在马来西亚国立的大学呢，对于华人来说呢，升大学是有一些些困难和一些些不公平的，因为其实他们名额是一个限制。那另外呢，其实他们会先优先给马来同胞比较多的机会这样子、嗯、所以其实有时候他们会说，就是华人呢，可能你再怎么努力去争取啊，机会也不一定会给到你。
0: 是，
1: 对，
0: 所以你一开始选读大学的时候，你也没有想要在马来西亚读就对了。
1: 对，其实也是因为我中学我是私立的中学，那其实私立的中学你是没有机会读到国立的大学的、
0: 嗯、
1: 你只能就是付费读私立大学，或者自己选择呢出国读书嘛。所以其实那时候就很自然的，其实就第一考虑就是想出国、
0: 嗯、
1: 对，因为出国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除了因为你常年待在自己的国家十几年了，那既然有机会出国啊，去跟不同文化的人一起交流和学习啊，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对对、
0: 嗯、可能慧文的中文学的比较好、
2: 嗯、
0: 所以他选择的是中国大陆或台湾的学校、嗯、
2: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后来你看中国大陆也去了，台湾也去了，你觉得哪边这个上学上的比较好？
1: 其实我觉得就像中国大陆跟台湾这里，我觉得其实可能科系相同，可是可能他们就是他们比较集中在不同方面的一些教学。
0: 是，
1: 对，就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可能他们在你大一第一年的时候，他们不会这么的专注在于你一些科系的一些领域这样子，可能他们会先给你上一些大类课啊，让你熟悉先、
0: 嗯、
1: 可是台湾这里呢就会直接呢让你学关于传播的一些知识这样子。对、
0: okay.
1: 所以我觉得主要也是看就是每个人你自己想要学习 就是你想要先学习比较普通的一些知识呢，还是直接呢，就是就是让 focus， 就是 focus 专注呢在于你自己的领域这样子。
0: 那你刚刚听我们温主任温老师他说的这些，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再问他的？
1: 其实因为我觉得我听了老师的那些讲解过后，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好渺小哦，就是老师有好多好多出国啊学习的机会。
2: 是的，是的。那慈济大学你不要想，你不要只想到说它是在华东一个角落一个乡下的地方，不是、我们慈济大学呢是同国际的，慈济大学的文凭它是受承认的，是受国际上承认，它是 通国际的。
0: 是，
2: 那 我讲一个实例，就是我们第四届有一个大二的学生台湾学生他因为之前在台北部他有去过高中的时候有去过英国交换这样子嘛，一个小时间、一段时间，所以他其实非常喜欢欧洲，非常喜欢英国这样子、那他知道我是英国毕业、英国的博士，他就二下的时候就敲门找我这样子、他说老师跟你讲悄悄话，不要告诉别人。我说 OK 没问题这样子、他说那他很想去英国念硕士博士这样子、他说可以吗？那因为他蛮优秀的，这个学生蛮优秀，但是胆子很小，个子也很小，这样子我就开始说，我要点火，开始点火了，这样子我说应该可以啊，应该没有问题。那他很聪明，他就马上回我说，那温老师，因为慈济大学才是分仪系才大第四届，第四届而已嘛那都没有人认识我们，那你怎么知道英国就会认我们慈济大学的文凭？哦，果然好问题哦，这样我说不错，这个小学很 smart 这样子值得培养那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们在外国人在英国的那个经验呢，会发觉说，其实英国蛮喜欢亚洲的学生，
0: 是
2: 尤其是台湾的学生，因为台湾的这些学子们呢很优秀，才能挤进牛津、剑桥还有各大学去，所以他们来的都是非常优秀的，
0: 是，
2: 所以表现非常的好。所以已经帮台湾的学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就是台湾的学生素质很好，很高，很棒，
0: 印象分数有了。
2: 对对对，所以我就跟他说没有问题，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只要你的大学的基础你要考最好是考高分毕业这样子那在大三专题研究你要进入实验室，要有写的不错的一本小论文有专题研究，那最好的话可以用英文来写这样子那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给英国的老师看这样子那如果老师有去开会的话，那你就记得跟着老师去开会，去国际开会也好啦这样子那可以的话你可以去贴那个我们叫壁报OK， 那所以你有这些记录这样子那对于英国的老师来说，如果一个大学生他在求学的过程中已经有了这些表现
0: 是
2: 那都 这些都是加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英国的学校每一个外国的学校呢，他英语的要求不一样它有个门槛所以这个门槛 你一定要考到才行你考到才行，要不然的话就进不去，你成绩多好的进不去，
0: 多益的分数那种
2: 对对对对对，它有一个门槛你要注意这样子那如果你选，我说那如果你选择要去英国很简单，那你从现在开始就每天听 BBC 五分钟就好了
0: BBC
2: 就好了，你要去英国就 BBC 那美国就听美国的电台YouTube 也好啦，那个那每天听五分钟到五分钟左右就可以，那也不一定要了解他讲什么，就是听习惯他的口音
0: 是
2: 因为如果你的那个英文有一定的基础，这些自然就会都收得进去。
0: 是的。
2: 那如果你很棒的话，你就可以跟住那个文字一起看，英文的文字一起看，甚至就把它记下来那一年之后，我肯定可以告诉你，你肯定会突飞猛进，而且你自己不知道的。
0: 是。
2: 他就乖乖的这样子所以到了三下的时候呢，他真的表现很棒。三下的时候就告诉我说，他要去考英国的大学，那希望我能够，他要考十所大学只要有一所去收了他就去了所以我就帮他写了十封的推荐函这样子然后他英文的门槛也考到了这样子然后 就申请了，然后很快的就有第一间大学，就东北的那个其中一个很知名的大学有打电话来给他 interview 他们打电话来给他口试 那最后呢，那个老师问他说，你是不是在英国待过很长一段时间？
1: 是，
2: 他说没有，我是台湾人。他说那为什么你讲英文的时候有这个英文的口腔这样子？他说啊，就是我的老师啦，大二的时候就叫我来听，我已经听了一年多了这样子，他就很快乐。那最后呢，那个大学还第二次再打电话来说，你赶快要做决定，要不然我就不要了。而且这次呢，他给他奖学金，他给 Newcastle 大学，蛮不错的 Newcastle、在医学研究里面很不错。对，那当时他的目标是在中部。我说 Newcastle 的话，大学是不错，但是是在东北很遥远。那你自己一个女生去的话，我一定不大推荐，不大推荐，因为那边真的没有其他中国人华人。他那边一下雪的话就是两尺的雪，下雪很美，但是生活上会

0: 现不错，你又可以发表一篇文章的话，理论上都可以，那基本上呢他只要推荐给你去，那你只要达到牛津大学的英文的门槛，那你大概去的机会就很高了，这样子。对，然后他 去到就是当开始去的时候有点担心，有点不习惯，不习惯的话 也会 email 给我们，我们帮他 解套，这样子。那我常跟他说，如果你功课上碰到问题没问题，你 email 给我，我再来教你。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些视讯的嘛，
1: 是，
0: 哎，对，
1: 所以
0: 他功课上常常会碰 有时候会碰到这个问题卡住了，
1: 是，
0: 他们都是几个外国同学一起做 study group 这样子。然后他就会email 给我，我就在 email 里面告诉他，不是没有办法给他答案，告诉他说大概方向往哪个方向是怎么样，然后过后呢他就整理出来这个类似这样的答案了。那同学们都很惊讶啊，昨天晚上还大家都不懂呢，然后隔天就变了一个人这样子哦，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因为只要跟住他，哎，答案就会有这样子。
1: 他只要问你是不是，
0: 那我说啊，这个是秘密，你不要告诉他们这样子哈。
1: 要不然他有一个神秘的老师。
0: 所以两年后他就顺利毕业了，很棒，他回来台商就马上聘他，然后把他送来到中国那边去实习哈，做这个药商的这个部分，一待就待下来了哈。对，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
1: 优秀的学生，因为他会知道要找优秀的老师带他，
0: 对对对，也不是，所以我们的同学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不断的去点火，让他觉得让他知道说，其实真的不一样，我们学生真的是可以到国外去念书，所以现在有一位陆生哦，然后现在毕业了到新加坡大学，全额奖学金，
1: 哇，
0: 对。他中间去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两年就硕班毕业，他本来要留在美国继续学业，结果刚好碰到那个COVID-19 的时候，对对对，那他一直申请几次没有成功，我说你不要等，你可以去申请新加坡大学跟墨本大学跟这些澳洲的知名大学，他们也是很棒的大学，那这些大学博班毕业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牛津剑桥哈佛做博士后研究，都不是问题，都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1: 对，
0: 所以他后来申请就过了。那么还有一位学生，硕班的学生，我们那现在在墨尔本大学念硕，全额奖学金念补班，他是校长的爱徒，很棒的学生哈。对，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学生，今年是硕二哈，现在是在墨尔本的皇家科技大学这样子。
1: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温主任的学生都是很有福报啊，只要读到我们慈济大学你想要继续升学的话，或是你有什么样的困难的话，都可以请教老师，其实老师都很愿意给你一些指示，一些指点，
0: 是的，
1: 甚至协助你往上走上去，
0: 不管你是哪一个系，
1: 不管哪
0: 一个大学，只要你现在有听到了，你有兴趣，你就可以来慈济大学来找我们，慈济大学就是你的实现你梦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1: 最好的选择。好，谢谢我们温老师温主任今天的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下次再请他来说明，跟我们大家好好的分享咯，感恩您，
0: 感恩感恩，谢谢谢谢。

0: 正式开始咯，好，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1: 好。
2: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您安排随时点滴单元。正言上人在6月26号行脚到台北，早会时间与台北慈济医院骨科、小儿科以及中医科的医师进行温馨座谈。医师们除了分享医病情之外，他们视病由亲，以病为师，从病患的身上看见了生命的苦地跟清安。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金霞来分享当天听到的温馨故事。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那在今天节目中就来先整理听到随师点滴6月26号随师早会骨科、小儿科和中医科医师来分享。先是来听到小儿牙科陈英宏主任和骨科周柏芝医师，他们走进偏乡小学，走到偏远花莲玉里慈济医院来定期住诊。周柏芝医师在几年前因为一场大病，让他更能体会病人的苦，为病人多一份用心着想，在医疗后健康的生活能做些什么？
2: 我是骨科周柏芝医师。那我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我这几个月来跟病人交流的一些感想。那第一章这个年龄距离，那是要来谈恋爱吗？不是。那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在年龄跟距离上面跟我们医疗的这个处置上会不会有一些冲突跟困难，那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克服？顶个位都拄到一个胃头横起来输者哈，啊，伊其实伊双脚进前拢已经变形，无顺就厉害哈。啊，伫这个年会做侪人拢安尼，啊，伊正平时已经七八年前我帮伊开刀，啊，即马活动嘛拢真好势。啊，可伊这七八年来吼，都是拢安尼吐咧吐咧，因为伊个倒脚吼开始无顺变形，相当的厉害。啊，伊是伫桃园，啊，家己拢伫遐种寡物件吼，家己安尼做趣味的啦，吼，啊，所以伊伫在地嘛是拢食药啊、注射啊，可是感觉讲，倒脚变形遮厉害，吐咧吐咧，活动就无方便。啊，伊个囝儿查某囝就是带伊倒转来找我讲啊，所以是咱已经几啊年无见面啊，吼，看会当帮阮妈妈想一个办法，互伊较快活无？啊，结果阮个住院医师就讲，老师。90岁的病人，书上说不一定适合开人工膝关节，那我们还可以帮他开刀吗？跟这个7、8年前一样做这个右边成功的手术。其实我也想一想，我也是很纳闷啊。不过就看到一些新闻，就前几个月就是有这个视状运哈，我们就是有看到说，有的人90岁哦，也是跑马拉松哦。然后去长跑，还有这个90几岁10项全能射标枪哦。啊，你敢要甲这个欧医生讲，欧医生，你90岁啊，你袂使来参加哦。所以其实这10、20年来哈，我们的病患年龄层其实是越来越高。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生理年龄其实比这个身份证上面的年纪哈还要重要。我们只要不管任何的年龄层可以让他改变他的这个健康状况，他往后的5年、10年其实会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就跟我们的住院医师说，90岁其实不是能不能开刀的问题，是我们想要帮助这些长辈过什么样子的日子。因为这样他像这倒病是开刀以前这弯曲变形骨刺这么厉害，我都常常跟患者说，这像一个刀啊椅啊，他的刀啊脚椅啊脚要滴滴滴，这刀啊脚会载脚会当放东西，这椅啊脚滴滴滴，咱坐在顶管比较不怕说随时要崩下、如果这个脚歪歪的很多人都很困难啊，要今日要带我去日本去佚佗，我都拢对不对，含出门都困难啊，要怎么出去游览。那子女的孝心也会觉得说啊，什么爸妈都不领情啊，要带他们出去玩，其实是这个身体的痛在嘴巴上也不好意思讲。那我们跟他评估说，这个90岁，可是身体拢勇敢，心中细胞、肝油机会疼，拢无啥物问题。平常时啊，要会当伫厝头后边迄个菜园底下种菜， 我说好啦，啊，恁豌豆帮你用用咧吼，啊，你脚腿用了滴滴滴吼，啊，伫迄个菜园买药会当做，伊就足欢喜。哦，啊，果不其然，这个种菜的阿嬷很厉害吼，她隔天跟我们一般六七十岁的病患一样，隔日就落来行路。啊，不过阮嘛是爱提醒伊吼，要去到文成爱足小心咧。啊，第二天伊就伫护理站吼，用迄个四脚啊助行器会当差不多慢慢啊行一日。哦，啊，有两个啊，你嘛是爱有耐心，豆豆来，算到休困同勉强，吼、哦，哎、啊，第三日就出院啊，就欢喜。所以我们这几天就有小心、耐心，让病人得到他的开心，好、哦，那希望他在出院以后也可以顺利的这个照顾伤口，顺利复健，应该又可以开心的种菜，啊，也是出国爬爬照，哈、哦，所以。慢慢我们会觉得年龄其实不是问题，我们只要适当的评估，给病人适当的这个照顾，一样可以给他们很好的生活品质。那第二个就是距离会不会成为我们行医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科也感谢那个赵院长的奔走哈，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玉里慈院哈，我们骨科也去做一个支援。差不多一几十年前嘛，是有带囡仔吼去遐卡卡拉下。可是作为一个游客其实就是不知道民间疾苦。哇，这山就水，哦啊，骑车风凉凉哈，啊就不知道当地人生活的辛苦。那当天也是门诊完就赶快匆匆去赶火车。那到那边师伯带我去宿舍以后，哇，啊八道个摇摇吼，都家己个手去外靠吼。啊，这是车站头前的迄个楼梯吼，我都坐伫遐吹风纳凉，看月亮。啊，就买一碗迄个咸豆奶，哦，啊配一挂迄个甜粿安尼，哦啊，其实通常这个时间在家里哈、哦，都要顾小孩啦，啊，可以跑到这边纳凉吃宵夜哈、哦，还是比在家里顾小孩轻松的多，哦，难得可以有福生半日闲。那、啊、隔天又蛇哈、哦，上诊以后呢，中午又去那个医院外面走一走。看到那个对面有这个很漂亮的夫妻树，哦，你呐，伫台北吼、哦，要看到这种风景实在是看不。啊，他们那个七夕还会办那个牛郎织女啦的一些活动，也是不错。我说，哎，以后可以个带阮牵手吼，过二十年来翕一个相看卖呢。哦，不过在门诊的时候也看到一些病患真的很辛苦啊，也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在这个。玉里是这个南来北往的交通重镇，设了一个医院，可以麻醉虽小，五脏俱全哦，每一科都有，也有电脑断层，则设个摄影哦，才知道说哇，病患北从瑞穗啊，还有病人说，伊讲伊五点就起床，看早班的车来门诊来看哦，哭哭哭哭，有的各位长滨安尼是玉长公路安尼考一年来哈。还是位于嘞卓溪哈，这个轨都是也当背个玉山的迄个八通关古道啊，还有也住伫山林迄个原住民部落哈，哎嘛是爱落山路来看病哦，南来北往都要90分钟的路程。其实我们从台北坐着舒适的自强号去哈，其实也是给当地人一些帮忙，可以听到说啊，他们在地人生活的一个就医的不方便。但是至少有一个医院可以让他们安心的治病，也可以让一些疾病的这个状况不要越拖越恶化，哦，卖拖到就严重哦，再来看，哦，这是一个在地一个病医，就大就重要这个机灵，哦，那我们骨科团队也都会继续去支援哈，帮助当地的民众，所以我们北植骨科的团队哈，其实不管是。90多岁的高龄，或是90分钟遥远的路途，我们都要秉持我们的专业，让这个老有所养，而且现在也要让长辈的活动力好，老有所动，不只是老有所养，那病有所医，贫有所医，让我们的这个善念都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这是我去支援玉里的一个感想。啊，下礼拜又要去了，也希望可以再让当地的民众多增加一些这个骨科方面的帮助。
3: 今天看到博智哦非常健康，还到遥远的玉里去支援，啊，救了好多的病人，很感动。 那他的师姐是放射科的，那我想他的师姐
1: 从台北新店到花莲玉里，医护的小心耐心让病人得到开心，家属安心。同样这份守护的使命不止在院内。接着我们来听到小儿牙科的陈英宏主任，医师走出诊间到偏乡小学牙科保健检查，让我们将更多的爱与关怀帮助到需要的地方。
3: 我们接下来请那个我们小儿牙科的陈一宏主任。
4: 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很荣幸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在乌来一个偏远的幼稚园的一个行医的过程。为什么会到这个乌来的山区做这个义诊，是因为之前有看到一个从台东飞那个直升机突然坠海，所以我发现其实偏乡的那个医疗其实是非常不足的，所以说我就找到一个在福山那个地方，其实开车，因为我们还是很谢谢院长他们支持，他们会派车跟我的助理开车开大概一个多小时。那有时候下大雨，上次还遇到下大雨，那个山区有落石，所以说还要绕其他地方过去。那因为那个学校里面有一台牙科治疗仪，很感谢那个之前的医生，因为之前有个医生也在那边驻诊，但因为已经年纪太大退休了，所以说他们就急需一个也比较年轻的心血。虽然说我也不年轻的，快50岁了，但是至少那个眼睛还没有花到看不到小朋友的小牙齿，还是可以去贡献一下自己的心力。那因为小朋友他们大概整个学校大概30到40个小朋友，那我会分两天大概把他们全部的小朋友都检查一遍。那当然不是只有涂涂佛或者是喂教而已，我们都会做治疗，该拔的牙齿，该抽神经的抽神经，该补牙的补牙，至少让他们维持一个口腔健康的状况会有点改善。那当然因为山上跟山下的那个口腔状况真的差很多，像我有时候会去大爱幼儿园，我大概一年会去两次，他们大概全部的小朋友我检查一轮，全部幼稚园的小朋友大概50-60个，蛀牙大概不会超过10颗，但是通常这边的小朋友一个就超过10颗，所以说那个蛀牙率其实差很多。那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一来的时候，因为他之前去山上的时候这边已经有点发炎了，过两天他就肿起来了，那还好就护理师帮他挂急诊，然后请小儿科医师收住院。那住院完之后，因为住院的时候也不能做治疗，所以说等到他消肿之后再从山上下来。那因为这个小朋友其实也很怕看牙齿，其实看儿童牙科最重要的最困难的地方其实是小朋友的行为，如果他哭哭闹闹在椅子上没办法配合，或者是他真的很严重，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家长就是让他睡觉，让他睡着的时候再一起把这个这么严重的蛀牙把它挖干净清干净。像这个小朋友就是因为这边肿起来，然后这边有一颗那个洞很大，那因为蛀牙它有时候会侵犯到下面，所以说会变成蜂窝性组织炎，那不处理的话其实还是多少会有点生命危险，所以说还是要住院治疗。那等到都好了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洞，这个都是蛀牙，然后这个洞就是有根管治疗，因为蛀牙其实大家如果去看牙科，你蛀到神经就是要根管治疗，小朋友牙齿也是一样，你蛀到神经也是要根管治疗。那因为山上的小朋友，因为他们是大部分都是勇士嘛，都是原住民，那因为家长有时候会那个打零工，或者是他们的经济能力比较没那么好，像这个牙套不锈钢牙套外面一颗大概都要3-4千块，真的没有钱的话就请他们到社福室去看看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解决这样子。那上面有跟我们说苦难的人走不出来，那有福的人要走进去。其实福山国小算是新北市唯一一个极偏乡的一个学校，所以说至少我在这方面尽了一些心力帮助那边的小朋友。去了之后发现他们蛀牙率还是有慢慢下降，一年大概去两次，每次去2天这样子。谢谢各位师兄师姐。
1: 前两位医师和我们分享在偏乡需要的不只是医疗专业的帮助，医护工作同时也想到他们在生活层面上的援助，在健康以后还要能好好的生活。而接着来听到中医科薛伯俊主任
0: 分享一位已故的慈济志工李倩丽师姐，从对抗癌症的坚强韧力到最后圆满人生的故事。她乐观勇敢，更在离开之前安排好所有的事情，包含自己的告别式，清安自在。
5: 我是台北慈院中医部的谢伯俊医师。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故事，倩丽师姐，绿庸师姐，那是我们在跟血液肿瘤科一起照护，后来到安宁，后来陪伴她一路一直到圆满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令人非常感动，而且我觉得非常敬佩她的一个师姐，绿庸师姐。那这个倩丽师姐，她是一个58岁的女性，那她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她得到的是一个比较罕见的这个 endometrioma， 是一个在肠系膜这边的一个癌症，那所以她一直容易腹泻，然后也吃不下，她从42公斤瘦到27公斤，那她一年来做了非常多次的化疗，标靶也做了免疫，那在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她是有非常强大的坚强跟韧性。那我觉得她很厉害的地方是，当然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在遇到癌症也都非常坚强有韧性，可是她在坚强跟韧性之内呢，她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爱你哦。好，他跟他的师兄，今天他的师兄也有来到现场，还会讲爱你哦。那在这个后面的这个安宁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感受到他与他家人对于生跟死的豁达，以及看透了这些啊，这就是一个人生的过程。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他从没有很痛苦，那其实他是很不舒服的。那其实他在2001年的时候，就大概25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先得过大肠直肠癌。那个时候做手术啊、化疗、放疗，然后做了很多的治疗，后来就顺利的就治愈了。那时候是在苏州的园区服务，那他是一个茶道师，所以常常国际的茶道师，所以他有很多的茶道的活动。那在2022年的时候，那时候体检的时候就发现有腹水。那个时候也在我们医院做了相当多的检查，一开始都找不到是什么原因，因为它是一个相当罕见的癌症。那针对它，因为它这个癌症，它就是会一直很容易腹泻，然后它吃东西就会非常的胀，而且甚至那时候比较严重，因为它是一个腹膜的癌症嘛，所以腹水非常的严重。我们第一次去看它的时候，哇，那个因为它瘦瘦的，可是肚子非常非常的大，那它非常的不舒服，因为腹水很胀之外，它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然后因为腹水腹压很大的关系，所以下肢的水肿也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终于进来帮忙，那透过一些治疗的方式，把这些腹水就很顺利的就排掉。他那个时候的症状就是恶心、呕吐、腹胀、腹泻，每天都有数次甚至到数十次发生，然后半夜会一直起来呕吐，一直起来呕吐，真的是相当的辛苦。那他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中医在跟安宁病房的合作有一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中医会把脉嘛，这是我们中医最特色的一个地方。把脉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握病人的手，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给他手心的一个温度。而且那时候跟倩丽有一个默契哦，我每次去病房的时候，我都会跟他握手，然后看他今天手力气好不好。所以他为了要跟我握手很用力，他每天都在练他的握力。他为了要跟我握手，那每次都可以感受他手心也是很有温度，而且非常的有力量。这个他非常坚持，每天都在练嘛，对不对？那但是因为这些标杆跟免疫，我们中间就一次一次的协助他把这个治疗渐渐的完成。那也就是这些治疗对他来说，他觉得越来越没有办法承担这个治疗对他造成的副作用。所以后来虽然我们很努力的在协助他，但是后来他还是决定就要走这个安宁的这个治疗，因为他有很多的心愿想要完成，所以在3月18号的时候转心连病房，好，那到4月20号就圆满。那在这中间呢，我觉得这中间的这一个月的转变是非常令人动容的。那时候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跟我们讲说他想吃冰淇淋，然后他想吃这个是泡面，然后他想吃很多东西，然后他就会师兄那时候就会讲说他是 Uber 嘛， Uber E 就被叫去买很多他想吃的东西。那但是他其实也吃不了很多，他很多都是可能就是浅尝一点点味道，可是这个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他这么长时间一直在一些恶心呕吐腹泻的状况之下， 他就是想要尝一点这些味道，因为在这个过程他其实已经是要完成他想要完成的一些心愿。那除了这些口腹上面的这个满足之外呢，他那时候就希望他能够到五月一号的时候圆满，他很明确的这样子讲，因为他想要等到他的女儿结婚，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在苏州园区也服务很久的，有很多茶道的，所以他希望能够跟这些慈济的家人们就是好好的做一个道别，所以这就是他的心愿。而且他都非常乐观，他其实在过程他都笑得很开心，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包含这是在心莲病房，那也就是有这样子的很感恩的一些茶会跟一些聚会，让他有机会能够一个一个的跟这些过去的这些朋友们，然后师兄师姐做一个道别。那在后面其实就是师姐其实就一直在做告别的练习。她有一件事情，她跟我说，她一直在跟师兄蕊，她的告别是要怎么跑流程。她跟我说，她跑了三四流程，改了很多的细节。哦，就是她，但是她讲这句话的时候，她并不是用一个很难过的语气在讲这件事情，而是他 OK， 他就是要面对这件事情，所以他很积极的来安排他最后的这些心愿要怎么完成，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到觉得他非常的有勇气的一个地方。那中间女儿也就顺利的结婚了，那前几天也完成婚礼哦。那在四月二十号的时候，师姐就圆满。那这个其实我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安宁病房的时候，他都是虽然他有症状很严重，虽然非常不舒服，可是他完全没有用止痛药，也没有用吗啡，他是还要好好的把很多事情都完成跟安排好。那这是一个其实是中医在安宁照护里面我们非常感动跟动容的一个个案，那也让我们知道说中医能够有安宁照护上是有积极的这个角色。好，那这是一个倩丽露的影片。
6: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因为你有正能量。
7: 躺在轮椅上戴着口罩，但看得出来他笑容灿烂，不输别人，而这状态很难让人相信这位慈济志工李倩丽当时已经是癌末患者。
8: 后面常常会进入所谓的瞻望期跟这种弥留期，那他平均一天吐十几次，加上拉就是腹泻跟吐。
7: 这是李倩丽第二次罹癌，是罕见原发性腹膜癌，被宣判只剩约三个月寿命。
8: 她很坚强，就是面对这种病痛她很低调很安静，然后常常透过书籍来做自我疗愈。
7: 面对病痛她清安自在，天天把爱你挂在嘴边，甚至人生走到尽头，她选择尝点想吃的食物，和身边好友一一道别，更定下人生完结日，和丈夫三次预演告别式。
9: 生命就是如此嘛，也敌不过，那我还是很勇敢面对，那知道我大概所剩的时间也不多，所以我就一定要超前部署，赶快来安排
8: 事事圆满。包括他选择四月二十号走，这是妈祖生，所以他其实已经量不到血压了，但是他呼吸还在，所以将近四个小时撑到一点一分呼吸停止。
10: 是悲吗？其实也是欢喜呀，因为呢有好姻缘，看他人生的过程，看他智慧的面对，看他一个影像，或者是呢一天的生活，他都是哦那一种的分寸毫厘，没有偏差。
7: 把人生看作一场旅程，来与走都是必然，将心愿圆满，放下一切，生与死都能心安。大爱新闻林依婷、万家宏台北报道。
5: 爱是最好的祝福。以上是我的分享。
3: 啊，倩丽师姐和她的师兄是上人的弟子，我觉得是慈济人的典范，因为很多年轻的医师和护理师从千丽师姐面对生命的那个，也算是乐观，也算是了解生命真正的意义，因为是一个旅程。那在过程中掌握 珍贵的每一天，做有意义的事哦。那即使在天天呕吐这么痛苦的情况下，所有人去看他，医护的人去照顾他，他永远都是微笑的。那今天他的师兄也在啊、也送了一个小礼物给我，上面就是爱你哦，就是千里师姐常常对我们说的话，在一个诗经上。我想那个伯俊还有所有照顾过他的医生永远都会记得千里师姐温暖的微笑，还有他握你手的那个温度和那个用心。

0: 结束。
1: 我们刚刚有听到中医科薛伯俊主任中西医合疗，为癌末患者在生命的最后缓解病痛，也圆满心愿。商人开始当中赞叹千里师姐的人生过得清安，没有丝毫的偏差，而佛陀称医护为大医王，与白衣大士如观世音，不止医病更医心，更能设身处地的为其着想，体会患者身在其中的苦，对症下药，还顾及到生活家属的心情，这就是苦的真谛，让患者与家属们都能了解在病中的苦，引导彼此尊重感恩，在疫病当中能够一同来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只能先进行到这里。想要听完整版，欢迎到大爱网络电台 Podcast 以及大爱网络电台官网来进行收听。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瓷器的故事，幸远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请翻开166页。浪迹路野，五湖那车匍匐前行约一个小时后，终于停靠路野小镇。静思抱着《法华经》，修道法师手提着箱子及红茅台，走出路野车站。眼前的景象很荒凉，仅有的一条灰土路上，除了两三间搭着铁皮屋顶的日式矮屋，就是绵延无尽的山峦，静静矗立在天地间。时间早已过了午后，两个人饥肠辘辘。矮屋里的面摊，他们走进去，拜托老板洗了锅，用清水煮两碗素面，顺便打听：“请问这附近有寺院吗？”“哦，有，有一间。”面摊老板热心地往山上一指：“从那条路走上去，上个坡就是了。”顺着老板指的方向望去，沿着山势而上有一条小路。天光渐暗，两个人匆匆吃完面后，拎起了行李，就往那条上山的坡道走去。这条宽约3米的路凹凸不平，布满大小石头，牛车的轮痕很深，加上又是上坡，非常难走。两旁种满甘蔗和玉米，毫不见人烟，仿佛走进了无止境的绿色隧道里。修道法师因胃病才开刀不久，静思的身体纤弱，两个人吃力地边走边休息。路面坑坑洞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一僧一俗走得坎坎坷坷，前路茫茫，未知通向何方。
2: 深深法华无等品，
1: 惊艳日本移民村。挥汗走了一个多小时山路，疲累的静思和修道法师步履蹒跚，终于上到了坡顶。忽地眼前一亮，不远处有村落的形影，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到位于鹿野溪与卑南溪汇流处的高位河接地，静思看着眼前村落景象，不由得惊呼：“好美哦！”眼前美丽的村庄是座日本移民村。日本治台之初，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即有计划安排日人移民台湾进行垦殖。台东厅殖产局1915年起陆续设置4个日本移民村，包括鹿野村、鹿寮村、旭村、池上村。其中鹿野村建于1915年，这年国际糖价大涨，台东制糖株式会社为了在此广植白甘蔗，从日本新系招募200多人来台。除农业技术人员外，亦包括木工、建筑、自来水、路灯、家具等专业人才。隔年起转招永住移民。1919年，鹿野村日本移民达到近2000人高峰。1960年10月，23岁的静思和修道法师辗转来到鹿野。鹿野移民村尚存20多户人家， 均为砌顶木墙的典型日式木屋，地基略轨架高，屋顶覆盖厚草，内有玄关、纸门、榻榻米。屋子虽然老旧，但散发自然草香。四四方方的土地与方正格局的街区，烘托出日本乡村的氛围。好漂亮、好整齐的村庄啊！眼前整洁有致的日式村落，让静思全身疲惫一扫而空。如果能在这里修行，该有多好！然而一路走来，不见村民口中的寺院。遥望路的尽头，有座木质红漆的鸟居，典雅矗立。在日光隐没的昏暗中，两人顺着低矮的石灯笼前行，路野神社已不见踪迹，仅存鸟居。两人环顾四周，也无寺院，寻找了当地人借问，听说这附近有一间寺院，在哪里呢？大约70多岁的老人指向不远处的亭子说：“就在那旁边。”

脚王母娘娘庙，来到村民所指的茅草亭，旁边有间小屋，墙是用石灰土糊的，看似一般民宅。静思和修道法师疑惑地走了进去，但见里面供奉着各式神明，中央是俗称的王母娘娘的瑶池金母，右侧是小尊的释迦牟尼佛、迦摄尊者与阿难尊者，左侧则摆满各种神像，有长胡子的，有黑的、红的、高的、矮的。静思和修道法师这才知道，村民所谓的庙就是这里。两人向释迦牟尼佛像顶礼后，起身看到一位妇人，请问这是什么庙呢？欧巴桑回答：王母娘娘庙。附近有没有其他寺院吗？没有了。欧巴桑好奇打量这外地来的一僧一俗，接着说：这里有庙公，我去请他出来。不一会儿，庙公来了。静思看天色已晚，附近又没有其他寺院，于是开口问庙公：我们能在这儿借住吗？庙公见静思身边有位尼师，高兴地回答：可以可以，我们正好在找能教大家念经的人，你们如果能多住几天教村里的人念经，我们非常的欢迎。两袖清风离开丰原，一僧一俗绕过半个台湾来到后山。王母庙虽不是正统佛教寺院，起码暂时有得住。静思私下跟修道法师商量，我们就在这儿先住一段时间再说吧。于是修道法师回复庙公：好啊，我就在这里教你们念经。庙公于是把两人领进右侧的小房间安灯。天色已晚，鹿野村没水也没电，小房间里黑漆漆，只隐约看见一张床，上有一床被子。历经一天奔波，走了漫漫长路，惊慌逃到鹿野的静思与修道法师，两人已疲累无力，合盖着那床被子倒头就睡。东台湾的十月天风大夜凉，半夜风从床底钻上来，冷得两个人直打哆嗦，一床棉被拉来拉去，一觉到天亮。醒来时，两个人竟钻进棉被中，费力搜寻，终于满头棉絮的从背心里钻了出来。静思起身，将茶几旁的窗户打开，阳光透了进来，这时才看清楚室内景象。小屋用简易木板搭成，屋顶残破，床是竹子编成，上面铺着稻草，难怪睡觉时感觉背上刺刺的。两人把被子拿到屋外晒太阳，想去除异味，被子摊在阳光下时才发现上面既脏且油腻，破破烂烂的被单仅用别针夹住，难怪夜里两个人冷得蜷缩，缩着缩着就缩进被单里了。离家多天来不觉苦，但眼前那床脏污的破被以及满身被跳蚤咬的痕迹，让静思深感处境困窘。想到出家之路这般的艰难，他首次在这一趟未知目的地的旅程中流下眼泪。然而因为那一条破被，静思也深深体会贫穷困窘的滋味，酝酿出
日后宽广的同体大悲心。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上个礼拜讲到那个仁爱街的平民事义诊所，所以从义诊所开始呢，就上人看到更多更多的需求。在这样的需求之下，其实上人已经有了这样的一念心，就是要在花莲这样的一个地方来筹建佛教的这个慈济医院。那上个礼拜其实我们讲的这个明显显白，有无常的明显显白，其实要盖医院它需要很多很多的不断的去说，就是用法来说为什么要盖，然后我们要怎么做，然后要募款，要有人，所以其实它就是在无量义经德恨品里面的无碍辩才常转法轮，为替先堕，以言喻成，有太多的小病，如果你不治疗它，它变成大病，拖垮一个家庭，拖垮一个社会。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盖医院的因缘，其实真的揭开整个慈济的一个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序幕。那圣人

0: 样的一个发大心立大愿，就是1979年，其实那个时候慈济委员才100多位正式受证的，那会员大概12000多位，各位可以想象，在那样的年代，上人宣布要在花莲筹建慈济医院。我们来看1979年，民国68年，其实我还在念高中，我是69年，就1980年我才进入大学。那个时候我到中央日报，在1989年要来采访慈济的时候，在报社里面看到，所以我就请他们去帮我发找简报。我可以跟各位报告，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一篇，只有这一篇，就是东部有这样的一个师父，他要来盖这样的一个医院。那个时候是中国时报的这样的一个简报，大概就只有这样的资料，然后就来到花莲做这样的一个采访。所以可以想象，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在民风也不是那么的开放，然后整个社会的资讯不那么发达，可是上人在1979年的5月在这样的一个委员联谊会里面，上人却跟大家讲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讯息。上人说，师父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向大家宣布，我希望能在花莲盖一所设备完善的综合医院，要跟西部一样哦，有那样的设备，有完整的科别，让病人不必迢迢到台北这么远的地方，在花莲就能够得到治疗。那必须要建院的理由就是三个。第一个，花东地区医疗资源不足，你有重病就只能往台北送，可是台北花莲到台北这个路实在太遥远。第二个就是那个贫跟病，救贫要从根救起，那病才是贫穷的根源，所以治病才能防贫，不能够只救一时，要救到底。那第三个当然最重要的，功德会的救济工作要提升为佛教的慈善事业。所以这就把整个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扉页拉开了一个非常有宽度、有深度、有广度的这样的一个事业。那功德会是仰赖捐助啊，如果善款中断的话，那这些长期救济的平民年龄越来越大，要怎么办？要怎么生活？所以上人想的是一个更长远、更永续的，就是如果有医院，即使有一天上人不在了，医院还可以继续运转，那这个慈济助人的功能就能够永续。所以上人说，我的心意很坚定，因为尊重生命是慈济的使命，为地方的需要、为众生的福祉着想，都必须要建医院，还有透过医院也可以把佛教无形的慈悲化为有形的事业。上人当初也讲，他说放生放生，其实最大的放生就是救人的生命，而不是买了鸟买了鱼然后再把它呢送到这个山边或者是送到水边啊，去把它做这样的一个放生。所以要把医院作为永续慈善工作的活水源头。所以慈济不是为建院而建医院，是为佛教为众生而建医院。那这个很清楚的啊，大家可以去参考这个慈济人文出版的这个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就是新年这一本书。那为了要建院当然要奔波的密降的一个土地，所以总共大概前前后后总共有7次大概7亿顷地才找到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在1981年的5月23号所以当时这个省主席是林洋港先生，他就表示要把花莲市国府里的河川新生地来给慈济作为新建的医院的这样的一个用地。那我们现在开车常常会经过那个国府大桥，有没有？大概就是在那一带，我想象了应该是在那一带，离我们现有的慈济院不算很远。所以当时在9月12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就讲到说，慈悲济世济度众生是佛教的本质，也是佛教的精神重心嘛。可是我们的慈悲要表现在哪里？那功德会把无形的慈悲变成有形的事业，我们为什么要建院？就是让慈济事业可以永续，让慧命可以永存。所以这个慈济的新建医院要打开佛教的历史新页。我觉得这几段话都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上人已经为慈济的整个志业的一个永续奠定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信念跟基础。虽然说这件事情有种种的艰难，可是我们不能畏缩，要挺身而出。所以从1979年开始筹备，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北回铁路要开通之际，所以那有一条路要开通，就像我们现在听到哪里要建高铁，哪里要建什么，马上那个土地价格就突然之间就上扬了。 大块的土地我们没钱买，可是太小的土地又不适用，所以一直到1980年我的建院的事情才受到政府的重视，所以上来说让我们的心有了依靠，然后呢，土地的方针也固定下来，就是林主席有讲这样，那要实行啊，实际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啊，可是上来希望大家自始至终要有一条心，就是要有共同的心念，如果这样就可以很稳健的完成，不只开启佛教历史的新业，也可以让佛教的事业永远的存在，而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事业。虽然说其实我很不忍心，各位可以看得到，就是你看到当时的委员真的就是家庭主妇，然后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会所，可能在济南路，然后在某一个地方，那上人说我其实很不忍心把这个责任加诸在你们的身上，就是指委员们，一个人想想看，要开这样的医院要花这么多钱，一个人要负责，不是负债，是负责，就是要去劝募几百万，这是无形中的压力，甚至说我真的不忍心，可是希望你们了解师父面对六亿元的压力也是很大，六亿非常的多，大家稍微体谅，尽个人的力量来做事情。上人说过，上人说啊，我不忍心让任何一个委员有精神负担，要负担我自己来负担，要吃苦我自己吃，但是我相信委员一定不会辜负我，这个就是刚刚十号师兄一直在讲的，我愿意。真的每一个委员，也许在当时他们不会喊我愿意这三个字，可是他们都默默的从接下竹筒的那一刻他们就承担起我愿意。所以上人希望大家手牵手心连心，团结起来，如果能够这样就可以产生很坚固的力量。上人说，我所需要的不只是经济的支持，更需要精神的支持，就是很重要的。上人说，我最怕的是被泼冷水。什么事情会泼冷水？就是漠不关心，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其实就是冷漠。希望你们真的能够给我精神上的支持，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也就是说上人已经立了这样的一个志，无论我生多么严重的病，因为上人有心脏病，我都不会病倒，我还是可以支持下去。那当然上人也要讲啊，你外地的委员不要想医院开在花莲，又不是在台北，也不是在埔里，我们又受益不到。上人说我们要度众生，就是大家要把凡夫的心啊扩大为菩萨心，我们去求菩萨的时候，菩萨从来不会问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即使是那么远的，像刚刚在马来西亚槟城讲一个那么遥远的地方，你佛教怎么可能来帮助我们呢？但是我们不分种族，我们也不分宗教，慈济人的确就是这样子去的，不要有地域之别，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救度一切众生，这样的一个法语从那个年代从功德会成立一直到现在，上人从来不曾去改变过这样的一个法的一个传承。建院是我唯一的愿力，身体会败坏，可是我们的爱心永远不死，而且建院可以负起救济平民的任务，还能面对极难的众生，我们可以把这个力量啊无穷无尽的发挥下去。那1981年的10月18号这个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就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静莹师姐，就蔡秀梅师姐，她先生在工作中突然头晕要紧急送医治疗，可是六七天啊没有起色，意识清楚，手脚无力，也查不出原因，医生说自然现象不要紧，反正也搞不清楚啊。那敬德是我们的十号委员，就去探望的时候看一看，觉得不行要送台北的医院检查，那当然就来跟上人讲，上人听到以后，我们也不是自己有医院，要请人家去联络台北的医院看有没有床位，这就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那上人又马上想到自己的父亲，就说不要移动他，不要让他说太多话，让他静养。为什么？因为上人的父亲以前就是这样，所以上人说赶快换一个医生，让医院请另外一个医生来看。可是医生检查以后就想说，哇，未来六小时很紧急很危险，哇，那你这个要怎么办呢？所以想如果花莲有设备完善的医院，有所谓的断层摄影啊，脑波的仪器，不管是哪一个部位，哇，有微细的出血都能马上得知到，止血就可以安全了。所以想一想， 花莲民众的生命真的很没有保障，所以上的时候我一定要赶快来完成建院的工作。那么1983年在这样的一个1月15号，也就是说我们这块土地大概连续20天政府说可以给我们来建院啊，所以委员就带着会员啊、各界人士、外区的委员联合携手合力的去整建这样的一个土地、哦、各位可以想象真的是胼手胝足、哦、亲手片布施的这样。当时第一次的一个动土、哦、前一个晚上好，李登辉先生来了，沈主席来了，问起上人预算的一个状况，上人说大概需要6到8亿，可是我们募了3年多啊，3000万都不到。那那个时候刚好下雨，所以李主席就鼓励上人说风雨中生信心。那隔天呢就是动土，所以在就是在国府里第一次的动土，所以当时李主席讲着讲着就说，哎呀，长城，万里长城也是从一块砖开始啊，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那你已经动工了，可是你在4月16号却接到了这样一个军方的公函，土地要暂缓建院、啊、为什么？它就是有军方的一个用途，你就是不能盖，那怎么办？还特别派了军人、哦、来到金色来跟上人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一直到7月24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就讲到说土地不能用了，要怎么办呢？上人好几天不能吃不能睡啊、县长、啊、吴水云当时就跟宁阳港先生讲了，说法师吃不下睡不着，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所以宁阳港先生一大早就打电话来跟上人说，法师啊，你要吃你要睡，这可能是观世音菩萨在考验你有没有心、啊、很多时候我们也常讲这句话，在考验你有没有这一份心。上人说要考验也要早一点啊，你等到动土之后对不对，你才来考验。那动土之后怎么能不盖呢？你看所有的人都来了，新闻也报道了，那现在要盖在空中吗？没有土地要怎么办？他说我们再来解决，对不对？他说那如果找不到土地要怎么办？因为也没有把握嘛，对不对？上人说只有一个办法，请人整理账目，不管5块钱、10块钱、100块钱，原原本本退还给人家，因为慈济就是诚正信实。那后来就是那宁阳港先生居中协调，军方、省方、内政部大家合力就找到了我们现在花莲慈院的这一块土地。点点滴滴上来说走过来真的很辛苦，天天都是历史，句句都是历史的话。所以在5月23号终于在1983年5月23号就李主席亲自批准，就是我们现在慈济医院这一块地原来是花莲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就花农的一个实习的一个用地，把它拨给慈济作为建院的一个新址。所以6月26号委员联谊会上人就再次的跟大家报告说，建院的土地虽然那时候发生变动，有几个委员就跟上人说建院变动那就放弃吧，这个就是上人讲的精神上的一个支持很重要。好，那我们只要办好慈济的救济工作不是很轻松吗？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建院的工作如果坚持要做，你的身体恐怕会承受不了，每一个人都怕上人的身体承受不了，不晓得讲过的话的人还在不在、哦、然后他们还提醒我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会更多，当然是会越来越多。还有更多人讲法师比财师更重要啊，说法就好了，把建院的精力用来转来弘法利生，功德不是更大更轻松吗？上人很明确的说，法师的功德固然很大，可是不能忽视身体力行的慈济功德，如果只说道理而不去实行，那也没有办法成就佛教伟大的功德。上人说我向来一无所有，也没有任何力量跟专业的学识，可是要做如此艰巨重大的事业很担忧，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大家的力量，就是大家要坚持，不要轻易的说啊，我们就不要做了，你讲这样的话大家真的手会软做不下去。现在是关键时刻，医院的用地已经解决，大家就安心的去劝募吧，好，来成就慈济的大业，好，来这个天长地久。所以中间也有办过啊很多的这样的真情化意拥抱苍生啊，还有这个在空军这个活动中心办的这样子的一个义卖，终于在1984年的4月24号佛教慈济医院就在我们县址来举行这样的动土典礼，我们的导师也亲自莅临。所以在上人1991年的3月23号交通大学师生来参访的时候，上人有回顾说1979年是我身体最危急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时要盖医院 可是呢，上人当时的心绞痛呢，也是常常发作，说晕过去就晕过去，一天不知道发作几次，尤其天将亮的时候，总是一阵绞痛。他上来一直觉得说这样不行，因为人生无常，有一天我一口气出去不再进来，我们当时已经有3000多个孤老无依的，还有寡妇孤儿，这些人要怎么办？你要想一个更长远的。那人家就说哎呀，眼不见为净啊，走了就算了。上来说我已经看到了，就像睁眼看到世间，闭眼就睁眼看到苦难，闭眼就看到地狱一样。上来说我已经看到了，我怎么忍心呢？如果我们把医院盖起来，就把医院交给院长医生，把慈济的精神慈济人文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发挥爱的良人，医生就可以做病人心目中的佛活佛，护士就可以成为病人心目中的一个活菩萨。1998年4月19号在海外的慈济干部精神研习营，上人就回忆到，上人说陈章卫教授非常爱护上人，他说师父你把身体照顾好，快医院负担太重，你没办法承担，你身体不好会缩短生命，每个人都担心这件事情。上人说佛陀的寿命80年，如果我不自量力也活到80岁，我愿意将30年的寿命换成5年，把医院盖成，然后让他上轨道。那所以上人就讲了这样一个绝景人，就说你就像一个水池，你要靠上面这样子滴水下来。那这些委员辞呈，就是上人问他们，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上人你不在，我们就不做了，那这个水就断掉了。所以上面的水如果不流了，怎么去供应给那些需要的人呢？所以上人说要把这个建水塔的功夫跟时间拿来挖水井，而且要挖到有水为止。所以上人说我到现在还在继续挖，还在寻找活水的源头，因为不是只有盖医院啊，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净化人心的工作永不歇止，活水的源头在哪里？就是在人心，就是在净化人心。2004年6月20号在我们亚洲大洋洲的委员干部的联席，上人也回顾这样建慈院的一个建议。上人说时间不断的过去，为了未来的苦难中间，我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往前走，从义诊一直想到盖医院，可能吗？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同道者就是一样在佛教界的人会说，上人在谈空中的花水中的月，根本就是空花水月，虚幻的，一个出家人怎么可能盖医院啊？还有一次一位姓张的专家因为他的太太跟他说有一位法师要盖医院，他什么都没有，不知道怎么盖，你能不能去看看？所以以前的南众师兄都是太太带进来，这个先生第一个想到出家人可能吗？后来他当然真的来谈了谈了，上人说不知道是怜悯心还是信心，终于启发要帮助上人的心，他就问上人说法师你真的要盖吗？上人说真的啊。他说那有些话我就不得不说了，你好好的考虑，你真的有心我才会帮助你，没有心人家就不要帮助、哦、上人说什么事？他说医院就像一个缩小的社会哦，高到博士的老师哦，低到拿拖把扫厕所的人都有，它就是一个社会。还有医疗的仪器很尖端哦，很贵，你要有心理准备啊。法师你很单纯，医院很复杂，你很难管，你管不了的。好啦，要么说上人身体不好，要么说上人管不了的。上人说人人都有善念啊，我会以诚相待，相信有志一同的人会结合在一起，在管理上我不希望去管人，我只希望感动人。所以上人说以爱为管理，以戒为制度、啊、那这位专家听了上人的话摇摇头说这个是很现实的事，盖医院就是要很多钱，硬体盖好仪器很贵，法师啊钱要从哪里来？上人说钱在人的口袋里啊，我要用至诚的心去感动每一个人，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样应该够了吧。他说好吧，那就够了。那上人说那够了，你现在可以。他说那你需要，上人说你只要给我足够的资料，让我有一个底，有个方向，就是一个企划了，比较清楚的明白啊。那大概就是他说啊，那500-600床的话，他估的更多，8到9亿，将近10亿，真的是一个天文数目。他还说那只是盖硬体而已。那上人就跟他说你只要告诉我要准备什么，一个礼拜以后厚厚的一叠资料，连针线扫把都列出来，可见真的是很用心，每一样都要花到钱。那你想想看，那么厚的一叠资料，上人要一页一页的读过去。上人说看了以后才知道真的很复杂，不过这么复杂这么艰巨的事情我不做谁来做，就像地藏王菩萨我不入地狱谁来入，就是这样子的一份心，没有打退。上人说只要想想那些我们曾经照顾过的，我们去探访过的，躺下去再也没有办法起来的人，每一次看到那一叠资料， 上人也会想好困难，可是贫困人的景象会不断的浮现出来，苦啊，我一定要做。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慈善工作15年之后，所以上人说我就是萌发我们要盖医院的一个原因。所以1986年的8月17号终于花莲慈济医院落成企业。那也因为当初看到的，因为8000块钱的这样子的一个难产的妇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好好的来生下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上人医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收保证金。那么也在同一天，我们的花莲的纪念堂，就是我们的静思堂，有了这样的一个动土。所以新建慈济医院是打开佛教的历史新页，是把无形的慈悲来化为有形的事业，是要让慈济的事业永续，是要让大家的慧命永存。上来说我唯一啊能够依靠的就是大家的力量。那这样的一个医院啊，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影片的一个连结。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委员辞呈的。
1: 为了筹募庞大的建院基金，委员们凭着一股傻劲四处劝募。早期的委员大多是不识字的家庭主妇，推动他们去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只有信心、诚心，还有一双脚。但愿爱
2: 情忘了。我那当时还讲要讲，讲要去病院去病院，我达不到开会了。我就讲哦，胖要去一间迄个一个病院，小小诶，个二诊安尼尔，唔知影讲。啊，所以条我甲摸着安尼，阮三四个哦，别个含信徒安尼，迄摸一条就安尼，白晒一点。输那遐敖，输那诶，输这那遐，要耐心，得输安尼磨甲安尼来。啊，输那遐，诶，这个冤，啊，佫有这个智慧。哦，爬楼梯哦，我甲安尼白晒安尼，安尼收着，袂打。
0: 好，各位，我们看到这样的影片，真的会觉得说没有办法想象到底有什么样的信心、毅力、勇气让上人可以把这一条路这么艰难的把它，而且坚定的把它走过来。好，感恩各位。

0: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1: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2: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3: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4: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谈到的是善恶拔河。上人说，从心念到行为，人总是在善跟恶之间不断的在拔河，因为人的善念与恶念啊，就像是在这个天平的两端，哪一边呢稍微多了一点，这个平衡感就往那一边来倾斜。那么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起心动念，但是懂得道理的人是会自我警觉，赶快呢化恶为善，不让自己随着这个恶念沉沦，那能够不断的修正自己，让善良的本性浮现，也让心灵的天平能够乘着慈悲与智慧，那么两端呢是并重的。有智慧的人能够发挥慈悲心，所作所为都是在利益人间，造福人群。不然的话呢，只是凭着学来的知识赚钱享受，一不小心啊，就在富贵当中丧失了天良善性。那教育程度是越高，所造的恶业啊也越重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的确善恶。那很多时候这个小善呢，大家会觉得啊这一点点算了，但是呢小恶大家也会可能会觉得啊不要紧啊哈。其实都是在这个细微处，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细微处当中能够自我这个提醒，那化恶为善呢，这个就是在我们起心动念之间哦。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一起，我们彼此共勉哦。那希望呢我们的心念到行为都能够就是在这个天平当中呢，是装着慈悲与智慧，这样子呢我们在人间，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啊，都能够不断的那来精进学习跟成长哦。我们彼此互勉，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我们的五毛钱从60年前一甲子到现在呢，那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也有不同的这种竹筒岁月在启动。在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那上人就说起了从一个竹筒开始，我们的爱心是跨越国度，也在不同的角落持续在传递。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0: 所在开始的时候，师父请三十位来，那每天呐、啊、捐五毛钱，啊，这三十位的妇女就跟我说：“师父，我一个月十五块，捐十五块。”我就说：“我不要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我只要你每一天捐五毛钱。”他就说：“师父，五个人一个月就是十五块。”我就说：“我会晓算啦，但是呢，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是一个月一点的爱心，天天捐呐、啊、是天天爱心，要培养我们有爱的这一念心。”所以啦，我爱因达刚关五角，我无爱因一个月关十五块，好、哦，就是期待他们发心，天天联系，培养这样的习惯，好、哦，爱心的捐出去。那我们跟您讲哦，啊，你都该叫在穷困的人来捐钱，因为平常我们给他的是很多嘛，好、哦，都是让他尽量让他家庭会当生活，但是达刚个一点仔钱，这就是要培养伊讲吼，恁开始呢会晓转贫为富，哪怕是少少钱来捐，这个表示你富有余。你的富有已经有余了，引导他们富有余了，富有了，有存啊了，所以呢，也当达刚，国家人培养他哦，爱心联系，安尼叫做转，转移的贫穷的心变成了富有。你叫伊自我发愿，达刚欠五角，啊，同时呢，嘛会当培养他的习惯，讲，啊，那唔捌咧，唔知做者，啊，你都爱甲讲，吼，换伊会当去甲人劝无，啊，这劝无转来就是要帮助人，安尼就是布施，吼，啊，当然安尼要去布施，人是无够啊。啊，咱就是会当去甲付出，好，这就是培养富有的心，这因缘果报啦，吼，转他贫的因呐、啊，给他富有的心呐、啊。人生什么叫做价值？享受是价值吗？享受总是过眼云烟呐、啊。过去就无啊啦，呀，咱那是真正的吼，就如你们现在，你们呐的家那么的富有，生活那样的享受，把这样的享受放了不享受，跑到很苦的地方去，那样的生活，你们那么的甘愿，这就是吼。心愿，所以呢，家己欢喜做，自己欢喜做的啦，就会在当地的生活欢喜受，哈，欢喜甘愿去接受那样的辛苦的环境，你们甘愿？
1: 念错欢喜受，
0: 这都是师父在那讲，甘愿做欢喜受。你们甘愿啊，我去呀很辛苦啊，可是你们很甘愿去，那这样的欢喜，他们是很苦，我们到底要为他做什么？你给他再多的钱都是永远的穷，还是永远的穷。你从佛法的精神，你谈佛法他听不懂，总是呢教他， 把首先像这样的人天天去奔啊，奔太多呢，他以为我的职业就这样，我天天伸手祈祷，这就是不明道理。没有钱，他永远都没有钱，在他的生活天天还是坐在地上，还是这样的祈祷。你们去了跟他谈道理，谈情说爱，情就是佛陀的情，菩萨的情，讲道理给他们听，也教他们的发挥真诚的爱去帮助他。
1: तब आपके पास बंबू बैंक होगा, ठीक? और जब ये बंबू बैंक आपके पास रहेगा ना, तो आपके पास बहुत पैसा रहेगा, ठीक है? ओके,
2: ओके। सर बाबा मतलब कि हमारे यहाँ तो पहले फुटबॉल में आते हैं, तो चावल दान होते हैं, लेकिन ऐसे तरीके से हमारे यहाँ करते हैं किसी आदमी को गरीबों
0: के दान।这就是你们平常在做的，把你们平常做的那样的气氛，你得到什么？得到欢喜，总是天天做，天天得到欢喜。你天天在付出，也无感觉你有欠，也是天天付出，天天很满足。把这样的话去教导他们，所以讲吼，咱度要度众生，度他就是从贪婪的彼岸。那我们呢要设法到了一艘慈航普渡，用这个工具给他如何把他渡过去。所以你们就是要去跟他们同个地方的生活。其实恁底下生活吼，似乎是真唔甘啦，因为恁伫厝里遐尼享受，其他气候啊热。蚊虫啊，多，总是呢，都是再怎么样的住饭店也没有你们家的舒服啦。还有天天在那个所在，真的是吼，真不甘。不过呢，想到回来啦，你们应该在那个所在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0: 感恩上人开始，竹筒岁月的精神不在于金额的多寡，而在于日复一日的付出当中。这个呢，也是培养这份善念以及助人的习惯哦。当我们愿意伸出援手关心他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心可以是从贫困转为富有。那当然啦，不只是精神上的富有，而且也可以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善念是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累积，因为这样子我们人生的价值呢，真的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我们能够为他人付出哦。所以用爱陪伴，用法引导，那么可以带动更多人从受助者成为助人者，那这是人间最棒的善与爱的循环。那希望五毛钱这样的一个竹筒岁月的精神，小钱行大善，可以转动更多人的生命，那么也让人人都可以去感受这一段甘愿付出欢喜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我们也彼此祝福，人人都是那最富有的人生。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长辈哈，那个阿花年纪大啦，还心中哈本来都是会甜呐、会酸呐，那这一些症状，只是老化吗？是真的吗？是老了还是心脏真的有一点问题的呢？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心脏内科的张怀仁医师来到节目现场。张医师您好。
4: 大家好。
0: 是我们有一些老人家能够我老啊哈，来解释自己的不舒服，您在门诊当中是不是也常常听到呢？
4: 没错，就是我们常常在门诊会看到很多求诊的病人啊，会跟我讲说，张医师，我最近走路啊，走一走就会常觉得很喘，甚至爬一层楼梯啊就会喘得不行，就会休息。那请问这个到底是一般是我老年纪大就会这样呢，还是事实上是一个生病的现象？
0: 是哦，所以从医师的角度来看，正常老化跟疾病造成的体力下降会喘，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4: 因为其实我们分辨一个身体的状况衰退啊，到底是正常生理老化现象，还是说是个病理性变的病态的一个现象，其实可以从它的时间点来做一个分辨。所以我常常听到病人告诉我这些症状之后，我就会反问他说，那阿嬷阿公，我请问你，你这种情形啊，你这种现象是突然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可能在一两天或是一个礼拜内就突然从原本都可以走很久，然后这一两天突然不能走，还是说你是这今年累月慢慢变化？如果是因为你好几个月啊，甚至半年来，甚至一年来慢慢衰退，当然这就有可能是正常老化现象。但是如果你突然是那种很突然，然后像断奶一样突然从零一百分掉到五六十分，或是从原本五六十分掉到零分，啊，这个就很小心了。
0: 是，
4: 这种就不能用一般老化现象来解释。这常常就是因为可能是有一些疾病在你身体作怪而造成的。
0: 了解。
4: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这些病情的变化都是正常老化。有可能事实上是疾病在作怪这样。
0: 那为什么说这个心脏衰竭这个问题很容易被误解，就是年纪大这样子呢？
4: 因为我们正常人啊，我们心脏它其实在我们身体器官里面，心脏其实是一个最认真工作的器官啦。
0: 从来不休息。
4: 没有错，因为你一天24小时分分秒秒，它不会停歇。甚至当我们人在休息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停下来，脑部就会停下来休息。但心脏不可能， 他不会说你停下来睡觉的时候心脏就不跳，
0: 不跳就不行，
4: 他只是可能会跳慢一点点而已，可他还是要持续永续不停的工作了，嗯，所以心脏其实是一个最认真最努力工作的一个器官，
0: 是
4: 一个器官这样。
0: 是，
4: 所以当我们当然你年纪大之后啊，这个器官一定会老化，
0: 嗯，
4: 就是好像是一台很强有力的一个抽水马达，
0: 啊，
4: 你一直给它用，这个马达一直给它用一直给它用，或是说一个汽车的引擎，一台车，
0: 嗯，
4: 你开了二三十年它引擎一定会老化，
0: 啊，
4: 一定会老化这样。
0: 是，
4: 但是如果你今天才刚买一台新车，结果你过不到一年保固期都还没有过，哎，怎么这台车开出去就常常会启动马达启动发动发不起来，
0: 啊，
4: 或开到一半会顿结、
0: 嗯
4: 啊，这个就不对，
0: 是
4: 就代表说，欸，它其实是有可能发生故障而并不是老化。
0: 是，但是呢通常病人会拖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走到医院然后来心脏科门诊呢？
4: 啊，因为当我们心脏我们刚好跟大家报告过，心脏它是一个帮浦，
0: 嗯，
4: 它负责把血液输送到我们全身各个器官去，它会攻击它，然后我们全身的血液也会慢慢的回到我们的心室，
0: 嗯，
4: 右边的心脏，然后经过肺，然后再回到左心房、左心室，再送到全身去。
0: 是，
4: 所以它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链呐，
0: 啊，嗯，
4: 一个生产链这样。然后当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帮浦衰退的时候，那我们打出去的血量就会变少。
0: 哦，不够了，
4: 就会变少。
0: 是，
4: 哦，所以说变少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你脑部的氧气供应就不够，
0: 嗯，
4: 到时全身器官的供应都会不太够这样。
0: 是，
4: 啊，因为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先牺牲一些比较不重要的，
0: 哦，
4: 比如消化，
0: 嗯，
4: 这种我们会把最重要的留给脑部。
0: 是，
4: 然后另外为什么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不会有感觉，
0: 嗯，
4: 就是我们体内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叫做代偿，
0: 哦，
4: 代偿性的机制，啊，
0: 嗯哼，
4: 当你这个马达变得比较衰弱的时候它可以用一些方式让它加强。
0: 是，
4: 哦，我常会举例说，哦，今天你出去上班工作，
0: 嗯，
4: 哦，啊，今天你时薪老板给你减薪，
0: 嗯，
4: 哦，你每小时可能工作有500块钱，啊，现在老板只给你减到100块，那我就只好原本工作一天工作5天，那我现在就变成每天每个礼拜7天都努力工作，
0: 哦，
4: 甚至加班。
0: 是，
4: 哦，加班这样啊，我还是一样可以赚到原本一样的钱，哦，所以我生活无余，
0: 嗯，
4: 哦，所以我生活无余，但是我弟弟该抄弟弟该抄，我最后我就没看你，
0: 啊，
4: 我就受不了，我就会有一天我就根本就是做不下去，哦，这叫物极必反。
0: 是，
4: 哦，啊，所以心脏也是一样，它好像就是一个非常耐力的一个骆驼，
0: 嗯哼，
4: 哦，这个骆驼，哦，勤劳努力工作，你怎么工作他你每天拿皮鞭打他他还是继续走、嗯哦，可是这个骆驼，哦，走到最后有一天呢，啊哦，他会到一个临界点。
0: 是，
4: 临界点
0: 我知道了，哦，所以我就会有一句话叫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他可能是一场感冒，然后你这个骆驼就倒下去了。
4: 对，所以我们常会用这一个成语啊，压垮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
0: 是
4: 来形容慢性心脏衰竭急性恶化，哦，急性恶化就是这样。
0: 所以
4: 他平常是相安无事的，
0: 心脏衰竭，但是急性恶化，
4: 嗯，
0: 好经典的形容哦。这样子我们就好清楚了哈，哦。所以我们这个心脏这类末端哈，如果哪一天它罢工的时候，那我们就可能就倒下去。但是呢，有时候心脏开始没力，其实它都会有一些警讯，对不对？
4: 嗯，
0: 像您刚刚有提到就是会有一些代偿嘛，脑部因为它先保护，但是可能你的那个肢体末梢可能就开始会有一些症状了齁。
4: 对，
0: 嗯哼，通常会有哪一些警讯呢？
4: 所以说心脏衰竭最重要的大概是有三个，
0: 嗯，
4: 第一个就是会累，
0: 啊，
4: 会累，因为血液供应变少，
0: 嗯哼，
4: 所以就好像是今天你原本你的生活很好，
0: 嗯，
4: 你可以每天都去吃大餐，
0: 嗯哼，
4: 而现在生活不好了，那我只好每天改吃阳春面，
0: 是，
4: 它还是一样可以过活，
0: 是，
4: 但是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口欲不满足，
0: 啊，
4: 一样。当我们脑部的血液减少的时候，你就会容易觉得疲倦， 嗯哼，就容易觉得疲倦。
0: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嗯欸，那个累好像睡觉一下就好啦。但是通常什么样的累才是医师会特别提醒病人说，哎、欸，你别当个安尼个小跪里记啊。
4: 对啊，如果是心脏衰竭造成的疲倦、嗯，就会跟工作没有关系，他不会因为你工作太累，哦、然后努力工作，今天做很多体重物或什么的，然后疲倦，嗯、也不会因为休息而得到改善。所以最大的差别、哦、它并不是因为你劳累造成，就是说你莫名其妙就会容易很觉得疲倦这样、
0: 嗯、是，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可以自我觉察一个很好的方式。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这样刚刚哎，怎么好像有一点点，不是最近你做了什么然后就一直觉得很累、哦、所以这种累不是普通的累。那另外还有一个都说啊，这喘这喘跟他搞咩黑骨被压开那种诶，
4: 对，就是喘，另外一个喘，因为心脏是一个马达，它把血液输送出去、嗯、啊，当你输送不出去的时候啊，好像是一个工厂，它今天生产的东西，我们今天原料进来，然后工厂加工把它送出去，啊，当你工厂的出产速度太慢的时候，那你原料就一直堆积，嗯，所以你后面的仓库就会积满了，所以说我们心脏的血液打不出去之后，我们的后院就是我们的肺部，嗯，它就会积血，哦，血就会水啦，就等于血液就会积在肺里面，是是是，肺就造成充血，嗯，我就会等会的肺积水，然后肺部就会一积水这样，
0: 是，
4: 就造成积水这样啊。当你肺部积水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你没有办法躺平睡觉，哦，晚上的时候没办法躺平睡觉，嗯，哦，你必须要垫枕头。嗯，哦，所以我们常问病人说，哎，你晚上睡觉是不是要都要垫枕头，
0: 甚至只能坐着这样子，
4: 对，然后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就叫端坐呼吸，哦，端坐呼吸就是你坐着才会比较舒服，嗯，你一躺下去你就会觉得很喘，然后就一直咳嗽，
0: 是，
4: 然后坐下来就会比较好，哦，然后另外一种叫做夜间性的阵发呼吸，我就说，哎，我原本可以躺平，嗯，好，可是我睡到半夜，哎，我突然醒过来，嗯，然后我会坐起来，
0: 是，
4: 然后觉得很喘，uh-huh. 然后喘一喘之后，哎，我才有办法再继续躺回去睡觉。
0: 哦，了解。
4: 所以就有两个，一个是端坐呼吸，uh-huh. 另外就是夜间阵发呼吸。
0: 是，
4: 就原本你有可能本来就要垫枕头没有错，但是你就被人家垫到两颗、uh-huh. 三颗，uh-huh. 甚至要坐着睡觉。
0: 是，
4: 这个就是喘。
0: 是，所以这种
4: 莫名其妙的喘这样。
0: 是，所以这种喘是跟心脏有关，而不是说你的肺部啦，或者说体力差啦，哈，这种喘，那这个就是要提高警觉了。
4: 对。
0: 所以除了累跟喘之外，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身体的症状，也算是一种警讯吗？
4: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肿
0: 哦，
4: 啊，这个肿就是所谓的非凹陷性的水肿。
0: 不是肾脏问题就对了，
4: 没有错。Uh-huh. 这种非凹陷性 的水肿啊，就是，哎，当我们来检查我们的下肢小腿，哦，我们小腿有一个胫骨，嗯，就是你可以摸摸看你的小腿啊，嗯，你发现你的内侧，嗯，内侧的地方摸到是一个骨头，
0: 是，
4: 正常是一个骨头，但是当你有水肿的时候啊，哦，这个水肿一样，就是它原理也是一样道理，就是因为我们血液没有办法回流很顺，所以它就一直往回堆积，嗯，就肺静脉啊，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下腔静脉，然后我们的肝门静脉，然后就会积在下肢的地方，嗯，它就会造成水肿现象。然后正常我们按压它是不会有凹陷的现象，
0: 是，
4: 但是你发现，哎，你怎么你的原本胫骨的内侧这个地方一压下去，一般按压5秒到10秒钟，原本胫骨的内侧这个地方一压下去，一般按压5秒到10秒钟，它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凹痕，而且会久久不会平。

0: 甚至静脉曲张不太一样的时候，你就要提高警觉了。哦，所以只要有类传肿，那其中一项就要赶快去就医吗？还是怎么样？
1: 对，就可以来寻求医院寻求医师的一个诊断，
0: 嗯，
1: 然后来也可以我们一些抽血检查，
0: 哦，
1: 来可以帮大家找出可能的原因啦，啊，因为它除了心脏之外，但，嗯，有可能跟肝脏啊、肺、肾脏都有关系，这样。
0: 哦，可能不是单纯的一个器官发生问题，可能归招还聊聊，嗯。但像这种要挂什么样科啊？是马上就先挂加医科吗？还是说啊，我经创我得挂胸腔内科啦，啊，是什么啊呢？有的时候，
1: 哦，其实一般来说哈，以大部分的一个内科的医师啊，基本训练手术医师，基本上他看到这个病人，他的不管像心脏科医师，我们并不会只看心脏部分而已，其实我们肾脏跟肺脏、肝脏都一起帮大家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处理，这样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一个内科医师就可以从容容来处理这个问题。
0: 哦，下次
1: 啊，对，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找心脏科医师。
0: 嗯哼，
1: 然后我们碰到哎，发现不是心脏问题，我们就会帮大家转介到相关的可能肾脏科医师，哦，或是肝胆肠胃科医师来做后续进一步的处理的。嗯，
0: 那以前我们听到心脏衰竭大部分都觉得啊，应该是老大人，对不对？但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这个心脏的功能都不是很好啊。那如果说啊，一诊断有这个心脏衰竭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可能病人就会非常的紧张了。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就医，甚至就是让病人不要那么害怕跟恐惧呢？
1: 心脏衰竭，它其实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疾病而已。
0: 嗯哼，
1: 心脏衰竭其实是一个症候群，
0: 哦，
1: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些累啊、嗯、喘啊、肿，整体的一个表现，
0: 是，
1: 我们就把它叫心脏衰竭。
0: 嗯，
1: 但是心脏衰竭这个症候群呢，啊，有很多的疾病会导致心脏衰竭。
0: 哦，
1: 所以它这是就是一个因跟果，它并不是我们一般单纯的一个简单的疾病而已。
0: 是，
1: 然后一般来说最常会造成心脏衰竭的几个疾病，第一个就是慢性缺血性心脏病，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慢性的心肌梗塞或是急性的心肌梗塞会导致的。
0: 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是一些长期高血压没有好好控制，或是糖尿病没有控制，
0: 哇，
1: 然后另外还有包括瓣膜性的心脏病，
0: 嗯哼，
1: 长远下也会造成这个现象。
0: 是，
1: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心律不整，
0: 嗯哼，
1: 有可能就是慢性或阵发性心房颤动啊等等，嗯，然后另外一些就是找不到原因的，那叫心肌病变，有扩张型、局限型跟肥厚型，
0: 嗯，
1: 各种的心肌病变。
0: 是，
1: 哦，所以说我常会形容就好像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啦，
0: 哦，
1: 今天罗马就是心脏衰竭，
0: 嗯哼，
1: 你要到罗马去有很多的路都可以到达，
0: 所以有可能很多的疾病都会造成心脏衰竭，这样。
1: 对，所以说当我们发现这个病人他是符合心脏衰竻这个诊断之后，接下来下一步就是要帮大家找到造成心脏衰竻的原因啦，
0: 哦，
1: 就疾病原因，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然后来直接把它处理起来。
0: 嗯，
1: 所以并不是不能治疗，
0: 是，
1: 而是因为我们要好好的尽早发现这个症状，然后找到相对应的疾病，
0: 嗯，
1: 然后根据这个疾病来做直接治疗，
0: 是，
1: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哦，所以在这个心脏衰竭里面，那药物治疗其实基本上你也是要先找到其他可能不管是哪个器官发生的问题，你才能够真正找到符合那个的治疗的方式，这样子。哦，那一般来说什么样的情况啊，病人他找到了对症之后他有机会可以回转呢？
1: 因为一般我们刚最开始有跟大家讲过慢性心脏衰竭常常会你可能不知道，
0: 对，啊，
1: 但是最终我们会发现就是慢性心脏衰竭急性恶化，
0: 哦，
1: 急性，或者是说他是第一次，
0: 是
1: 第一次发生了急性心脏衰竭，
0: 嗯，
1: 这时候你就会不舒服，你就会来医院，
0: 是
1: 啊，所以说我们面临到这种急性恶化或者是急性心脏衰竭的病人，
0: 嗯，
1: 第一个我们就是要舒缓他的症状，
0: 是
1: 啊，这时候大部分基本上都是用药物，
0: 嗯，
1: 最常见就是利尿剂，
0: 嗯，
1: 就是因为你今天库存都清太多了，
0: 对，
1: 我们就帮你把库存消掉，
0: 哦，
1: 这样你公司营运的压力就会下降，就会下降这样，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强心剂了，
0: 哦，
1: 就等于是你今天你工厂的

0: 给还不够嘛，你接着那个你要，你今天如果 要做成衣嘛，你的车的那个对机
1: 不
0: 搞，那我就送很多机器来给你，可是我送很多的劳工来帮你生产机器，最后强心剂的功能
1: 是，
0: 所以减轻我们的库存压力
1: 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增强生产力，这样就可以解决当下，我就可以把喘啊累这些获得改善，
1: 是，
0: 这是急性心脏衰竭最基本上一个治疗。然后在这之后，就是如同我们刚刚讲的，第二步就是要找到原因了
1: 啊，
0: 找到原因就可以加以治疗。
1: 是，
0: 如果今天他是因为心肌梗塞造成的心脏衰竭，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心导管手术，然后来做支架放置，或是做一些绕道血管的绕道手术，就可以改善这个血管阻塞的现象。然后如果是瓣膜性心脏病造成的，那我们就会看病人需要，有可能会需要做
1: 瓣膜
0: 的手术，不管是修补啊或置换等等的手术，
1: 也
0: 就可以把，就是你今天门瓣膜的门生锈了，我们就换一个新的门，这样开关就自如，
1: 是，
0: 就好像你回到家里面，以前每次出个门就开不了啊，每次用力开不了，所以你就不懒得出门嘛，我现在给你换一个新的门，你就很喜欢恢复正常这样，
1: 是。
0: 然后如果是高血压或糖尿病的，我们就好把高血压跟糖尿病控制好，
1: 是，
0: 就可以改善。
1: 哇，
0: 啊，假设如果是一些其他的，有可能是扩张型的心肌病变或其他不明原因，那都需要长期抗战。
1: 是，
0: 现在对于这些心脏衰竭药物有非常多的药物出来，包括一些老的很好的老药，甚至有一些新的药物，治疗心脏衰竭，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现在甚至我们会有一个叫做四大柱，各种四种不同的一个支柱的药物，可以很看到病人的状况，然后诊断完之后，可以用最适当的药物来控制，都可以做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治疗，这样。
1: 这个也相应您刚刚提到，条条道路通罗马哈，那条条道路你找到病因，就可以真正好好的一个一个来对症啊治疗了哈。不过其实我们最希望就是，预防重于治疗嘛，是不是？我们的心脏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透过医师的治疗，还有就是生活的调整，还有如果我们在日常饮食作息可以做一些改变，那这样子对心脏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负荷，甚至到后来它真的就像那根稻草一样被压垮了。那您最希望病人可以做到哪一些事情来顾好心脏呢？
0: 因为基本上如果开始已经有心脏衰竭的病人，第一个大概就是他在饮食上，饮食上要做一些改变，改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研究发现呢，植物性的蛋白质其实是远远优于动物性蛋白质，
1: 蔬食
0: 没有错，
1: 有好处，
0: 因为像我们在饮食上啊，我们蛋白质的摄取，我们的不管是国内外啊，他们我们对饮食营养的建议，蛋白质第一个摄取都是豆类，豆类
1: 是，
0: 然后第二个才是鱼肉蛋，
1: 是，
0: 其他的一个药物的排序这样，
1: 是，
0: 所以最重要还是植物性蛋白质，植物蛋你可以，因为像豆类啊，不管是黄豆啊黑豆，这些豆类都可以提供相当良好的
1: 蛋
0: 白质的来源，然后你加上适当的搭配一些全谷类啊，可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蛋白质的供应，
1: 是，
0: 我就可以，甚至都有，它不但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提供足够的一个蛋白质来源，而且几乎植物性的饮食是没有胆固醇，没有胆固醇，等于是有益无害，有益无害这样，
1: 是，
0: 然后加上我个人本身也做了很多相关饮食控制，就是一些相关蔬食饮食控制，它不但可以抗发炎，然后也可以，也因为发炎反应其实造成我们所有很多疾病的一个万恶之源，所以你用这些蔬食可以降低发炎反应，
1: 我
0: 就可以让血管不会阻塞，也可以降低血压，甚至可以控制好糖尿病，可以，然后也会，甚至也会改变我们肠道，因为我们肠道里面有一大群的细菌，
1: 是，
0: 这些也都会对我们肠道可以养出一个好菌啊，所以我以前我常会想到说，我以前我妈妈小时候会跟我讲说啊，你要有好心肠啊，好心肠，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心肠去讲得很好，好心肠就是说，因为你要好好的，你有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啊，你才能够喂养出很好的肠道菌，
1: 是，
0: 你胃肠才会很好， 胃长好之后，你才会有好的心脏、哦、好的大脑这样。
1: 是，
0: 我觉得好心肠、好心肠其实讲得非常好，这样。
1: 对，从、
0: 你有好的习惯、好的肠胃道、好的细菌虫，然后你就会有好的心脏这样。
1: 是，啊，小时候妈妈的好心肠是哎，叫你做好人。
0: 嗯，没有错。
1: 那其实从医学的方面哈、那饮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让我们身体可以更加健康的一个方式。那另外还有其他的吗？
0: 哦，第二个就是要限制盐巴的摄取。
1: 哦，
0: 盐巴摄取，
1: 别讲太咸的。
0: 对，一般我们要限制盐巴的摄取，减少盐巴的摄取，然后因为它不管可以降低血压，也可以不会造成水肿，其他一些副作用，
1: 肾脏也扛不掉啊。
0: 然后第三个就是适度的饮水。
1: 适度
0: 饮水、因为并不是叫大家不要喝水、因为一般我们正常人、每天一个60公斤的人差不多要至少 2000cc 以上的水分才会足够、但是对于一个慢性心脏衰竭病人，他 当他在平稳的时候、就是没有急性恶化的时候，其实对水分的摄取并不需要太严格、通常超1500cc 到 1700cc 都是可以接受的，
1: 是，
0: 都是可以接受在平常的情况、但是当你在急性恶化的时候，在急性期的时候就不行、我们可能就会根据你的现的情形会给严格的控制水分、有可能一天只能限制你喝 800cc 到 1200cc 的水分，
1: 那个差距蛮大的、
0: 没有错，因为这时候因为你库存已经很多了，所以你不能再喝太多
1: 的水，你的
0: 水
1: 都已经排不掉了、
0: 所以你在医院的时候啦，通常这是在发生在医院期的时候、在急性期的时候就会严格的控制，
1: 是，
0: 但是一旦你恢复到稳定期的时候就不会要求你这么严格了、其实大概就可以让水分可以到 1200cc、到 1500cc、
1: 是，
0: 然后看情况，如果是比较年轻比较好的，他可能可以喝多一点、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可能我们就会限制比较严格，
1: 是，所以这个水分也是要适量，所以盐跟水是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健康的时候就要注意，不要等到生病才来说啊，我爱控制一下控制一下，那个就很痛苦。那另外还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比方说因为之前刮醉啊会水肿啊，这样有的人就说啊，我没吃什么我就胖啊，像这样的是不是体重部分也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这样子、
0: 对，所以说另外一个当在慢性心脏衰竭病人，我们 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照顾就是会建议病人每天要量体重。因为体重其实体重就是它的变化，其实就是你吃进去跟出来、你去记录你每天，像我们在医院交病房我们就会记他吃进去多少、然后每天出来多少这样、可是你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你不需要这么麻烦、其实你就可以记录你体重的变化、因为体重因为你吃进去多少你出来多少大概就会在体重上做一个变化这样、正常的人其实体重的变化应该是每天不会有很明显的变化，
1: 是，早上会比较轻一点，然后傍晚会比较重一点点。
0: 所以说你当你发现你的体重怎么突然今天体重会比昨天多重一公斤、或者甚至 一公斤半、然后同时你发现怎么脚肿了、或者我早上睡起来照镜子发现脸
1: 都憨憨嘛，
0: 对对对，水肿、这时候就有可能就是水分过多了、这时候可能就要注意、我一般如果病人我可能就会在门诊的时候我就会教育我这些病人说，那你碰到这种现象你有可能你平常服用的药物就利尿剂你可能就要加量、有可能就你就今天可能要多吃一颗、多吃半颗让小便水排出来多一点点、
1: 是，
0: 然后隔天或者过几天之后比较好了你就可以把它减量、所以说很重要就是药物心脏衰竭药物其实是要固定每天服用，
1: 是，
0: 但是利尿剂是唯一少数你可以自己调控的药物了，
1: 但
0: 其他药并不是说你吃不吃哦，不行都一定要固定吃，但是利尿剂你确实可以根据你的状况做适当的调整。
1: 所以这个也都是要好好的在这个医护人员的卫教当中，然后自己就可以适度增减。那其他的可是不能自己随便说啊，我尴尬给那里今后哦，我高血压药我都不爱加，不行，对不对？
0: 对
1: 啊哈，所以就是当你自己已经有这样的一些类喘肿的症状，那别说二话了，赶快去就医。但是呢，如果有一些长辈啊，他其实都还是很不想去看医生，那对于家属哈，您会怎么样去建议呢？啊，可以跨一心就对了。
0: 因为如果 怎么讲？他如果家属一般来说，如果病人本身不愿意来就医的话，其实老实讲，家属也无可奈何了。我们医生其实也没有办法，因为你碰不到他，他没有，所以说也许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机会，你可以放大一台给他看啦，让他了解一下，或这个访谈，让他知道说，哎，这些病，因为有些病人会忌讳不求医啦，
1: 对呀，
0: 其实让他们了解说，哎，这个病其实并不是不可治之症。你经过适当的一个治疗之后，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恢复的。让他了解，他愿意打开心房，他就可以来我们的来到医院，然后寻求一些适当的一个检查，找到他的原因之后，就可以帮他治疗。这样
1: 是因为很多老人家说啊，我不看医生没事，只要叫去病医哦，就开始好像疾病通通上升了，都有一点觉得说我只要不去医院，我的身体就没问题，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啦。是，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您有什么要再特别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吗？就是不要把老化当作是这个心脏是否有问题了，然后就把它画上等号呢？
0: 我就是说，正常的老化，正常老化是我们人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老化并不等于疾病啊，不等疾病这样。然后我们面临到这些疾病的时候啊，就做心脏衰竭，我们经过适当的找出它原因，其实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一个修整，就好像是一个马达，它用久了故障了，我们把它检视完，我们天天有啊，把它换一些零件，它还可以继续维持一个运作，这样就可以让它在一个很好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运用，这样
1: 是。
0: 然后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中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饮食的控制，你适当的尽量多吃一些蔬食，用植物性蛋白质来大量取代我们的动物性蛋白质，特别是红肉，已经证实它会造成很多疾病的元凶。所以我们还要用全谷类的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全谷类，就是说你要粗食啊，就吃粗食。啊，什么叫初始呢？我才会建议大家说，就是你眼见为凭啊，你今天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它原本的形状，你在树上，你不会看到果汁啊，你也不会看到薯条挂在树上，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就是你要吃这圆形的食物，圆形的食物，然后尽量用植物性蛋白质来减少，然后适当的一个减少油那个油脂的摄取，然后控制盐巴摄取，
1: 是。
0: 然后如果没有特别的禁忌，其实应该是可以多喝水，
1: 是。
0: 然后另外很重要就是要运动啊，每天养成很好的一个运动习惯，然后晒太阳，
1: 是。
0: 晒太阳才能够让我们的维他命 D，
1: 是。
0: 然后对一个素食的人，很重要就是要补充维他命 B 十二，
1: 是。
0: 要外来额外补充维他命 B 十二跟 D 啦，维他命 D 跟就是按钙。
1: 是，
0: 这些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然后就可以建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人生，这样
1: 是。
0: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人生过程中啊，你只要准备充分啊，你就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这样
1: 是是。所以呢，这个疾病我们都不希望能够上升嘛，哈。那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把已经产生的疾病当成是老化，那能够听懂我们身体给的讯号，及早诊断，正确治疗，那这样子呢，我们的心脏才有机会陪着我们走得更长更久更稳。所以呢，今天我非常感恩张怀仁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久久，感恩您。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那么无量易经是大圣经典的重要法髓，也是开启智慧启发慈悲的法门，那么引导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体悟真理，也能够身体力行利益众生。现在我们就以恭敬虔虔诚的心来聆听圣人开示的智慧法语。无量易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第二页。无量易经全一卷共三品，德行品、说法品、十功德品，由南齐天竺三藏法师昙摩伽陀耶舍翻译并传入中国，与妙法莲华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合称法华三部。无量易经是法华经的开经，是开权显实的枢纽。佛陀种种说法以方便利，四十余年未曾显实，直到开示演说真实法的妙法莲华经前，先讲无量易经如法华经续品言，为诸菩萨说大圣经名无量易，教菩萨法，众生信具无量，所以佛陀说法无量，意亦无量。然无量易经生自一法，而此一法即无相之本性。无量易经只在阐述无量易法门。佛陀为教导众生行菩萨道，破除我执，让大众了悟一切法本就是清净，不生不灭，平等空寂。亦如经典所言，是经本从诸佛宫宅中来，去至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住诸菩萨所行之处，期许一切众生于凡夫地能升起大悲心，成就菩萨道。上人出示无量易经，上人与无量易经的因缘起于未出家前。1961年，上人与修道法师前往台东佛教联社弘法，马兰堂厂总顾科长王先生其太太是佛教徒，他们邀请修道法师及上人到家中，在王先生家的书架上看到一部日文版《法华经大讲座》，这是上人首次发现《法华三部经》的第一部竟然是《无量易经》，而第三部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上人随手拿起开头的一本《无量易经》，阅读之后心头为之震撼，其中静极清澄，至玄虚末，手之不动100000劫16个字，更令他欢喜，感觉到原来佛法就是在生活中，菩萨原来在人间，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人间菩萨。可惜那时候没有办法请购大藏经，上人只好将书中的无量易经经文用毛笔一字一字抄写下来。后来静思经社常住法师将此书法手抄本装订成册，广为流通，成为全球慈济人最珍贵的墨宝。而后上人在小木屋拜诵抄法华经，拜诵之际感受到无量易经静极清澄的境界，更坚定实践人间菩萨的理念。上人说，用心研读经文释义，令我了解佛菩萨的精神
就在人间，也更促使我决定将佛法运用在人间。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持
1: 好朋友。
0: 家庭主妇陈慧敏说，
2: 吃素虽然十几年，可是呢朋友跟我说我吃素越来越年轻。好，我当我记得当初在五星级的饭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但是我却不为所动，就是吃从锅边素开始。然后吃素除了让我身口意都清净以外呢，让我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我想这个是少欲知足哈，然后让我呢身心灵都得到一个舒缓。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一样，一起来吃健康素。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其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理。
2: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1: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3: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2: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1: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2: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4: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5: 我是关渡人文电。

让我去保姆家吃，我吃了肉我身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就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纽约的张继舵。感恩20多年来，因为上人开了这个门，铺了这个路，有这个机缘在全球各地跟众生结了这一份缘。也因为是慈济，所以我们能够平常的时候去付出，跟全球各地有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一份慈济的爱跟善跟他们结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自己无常的时候，感受到来自全球各地给予自己的祝福跟爱，所以我要相当的感恩。当然也感恩无时无刻在身边的所有的善知识，更感恩自己的另外一半随时在护持，那彼此的照应，同行菩萨道。在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云端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讲人有二十难的第十五跟第十六难，叫做不说是非难，会善知识难。顾名思义就是说，不说是非跟要遇到善知识都很难，口业难修啊，不止嘴巴爱说是非，还会两舌恶口绮语妄语等等。所以人的嘴巴很毒，这是为何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呢，只造一个嘴巴的原因，因为一个嘴巴都那么毒了，两个的话不是早就把自己毒死了吗？有一句话说无毒不丈夫啊，其实女生也差不多，因为最毒妇人心啊，所以呢是半斤八两了。好，除了不说是非很难，人生要碰到贵人也是很难。有些人不但命中没有贵人，还小人偏多啊，这个都是其中必有缘故啊，要自己往内深观，看自己有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不能去怪别人，更不能怪命运，要怪自己。有造福又有修德，则命中多贵人啊，不造福又不修德，则命中多小人啊。贵人会助我们一臂之力而无往不利，小人会让我们处处碰壁而前功尽弃啊。所以能不能有善知识的出现呢，对我们的生命跟慧命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能否不让是非缠身，则是解铃人更要系铃人啊，也是自己的问题。好，我们先来谈不说是非难。有些人呢，说话不用心，口无遮拦，很随性，常常呢失言后再来道歉呢。不只是我们生活周遭的人哦，包括我们自己也会哦，甚至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也是一样，常常会造成纷纷扰扰，就是那张嘴，语不惊人死不休了。所以才说一句话会让人笑，一句话会让人跳，一句话说得不好会让人气死掉。有些人呢，为了要显示自己消息灵通啊，认为自己是消息灵通人士啊，只要风吹草动有一点点事情呢，马上就捕风捉影啊，传播消息啊，好像是通讯社一样啊。但他不是路透社哦，他是路边社啊，结果变成什么？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啊。所谓一犬吠行，百犬吠声啊，台湾话叫做公一个影就生一个囝啊，意思是这样子啦。那不真不实的假新闻呢，鱼目混珠啊，经过包装再经过众人的谣传呢，假的也被说成真的啊，衍生出种种的是非，造成社会乱象啊。而有些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啊，其实这就是2500年前佛陀已经预言的，现在是五浊恶世的癫狂慌乱啊。佛陀真的是先知先觉啊。去年11月底啊，台湾刚地方选举完嘛，哦，选举过程中也是啊，爆料爆不完啊，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呢，啊，看多了真的会魔音传脑而精神错乱啊。去年九月，台湾有平面媒体报道新闻说，持续去柬埔寨救出两人啊，我们在十月的这个直播里面有澄清，这是假新闻嘛哈。那时候有一些志工呢，热心过头了，不问青红皂白就疯狂转传呐，啊，这个就是不真不实，再加上以讹传讹了，也会误导人心跟扭曲事实，这样就不好。啊，这个跟我们要净化人心、安定人心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要很小心。虽然这样的报道了哈，哦，做慈济去救出两人的这个报道是对慈济的赞扬啦，但毕竟这不是真实的，讲话不真不实叫做妄语啦，讲话言过其实叫做绮语啊，都是造口业，
既然不争不死就不能传播出去，所以正言上人给大爱电视台的营运的宗旨就是暴增导正嘛。佛陀曾经对言语呢提出他的看法，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假如你所知道的事情是有害又不真实的，那就不要说；假如是有益却不真实的，那也别说；假如是有害但是是真实的，还是不说；假如是有益而且是真实的，不是说而已哦，要找对时机，找对对象才说。这是告诉我们说话的智慧啦。其实佛陀这句话也延伸出另外一个说话的智慧跟道理哦，就是平时啊，我们讲话如果无法传达很透彻的道理，也就是讲的人家听不懂啦，或人家也不喜欢听，讲的也没用，讲的也是白讲，那这样的话不如不要讲啦。正言上人也是这样子的思维，叫做多说无益，少说为妙啊，也叫做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啊。水深不语就是水不管有多深，它从不言明，让人们自己去猜测它的深度。人稳不言就是做事沉稳的人啊，从不说自己如何如何厉害啦，不用自吹自擂啦，也不轻易开口，让人家对他产生一种神秘感。台湾话叫做留一寡给人探听，留一些给人家探听啊，意思是这样子啊。不过各位不要误解上人说不如不要讲的意思哦。刚刚说的不如不要讲，这是讲跟不讲的智慧取舍。因缘具足时还是要应缘说教，随缘说法。所以应缘跟关机都很重要，说法的因缘成熟就要关机斗教而开讲啊，这个要厘清啊，才不会造成误解了。就好像当年舍利佛三请佛陀开讲法华经，佛陀连续三次都说止止止，停止的止啊，也就是说不讲不讲不讲的意思啦。那舍利佛就锲而不舍再请，这是佛陀认为因缘到了，就开始开讲法华经嘛，这是佛教历史上的一大事因缘嘛，详细的故事我们今天没办法讲了。所以我们要很感恩当年舍利佛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所以他是发起众嘛，我们也需要学习他的发起众，什么事情我们来带动，做不请之事的意思啦，所以讲跟不讲也是要看因缘的。严格说来了，善心杂话跟闲言闲语呢也是一种妄语，闲聊只是一种娱乐，一种打发时间的方法，除非我们对闲聊里面的每一句话都相当的用心专注哦，或者很清楚明白哦，否则最好保持沉默。但是这个有困难，因为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就会放松，侃侃而谈，无所不谈，言不及义时，谈到言不及义的时候呢，自己也不容易察觉了，讲到别人是非的时候自己也没有察觉了，因为越讲越害啊，对，会进入忘我的境地啊。这个时候如果听话的人，我们跟我们讲话的人，听话的人再把你这种说者无心的话再传出去的话，那这下就是覆水难收，造成没完没了啊。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生活经验啊，所以孔子才说勤居终日，言不及义，难以哉。一群人整天聚集在一起喝咖啡聊是非，讲的都是一些五四三没有营养的话，要不然就是东家长西家短啊，这样的聊天也是一种善心杂话，也是一种妄语啊，要很小心。平常我们跟善知识在一起最好什么，多讨论佛法，多讨论解脱之道，多分享心得，多谈论跟身心灵有关的东西啦，不要去谈政治，不要谈天气，不要谈论他人。孔子又说了巧言令色，显宜人啊，
只知道花言巧语、娇柔作态、取悦于人，这个是其心不直的人呐、啊，也就是心念不正直的人。我们也要注意，有一句近似语说啊，我把它拿来当我的座右铭。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就是不能机智的问答，也不能适时的保持沉默，这是一种不幸。其实真正有智慧的人呢，是想着说，而不是抢着说。现在社会是名嘴很多，但好嘴缺货。名嘴是口才好，口才好就口水多，口水多是非就多。好嘴是口德好，口德好则法水多，法水多就是好话多，好话多就是对自己是自我加持，对别人是给予祝福啊。你讲的好话，第一个听到是自己的耳朵嘛，自我加持嘛。啊，有一点我们要很注意，我们如果常常会听到邪知邪见的声音啊，或者听到不正之见的讯息啊，假新闻、假讯息就是这样子啊，啊。或者很容易听到是是非非而被影响，造成心慌意乱、无所适从，或是常常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而很不开心，99个优点都看不到，只看到唯一的缺点，这叫很倒霉。这什么原因呢、啊？业障啊，这就是业障。好话听不进，坏话嘛忘不了，或者是上人或者师父的智慧法语记不起，凡夫的胡言乱语的忘不了，一样业障，就是业障。要优美的嘴唇，就要多讲亲切的话；要有迷人的眼睛，就要多看别人的优点。有一句话也说得很有道理，他说人生从年少到年老这几个不同的过程里面，言语也是有不同的现象哦。追求的时候是千言万语啊，恋爱的时候是甜言蜜语啊，求婚的时候是花言巧语啊，结婚之后是三言两语啊，生儿育女之后就不言不语啊，老年之后就自言自语，临终的时候开始胡言乱语。想想也是蛮有道理的啊。人跟人之间的言谈交流也是要很小心哦，要注意自己对人是否有平等心。如果心有所偏的话了，往往好的都会被说成坏的，坏的也会被说成好的。这种偏见之言啊，也会导致听的人会对被我们批评的那一个人呢产生误解，这样等于我们无意间呢抹杀了那一个人啊。如果那一个人因这样的误会而起退转心，这也等于是我们去断人家的慧命啊，这样也叫做杀生啊，杀生命就杀杀生的，杀慧命，杀慧命怎么不叫杀生呢？对不对？啊，听得会令人毛骨悚然的、啊。所以我们对人的看法要很公平，要很客观，哎，不可随着自己的好恶来议论啊。正言上人就说了，最好的感恩心就是多听别人的好话，多看别人的好事，就这么简单。文辞很简单，道理很深邃啊。上人也说，一件事情如果是自己所不知道的，却偏要说知道，不懂还装懂，那就是不良己智啊，这也是一种习气啊。有人会心想哦，哎呀，我随便说说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在骂人，有关系哦。因为道场不只是在佛堂里啊，或在人群中，或在我们的心中，也是在我们的嘴巴里面啊，在我们的口中啊。所以要把不说是非难转化成为不说是非也不难。哎，这个就要看我们说话的时候是否能够多用心了、哦、啊。说话的时候是否能够先进后思再语、这个叫做进思语。以谈话为例啊，以谈话来讲啊，我们要把说话的音量控制的大小声很恰当，这也是一门学问哦。
通常我们是以让对方正好听得清楚为最恰当嘛。声音太小声，听的人会听不清楚，这是对人家不尊重。说话的声音太大声，不只是无理，更会让听的人不舒服，音量太大，同时也会吵到别人，这样就不好啊。连讲话的音量控制都有这么多学问啊，何况是其他的动作跟习气。人们常常会随着自己的好恶之心来待人，例如对某一个人呢有好感呢，就赞叹他，即使对方有缺点，他也会帮忙掩饰哦，只说他好的一面。如果对某一个人没有好感，那么即使对方再有才干，做得再好，他也可能是视而不见啊。甚至知道对方有一点点的缺失呢，就抓住机会呢，怎么样，要去批评他，要去数落他。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对自己的主管呢，阿谀奉承，拍马屁。这就是刚刚讲的巧言令色嫌疑人啊，这些都是众生相。在我们生活周遭就很多这种例子，随着自己的喜欢或厌恶所表现于外的言谈，这是所谓的口业啦。口舌是传达我们的思想、念头、情绪的关卡。我们的开口动舌，如果不用心的话呢，很容易就会造成口业啊。如果知道自己的失言，赶快纠正过来，这个还算是庆幸啊，道歉的嘛。最怕是口无遮拦，讲话不经大脑，然后造成口业，而自己却浑然不知啊。你不知道，你就不可能去跟人家道歉的嘛。对，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你还会继续重蹈覆辙啊。还有更严重的是什么？一边认错一边犯错，这就是缺乏自省能力的人嘛。刚刚讲自己浑然不知，你不知道你怎么去反省，也是一样啊。所以缺乏自省能力的人有四种人：第一个死不认错，第二个心认错嘴巴不认错，第三个心认错嘴巴也认错，就是不改过，第四个一边认错一边犯错。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会善知识难。刚刚前面讲的嘛，不说是非难啊，远离是非难啊，不造口业难啊，的确很难。然而要跟善知识相会，那是更加困难了。什么叫善知识？善知识当然也包括出家众跟法师啦，就是能启发我们良知跟智慧的人，在我们陷入烦恼之际，他可以开导我们，解除我们心中的烦恼跟心结，使我们从凡夫黑暗一面转向圣人光明的境界啊。广义的来讲呢，就是能激励我们向善，能成就我们行善的人，都叫做善知识啊。不止如此哦，扯我们后腿的人更是我们的善知识啊。因为有人扯我们的后腿，才能练就我们一生的腿劲。生命中最难缠的人跟最艰难的经历，往往让我们学习的最多，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啊。我们的心灵有四位善知识，我们的心呢也有四位善知识哦。哪四位啊？慈悲喜舍四个，他随时在等待着我们的邀请，等我们去邀请他。但是我们的心灵呢，也同时有五位恶知识哦，五位恶知识。四位善知识，五位恶知识，那五位恶知识哪五位啊？贪嗔昏沉吊举疑，以前我们有提过，五个敌人叫做五盖。他随时准备跳出来阻碍我们哦，这五个敌人呢、啊，常常要来阻碍我们哦。所以这五个敌人更厉害啊，因为他们从来不休息的哦。所以这五盖也是我们的敌人嘛。佛教有一个最基本的精神，就是依法不依人。可是学佛又需要亲近善知识，那这样说来，到底是依法重要还是依人重要呢？这个我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疑惑哦。
如果是依法重要了，认为学佛只是学一些佛理或者学一些知识，那这个关起门来自己看书就可以的。如果是依人重要，但却把人当成偶像来崇拜，或把人神化，那就落于舍本逐末咯。所以佛法是建立在法之上啊，释迦牟尼佛跟高僧大德都是法的先知先觉，不论佛出佛灭，不论人还在不在啊，其实都是法身常在，也就是慧命长存的意思了，不会因佛离开人间的，或人这个人离开人间就没有佛法了，不会。所以佛法的最高精神就是依法，但是要注意一点，法必须由人的修正而表现出来嘛，以身示教不是吗？所以依人也是很重要哦，只是要注意要依对人，不要依错人啊，要依善知识，不要去依三姑六婆，依错人就是认贼为父了，这个事情就很大条了，就很严重了，认贼为父当然很严重啊，对，所以结论就是依中道而行啊，以法为本啊，这个就是我们时常讲的以 中道实相的道理啦啊，上面这段依法跟依人的观念要理清楚，对我们学佛是非常的重要啊，也是学佛的指导原则。我相信很多人就疑惑，我到底是要依人还是要依法呢？对不对？刚刚这样一讲，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依人就是依善知识嘛。那亲近善知识，不是只求启发观念或吸收知识而已啊，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要深入了解这位善知识的言行举止、形象气质，以及他的心胸、气度、慈悲、智慧、愿行等等人格内涵嘛，进而接受他的熏陶，这才是真正的亲近善知识。刚刚讲过，这个善知识也包括出家的师父嘛，所以俗语说相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啊，就是善知识难遭遇的写实啦，不容易啦，所以才说朋友一堆不如贵人一个。这个是我在志工生涯里面深深的体会了。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嘛，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这句话我们也常常讲了，三个人同行就有我们的老师嘛，何况是在人群中一大堆人呢？对，人群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好的人是引导我们人生的模范，坏的人是让我们警惕反省的对象，所以好人跟坏人都是我们的老师啊，佛法上叫做什么？无人不是法，处处皆贵人啊，所以这个也是叫做你有分别心呢、啊，可以区别，但是不能分别，这里面也是有微妙的那个差异在哈、啊。所以无论正面的教材或负面的教材，只要我们以正向跟正念去看待它的话呢，最终都成为我们的善缘呐、啊，所以佛经有一个故事、啊、有一次啊，阿难跟着佛陀去出门托钵啊，那途中休息的时候呢，佛陀要阿难呢把听过的法再讲一遍给佛陀听呐、啊，心得分享啦，那阿难就分享啦，啊，分享什么善知识的重要，阿难就讲。他说人如果不忘记善知识，而且常常乐于亲近善知识，那就等于成就了一半的梵行啊，梵行就是亲近的行为的意思的啊，主要是指什么？断绝淫欲的行为的啊，这指这个啦。那佛陀听了就说，你刚刚讲的一半梵行还不够哦，人如果一生修学佛法，能永远不忘记亲近善知识，就等于是满分的梵行具足了、啊、因为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引导，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越精进反而越偏离正道哦。如果有善知识的引导，
真纷纷努力，纷纷收获啊！所以阿难啊，亲近善知识可以说就是圆满的范行的啊！这句话是佛陀回答讲给阿难听的。阿难回答了：“哎呀，佛陀，我的智慧还不够啊！佛陀讲的真圆满呐、啊！佛陀这样一讲很圆满嘛。”那这一则佛经上的故事，不只启示我们善知识在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性、啊、同时也连带点醒我们断除淫欲心的重要了、哦。生命中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没有善知识，而是我们没有智慧去分辨善知识。有时候是知道善知识，但没有智慧去保护善知识，保护亲近善知识了。有些时候则是什么有福报。遇到善知识哦，但因为自己我执我见很重，自以为是，而无法去亲近善知识，有点贡高的意思了，所以才说巧遇善知识是福报，不懂亲近之则属欠慧，没有智慧了，如果遇到一位善知识，而自己的心无法断除成见，那么即使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呢、啊，我们还是无法吸收到他的知识跟教化，所以才说成见若迷茫，则法界善知识难逢。这个在我们生活做到就有活生生的例子了，包括我们自己的定见跟成见太多，自以为是，做什么事都先斩后奏，不先请示的。这样有善知识跟没有还不是一样，就很可惜的啊！这样有善知识跟没有还不是一样，就很可惜的啊！我们就是要来学佛，就是要来学习的，而且有因缘碰。

见书，不是吗？有善知识在，你又不问，那跟没善知识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对不对？所以佛陀智慧很圆满，很圆融，他告诉我们，人如果能懂得亲近善知识，也可以说是朝满分的道业迈进的啊。善知识就是良师益友嘛，善知识具足的人，他的生活周遭就是充满良师益友啦，身边贵人多啦，啊，不管是不言之教，或者是身教益友，这辈子我们所结交的、所亲近的善知识呢，都会继续成为我们下辈子的好姻缘哦。所以不要小看它哦。所以生命中如果要有善知识，就要先跟人家广结善缘，要广结善缘，就要先广种福田，发放啊、救灾啊、访视啊、环保啊、路人群就对了啦。那这个善缘结的广，好人自然悉现在旁啊，身旁都是善知识啊，自然随处示现啊。能不能遇到善知识，跟自己有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也是很有关系哦。没有福德的人很难遇到善知识，那要怎么修学呢？要怎么办呢？啊，学习的理念很重要啊！亲近善知识的时候，要能时时提醒自己学习的理念是否正确，否则会出现一些状况。啊，不是过于崇拜加以美化，就是太注意善知识的缺点，而忘了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这样就是过犹不及的，反而会造成我们学习的障碍啊！向善知识学习，这个善知识也包括师父哦。向善知识学习有两个很重要的理念，第一个，如果缺乏理性，不能明辨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而照单全收，这样容易落入依人不依法的错误之中。第二，只注意善知识的缺失或它的不足之处，而忘了自己是要来学习对方的优点。这个要提醒自己，我们不是来当裁判的。所以有以上这两个错误理念的人呢，他的学习障碍会偏多。因为只要是人呢，或多或少都会有缺点的，就算是开悟正果的菩萨或罗汉也都有余习未尽，以前我们讲过嘛，烦恼的残渣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态度是这样的话，那很可能我们入了佛、入了宝山，那是空手而回哦。那这就是若逢不逢，犹然未见呐、啊，什么意思啊？虽然与名师同事，但无法与名师以心印心呐、啊。这样虽与名师相逢啊，犹如未逢啊。这个名师不是出名的名哦，是光明的明哦。同理，与师父同事相逢啊，但旧法不能新知，新法也全然不知。这样虽同处一室，犹如千里之遥啊。啊，虽然跟名师是同处一室，也犹如啊千里之遥啊。每个善知识都有它的特色。要观其善，不观其恶；取其法，不取其恶。亲近善知识，主要的目的是要听闻正法嘛，听闻他的正法嘛。这是参学者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也就是佛经上告诉我们的：观德莫观失，随顺莫为逆。我们要学习他的长处，而不是要去注意它的短处。我话虽然这样讲了，不过我们也是要注意哦，也不能盲目无知，错把短处当长处啊。这个是指一般的善知识了，我们身边的朋友也好了，把错误的事情合理化，这样就变成依人不依法。明明这个人讲的话没有道理，你却不以正念去判断而听进去，还照做，这样就很要命了。
所以才说分别。

字很重要吗？那听话也要依法不依人啊，还要看是否听到善知识的正法或正语，依他的法而不是依他这个人。那各位可能还记得8年前、也就是2014年的4月发生在南韩的四月号船难。四月号客轮、不是从仁川港吗，驶到开到那个济州岛去吗、中途发生事故啦、当时船上有476人、其中325人是一间高等学校的高中学生，他们的毕业旅行、大家应该都还有这个印象嘛。结果呢，有304名乘客和船员在这场事件中呢罹难，是韩国1970年以来最严重的渡轮灾难了。那这个沉船惨剧的这个事件呢，也有我们学习的地方。那个时候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让我们有哪里可以让我们学习呢？有，船在倾斜之际啊，船长要所有的人呢待在底层的船舱哦，等待救援，然后自己跟船员呢先落跑，先绕跑而已啊。这个致命的错误呢，影响一船人的性命啊，因为听话的人都留在船舱里面啊，船舱下面呢、不能出来啊，结果全部罹难，来不及跑出来了。那不听话的人跑到甲板上面，结果全部获救。所以人要有分别智，才能急中生智，在危急之际更要乱中生定，定中才能生慧嘛，有智慧才能圆融无碍的做出正确的应变。其实船身倾斜的已经是不祥之兆了嘛，站在甲板是有利的逃生位置啊，随时准备跳海求生的嘛，而且你还有时间穿救生衣啊，他不是马上沉啊，至少还有30分钟的时间啊。但是却误听船长的指示，待在底舱内，这是让自己落入绝境之中而不自知啊。后来这位船长被依杀人罪呢判处无期徒刑。所以这整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话该听，什么话不该听，也是要用正念去正确判断的。对假新闻跟假讯息也是一样啊，现在啊才不会因误听而被误导啊。还有一点就是要向善知识学习，就一点还有一点重要，就是对向善知识学习的不能有轻慢心，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想要学习无上菩提之道不可轻忽初学者，不要轻视那些新进的志工，或不要轻视那些刚学佛的人。六祖坛经也说啊，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无义智啊，意思是说地位低下的人或根气比较钝的人，有时候他也会有过人的智慧哦。地位尊贵的人或根气比较利的人，有时候也会有心智迷失之时啊。资深之人有时候也会有知浅之时啊，因为术业有专攻嘛，闻道也先后，不可专也啊。所以遇到善知识也是要谦卑学习，也是很重要啊。各位都知道善财童子啊，善财童子的参学就是我们很好的学习榜样啊。善财童子要出去参学嘛，文殊师利菩萨就给他一句很重要的忠告啊。文殊师利菩萨说啊，善知识在度化众生的时候都有许多的善巧方便智，智慧的智啊，为的是要调伏摄受一切的众生啊，你不要自以为是啊，你就是指这个善财童子了啊，你不要自以为是哦，不要傲慢哦，你要谦卑的去学习善知识的优点，不要去注意或在乎善知识的缺点啊。这句话是文殊师利菩萨给善财童子的忠告啊，值得我们学习。所以善财童子他从不错失任何的善知识，参学时呢能以虚怀若谷的心呢去相应善法，
但是他不相应恶法哦，不是来者不拒哦。所以在善财童子看来呢，到处都是善知识，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无人不是法啦，好人坏人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啦。因为他很清楚他自己要什么，所以能以正念去做出正确的区别跟选择。有一句话，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呢。这句话是耳熟能详的话，但却很值得深思哦。有些人亲近善知识是用来炫耀自己，常说哦，我参遍了无数的名僧跟名师。那这个名就是出名的名啊，跟刚刚那个是光明的名不一样啊。哦，用这个方式来哄抬自己，倚老卖老。但这些对他生命的解脱啊，或者是觉悟，其实也没有提升，没有帮助，反而是增加他另一层的烦恼跟障碍了。因为这样的知见已经不正了嘛。哦，这样的人就算与佛同世啊，而且能听闻佛开示啊，也是没有帮助，因为他是选择性的吸收。所以具备弟子相也是一种福德啊。做弟子要有弟子的相啊，也是一种福德啊。没有福德的人无法做一名好的弟子，即使有大慈大悲大智大慧或大愿大行的善知识出现在我们面前呢，你仍然会是一个凡夫啊。就算你知道他是一位善知识或者名师，你却不懂得珍惜，就算你看似珍惜，也非真心啊，而是用一颗伪装的心、应付的心去亲近善知识，这样也是一种其心不止，不但得不到任何的法益，反而也会害了自己。因为你对善知识起怀疑啊，你对他的法起怀疑的，不相信啊，甚至呢恶化变成谤法谤佛啦，或者起妄见呢，还会在善知识的道场里面挑拨是非啊。这样一来的话，善知识不能现前，在你的眼中再也不会有善知识的。这就是福德不够的人呐、啊，所以有一些人呢，虽然已经遇到了善知识或名师哦，光明的明哦，也从善知识跟名师跟名师身上接受很多的正法，可是当自己身边跟周围的人说了一些是非，自己耳根听就听了，而信心动摇，升起的杂念跟恶念，最后又离开了这个善知识或者名师，这也是没有福德的人呐、啊。在学佛的团体里面，这种现象也是很普遍的哦。如果你具备弟子相，善知识会不远千里来找你的，毫无条件的传正法给你。他从来不会强迫人家去修学他的法门，但是你会心甘情愿追随他、学习他、供养他、护持他，乃至亲近他。这些都是说明你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有弟子相啊。当你真心追随有缘的法师的时候呢，你会慢慢发现自己的心里呢法喜充满了、啊、痛苦减少了，快乐增加了，烦恼减少了，平静增多了，吝啬减少了，布施增多了，负能量减少了，正能量增加了，而且人们越来越愿意亲近你，人家看到你会起欢喜心。然而也有一些人呢，无论遇到什么人呢、啊，他都拜他为师，人家传什么法他都全部接受，来者不拒，这里有佛念佛也去，那里有法会也去，人家邀约做志工也去，那不去观察这位善知识是否适合他，他传达的法是否适合自己，天天东奔西跑，忙进忙出，连自己都不知道每天在忙些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盲修瞎练、啊、最后一事无成、啊、广结善缘是很好了，但过头了变成到处攀缘，这个就很不好。
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不说是非难跟会善知识难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各位不说是非也不难，会善知识也不难，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福大家。

0: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1: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2: 素食
3: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4: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的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1: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0: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0: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1: 我是郑宪安医师。
0: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1: 我们选择蔬食。
2: 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3: 代谢症候群的核心问题是胰岛素阻抗和腹部肥胖。现今的诊断标准包含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密度胆固醇过低跟腹部肥胖。腹部肥胖的定义是男生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生的腰围大于80公分。那以上这五项里面，只要有3项异常，就可以定义为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2: 预防代谢症候群有五大绝招要做到。第一招，聪明选，健康吃。
3: 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还有更是推荐不油的素食。不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
2: 第二招，站起来动30。
3: 在运动的部分，会建议中度运动量的运动，每天30分钟。那中度运动量的定义是达到额头流汗程度的运动。
2: 第三招，不吸烟，少喝酒。第四招，压力去，活力来。第五招，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3: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我提醒您，吸烟本身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有吸烟朋友希望能够尽早戒烟。那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些注意事项，就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

0: 战争催生绿能转型，中东冲突导致菲律宾电价高涨，太阳能板安装率大幅提升。风雨故人来，屏东应急金发放，老人家把饱受虚惊的心情说给志工听。香喷喷的现场，北区志工学做挂包跟饭团，要护持大巨蛋演艺的彩排人员。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30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今天是委内瑞拉强震后的第六天，很多的灾区救援行动还在持续。今天的系列报道，我们要带您看看在这样的大型灾难底下，如何能够做到生者心安，亡者临安。首先我们要看到两个现场，一个是关于殡仪馆还有罹难者的安置问题。现在主要的原因是委内瑞拉通报的罹难人数是1000多人，可是联合国认为这个数字已经被明显低估了，所以由联合国主责已经采购了至少10000套的尸袋，准备送进重灾区。至于生还者呢，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很多人早已有家归不得了，现在只能住在政府安置点，或者是自己搭起简易的帐篷，克难度日。而在倒塌的房楼旁边，更有一群人始终不肯放弃。虽然已经是灾后1个多小时了，但家属还是夜以继日的等待。负责徒手挖掘的这些救难的志工，他们也不肯放弃，总觉得下一秒钟就可能有好消息传来。
1: Fuerte, pero para adelante. Hay que tener fe. Sin comer, sin dormir. Pero aquí estamos.
2: Dicen que ya no hay nadie, pero nosotros estamos esperando que a ver si se puede sacar alguien más. Tú no sabes si hay alguien en un rincón, si hay alguien quedó parado, si tiene algún sitio, si le quedó algún refugio. Ay, si nos vamos y la máquina lo jala, ¿quién lo va a ayudar?
0: 委内瑞拉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度，它曾经因为石油而盛极一时，现在也因为石油一败涂地。时光回到将近60年前，1970年代的时候，委内瑞拉因为是全世界石油蕴藏量最丰富的国家，所以它光是卖油就可以赚进大笔的外汇。当时97%以上的外汇收入都来自于它卖油给其他国家，所以当时的委内瑞拉生活是很富庶，甚至非常奢侈的。但是到了2014年，全球油价因为石油盛产而迅速的崩跌，委内瑞拉也跟着遭殃。因为他们本来卖油赚钱，现在收入锐减，而且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卖，所以外汇收入就瞬间跌落谷底。当政府没钱的时候，开始印钞票。2016年，这个国家开始印钞票，希望能够抢救市场，没想到却埋下了恶性通货膨胀的伏笔。来到2018年，通膨加上货币贬值，老百姓的日子几乎要过不下去了。当时委内瑞拉的钞票玻利瓦尔就像废纸一样丢在地上，也没有人要捡，因为它早就一文不值。加上美国对这个国家实施各方面的制裁，到了2019年的时候，扩大全方位的经济制裁，让委内瑞拉的石油再也卖不出去，这个国家就几乎要崩盘了。于是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才出走，一度有780万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到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去发展。当时还形成了一波的难民危机，所以这么样一个千疮百孔、社会失序的国度，一旦它遇到百年强震的时候，自然而然连自救的能力都没有。
3: 空白画面照出满目疮痍，委内瑞拉接连遭逢7以上的双强震，造成破1000人死亡，停尸间和殡仪馆的量能根本无力消化。当局只好在港口边紧急开设临时太平间及法医鉴识中心，希望亲属能尽快协助罹难者下葬。
4: Yo creo que ya espero y aspiro que hasta hoy que ya pueda darle su descanso a ella pues y poder dormir tranquilo porque yo no duermo tranquilo teniendo mi mamá aquí no puedo.Sin prepararla, sin nada, está ahí a la intemperie, como quien dice. Y es doloroso verla así, se lo juro. Se lo juro que sí.
5: Nosotros la sacamos ahí. Nosotros la sacamos ahí. Y sabíamos cómo estaba y todo eso, y con la ropa que teníamos, más que todo lo que pudieron. vinieron acá, te identifican por la ropa. Y ahorita no tienen cómo identificar un cuerpo, porque es mentira.
3: 等来令人心碎的结果，但小女孩的爸爸说，找到她的下落总比渺无音讯、心头一直焦急要好。
6: At least 2,500 structures affected, most of which fully collapsed. So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at a number that is higher than the one already reported. I can give you a proxy indicator.We are procuring,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agreed with the authorities here, 10,000 body bags.
3: 联合国表示，准备一万个尸袋还只是保守估计。委内瑞拉国难当前，民众也需要国际援助。能用最基本规格的丧礼送至亲至爱走过最后一程。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还有气候变迁。这一波的欧洲热浪重灾区在法国，法国政府已经公开呼吁，现在有可能正面临着2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工位危机。因为欧洲的热浪是白天很热，到了晚上温度竟然降不下来，很多长辈的散热机制就这么样的失灵了，死亡人数比平常多出了1000多人左右。现在法国巴黎的殡仪馆早就客满了，没有办法容纳更多的往生者，殡仪馆的业者只好对于家属不断地说抱歉。
3: 高温热浪对法国高龄者构成死亡威胁，暑气难消，对65岁以上的高风险族群，不躲在阴凉处降温补充水分，可能在一瞬间就被夺走宝贵性命。
7: Il n'y a pas de place nulle part, il n'y a pas d'autorisation pour faire, comme il me disait, des pièces réfrigérées pour pouvoir mettre les personnes qui sont décédées.
3: 家属表示，80岁的姑姑喜欢独居，但公寓里只有两把电扇，协助抵御顶楼47度的高温。现在姑姑过往，巴黎的冷藏室也一位难求，后事只能一切从简，提早入殓封棺，并送往远一点的郊区，才有墓室，还有空间可供安葬。
8: Mon téléphone, j'ai des confrères qui m'appellent jour et nuit. J'ai plus d'une centaine d'appels par jour, aussi bien des confrères qui veulent ramener des corps, aussi bien des familles. Je suis contraint de refuser, de dire non, parce qu'on peut pas pousser les murs, on n'a pas de place, on n'a pas de...
3: 法国当局表示，远亲不如近邻，民众切莫忘记2003年热浪夺走法国超过1.5万人性命的教训，应要加强相互关怀，提醒补充水分，才能尽可能的远离热伤害。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极端气候热浪确实带来伤害，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比方说，头顶上滚烫的太阳有可能变成电力，它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们现在正在走过人类历史上能源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现在呢，人类的绿能发电比例首度的超越了传统的燃煤发电。从数据上来看，虽然只超过一点点，但也深具历史意义。主要原因是太阳能发电已经成为绿能的一个主流了。我们来看全球的绿能发电，太阳能就是滚烫的太阳，占了8.7%，它是免费的，而且全球有很多地方极具潜力。比方说，地图上我们看到红色的区块，像是南美洲、非洲、西亚地区，还有包含台湾在内的东亚地区，其实都是太阳能发电非常有潜力的地方。而今天我们要关心的这个国家也是如此，它是亚洲地区的菲律宾。您可能不知道，菲律宾的电价非常贵，高居东南亚排名第一。它一度电要收费台币8块钱左右，这个电价大概是台湾的2倍还要更多。可是呢，今年的美伊冲突之后，菲律宾的电价又上升了10%，所以大家付不起电价了，只好朝屋顶上想办法。菲律宾的太阳能板的安装量是去年同期增加了145%，安装这一块太阳能板大概在3到5年之内能够回本。于是现在屋顶种电成了菲律宾的新绿能行动。
9: 一排排整齐的太阳能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越来越多住宅屋顶都铺满了密密麻麻的太阳能板。这股风潮的背后源自于当地民众对电费飙升的无奈。
10: Prior to pandemic, since we're all out and working, so bill is usually 4,000, 6,000. Then, ngayon, ang regular na consumption mo from 10,000 or 8,000 to 10,000, it will not reach around.
9: 因为自从二月下旬中东爆发冲突以来，当地电力公司调涨约一成电价，让原本就没有政府电费补贴的家庭生活成本沉重到无法喘息。
10: That's already a hefty sum of your paycheck. So sa buwanan mo, dun pa lang tatagayin ka na, sabihin natin, sa iba 30%, some more than, some actually buong bill ano na nila yun, buong payroll na nila yun. So...
9: 而有相同想法的民众不在少数，让菲律宾一跃成为中东冲突以来全球太阳能板最主要的买家之一。
11: Before a month, we usually cater only two clients, maximum is three. But now, in one month, we finish almost 14 to 13 projects a month. So the demand is very high.
9: 智库预估，菲律宾的屋顶太阳能容量在两年内渴望成长近三倍。不过，高昂的初期投资、供应链瓶颈以及政府融资贷款将私营企业员工排除在外的门槛，依然是这场绿能转型能否普及的关键挑战。大爱新闻，廖爱编译。
0: 屏东大水退去之后，居民开始清理家园，志工穿街走巷。今天送上的是应急金，阿公阿嬷拉着志工的手，说着当时心里多恐慌。休息一会儿，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12: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做才有心得，付出才有力量。
13: やられた！あ、だだ！
14: 話せ。財布ならあんたの知り合いに返した。
12: 战后的日本，许多孩子失去了依靠。
15: 連れて行かれて施設に押し込まれても食べ物がなく、ひもじくなった子どもたちが次々に脱走していってる。
12: 哪怕世界已经支离破碎，他们依然坚定信念，伸出援手。
16: 法律っちゅうもんはな、縛られて死ぬためにあるんじゃない。人が幸せになるためにあるんだよ。
12: 亲身投入，无私承担。
17: それが法律が変わり、家庭裁判所ができて、ご家庭をより良い理想的な環境に導く手助けをする。子どもたちとご家庭のため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ね。
12: 真正的力量不在言语，而在愿意付出的心。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女法官大人。
18: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9: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屏东地区啊，在经历了上周末的豪雨受灾之后，很多地方到现在为止都还在进行善后的清理，而屏东志工这几天也非常忙碌，先是第一波穿街走巷，为每一个受灾家庭压压惊，送上一份安心祝福礼，然后了解到有些地方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拿到了受灾的名单之后，现在展开第二波是应急金的发放，一样是挨家挨户的拜访，发现很多受灾地区住的都是上了年纪的长辈了，老人家看到志工到来，拉着志工的手，叨叨絮絮的说着大雨来的时候，他们有多么惊慌。
2: 哎呦，这管
3: 这管哦，
4: 爸爸水灾不稳，你那白白顺遐无哦？哎，啊，这位吼，这位有较低，惊着
2: ，
4: 拢。
5: 见到慈济志工二次到访，77岁独居的陈阿嬷话匣子打开，说不完。
4: 哦，这样哦，你再按电筒来处理嘛。
2: 哦哦，贵个哦吼，
4: 好好个个。
6: 代表乡邻，啊，搁个全球组织啦，嘿，要来给你送，要给你带家。
4: 哦，安尼样。
6: 啊，送这个应急金，
4: 好哩。谢谢。好，所以你在宿舍啊，做好。宿舍不要讲。
7: 我们的重灾区是在静思堂前面的富村里、永春里，我们今天就是来做那个发放应急金。
8: 那今天总共我们有分了20条的动线，哦，将近会有差不多100个人。
9: 感谢慈济，慈济是一个稳定社会最大的力量哈。那我们尤其是在6月26日就看到我们慈济的师兄师姐哈，那在附近在访视。
10: 我还在严重诶，
11: 面前拢客气你啊，
10: 是哦，面前拢是客气出来啊，吼。
5: 大水将81岁独居的李成梅花床淹坏掉了，志工送上应急金。
10: 这届水灾哦，有受到惊吓哦，我阿来甲你带惊哦，来甲你来补助哦啊。阿关怀，
8: 阿你有要甲师傅讲啥物无？
11: 我第一讲谢谢伊，
10: 谢谢
11: ，阿爷身体好健康。哦。
5: 强降雨让屏东多处淹水，许多住户家具泡水，电器受损。志工从首波送上安心祝福礼之后，二度在严重区域送上应急金，期盼帮助受灾乡亲度过灾后难关。大爱新闻许文林、郑瑞平，屏东报道。
1: 6月12号是菲律宾的国家独立日，此际在马尼拉则是举办了大型的眼科义诊，住得比较远的只要报名了，就有专车把他们接到义诊中心，至于住在附近的，有人是天还没亮就来排队了，因为对于当地经济收入比较不好的民众来说，负担不起看眼科所需要的医疗费用，义诊是他们唯一可以重见光明的机会。就在义诊现场，一位女士是啊，说起了自己因为眼睛看不到而遭遇的生命逆境，说着说着竟然难过的哭了起来。
12: 能走进这道门仿佛是命运分水岭，来自各城市与省份的患者一车一车被专程接来，等待天明，这一道光也是他们心中的期盼。54岁的安娜丽莎想要排在最前面，她的遭遇满是无奈。
13: Minsan na po ako na aksidente, nasagi po ako ng sasakyan. Tapos namura pa po ako ng ano kasi nandadamay daw po ako ng ano. Eh hindi naman din nila alam na may ano yung mga mata ko. Hindi ko nakikita yun. Hindi talaga ako nakakasakay pa ni minsan mag-isa.
12: 怎么会如此？他不是戴着眼镜吗？
13: Ito po'y pinaglumaan lang ito ng kuya ko. Kasi yung sa akin, nabasag na. Hindi naman talaga ito sukat ng mata ko eh. Para lang, ano ba, makaaninag lang ako kahit konti. Eh, ano eh, wala nga akong pera. Eh, mahal magpaano ng ano, mayigit sa 10,000. Wala naman kami ganung halaga.
12: 尼斯托也是前一晚就来排队，医师做了详细检查，告知需要手术来改善视力，防止恶化。
3: Halimbawa po, maopirahan po ako. Habang buhay ko itong mata ko, ginadala kahit saan tayo magpunta. Papasalamat din po ako na may tsutsi na maopirahan ako po ng libre. Kasi senior na po rin po ako. Mayroon din po mga bayaran o ano, siyempre, saan po ako mag-aano ng pera.
14: Thank you, pero masarap.
12: Thank you. 眼科中心全员出动。 在菲律宾的独立日举行第三次大型眼科筛检活动，完成筛检717人，后续将安排动手术294人，以另一种方式提供看见的自由，庆祝独立日。
15: Ang dami naming nakikita na bulag. Yung iba naman nakita na ng ibang doktor. Humihingi ng opinion dito. At sa bandang huli, kung kailangan operahan, bukas pa ko ang pinto ng tsutsi para ikaw ay makakita ng mas maayos.
12: Tai Xinwen, Feng Yali, Ma Li An, Philippine Bodo.
1: 好，回过头，我们看的是上人行脚的行程。今天上午离开了高雄，中午已经抵达了台中，把握时间就展开了问心座谈。今天呢，来跟上人会面的多半是一些资深志工，有些人都拿到了自己的传记传家宝。这些资深的慈济人，从青丝到白发。 回首当年，才发现自己大半辈子看似在为人群付出，其实是升华了自己生命的价值。今天有很多的资深志工，带着自己的儿女，甚至是孙子来参与温馨座谈。他们不论90岁、80岁或者70岁，在上人眼里，他们都是年轻人。
16: 你拢等你家是无爱哦，这样，哎，哎呀，嘿，哎，当家拢爱家啦。 总是惜福，不浪费，做事情非常仔细。83岁的志工赵黄夸，很多人称他为夸妈，不止来自于名字谐音，更是因为认真做瓷器的精神，人人都夸奖。扣扣啊做，尤其咱来去做香枝的时阵哦，迄菜渣啦，迄盘啊，大家拢无归位对不？
17: 伊就是家己一个点点伫遐扣伫遐整理安尼吼。去年受髋关节病痛所苦，行动不太方便，志工启动送餐陪赵黄夸话家常，关心生活大小事，也带他回诊就医。在我妈妈很困难的时候，在我们家里很困难的时候，在我快撑不住的时候，他们撑住了我。
18: 让我们的家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真感恩大家人吼，法亲就是亲像咱家己的亲人同款，尤其是这多岁啊，做咱的老母拢可以哦吼。啊，所以呢，慈济人菩萨心啦，是一切众生吼，长者都是自己的。
19: 长辈哈，啊，真感恩。法亲之间除了互爱关怀，更希望珍藏资深志工的生命足迹，典雅朴实的传家宝专书，记录他们走进瓷器之后迎来人生的美好转变。这一辈子我最自豪的就是我的净思语教学，善人，你知道吗？
17: 我只要跟小朋友说口说好话如口吐莲花，口说坏话如吐毒蛇，从此以后他们不敢再说坏话。志工张谢信惠长期耕耘教育置业，致力推动净思语教学，提升学生品格与人文素养。另一位志工赖江月霞从访视，劝募到医疗志工以身作则，带动行善。跟对了师父，选对了方向。
16: 做对的事，所以这一生不会后悔。上人行脚台中，志工回顾过去的耕耘与付出，保持着坚定道心，迎向未来。大爱新闻郭月玲、刘伯明，台中报道。
1: 60年前，上人创办慈济克难功德会，当时大家的经济状况不都不好，所以上人就告诉大家说，每天只要5毛钱就能够救人，5毛钱也成为慈济的一份出发心。而今年适逢慈济60，上人就赠送给大家5毛钱的吊饰作为结缘品。这个吊饰的制作其实并不简单的，每一个都要经过数十道的工序，在全台各地都有志工投入吊饰制作的工作。今天中区的制作团队也来跟上人分享，其中也包含了80多岁的志工也没有放弃这个责任来参与制作。
17: 84岁的朱卢素贞制作5毛钱吊饰，碰到的疑难杂症特别多，但每一次都是留到最后认真完成作品，让他深感老有所用。
18: 你告阿公，咱上尾啊，爱冲两粒相思豆，
19: 相思豆是
18: 他最爱的，冲这安尼。这个5毛钱吊饰，我嘛做着，我就感觉鱼有龙烟。
17: 志工每周五都会来到新田联络处，用心在当下制作5毛钱吊饰。
20: 从无到有就变真空妙有，对不对？真空妙有上人有开始过有，你就要有所作为。只要你有机会，你要有因缘，一定要把握住。
17: 原本使用衣架当成编织台，容易摇晃。李秀美和郭春良特别到桌明中木材厂，利用废料连夜赶制将近50台 L 型木质简易编织台，坚固耐用。
21: 他在做的时候，那个木头回来我再磨。那个脚脚寄出来，那都有那个茶屑，那个会穿人啊。
22: 安提安尼都无，摸这个钢材，
21: 摸光滑。
22: 安尼师姐他们在做的时候，如果摸到，才会去手才会去插掉。
23: 这样细心
22: 啊。
17: 包覆5毛钱的双雀头结，犹如人生轨道，轴线要分清楚，左右手施力必须平衡，琉璃珠才能端端正正，有如慈济人的中心思想，走在正道之上。
23: 尽用心力去做，上了年纪的人呐、眼力不好，也要想尽办法，把放大镜、放大镜的下面来完成，这搁较无简单。
17: 上人勉励，和和互协，事半功倍。志工放下我慢，标准一致，没有分毫差别，成就5毛钱竹筒岁月精神。大爱新闻刘朝阳、林欣宏台中报道。
1: 一大早，阿嬷出门带着拐杖跟锄头，原来她要搭富康巴士上学去。同班同学从80岁到100多岁，他们到底在这个学堂里学了什么？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24: 开一间书店，一直是我小时候的心愿。我是你的主治医师李启辰。
25: 搞了半天，原来你是怀抱书店梦的医生哎！
24: 我想要把我得病的过程通通记录下来，然后出一本书。
26: 这一定会是一本影响很多人的书。
24: 我想把万通的书放在属于我和蔡大哥的书店里面，所以这个梦不是为了我自己而已。学校懒人书店是我梦想想要开的书店。看着生者交流着对着往生者的思念与情感，汇集在我的心中，成了一股支撑我的暖流。
27: 我们的梦想拼图还没有拼完呢。
26: 梦想拼图？
27: 对啊，你的书店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丁。
1: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天气越来越热，从卫星图可以看到，这边是太平洋高压势力的范围，云量稀少，所以呢，台湾天气也相当炎热。不过呢，在太平洋有两个热带云柱发展正在活跃，一个是在台湾南方，未来会通过菲律宾进入到南海，可能会发展低气压或台风；而另外一个呢，则是远在4000公里外马绍尔群岛附近，接下来也是会有发展成台风的机会。不过呢，未来一周对台湾都没有影响。而接下来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因为环境是吹东南风，所以呢，明天在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一带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呢，则是在中部以北还有各地的山区容易出现短暂的雷阵雨。而周四一直到周六，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下，天气又更稳定，午后的降雨范围会以山区为主。至于温度方面，未来一周都是高温炎热，在西半部大概都会在35度左右，而东半部呢，则是在32到34度之间。要留意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容易出现高温资讯。生活 follow me， 阿丁咖喱咖。明天中部以北过中午过后容易有雷雨，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山区也容易有午后的雷阵雨，记得前往活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而这礼拜都是高温闷热，外出防晒要记得做好，多喝水。空气品质方面，北部、中部还有高屏地区是普通等级，其他地区则是良好等级。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北部、双北、桃园午后有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30%；而基隆、竹苗则是多云到晴，高温在32到36度，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而中部地区明天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不过云林跟嘉义午后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气温偏热，高温来到34到35度。至于南部地区是晴到多云，而宜兰花莲则是多云，高温在32到36度，其中屏东来到36度，要记得做好防晒跟多补充水分。最后来看到外岛澎湖、马祖，明天是多云时晴，金门则是阴时多云，各地降雨几率低，高温在31到32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的，谢谢阿丁。接下来今晚的封面故事叫做《我们还没毕业》。少子化的年代，很多学校因为没有学生而废弃了，这些校园建筑还在，于是改建为乐龄学堂。在嘉义有这么一间乐龄学堂哦，来上课的都是80岁甚至有100多岁的老人家。他们每天上学的时候，除了带书包之外，几乎人人都会带锄头，原因是他们来到学校还有种菜的，因为这里的菜园是自己种菜自己吃。每天早上富康巴士来载学生们去到学校，他们就在乐龄学堂里度过快乐时光。几乎所有同学都说啊，来上学比一个人待在家里有趣多了。而这个乐龄学堂幕后的推手也是一群很有情的青壮年，他们说自己在村子里长大，对这里的人与事都充满情感，以前是受到阿公阿嬷照顾而长大的，现在轮到他们来照顾村子里的长辈。

0: 车辆在巷弄里穿梭，富康巴士充当校车，每天固定时段在菜埔社区接送长辈上学。
1: 我已经70岁啊，就来这做义工，来家带老人囡啊，吼，就欢喜就好啦。
0: 嘉义布袋镇乡下人情味浓厚，车辆一抵达校区，长辈迫不及待下车。
2: 我带你们做阿姨，我做快乐的，我行过来要来鼓鼓臭人呢。
0: 这里的前身是正义国小，废校将近30年，地方奔走申请补助经费，整理荒乱废弃的校园。
3: 那我们其实很多是住在当地菜埔社区，对这个学校有一份感情在，刚好利用农村再生这个机会把它复校。
0: 居民共同努力，2019年重新开学，打造成社区长照据点。
3: 我从容，他都是得到这些长辈的照顾，而且教导。那我想说，我以照顾妈妈的心，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去申请这种关怀据点。
0: 重整后的校园结合高龄长照、食农教育、老人食堂等多功能区域，其中规划一处不弯腰菜园，特别将盆栽架高，长辈站着就能耕种。
4: 站在那就不用压，以前不像现在这样，就会头脚爱压，来这较多人啊，靠盘啊，不在树林间啊，就是连帽没盘。
0: 帮忙拔草、整理菜园，大太阳底下不嫌热，老人家一个比一个欢喜。
5: 真欢喜的，真好，是足好的，安尼啦。一村吼，我甲你讲啊，唔得看电视啦吼，唔得带杜姑啦，安尼啦，啊无人通讲话啦，拢沟通老人一个一村安尼啦。
0: 学员里最年长的是庄翁多，阿妈高龄101岁，身体硬朗，每天最期待来上课。
6: 我就一个头一个就来了，我运动也爱啦，画图也爱啦。四岁了爱了，当都爱了，我当都学，无读册我当都学。
0: 课程多元，还有卫生局来上课，教导怎么吃才健康。其实菜埔社区发展协会很用心，每星期四有老人食堂煮好料理跟长辈分享。
7: 我们县政府有补助，就是食堂就是一周他有补助款项，然后我们乡下地方就是有很多种菜农民也会赠送我们一些食材，煮就是我煮，然后我们有4个志工，全部都是志工，都是没有领薪水的。
0: 废弃校舍变身成为社区长照据点，照顾在地长者，年轻人也能安心在外地打拼。大爱新闻黄子玲、廖雪信嘉义报道。
8: 再过几天，7月3号开始，在台北华山的文创园区将举办“二九放光”慈济60，也是慈济一甲子的人文特展，整整有10天的展期，内容相当丰富。要回首慈济60年来的故事，这一次还特别从南韩请来了饮食哲学家郑宽法师，要跟台湾的民众交流饮食与哲学。另外还有很多的社会精英来回首他们的29岁在做些什么。当然还有电影首映会，都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那么再过几天，展览就要正式登场了，紧锣密鼓的各种硬体工程进场就从今天开始。
9: 专业工具上手，顶着烈阳加紧赶工，这里即将摇身一变，为民众带来有别于以往的展览惊喜。
10: 二九放光慈济60人文特展7月3号开始，一连10天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邀请大家来体验慈济一甲子不同的风貌。
11: 主题广场，然后还有舒适市集，以及2个室内展区。那室内展区包含了沉浸式的视觉体验的策展，以及另外有举办非常多场的讲座。那这样子的一个线下的体验之外，我们在线上还有很多的互动。
12: 活动范围大概就是这个艺术廊道跟舞美剧场还有广场，然后今天主要是要让这个舒适市集的结构先起来，然后室内的话就是舞台已经起来了，然后现在在装视讯工程的部分。
9: 慢慢打造展场雏形，犹如慈济的一念善意足迹，从花莲出发步出60年的行动与感动。大爱新闻陈美杰、张略嘉台北报道。
8: 另外一个重头戏，迎接11月份在台北大巨蛋将会举办慈济一甲子全球灵山会的金丧演绎，全球各地的志工都陆续的会参与。平常大家在各自的社区练习，但也要在周末的时候集结在一起来彩排。那么舟车往返的这个彩排啊，饮食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过往会提供便当，但是提供便当的时候就有餐盒回收种种的问题，所以今年特别改良了，提供的不是便当，而是挂包饭团这一类很方便可以食用的东西，也减少了香积志工的这个制作的复杂哦。所以今天呢，在北区就有数十位的志工一起来学习如何制作挂包跟饭团，他们也用这样的方式在护持着所有入金藏的志工们。
13: 手用这样子，这个前面护着，后面压一下，这样。
10: 一颗福慧饭团包的不只是饱足，更是一群人默默护持他人的心意。慈济将在11月在大巨蛋举办演义，北区200多位香积志工首次展开大型共学。
14: 简单，又饱足感很好，比一个便当还饱。
10: 慈济志工黄明文带着太太和女儿一起参与，也把护持的心传承给下一代。
15: 每一份的用心都可以跟几百位、上千位这样结下一份的善缘，是很难得的机会。
12: 我觉得幕后是资源性最强的，前面需要什么，然后我们去给予资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6: 难得他说他愿意，然后我那时候是很高兴，我就想说就顺着这个因缘走。
10: 方便拿取不必餐具的福慧饭团，背后是多年大型公餐经验的累积。为了兼顾营养保存与口感，香积志工不断调整食材搭配。
16: 我们要考量有蛋白质，里面要有一个卫生杀菌的那个酱料，我就把那个小黄瓜去腌制成芥末小黄瓜。
10: 挂包配料也重新设计，从口感到咸度都希望照顾到不同年龄层。
17: 吃火腿像现在年纪有的人比较大，吃火腿会吃起来会的口感就不是那么好。那我们这次用的是米藤啊卤到软。
18: 咸菜也是有很多种，那我们就买客家咸菜，吃起来比较脆，而且不会那么咸。
10: 面对大型活动，北区志工共同承担供餐任务，也减轻外地志工携带餐点的不便。
19: 北区79个和气，只要每个和气平均分摊1000个饭团或是挂包，其实一天就可以做10000个，所以他们不用送便当来，也不用收便当回去洗。
10: 每个细节都是一份为人着想的心，希望每位投入演艺的志工都能安心完成自己的使命。大爱新闻综合报道。
8: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身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有人因战火流离，有人因风雨失去一切，也有人在城市里被贫穷慢慢吞没，以工资代替救济，提供另一份选择。我们走进五个国家，看见以工代政如何让人重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2: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3: 如素我闻。

0: 手麻、脚麻、走路不稳，就要特别的警觉。
1: 脊髓神经有肿瘤，
0: 手术成功，真正的关键是复健。
2: 应急膜外电刺激，帮神经找回记忆。
0: 中医也提供重要的方向，
3: 只用头皮针、夹脊穴以及十二井穴等打开经络末端的开关。
0: 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医疗的极限，更是一个人重新走向人生。别忘了准时收看。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他回来
2: 了。我若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21集，梁鹏益友。

0: 那这些都是我收藏的漫画，有七龙珠、名侦探柯南，还有连载的漫画。
1: 哎呦，我不想看漫画了。
0: 啊，你都不看漫画？我一天不看漫画就活不下去了。不然你都玩什么？看电视还是打游戏机？都不喜欢。那你喜欢玩女生的洋娃娃吗？
1: 还好哎，有时候会陪我妹玩，可是我最喜欢玩的是机车模型，我以前的妈妈买的。
0: 还好，玩机车模型比洋娃娃好多了。不然我们来打游戏，我有任天堂，我们可以来对打游戏。
1: 建德，我不想打游戏了，我想要先写作业。
0: 你来我家竟然想要写作业？有那么多漫画可以看，有好玩的游戏机可以打，你却说要写作业，你也太扫兴了吧。
1: 对不起啦，谢建德，现在不写的话我怕会写不完。
0: 怎么可能，我闭着眼睛随便乱写，不到20分钟作业就搞定了。
1: 我写作业的速度比较慢，数学有时候还要算很久。
0: 好啦，随便你，你写你的功课，我看我的漫画可以吧。
2: 当一个非常认真却学习迟缓的学生和一个非常聪明却懒散的学生碰在一起，会是哪一边受到对方的影响呢？陈文彪虽然一副很胆小的样子，但是他认定的事情就一定会坚持到底。比如放学回家要先写好功课才能玩这个规定，他就落实得非常彻底。无论谢建德如何的引诱他，他都不受动摇。结果呢？
1: 这数学题目很难哦。
0: 怎么了？
1: 我不会算。
0: 我来看看。一个苹果卖10块，15个苹果卖几块？很简单啊，10×15=150。
1: 哇，这么快就算出来150？你怎么算的？
0: 10×15啊？还是你不会算乘法？5×5=多少啊？
1: 1+5+5=10，2+5+1=15，15+1=5，
0: 好了，算我没问，干脆我也来写数学。你只要抄我的答案就好了。
1: 哇，你算的真的很快耶。为什么这一题要这样算啊？
0: 当然要这样算才快啊，你照抄就对了。
3: 哎，阿德啊，哎呦，阿天在落红雨哦。你今天带同学一起回家来做功课哦？吼，吃个这大汉，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呢。
0: 阿Jim，你先不要吵我们。我们刚刚数学算到一半，你一问我话，我又要重算了。
3: 啊，拍谁？阿Jim不要吵哈。我本来还很担心你会交到坏朋友。想不到我们阿德也有这么乖啊，这么安静的小朋友。你好呢。
4: 你好。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陈文彪。
3: 陈文彪哦。以后哈、哦，天天来我们家玩好不好？
4: 好啊，谢谢阿姨。
0: 好近啊。
3: 好啦。啊，你们写功课哈、哦。阿进到厨房去帮你们准备点心。我要好好鼓励一下，今天你们两个都是好学生呢。
0: 哎呦，这题答案是30啦。不对啦，这题也写错了。
1: 哪里错了？那这样写对不对？
0: 对了，终于写对一个字。来，这一支自动铅笔给你写，会速度比较快哦。 你看，你的铅笔笔芯都写到平了。
4: 那你怎么办啊？
0: 我有好几支自动铅笔啊，放心啦。
4: 谢谢你，建德。
3: 来来来，阿德阿根文彪，来来来，阿先来吃点心哦，休息一下。啊，你不要客气呢。
4: 好，谢谢阿姨。
3: 来来来，好吃哦。
4: 嗯，真的很好吃哎。
3: 啊，觉得好吃的话哈，阿姨欢迎你哈，每天来跟我们阿德一起写功课。阿你讲啊，阿你是好呀，唔好啊？
0: 喂，阿静，你干嘛突然演起歌仔戏来了？我同学会笑了。
3: 嘿，阿喜别笑什么啦？啊，一般人想看都还看不到嘞。文彪啊，你说对不对？
4: 对啊，阿姨，你演得很好哎。
3: 谢谢啦。
0: 陈文彪，你小心一点。等一下，如果他要唱整出给你听，你就惨了。
3: 不啊，你是在讲啥？你的意思是嫌阿静唱得不够好哦？我跟你讲哦。啊，想当年哦，阿静也是很红的寡喜修仙了。
0: 好了好了，你很红很厉害，你自己都说那是以前了。
3: 以前就很多种啊。啊，我说的那个以前哦，是没有多久以前啦。啊，跟你说的那个以前不一样啦。
0: 哪有什么不一样啊？以前就是过去，过去一天是以前，过去两天也是以前，这不都是以前吗？
3: 哎，这是心啊，好啊。

0: OK 啦，我锦上添花哦，OK，好的。
1: 谢谢啊。
2: 阿爸，哥哥怎么还没有回来？
3: 哎，对嘞，都6点半了，文彪还没有回家，他一定是陪了酒，竟然敢在外面给我玩到这么晚。
4: 大姐，大姐，
5: 啊，煮面都来不及吗？哎呦，吼，你看看，你弄这根嘴去啊？
3: 哎，你赶紧用那个怪我！
5: 你看，啊，你给我时间发脾气啦！
3: 我骂两句不可以哦？
5: 哎呦，好啊啦，啊要骂也等人回来再骂啊！
3: 真是，
5: 你安尼发脾气，你会惊到阮阿妹呢，对不对？阿妹乖哈，阿弟先进去看电视，啊，等一下妈妈哦拿汽水给你喝，哈。
2: 耶，妈妈对我最好了，我去看卡通咯。
5: 进去进去，哈，你看啦，人阮阿妹安尼是不是比哥哥更加乖巧，对不对？
3: 你就是这样宠小孩，人家吼才会说你这个后母偏心啦。
5: 哎，你说话凭良心哦，我倒没有计较你有个儿子就嫁给你呢。哎，我五岁嫁到今嘛呢，如果换成其他女人，他们愿意哦？
3: 你说完了没？哎，面好了，啊，旁处理啦。
5: 哼，你不会自己去送哦？我提起这叫人找去啊！你们，
3: 你算了，我不想跟你吵。谁的干面来啦？
6: 青菜今天有什么？
7: 地瓜叶跟空心菜等等。
0: 哦，好好好，我大概了解了。杨老师，谢谢你的帮忙啊。
8: 怎么了？杨老师怎么说？
0: 杨老师说，陈文彪的课业成绩一直赶不上同年级的学生。以前杨老师曾经建议他爸爸，让陈文彪4年级重读一年，可是他爸爸坚持不肯，还说他儿子不是笨蛋。
8: 嗯，听起来他爸爸好像很难沟通哦。
0: 嗯。难怪我一跟陈文彪提到他爸爸，他就一脸害怕的样子。
8: 那他身上的乌青有没有可能就是他爸爸打的？
0: 这个可能要等我去他家做过家庭访问之后才能确定了。
8: 那他妈妈呢？
0: 陈文彪的亲生母亲过世了，现在的妈妈应该是后来再娶的继母。
8: 原来是后母，那对他好不好啊？
0: 我听杨老师说，他继母有生一个妹妹，现在读一年级，对文彪好像有点冷漠，每次家长座谈会啊，都只看到他爸爸一个人出席。
8: 你看你，只顾着关心学生，喉咙都哑了，来。喝杯水
0: 啊！有电话来了，我待会再喝啊。喂，
9: 请问是尤老师吗？
0: 我是。
9: 嘿，我是陈文彪的爸爸了。
0: 哦，陈先生你好。哎呀，我正想打电话给你，约一天呐、到你家去做家庭访问呢、
9: 啊。啊，老师啊，那可随时欢迎呐、可是现在我们文彪。到现在都还没回家呢，我想问一下老师，班上有哪一位同学跟他走得比较近啊？我好打电话去找找看呢。
0: 你说他到现在还没回家？好，那我马上打电话问班上的同学啊。
9: 你终于知道回来了，害我打电话到处找你，给我跪下。老师，抱歉哈、那个文彪回来了，再见。
0: 等一下，陈先生，陈先。哎呀，怎么这样呢？
8: 怎么了？陈文彪的爸爸他怎么了？
0: 哎呀，我也不清楚，可是我真的觉得应该要好好跟文彪他爸爸谈一谈才行啊。

0: 给我跪好！你说，你几点放学的？现在几点？你知不知道？你跑去哪里鬼混啊？
1: 我去同学家。
0: 去同学家，玩到现在才回来，啊，你还有脸说？
2: 爸，不要打哥哥啦！
3: 阿美啊，你不要讲话啦，等一下换你被打。文彪啊，不是阿母哦，我跟你道公话哦，你今天真的玩过头了。要是你爸不打你哦，以后怎么教妹妹听话？
1: 我没有去玩，
0: 还敢说谎？
1: 我真的没有去玩，我在同学家写功课。
0: 好啊，现在有胆子跟我说谎，你那么爱玩，我就打断你的腿，看你以后怎么跑出去玩。爱玩，
1: 不要了，
0: 爱玩。
1: 阿爸，我以后不敢了。
0: 还说，
1: 不要打了啦，我没有骗你了，阿爸。
0: 说谎。
2: 爸爸，不要打了，哥哥不会骗人的。
3: 好啊啦，好啊啦，你怕囝哪，你怕狗嘞，佫跑到要出人命啦！
0: 给我跪着，不准起来！不要以为挨打就不用写功课了。书包呢？把他书包拿给我。
3: 啊，要书包做什么啦？
0: 不管了，拿来了。
3: 退去了。
0: 哎，怎么会这样？
3: 啊，是安怎？
0: 阿彪好像把功课都写完了，而且一个错字都没有。他真的是去同学家做功课的。
2: 我就跟爸爸说过，哥哥是不会骗人的。你偏不相信，还打哥哥，我讨厌爸爸。
0: 我
3: 跟你讲，别冲动吼，你都唔听，哇，丢人啊！
0: 文彪，既然功课都写好了，哎，就不用跪了。起来，你应该还没吃晚饭吧？我去煮面给你吃。哎，不要哭了，先把书包整理一下。
1: Ha ha ha!

以前的父母好像都认为打骂孩子是天经地义的，尤其对孩子期望越高的家长，在孩子成绩达不到期望的时候，更是认为不打不成器。但是陈文彪的成绩不好，并不是因为他不够认真、不够努力，而是他在学习上比同年龄的同学迟缓一些。只是他的父亲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反而更严厉地要求文彪，结果就是让饱受皮肉之痛的文彪因此在班级中呈现出退缩、容易紧张的性格。有本心理辅导的书叫做《家庭会伤人》，来自父母以爱为名的伤害，在童年时期造成的心理创伤，将会影响孩子。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林小楼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陈文彪、李云琴饰演，文彪父林俊宪饰演，文彪母陈简凯饰演，文彪妹涂雨瑶饰演，建德婶婶陈丽如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跟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1: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的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2: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3: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4: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4年了，我非常喜欢跟大家分享大爱广播电台对我的影响，可以从他们的分享中聆听到精华，聆听到智慧，来帮助我自己把日子过得更好。作为朋友，作为家人，作为其他慈济志工最好的伴侣，那就是常常聆听大爱广播电台。慈济志工最好的伴侣，那就是常常聆听大爱广播电台。也欢迎您收听《新的力量》英文节目。

号慈豪，我很感恩我三个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心过，也非常独立，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全心做慈济。而最最感恩的是我家师兄林家驹，他全然的护持，让我有无限的空间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们公司欧弟视频护持大爱电视公益短片，广结善缘。更感恩这些年来在广州家人发挥和和互协的团队精神，人人尽心尽力勤耕福田。更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丰富宽广了我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现代人的生活几乎离不开荧幕，从新闻、戏剧到综艺节目，荧幕精彩画面的背后都凝聚着许多幕后工作者的专业与用心。从商业电视台到人文媒体，从追求收视率到传递温暖与善念，一位资深导播的人生道路如何悄悄转了弯？究竟这些经历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动与改变？接下来让我们透过施逸娟女士的分享，一起看见荧幕背后的生命光亮及人生每一次转弯所带来的成长与力量。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明日天晴》主题曲《起步》。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爱之音，我是小宁。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我的大学同学，他是一位在电视圈打滚了很多年的导播，然后先后呢在商业电视台做过综艺节目和八点档连续剧，然后在几年前曾经转到大爱电视台工作。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他的故事跟体会。你好，玉娟。
1: Hello， 小宁您好。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从商业到人文，就是一个导播的镜头的人生旅程啊。我们想来聊一聊，就说这两个世界，很多事情都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向，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很富足很繁华的国家，那也有人可能是在比较战乱，对不对？或者是比较贫穷的不同的世界。那我相信在电视圈也是一样，好，那有一个是很热闹然后追求收视率的商业电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带有使命感跟温度的人文电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大爱电视台。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好了。你当初是怎么进入电视圈的？为什么会对导播这份工作有兴趣呢？
1: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看电视的人，在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就是后来有了电视这个东西之后，有了有线电视，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天回家，就是在学校里，我一定会先把功课做完。因为回家就可以看电视，
0: 哇，好孩子。
1: 所以高中的时候就是会在学校趁下课时间先把功课完成，然后回家就很尽情的可以享受看各类型的节目。念了大学，我们是视听传播系电视组，
0: 对，
1: 就是很专科的一个特别的组别。对。然后我那时候大专联考也是就是完全都没有选其他志愿，我只勾了就是电视这一个选项。哇，对，就是完全的很想说，我有没有机会以后我就念这个，然后可以在这样子的领域里面去工作。
0: 就是你很小就已经决定就是要做这一行，但是你有没有想说我要做哪一个方面？因为我想看电视的人，爱看电视的人啊，应该都会注意到说每次在节目的片尾就会有工作人员的名单，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都是在最后面一定是一个导播。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好奇啊，导播是做什么的？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也满足一下他们的好奇心？
1: 好啊，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是导演，就会觉得说啊，现场有一个导演会告诉演员他们要做些什么动作，说什么话。然后在这个情绪里面他应该怎么表演，对。可是我们导播其实就是一个在节目表演的当下的一个现场剪接师，我们等于是透过多机作业在摄影棚内，当主持人来宾他们开始在对话在开始玩游戏在表演的时候，场上这么多人在演出，导播就是用多机以前三台时期是三机作业，对，那到我们有线电视开台之后，我们用的是四机，基本一二三四四台机器让我们去做镜头的分配。所以导播的工作其实就是要去在节目的内容里面分析之后，我们先想出我们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个分镜，然后我们再透过下指令给摄影师，告诉一号摄影师、二号摄影师、三号摄影师、四号摄影师他们各自的取镜任务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例如一号机你帮我带小宁的特写，然后二号机你帮我带小宁跟八娟两个人的半身，然后三号机给八娟一个人，四号机你帮我带一个，哇，带到整个场景缓缓的 slow 做一个运镜的动作。当导播把这个指令告诉摄影师之后，表演一开始进行，摄影师们就各自已经分配好他们的任务了，那导播就用他的手指头在导播机台上把这四个画面依照着表演者现在的对话，例如我在录音室里面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采访，那我们就可以用多机作业把这个采访及时的转换成已经观众可以看到的剪接好的一个节目版本。
0: 哇，所以导播反应要很快，等于是现场就在剪接，现场的剪接师。对，
1: 对，
0: 对，
1: 我们等于每一秒都要立刻下决定，你要选择四台机器里面的哪一个画面。
0: 哇，就比如说像我们俩在讲话，我讲话，你机器应该要拍我。如果你机器拍到大景，那可能观众没有看到我现在很精彩的表演。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很有，对于这个戏剧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很了解这部戏在的内容是什么，对不对？还有所有演员的情绪，所有的整个戏剧的张力，其实都要非常掌控的非常好。
1: 对，要做
0: 一些做这个工作
1: 功课。
0: 对对对，我记得你在三立有导过综艺，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国的时候，我记得你好像有那个彭佳佳跟张淑娜主持的歌唱节目，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我对那个节目印象非常深，因为那个画面真的超级美的。我知道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你是那个节目的导播，
1: 是
0: 我，可是我有次看到，我就觉得哇，我就在那边等，我就在等说这个节目的导播是谁，就后来一看，后来看到是你，我就觉得。那就难怪，那真的不愧是我们艺娟，因为你对画面的掌控度真的是大家很精准，然后大家有目共睹。我为什么说有目共睹？因为你知道我们大学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班级日记吗？
1: 对
0: 对，那大家都会写说啊，今天发生什么事啊，就是各自想写什么，想分享什么，跟大家他就一本书在那边传来传去，然后各种笑话啊，或者是取笑别人啦，或者是记录什么样的，
1: 我们班的很缤纷。
0: 对，然后我就记得你那时候有在旁边画插画，
1: 嗯，
0: 对不对？我就觉得哇，整个那个本子就是非常的可爱，就变得哇好有内容，然后觉得就是非常的生动这样子。
1: 我很喜欢把画面转换成图像或是文字
0: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就真的是很适合这个工作。然后后来我知道你也导了八点档的连续剧。好，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综艺节目的节奏 OK 跟连续剧有什么不一样？
1: 嗯，综艺节目的节奏，因为它有时候有很多快速的对话，然后表演的速度极快，例如我们以前录过《铁丝玉玲珑》
0: 哦，我好爱
1: 那个时候就是大学生们很喜欢看《铁丝玉玲珑》，
0: 对，
1: 然后《铁丝玉玲珑》的表演其实非常的，节目部很用心的设计，他们的表演里面有短剧，然后还有一些历史故事，
0: 是，
1: 然后也有一些文化的带着观众去理解，
0: 是，
1: 对，然后还有说唱，还有说书，
0: 是，
1: 对，主持人会用说书的方式，然后突然就跳出了舞龙舞狮，然后还有旁边的舞群就进来了，
0: 是，
1: 来了一段小小的音乐插曲，
0: 对，
1: 然后再回到说书，
0: 对，
1: 所以它其实是很像以前广播，就是大家在听故事一样，只是他还加上真人表演，然后还有一些诙谐的逗笑，
0: 是，
1: 对，那主持人他们的功力非常深厚，他们就是有那个很幽默的底子，而且他们的默契非常好，所以当他们眼神一抛丢的时候，我们在做导播以前，以往我们的前辈在带领我们去学习如何录制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除了你自己觉得你必须把你 take 的工作给完成，那时候你只把握了30分，其他的70分你必须靠你还要训练自己有足够的观察力，你对主持人的说话速度节奏要能够去理解他的速度多快，他讲话讲到这一句的时候，如果眼神一抛给许孝顺，彭佳佳抛给许孝顺，许孝顺马上就知道碰狗要丢梗给我，然后他这边就会去衔接他的抛丢的对话，
0: 是，
1: 所以我们的观察主持人的一个主持的模板，他主持人会有一个他的习惯的主持方式，然后他说话的节奏，我们都要去知道他再来在节目部设计的 round down 里面，他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哪一个段落，然后他还有没有要抛丢的其他的内容，如果有，因为综艺很及时，我们其实没办法知道他现在要说什么，
0: 对，
1: 然后我们没办法知道他下一秒是不是多加了一段他及时现场的表演，
0: 是，
1: 他可能跟观众的互动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可以给观众娱乐效果的内容，他马上就，主持人很厉害，他们马上就可以互抛，
0: 是，
1: 然后就完成了多加一段替节目加分的表演。对，
0: 所以那个默契并不是只有在两个主持人之间，其实跟导播 你也是要跟他们两位很有默契，你才有办法去 take 这个镜头。
1: 没错，除了前辈在教我们说你的反应要在两排之前，然后你还必须要，就是从主持人的表演里面去看到他的分段，那这样子他的要做什么，全部都在你的镜头内，你就可以一颗都不会遗漏。
0: 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下哈，为什么，丽娟会刚刚这样说，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前辈可能会给你们这些提醒？因为大家可能不晓得，在一个摄影棚里面啊，最大的那个人就是导播，所有的人都要听导播的。像以前我们打工的时候，在电视台，然后在摄影棚里面，见到导播是要立正站好的。
1: 对，
0: 导播是整个摄影棚里面最大的 control， 就是 control 整个摄影棚所有的事情。
1: 对，
0: 那身为导播啊，你除了把你的镜头抓好之外，那其他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吗？是像收视率或者是什么样的节奏，还是要对你来说，你觉得当时所有这些要求里面，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一个部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观念里面会觉得好像导播是一个完全的主导者，可是在我这么多年导播的生涯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协力单位，就是节目部他们会就是设计节目内容，我自己自认导播，我虽然很知道镜头运镜，很知道如何把节目加分，可是如果我可以完整的去理解制作人他们对于节目的设计出来的画面张力，以及他的比如说录演唱会它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那我们就必须要根据不同类型的音乐去营造出影音契合的美感的镜头，然后让观众舒服的听了这首歌，可以产生一个深情绪的共鸣，对于歌词的一个消化，然后理解之后同感自己的境遇，可能就在这个悲伤的音乐里面，他可能一个歌词他就疗愈了他 一段过往的故事或经历，那导播的任务就是让他视觉符合听觉。对，我虽然是很会拍画面，可是我如果我没有照着节目所设定要呈现的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0: 情绪，
1: 对，那我只是一个工匠，我就丢出我自己觉得我很棒的东西，可能不符合节目部他们设定的内容，跟他设定的这个段落要表达给观众的一个精神。
0: 是，
1: 就像大爱台也让我学习到很多，我们做戏剧故事最主要要感动人家的精神跟那个善念跟那个推动人去往更好的方向前进的那个设定。每一个节目每一个段落都有它的意义跟目的跟它的精神。
0: 是，
1: 对，
0: 对，你刚谈到就是后来到大爱电台，对不对？就是我其实那时候我也很好奇哦，就是你一直面对在那种商业电台里面那种高强度的还有很大的压力，对不对？然后但是你又做得很好，我相信你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因为我真的记得你很快就升到导播，而且你很受器重那时候，对不对？那为什么后来会想到要转跑道？而且就是到大爱这种就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氛围的这种电视台。
1: 因为我那个时候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年头一个年尾，所以有一点点像是双胞胎的概念。
0: 这么近啊。
1: 对，然后女儿早产了，所以那个时期就是为了一个家庭的一个妈妈的责任，然后也兼顾着就是要工作，然后培养他们，然后也照顾家务。那时候先生是心肌梗塞，可是很幸运的他发作的当下已经在急诊里面，所以他是已经心脏停止，当下在急诊内被电击送心导管室救回一命。对，所以那个时期我觉得以我的一个家庭状态，我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录商业电视台的晚班的导播的工作，所以那个时期我就转换到大爱电视台。对，当然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看那个佛经故事，然后以前我很喜欢看佛经故事，也 很喜欢就是听经文法，所以常常会自己转，就是就是很多比较后面的频道，
0: 是在当时的
1: 有很多
0: 有线电视，
1: 对对对，有线电视的后面的频道有很多的法师会来讲解《金刚经》啊，对，然后讲解《法华经》啊，
0: 是，
1: 对我自己就会去转到那些频道看，然后也想说，哎，哪一天这种佛经故事如果也可以变成画面转换出来的话，哎，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工作是我非常向往的，对，所以那时候也想说，哎，家里如果现在是必须育儿的状态，然后如果我可以在一个这样子的人文佛法的，就是一个工作环境里，那真的是还蛮幸运的。所以那个时期就到了大爱电视台，然后因为以往有制片的经验，所以我进了戏剧三部做长情剧展，就是短剧集。
0: OK， 那你那时候刚进入大爱电视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从一个完全的不同的世界，然后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1: 工作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对，因为就没有了综艺的部分，
0: 是，
1: 对，就是要去做真人的一个采访，然后对，我们必须去直接面对本尊，面对师兄姐，然后去跟他们理解他在他的领域里面，然后有怎么样的一个契机，然后他的生命故事。我觉得很多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采访里，其实让我自己学到了很多的应对进退，对，这个部分是以前我很不善于去处理，跟对不善于去虽然我会带团队，可是我对于人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应对，其实我是很不擅长的。可是当我去跟师兄姐相处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感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温暖，然后跟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就是在我的那个脑袋里，其实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是我要学习的，他们怎么样去用一个很包容的一个做法，对，然后再跟尤其是师兄姐他们一个行动力，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师兄姐他们在面对任务或是在遇到事情，然后他们如何智慧的去运用法典，就是我到台中去采访的一位叶志忠师兄，我就很敬佩他的老师的一个理智跟智慧的那一个运用，他会很快的在遇到这个师姐，然后他的生活境界里有需要去给他一句法语，然后让他去转换成他自己生活里可以去的一个心灵成一个力量，师兄就很快的可以引经据典的把那个法语然后就讲出来告诉那位师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博学多闻的人才做得到，而且他可以很快的就理解到这个师姐他可以给出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意义跟一个生命的力量是同步的，然后就像是老师在灌溉就是发芽一样，对，他马上就把那个师兄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很期待心莲万蕊朵朵绽放，对，我就觉得哇，他们一直持续的每天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一直在去帮助别人，然后去用自己的智慧跟自己的温暖，然后去给予每天遇到的人这些力量。
0: 哇，他们一定听了很多上人的法，
1: 是，
0: 对对，才有办法，就是在碰到一个境界，碰到一个时候的时候，他可以立刻的拿出一个相应对的，然后是上人曾经教导过的法，然后来抚慰这个人，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然后我也从周兆子妈妈的一个我们大爱台老菩萨的身上，就是看到他的生命的一个像太阳一样，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日照大地这样子，他一直持续的很乐观，然后在面对生命的一个考验或是丧子之痛的时候，丧夫之痛，他如何的坚强的把他儿子的器官捐出去， 一集救了七个生命，救了七个家庭，那七个家庭可以更圆满的在世间继续的生活，继续的影响，或者是继续的传承下去。对，我觉得很多有时候自己在我这一段的导播的生涯里面，总是在跟人的相处上会有很多我们要去带团队，我们要去整合，然后我们要去如何让厉害的技术人员来协助你。
0: 嗯，
1: 对，我们在现场我们必须要人家服气我们，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录影。
0: 对
1: 对，那如何让他们愿意把他的最好的那个运镜帮我们做出来，
0: 是，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前辈告诉我们，你要有一个态度，然后是就像其他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导播很凶，导播会骂人，导播很恐怖，对，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导播，你可能自己要想一想啊。那我自己是我觉得每个人，我们大家就像我在大一台学习到的，我们平等心，我们无差别，对，那人跟人之间那份的情谊跟尊重，我觉得大家都是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共好，其实你会享受到更大的成就，因为那出来的作品绝对是很棒的。
0: 嗯，就多了很多的人文在里面。
1: 戏剧节目在商业台跟人文台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
0: 嗯，
1: 对，商业台可能会有比较强烈的一些视觉跟听觉去强化那样子的一个节奏跟张力，然后会有比较强烈夸张的方式去呈现很多的氛围。
0: 嗯，
1: 对，那人文记录当然会是比较本真的一个做法。
0: 嗯，
1: 对，这是我觉得的差别。可是在戏剧精神跟他要教化人心的部分，我觉得是一致的。
0: 是，
1: 对，但商业电视台有时候的一些强烈的做法会比较是用反向再去回归正向。
0: 嗯，
1: 对，这个做法有时候也会引起一些讨论。
0: 嗯，
1: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会不会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0: 是，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更要谨慎去小心处理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玩镜头会不会玩得太夸张，
0: 太过火，
1: 对，然后呢就让人家学到不好的一些做法。
0: 嗯，
1: 对，我觉得在大一台学到的四个字，我觉得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就是抱真导正。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记在心里一辈子。
0: 对，这也是我们人文真善美志工们每天都是要一直提醒自己，有在出班的时候。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
1: 抱真导正真的是很重要。
0: 是，
1: 对，因为现在的年轻学子，他可能的环境里面有更多的诱惑跟很多的因素，他可能在利用媒体，因为现在自媒体或是自己自制影像是蛮容易的。
0: 对
1: 对，然后他到底有没有能够秉持着这样子的精神，然后有没有办法不要利用媒体？
0: 是，
1: 对，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是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或是媒体人更要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把持的精神。
0: 对
1: 对，
0: 嗯，欸，我如果没有记错啊，我记得你中间好像有一阵子跑到山上去教书，是不是啊？我那时候看到你的 Facebook 的时候，我还想说哈，我们大导播去山上干嘛？你第一次 post， 我本来以为说你去看景。
1: 嗯，
0: 对，就后来，你怎么待在那边？然后怎么一堆小孩子？就是，对，我想那是什么样的机缘会让你就是放下这种就是在城市里面啊很好的工作，你知道，就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个工作，然后跑去山上，然后去带孩子。
1: 对，我那时候是去做了一个特教辅导老师，就是巡回辅导老师，然后去偏远的山区，然后在基隆的特教中心服务。
0: 哦，
1: 然后我服务的对象是学龄前零到六岁的幼儿。
0: 哇。哇，可是那时候你的小孩也到蛮大的了吧？那时候，
1: 对，我的小孩那个时候还有跟着我一起去，就是辅导这些小朋友的时候，他们跟着一起去当小哥哥、小姐姐，对，那个时候是因为 原本我离开了电视领域，我先到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去做兼任的老师，然后在那边当兼任的助理教授，有教授学生摄影棚实作，然后也有找他们流行文化研究，还有那个影视企划写作，对，所以那个跟教学有一点就是契机产生，所以后来是自己以前在我的孩子小学的时候，他在学校的生命里有过，就是被老师说他是过动儿，对，所以在从他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其实我就对于特教生，然后他们的一个心境，然后他心理需求，然后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支持，然后自己本身对于环境里面如果有人就是比较需要帮助，或是比较孤立无援的时候，我通常会观察到，我就会去进行一个协助，对，不管是可能几句话聊聊天啊，或者是看到他的需求，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够串联，然后给予他一些，就是让他不要孤立无援。对，所以那个时期后来我就想说，在这个方向如果我可以尽一点心力，对，然后刚好也是想让自己有一个工作的转变，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报考特教巡回老师，
0: 我还要考哦。
1: 对对对，要考试的。
0: 不是我有一腔热血就可以去做的工作。OK。
1: 对对对，要有专业的知识，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对各类型的特教生的需求。
0: 是，
1: 对，然后你也必须去，还好以前在导播领域有训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察力，对，然后再加上一些特教知识。然后我也考上了，然后就真实的开着车在山里面跑来跑去，做了巡回辅导，对，然后也在这个过程里觉得从障碍台学习到的一些师兄姐的应对，跟他们去怎么样在很快速的情况下，如何用法布施，如何用我们的一个过往经验的结合，然后去针对不同的个案去设计出符合他们的课程，对，这是特教辅导老师我觉得在我生命来讲是很棒的一个历练，对，他让我对于就是整合过去的一些经验，然后针对就是需要的对象，我甚至还可以去就是实作的跟他们的一个互动里，然后每一次去调整我要怎么样带着他们去体验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或是游戏的过程，把它转换成一个不同的形式，然后因为特教生你要每一个课程其实不是只有单一，你可能两分钟三分钟你就要转换了，然后再做每一段的设计，一个小时内五十分钟的课程，其实你可能要依照不同的对象，你要剖成五段，或者是要借力使力，
0: 是因为他们的专注力没有办法集中太久吗？
1: 如果是过动生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分段，然后把我要带着他增强能力的部分，然后把它设计到每一段每一段的里面，比如说这一段我借的我的一颗球，然后我去设计怎么样的一个身体的动线，然后让他去打标，然后跟着在执行的这个方向的时候，然后跟着用说故事的方式再带着他去理解，就是各个能力的增进，可能今天设了四个目标或两个目标，然后每一段大概要达到哪一个效果，
0: 是，
1: 对，我就觉得这个工作跟导播一样，就是每天要面对不同的不同的任务，对，你可能今天就是在录影的时候是综艺节目，综艺歌唱，还是综艺座谈，还是政论，然后大家哇政论台上互相的就是有不同的立场，然后在立场里面怎么样让他们去看到很多的视觉，对，然后是演唱会怎么样露出让人家觉得很棒的论坛，对，然后就是各类型不同的节目，然后各类不同的小孩，
0: 是，哇， 我这我真的觉得你这一整段啊，我们真的毕业之后就都没有见了。
1: 是，
0: 我们就是，但是大家都是
1: 我们有大海的隔阂，我們
0: 对，就是而且但是我们就是有 LINE 群组啊，对不对？然后大家 Facebook 上面也都是联络的，所以大家在做什么，其实我们大家也都了解。因为我觉得真的觉得我们那个班其实感情真的相当好，
1: 我们班的感情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班都是就是善缘相聚，
0: 嗯，
1: 对，然后大家的个性也都非常的可以互融，就是个性都不一样，
0: 是，
1: 可是大家就是也不会成天腻在一起，嗯，然后各自就是玩的都很开心，
0: 是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整个向心力就很强，
1: 对
0: 对，那时候我们班有好几次班游，
1: 是
0: 都好有意思，我每次看到照片就觉得Oh my god， 那真的是太年轻。我真的很感激您今天就是来参加我们这个访问啊，就是我真的当时我一想到就是说，哎，我要开始做大爱之音，然后我开始在找素材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你，
1: 真的，
0: 对，我真的第一个想到就是你，我的第一个提案也就是你，
1: 为什么？
0: 我就想到说，因为我自己，你知道，我以前也是在出国之前，我一直拍片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知道，就是说当一个导播，你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当上导播的，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又是在业界就是算是权威的一位导播，对。那但是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你说有一段时间要大爱，那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好奇，因为我非常清楚台湾电视圈的生态，
1: 嗯，
0: 对，所以我会很讶异说，哇，你会从这种电视台，然后到大爱电视台去，那个我当下我就觉得非常的 shock。我当下就觉得非常想知道说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1: 人在生命里其实有时候就是有很多状态下会让你有很多的必须要去选择，
0: 嗯，
1: 对，在这个选择要下决定之前，就是到底有没有要就像人家说的离开舒适圈，
0: 是
1: 还是说你有没有要去做你真正喜欢的事。
0: 嗯，
1: 我其实在大学演讲里面我常常告诉他们说，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0: 嗯，
1: 你的生涯职涯皆美好，
0: 哦，
1: 对，我觉得去有机会可以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是很棒的，
0: 是，
1: 对，然后如果你的一开始的初心是想要这样子做，其实坚持初心，那我在大学就是学到的用爱跟善念行事，然后当我们很多情境里面你一定要转念，就是师兄姐也会就是让我知道说转念，其实在我后来的人生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转业，那师姐们他们就会用一个很温暖的话语，诶，就是会传递给我，然后让我知道就是诶祝福，然后转念，对，然后我们如何就是用自己的一个能量然后让它提升。
0: 花一娟，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一路的经历，还有心路，然后故事，从商业综艺八点档到人文关怀的节目，就是你的转变不是只有工作内容，然后还有一个价值观跟使命感的转换，真的很感谢你愿意把这些背后的故事还有你的思考方式还有感受都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也希望未来你不管在哪一家电视台也能继续带给我们温暖和有力量的作品，谢谢志穗。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人生算什么主题曲，心上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人生算什么》主题曲《心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1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刚刚我看到的，大家就是无名英雄，地下的无名英雄，不止爱，因为你们做人家不肯做的事，然后刚刚你们又有善，因为你们大家都很努力的存心把爱心，要把这个善传播出来。
1: 只要呢启动他的一念心，都、就是师父在那讲，无五个人，一天五个人呐，高差组织开始的事。师父请三十位来，那每天呐、啊、捐五毛钱，啊，这三十位的妇女就跟我说，师父我。一个月十五块，捐十五块，我就说我不要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我只要你每一天捐五毛钱。他就说：“师父，五个人一个月就是十五块。”我就说：“我会晓算啦，但是呢，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是一个月。”一念的爱心，天天捐呐、啊，是天天爱心。要培养我们有爱的这一念心，哦、所以啦，我爱因达刚捐五角，我无爱因一个月捐十五块，好、哦，就是期待他们发心，天天联系。培养这样的习惯、哦、爱心的捐出去。那我们跟您讲、啊、你就叫这些穷困的人来捐钱，因为平常我们给他的是很多嘛、哦、都是让他尽量让他家庭可以生活，但是每天给一点钱，这就是要培养伊讲吼，恁开始呢，也要专禀为富，哪怕是少少钱来捐，这个表示你富有余，你的富有已经有余了。
2: These villagers, they actually ask and they seek, they want this bamboo bank container, they want the bamboo rice container, and.They are so sincere. If I'm not mistaken, from previous report to this time, the participation has grown.
3: मुझे बहुत अच्छा लगा इस इलाका के लिए जो है ना
4: गरीब के लिए
3: जो गरीब के लिए आए हैं तो अच्छा प्रगति कर रहे हैं हमको जो है ना इससे बहुत बड़ा खुशी मिला.
1: 引导他们富有余啦，富有啦，有存啊啦。哦、所以呢，也当达刚，嗯，五个人培养他哦，爱心联系，安尼叫做转，转移迄个贫穷的心，变成了富有。你叫伊自我发愿，达刚欠五角，哦啊，同时呢，嘛也当培养他的习惯，讲啊那唔捌咧。唔知组织，啊，你都爱甲讲，吼、哦，换伊会当去甲人劝募，啊，这劝募转来就是要帮助人，安尼就是布施，吼、哦，啊，当然安尼要去布施，人是无够啊，啊，咱就是会当去甲付出，好、哦，这就是培养富有的心，这因缘果报啦，吼、哦。转他贫的因呐、啊，给他富有的心呐、啊。人生什么叫做价值？享受是价值吗？享受总是过眼云烟呐、啊，过去都无啊啦。呀，那那是真正的吼、哦，就如你们现在，你们呐、啊。的家那么的富有，生活那样的享受，把这样的享受换了不享受，跑到很苦的地方去， 那样的生活，你们那么的甘愿，这就是吼、哦、心愿。所以呢，家己欢喜做吼，自己欢喜做的啦，就会在当地的生活欢喜修，吼、哦、欢喜甘愿去接受那样的辛苦的环境，你们甘愿。
4: 念错欢喜受，
1: 这都是师父在那讲，甘愿做欢喜受。你们甘愿啊，我去呀，很辛苦啊，可是你们很甘愿去。那这样的欢喜，他们是很苦，我们到底要为他做什么？你给他再多的钱，都是永远的穷，还是永远的穷。你从佛法的精神，你谈佛法他听不懂，总是呢教他把所心像这样的人天天去奔啊，奔太多呢，他以为我的职业就这样，我天天伸手祈祷，这就是不明道理。没有钱，他永远都没有钱，在他的生活天天还是坐在地上，还是这样的祈祷。
5: I told them that with this money we are going to buy rations like pulses or rice and then distribute among people who don't have a meal even, because everyone wants to earn merit. Someone's been paying for their family, someone paying for their husband.
6: They keep on asking in their whole life, but we are creating an opportunity to earn merits also, which is good for them.
1: 跟他谈道理，谈情说爱，情就是佛陀的情，菩萨的情，讲道理给他们听，也教他们的发挥真诚的爱去帮助他。
5: तब आपके पास bamboo bank होगा, ठीक? जब ये bamboo bank आपके पास रहेगा ना, तब आपके पास बहुत पैसे रहेंगे, ठीक है?
1: 这就是你们平常在做的，把你们平常做的那样的气氛，你得到什么？得到欢喜，总是天天做，天天得到欢喜，你天天在付出，也无感觉恁有欠，也是天天付出，天天很满足。把这样的话去教导他们，所以讲吼，但度要度众生，度他就是从贪婪的彼岸，那我们呢，要设法到了一烧。慈航普渡，用这个工具给他如何把他渡过去。所以你们就是要去跟他们同个地方的生活。其实恁底下生活吼，似乎是真唔甘啦，因为恁伫厝里遐尼享受，其他气候也热，蚊虫也多，总是呢，都是再怎么样的。住饭店也没有你们家的舒服啦，还有天天在那个所在，真的是吼、哦，真唔甘。不过呢，想到回来啦，你们应该在那个所在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施义娟女士的分享，让我们看见一位媒体工作者如何从追求收视与成果，逐渐走向人文关怀与生命价值的探索，从职场到家庭，从镜头后到偏乡特教，他用爱与善念走过人生不同的篇章，也在陪伴孩子与服务他人的过程中，体会到生命更深的价值与意义。人生的选择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只要不忘初心，用善念对待世界，每一段历程都能成为滋养生命的养分。感恩施义娟女士今天真诚而温暖的分享，愿爱与善的力量持续在生活中流转，温暖更多人心。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学佛啊，要学得佛心入咱的心啊。人对人爱真恭敬，不分男女老幼啊，贫富贵贱，人一视平等，就是尊重。安尼呢，那就是用佛心看人，人人拢是佛啊。咱也会记哩，上不轻菩萨就是安尼啊。他不管是虾米款的人，侮辱伊、骂伊、拍伊，伊都是同款啊。闪开啊，顶礼啊，恭敬啊！啊，我唔敢轻视你，因为呢，你将来我哪会当生活？看，用这种的方式，也是一种的修行啊。何况咱现在爱学的呢，就是回归佛心本性。那安尼啦，无定着。咱所对的人呢，是道家祖旁再来诸佛菩萨，嘛无定着哦。

有另外呢，咱的习气爱听听，提高境界，唔通有习气啦。有时阵啊，无心之过呢，嘛会同款惹来了咱累生累世的因果。所以听阿甲大家人讲，修行啊，咱是咧改变咱的习气，歹的习气呢，唔通伫咱的日常生活形态中出现，咱要常常提高境界，无好的习气必定爱改的，爱怎样？累世习气，咱气下啦，一时轻蔑啊，不敬重哦，虚言作人辱果报啊，那改心虔诚结好缘，咱来时时提高境界，咱来谨慎对待人，啊，唔通讲哦，啊，讲笑的啦。啊，凊彩啦，唔通哦，实在是呢。那看到别人啊，有时阵啊，真正哩无奈的习气，那是别人的习气，咱就唔通吼，无心之过，啊来学人迄种呢，无好看的习气吼，安尼呢嘛唔通，所以啊。佛陀也是安尼甲咱警惕，哪怕你是无心之过啦，同款，你对待迄个有修行的人去甲伊作人意，啊，或者是恶意的态度，互人不恭敬伊，安尼呢，都会得到累世

咱的姑婆，所以虽然呐、啊、是已经下去了遐个烦恼，不过呢，这个习气会还搁伫咧哦。来，咱来看看下面两位呢，大阿罗汉啊，叫唤菩提，甲结宾那比丘。结宾那这个名称呢，也叫做帮俗啊，因为呢，伊的爸母迄当阵啊，伫咧求助的时呢，就是向天来祈求啊，所以怀孕呐，生落来这个囡仔呢，他就用这个帮俗为名，结宾那。第一初出家，迄当阵，他想讲要去跟随佛陀，在佛的身边。啊，有一回啊，从伊居住的地方，要到佛的正舍的路中，啊，忽然间啊，落雨啦，啊，雨真大。迄个中间有一间厝。啊，这间厝呢是人伫咧烧灰啊，啊就是咧烧蜡皮，就一种的师傅呢，一间厝。所以啊，这位初发心嘛，特别出家的年轻人去改造大啊，这个灰啊师傅呢，看到年轻人都会当安尼伫咧发心。愿意去修行，尤其是呢，要去深究大觉者，所以伊嘛真欢喜啊！就停一间呢，一厝吼，小小啊一厝啊，但是迄间厝内底空无一物啊！啊，伊都用一挂稻草，大个稻草啊，安尼个铺伫一个位置，就讲年轻人呐、啊。我这个所在只有这个空间，啊，什么都无啦。不过呢，啊，这个稻草铺伫涂骹，啊，你着暂时呀，安尼呢，伫遮休息啦。这中间，天嘛暗嘛，一滴啊都坐落来啊，开始呢，心要互伊宁静落来，这个时阵。外面的风也是真大，忽然间呢，入来一位修行者。那这位年轻人呐、啊，看到这位修行者入来，真欢喜呀、啊！赶紧呢，将伊迄个稻草铺好的位置让出来，赶紧呐，就请这位修行者坐落来。那伫迄个所在坐着，坐伫对面哦，忽然间啊，这位修行者哪会这么正庄严嘛？起着真恭敬的心嘛，伫迄个所在，甲伊礼拜。原来这位修行者就是佛啦，所以佛陀啊，看到这位这么正虔诚的。年轻人有心嘛，要修行，开始呢就安尼就做，对于说法吼，啊，在这个中间呢，结宾那，伊呢就满心的欢喜呀，这都是伊的因缘，因为呢，伊有这份心，看到一个出家人。伊遐尼真恭敬啊！安尼呢对待啊，果然呢，伊所尊重，遮尼真礼敬、尊重、让座，这位呢，原来啊，就是伊所要去追随的大觉者佛陀啦。

所以呢，《阿含经》内底啊，就安尼讲：五佛法中啊，善知成熟日月者，结贫那为第一。因为结贫那除了伊个名呢，是成熟，伊对这个天的成熟啊，真有研究啊。所以佛陀赞叹伊呢，这善知成熟日月者，结贫那为第一哦。那这位呢，就是结贫那比丘，他就是用佛心看人啊，人人拢是佛啦，用谦恭、谦卑、恭敬的心对啦。亲像上不轻菩萨，再来呢，教化菩提，教化菩提呢，哦，是一位真有修行的人，但是呢，在伊的名称啊，哎，译作无私，有无私病啊，意思就是讲。这位沙门啊，伊本来是足有修行，但是呢，伊就是有一种呢，迄个习气。啊，这个习气呢，对一生起来呀，啊，是安怎呢？那就是讲啊，这位沙门啊，真侪真侪生的以前啊，从细汉啊。啊，就出家去啦！在迄个僧团中，啊，有一位老比丘啊，啊，迄位老比丘呢，就是年纪济啦，无喙齿啦，啊，但是呢，都是拢有一个习气啊，迄个喙的形吼，拢不断的滴滴叮当，滴滴叮当啊。那么这位小沙弥啊，那看到这个老比丘啊，真好耍啊，啊，定定甲伊学啦，学伊吼，安尼，迄个嘴会形啊，啊，无代志嘛，安尼直直叮当，直直叮当，亲像伫咧抱物件共款。啊，有时阵呢，这个老比丘呢。伊嘛会安尼，亲像牛伫咧烤树啊，共款吼，牛面呐，有这种诶习惯，所以这个囡仔呢，啥物啊，啊都是安尼，定定对伫伊身躯边，啊定定安尼甲伊捉人啊，所以呢，就安尼开始啦，养成了伊个习惯，迄老比丘啊，啊真有修行啊。啊，就想讲啊，这囡仔呐，拢无有起烦恼啊。啊，不过呢，旁边的人啊，都会甲伊讲：哈、啊，小沙弥啊，对老人爱尊重哦，唔通遐尼真调皮啦。啊，伊就搁在用迄个老比丘迄个形态呢，哦，搁在对其他会出家啦。咱得当想象是一位呢。真调皮，哎呀，小傻弥啊，就干那安尼，才变成了伊的习惯呐。从安尼开始，五百岁拢总是出世伫迄个牛群呢。五百岁都是拢做牛啦，啊牛呢，心态习气呢。啊，就是安尼啦，所以啊，后来五百岁了后啦，才开始呢，搁在转做人。那来人生的时啦，同款，迄、那个五百岁前伫牛的生活中啦，迄、那个习气呢，搁带来人生。所以在人生呢，搁在五百岁，哦，真辛苦哦。敢那在迄个
五百岁，搁五百岁是一千岁呢，一千岁以前啦、啊，嘿，小沙弥的动作，虽然唔是虾米恶意，就是真调皮，尤其是对一个有修行者呢，安尼会作人，这种的因果啦，我那爱受报，所以啊。五百岁做牛，五百岁后呢做人啊，这习气拢也够低的啦。一直到佛世这个时代，虽然呐、啊，已经是有这个因缘，那当着佛啦，随佛出家啦，不过。迄、那个意识未断，迄种亲像牛伫咧翻草啊，形态呢，拢无有断的吼。

所以啊，佛陀呢看到伊这么有修行啊，佛法啊都有入心啊，也都太得机了啊，伊的内心呢烦恼啊、无明啊，拢断除啦。啊，自了以前呐，啊嘛，佫真自由见啦。但是呢，就是失去呢，还是无法度。唔过，佛陀烦恼讲吼，现在介东西的人呐、啊，那是佫有不敬的行动，或者是对伊呢？有轻视，嘛是同款会做到业吧？所以佛陀啊，为着要予人人对这位尊者有尊敬吼，所以呢，佛陀啊就开始甲大家人讲哦，恁知呀？伊安尼吹滴滴叮当，滴滴叮当啦，其实呢。伊是伫咧念佛啦，所以啊，可以看到一个数字啊，伊都是安尼伫咧念佛啦。可能啊，即马一挂老人家吼，啊，都摕到一个数字，啊，都安尼滴滴一粒一粒滴滴算过，啊，咱嘛看伊嘴伫咧叮当啊，可能是伫迄个时代佛陀啦。为着要好，人人卖对这位尊者，搁再有做口业，或者是有轻视，所以呢，佛陀的智慧呀，佛陀的慈悲呀，他呢就甲大家人讲，伊受诸啦，念佛啦吼，那看伊念几遍啦，啊，都用这观的受诸。啊！伫咧念佛，都是伫咧气滴烦恼啊，将佛呢一教法，爱要入心吗？所以希望人人呢，对这位尊者一定爱有尊重，甚至呢，虽然是安尼讲啦，也嘛惊讲哦，这位尊者呐，去滴外地吐蕃啦，人间呢难免啦。嘛，会有人无心之过，所以佛陀呢，他就予伊呢讲，你爱去受天人降吼，卖伫人间吐化，还受天人降啦。在中间，佛陀啊，一直呢，伫这个人群中啊，到个入灭的时。这尊者呢，在天在咧受降，但是呢，伊听到啦，佛陀已经入灭啦。迄当阵，教唤菩提尊者非常的悲伤啊，在咧受降的中间，赶紧呢跳面顶礼。而且安尼讲啊，佛灭道啦，我随去吼，因为呢，亲像像啊，像囝伫咧对像母共款，所以听到佛灭道了后呢，他也去起立灭啦。

所以这位尊者他在人间呐、其实呢，就是无心之过。你看，伊要入灵群呐，佛陀都真担心么？各位，咱爱想看，是不是呢？无心之过啊，嘛会惹来了呢，咱累世的业报啊。所以咱对人做事，应该呢爱用真虔诚的心。阿含经内底啊，那就佛陀安尼讲：傲在天上，不傲人间者，教唤菩提，必求第一。就是讲，伊呢，伫天堂真快乐，受人敬仰，但是呢，伫人间啊，都有一点啊烦恼啊，所以他就是傲在天上为第一哈，不傲人间者，这都是教唤菩提的德性。各位，虽然伊拢真少伫人间，都是伫天堂，不过佛入灭了后，同款呢，如常住随去。可见伊是偌尼只尊重佛陀啊，也嘛是要甲咱警惕，绝对爱时时用心，唔通讲吼，好咱的习气啦，成了呢，咱带来了未来人间的苦啊！吼，总讲一句呢，爱大家人用心嘛，啊，对人事事爱用心，有习气呢。爱马上更改哈，爱改心虔诚，甲人结好缘，这是真重要，请人人时时多用心。

0: 星期六早上，台南静思堂里，慈济志工正在学习安美专案的运作，
1: 就是希望整个台湾的一个健康安全，尤其是长者的这个部分，能够邻里一起来互助。
2: 这安全性，咱甲阿桑顾好势，你遐是谁，伊嘛袂烦恼啦。安尼好不好？
3: 哦，你真麻烦啦。
2: 没啦，这应该我来做的啦，哈。
0: 居家安全的修缮费用全部由慈济负担。
2: 黄先生呢，他是希望我们帮他改，但是他总认为说他这样子欠人家的一个恩情，那我就婉转的解释，请他把这个爱呢再传给更多的需要帮忙的人。
4: 哎，你别，哎，阿姨自己放啊。
5: 没啦，安全啦，你有头看。
4: 好，这个啦，你家己看看
2: 呀。要阿姨，你背起来看。
4: 好起来了，
2: 好起来了。
6: 好
2: 起来了啊。恁祖囝、恁媳妇，我拢甲讲了啊，伊拢讲赞，无问题。
7: 我们有能力，一定要去回馈给我们的社区。

0: Intern.
1: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2: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3: 在变动的2026，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视野来领航生命的方向？从科技的前瞻，
4: 人的价值在于你有梦想，人不会因为 AI 而失去价值。
3: 慈悲的修行，
5: 在修行的路上就必须有慈悲和智慧。
3: 到全球永续的宏观格局
6: ，Life is not always easy, it is always hopeful。
3: 绕圈，集结建筑美学，
7: 把心放在一个善的地方，美应该就已经在那里了。
3: 文学心灵，
8: 写作要去干嘛？
3: 医疗科学，
9: 好就
3: 与跨界艺术的巅峰对谈，静思书轩心灵讲座，跨界领航。开启2026的生命世界系列特辑，6月7日起，与您一同开启新世界。

修行啊，无不都是打一念心啊，心静念静啊，离烦恼啊，心念好差千里偏哦，邪思一动入魔圈呐，自堕恶妙法。各位，这念心是不是咱爱时时用心修好好以后呢？修行啊，无不都是呢，为着了一念的烦恼，和咱有了无所的习气，啊，有了习气啊，人对咱的观感嘛，那咱自己对自己一点嘛都无利益啊。所以咱大家人真正爱时时，把咱这念的习气好好改掉。尤其是一念心啊，爱定定保持伫迄个正念，心呐静呐，念也静呐，烦恼真自然呐，都不好烦恼咯。所以啊，心念唔通有丝毫之差，定定甲大家人讲啊。差之毫厘，也就失之千里啊！所以，咱一念心，是啊，对咱一个人啊，不管是人格，或者是心体、心理，咱拢是敢那伫迄个一念的内底，一念偏差去。想要再调整回来呢，可能呢都是真麻烦哦。所以还是一点心，这么小小的东西，咱还是要好好照顾哦。邪思一动下去呢，那就会入魔，会圈套入去啊。咱要知道，修行啊，只要咱动一点心，想要修行，真济烦恼魔君啊，就现前哦。不管是外面的境界，有人知影，有人要去修行咯，他就伫外面啊，是是非非制造环境啊，各种的障碍，真的有形的。人甲人的中间啊，互相的障碍，那有的呢是家己的内心，只要起到一念呢，想要修行，或者是呢，在迄个邪道想要挣脱，会通头离开，就已挣脱。这个念头一起啦，可能呢，嘛有真多呢。自我的烦恼无明，安尼现前呐，在咱的心里呢，永远摆伫袂去吼。唯有呢，咱爱用智慧定咱的心，所以伊才讲欲免轮回苦啊，爱虔诚念弥陀。所讲的弥陀呢，就是。无量寿无量慧呀、啊，无量寿呢是时间长，无量慧呢是智慧。这个智慧呀、啊，会当呢破除了真多呢，迄、那个心灵的破头啊。所以，咱人人爱好好把这念心定回自在，所以。自了以前无福烦恼啊，尽自有结心得自在。这个心得自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咱要自拔自度，五妙法啊，爱怎样？
什么人会当救咱？无人会当救咱。咱家己的心已经沉入伫迄个波涛的内底啦。什么人会当救？唯有自己会当救家己呀。就如咱今仔日要讲的这位离婆多尊者呢，啊，也应该叫做迦和合这位尊者。在亚伯入佛门的以前，有一天啊，伊呢伫出外的时，暗啦，看到前面无香川啦，后面呢，阁无有人家，所以伊想，行遮久的路，也是真忝咯，从安尼呢。就伫一个凉亭啊，作为迄暗啊，伊要住宿的地方，啊，就伫迄个所在呢，安尼铺草啊，准备呢困啊。伫迄个所在，真正朦朦胧胧的时，啊，好亲像都困去啦。忽然间啊，看到一个鬼，拍到一个尸体，匆匆忙忙啊，安尼呢，来到这个凉亭的内底。后面搁在另外搁一个鬼，这一个鬼啊，也是真紧就走来到位，两个在迄个所在，伫咧烧厂呢。迄、那个尸体啊，啊，迄、那个中间先派来这个鬼，伊就讲，这个尸体是我派来的。后壁来这个呢，就讲，这是我先得到的。那么，这个后面来这一个鬼呢？他不管正面啦，迄个假的鬼，伊到位呢，伊就是甲这个尸体压起手，甲压断脚，伫迄个所在伫咧食。这个假的鬼呢，足唔甘愿，伊讲，只有一个人，有看到前后处事，来，咱来问伊，可以评评理。但这个来在歇在凉亭啊，无端的看到这两个鬼精一个尸体，即卖现在啦，叫伊家己评理啊，但要安怎来评论呢？讲这个对，得罪着这个；讲这个唔对，又是得罪这个，真正是到底要来安怎讲呢？啊，这个离婆多啊，他呢就想啊，我不如呢，就照实回答吧。啊，我看到的是假，先把这个尸体安尼派来吃啊，后来是一个对到未来，我只是看到安尼尔定，其他我唔知。但是呢，这个一个鬼啊，都足受气啊！伊都感觉讲，既然是安尼啦，那你就是讲我唔对咯。所以呢，真受气，就甲这个离婆多啊，这个家的脚甲手都给压断啦。那这个家的鬼呢，因为可以平起来呢。伊是对的呀，看伊个鬼压断了离婆多的脚手，伊将这尸体呢，另外的脚手压断过来接伫伊个脚手里，啊，就是安尼，忽然间呐，精神呐，精神了后，空荡荡的一个凉亭啊，尸体伫倒位呢？两个鬼伫倒位呢？
什么都无啊，但是呢，啊，我这个身躯呢，脚手去予人压去啊，但是现在爬起来骑，起步滑出去，搁会惊两只手呢，叮当看卖，两只手嘛是坐船啊，到底呢，我这个手啊。啊，我这个身体呢，到底呢是啥人的第一个所在？家己呢真无法度通去理解，感觉这个梦境啦，所看到、所接触到的呢，这到底呢是啥物道理呢？啊，我的身躯呢？到底是什么款的身躯啦？啊，我的身躯是不是四肢拢总是我原来的？或者是呢，补充别人的在我的身躯呢？所以因为安尼，一心起着真大的威胁吼，真正的澎湃啊，迄种的心境啊，定袂落来。所以啊，伊。看到人就问啊，伊的身躯四肢到底是我的还是别人的？逢人即问呐。这个中间有一群啊比丘众，安尼拄行过时啊，伊看到呢，这群的修行者就赶紧呢走过去。揪到这群的修行者，一个一个啊，都该问：你有看到我的身躯无？有啊，你的身躯好好。你感觉我安怎？我的四肢、我的脚、我的手，是不是拢我的呢？哦，这群的比丘众啊，他呢就问啊：啊，你到底呢？你的内心吗？是当着什么代志呢？他就讲，将伊的梦境啊，讲予即群的比丘听啦。好，这出家众啊，开始感觉讲，这个人会用的道，所以开始呢，就为伊说法，伊讲，你的身躯。其实是别人的遗体啦，不是家己有的啦。咱爱知呀，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生啊，父精描写啦，是父母留予你的身体。咱人人啊，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身体呢无永远存在啊。这样，安尼讲了后呢，这离婆多啊，忽然间顿悟啦，知影原来呢，这个身躯啊，就是家和合而有，是假啊，这是四大和合的一个假名词，叫做。我的头，我的脚，我的手，我的心，所以呢，这是一个假名相。这个名相合我来呢，才有一个我的全心吼。所以这就是啊，伊所觉悟的。所以因为安尼一顿悟啦，过去的烦恼，迄种的疑问啦。像安尼呢，完全消毒啦。

从迄当阵了后，伊剃我了伊，这个身躯是加好下啦，唔免接着了后呢，就对着这个比丘呢去见佛陀啊，跪倒佛陀的座下，开始修行啊。所以伊的心真定，伊捌经过了伫迄个凉亭的内底迄个过程。所以打坐下来呢，不管什么款的境界，都不受动摇。所以佛陀呢，才会讲一些坐禅入定，心不多乱呐，那就是离菩提。那再来呢，毗连伽菩萨尊者呢，翻译叫做依习。一个意识也未止啦，那意思就是讲，在过去五百世中啊，为婆罗门，婆罗门啊，成道较慢，因为呢，婆罗门在四圣阶级中呢，也算是最受尊重的，所以呢，养成了呢。在五百世的中间啊，迄、那个骄慢的习气，现在啦，虽然会当当着佛啦，跪倒佛的座下，虽然伊嘛真用功修行啊，真正烦恼嘛是起伫呀，但是呢，就是意识迷茫，习气也未清啦。所以呢，每一回啊，伊若要去过迄个幸福，他就会呼唤小臂之流，令我过去吼。系、哦、你水唔通流，让我过去。幸福有何事呐？每回啦，这个尊者那是特别贵，伊都爱互伊骂一处。不管是过去过来呀，定定听伊呢，都呼唤伊是小臂。这个小臂呢，就是轻视的嘛，好像呢，这个火神呐、啊，一滴呢，就是予伊轻视。所以忍无可忍嘛，就去向佛祷告吼，来去向佛讲，啊，你的地主啊。毗连伽菩萨，控过我慢啦，每回要过我的河道啦，都是呢开口轻蔑，安尼骂阮就是小婢。这中间呐、啊，佛陀啊，就甲毗连伽菩萨叫来伫好心的头前啊，伊讲你安尼是唔对哦。那当当护神守护这个河啊，保护人民平安。你哪会当要对迄个河过，都安尼骂人啊？他就讲：我无心吗？你无心吗？这嘛是你的习气呀，你的习气伤害别人啊。他。好啊，我甲伊忏悔啊，他的双手合掌吼，小臂木真，卖生气啦，我无事咩啦，你卖生气啦，啊，搁甲人叫人小臂呢吼，那这种的习气啦，真正呢，要治真困难咯、哦，所以啊，等于这句话安尼呢，甲人回事咧，搁叫人小臂吼。所以当场啊，大家人嘛拢笑出来啊，啊，都叫你改啊，啊，你都知影唔对啊，啊，要甲人回失的啊，佫先甲人骂一句吼、哦，再叫人卖受气吼，那、哦啊、实在是吼、哦、很无奈呀、啊。所以家己嘛知影，这个习气呢，真歹改。就亲像咱现在的人伫咧讲话呢，啊嘛有一个话母啊，还是同款有习气呀。所以咱大家真正习气啊，要
解呢是真困难。

这种的习气，在无意中呢，嘛会惹出人无欢喜啊。那人若无欢喜呢，对家己呢嘛无所利益啊。啊，为什么呢？这种无轻无重的习气，咱哪会无爱改呢？啊，都有讲，唔是我无爱改啦。啊，是我拢唔知安怎，就是这样子顺口讲出来啦。这呢是真正是很无奈呀、啊，这人的习气，这样子简单，但是呢，要改都是这样子困难，啊，就是困难呢，才叫做是修行啊，唔是行难修，是习。气难敌呀，所以咱好好啦，甲习气改正过来，对咱的修行帮助是真大。所以《学含经》内底安尼讲：树下苦坐啊，不辟风雨者，必能克菩萨比丘第一。看。伊敢是下下呢，正大个功夫呢？下伫个树下苦坐，他嘛伫个下功夫啊！不管是风啊雨啊，伊呢还是伫个精进啊！啊是安怎？遐呢会精进的人，啊，干那迄个习气改未过呢？啊，真正是苦不堪吼，行难修。所以请大家人时时顾好这颗心，讲话嘛是有一颗心气啊，一切的动作都是这颗心啊，所以时时爱多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0: 追寻1958年至1962年，请翻开166页。浪迹路野，五湖那恰匍匐前行约1个小时后，终于停靠路野小镇。静思抱着《法华经》，修道法师手提着箱子及红茅台，走出路野车站。眼前的景象很荒凉，仅有的一条灰土路上，除了2-3间搭着铁皮屋顶的日式矮屋，就是绵延无尽的山峦，静静矗立在天地间。时间早已过了午后，两个人饥肠辘辘。矮屋里的面摊，他们走进去，拜托老板洗了锅，用清水煮2碗素面，顺便打听：“请问这附近有寺院吗？”“哦，有，有一间。”面摊老板热心地往山上一指：“从那条路走上去，上个坡就是了。”顺着老板指的方向望去，沿着山势而上，有一条小路。天光渐暗，两个人匆匆吃完面后，拎起了行李，就往那条上山的坡道走去。这条宽约3米的路，凹凸不平，布满大小石头，牛车的轮痕很深，加上又是上坡，非常难走。两旁种满甘蔗和玉米，毫不见人烟，仿佛走进了无止境的绿色隧道里。修道法师因胃病才开刀不久，静思的身体纤弱，两个人吃力地边走边休息。路面坑坑洞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一僧一俗走得坎坎坷坷，前路茫茫，未知通向何方。
1: 深深法华无等品，
0: 惊艳日本移民村。挥汗走了1个多小时山路，疲累的静思和修道法师步履蹒跚，终于上到了坡顶。忽地眼前一亮，不远处有村落的形影。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到位于鹿野溪与卑南溪汇流处的高位河接地，静思看着眼前村落景象，不由得惊呼：“好美哦！”眼前美丽的村庄是座日本移民村。日本治台之初，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即有计划安排日人移民台湾进行垦殖。台东厅殖产局1915年起陆续设置4个日本移民村，包括鹿野村、鹿寮村、旭村、池上村。其中鹿野村建于1915年，这年国际糖价大涨，台东制糖株式会社为了在此广植白甘蔗，从日本新系招募200多人来台。除农业技术人员外，亦包括木工、建筑、自来水、路灯、家具等专业人才。隔年起转招永住移民。1919年，鹿野村日本移民达到近2000人高峰。1960年10月，23岁的静思和修道法师辗转来到鹿野。鹿野移民村尚存20多户人家，均为砌顶木墙的典型日式木屋，地基略轨架高，屋顶覆盖厚草，内有玄关、纸门、榻榻米。屋子虽然老旧，但散发自然草香。四四方方的土地与方正格局的街区， 烘托出日本香。

村的氛围，好漂亮好整齐的村庄啊。眼前整洁有致的日式村落，让静思全身疲惫一扫而空。如果能在这里修行该有多好。然而一路走来，不见村民口中的寺院，遥望路的尽头有座木质红漆的鸟居，典雅矗立在日光隐没的昏暗中。两人顺着低矮的石灯笼前行，路野神社已不见踪迹，仅存鸟居。两人环顾四周，也无寺院，寻找了当地人借问，听说这附近有一间寺院，在哪里呢？大约70多岁的老人指向不远处的亭子说，就在那旁边。

角王母娘娘庙，来到村民所指的茅草亭旁边，有间小屋，墙是用石灰土糊的，看似一般民宅。静思和修道法师疑惑地走了进去，但见里面供奉着各式神明，中央是俗称的王母娘娘的瑶池金母，右侧是小尊的释迦牟尼佛、迦摄尊者与阿难尊者，左侧则摆满各种神像，有长胡子的，有黑的、红的、高的、矮的。静思和修道法师这才知道，村民所谓的庙就是这里。两人向释迦牟尼佛像顶礼后，起身看到一位妇人，请问这是什么庙呢？欧巴桑回答：王母娘娘庙。附近有没有其他寺院吗？没有了。欧巴桑好奇打量这外地来的一僧一俗，接着说：这里有庙公，我去请他出来。不一会儿，庙公来了。静思看天色已晚，附近又没有其他寺院，于是开口问庙公：我们能在这儿借住吗？庙公见静思身边有位尼师，高兴地回答：可以可以，我们正好在找能教大家念经的人，你们如果能多住几天教村里的人念经，我们非常的欢迎。两袖清风离开丰原，一僧一俗绕过半个台湾，来到后山。王母庙虽不是正统佛教寺院，起码暂时有得住。静思私下跟修道法师商量：我们就在这儿先住一段时间再说吧。于是修道法师回复庙公：好啊，我就在这里教你们念经。庙公于是把两人领进右侧的小房间安灯。天色已晚，鹿野村没水也没电，小房间里黑漆漆，只隐约看见一张床，上有一床被子。历经一天奔波，走了漫漫长路，惊慌逃到鹿野的静思与修道法师两人已疲累无力，合盖着那床被子倒头就睡。东台湾的十月天风大夜凉，半夜风从床底钻上来，冷得两个人直打哆嗦，一床棉被拉来拉去。一觉到天亮，醒来时两个人竟钻进棉被中，费力搜寻，终于满头棉絮地从背心里钻了出来。静思起身将茶几旁的窗户打开，阳光透了进来，这时才看清楚室内景象。小屋用简易木板搭成，屋顶残破，床是竹子编成，上面铺着稻草，难怪睡觉时感觉背上刺刺的。两人把被子拿到屋外晒太阳，想去除异味，被子摊在阳光下时才发现上面既脏且油腻，破破烂烂的被单仅用别针夹住，难怪夜里两个人冷得蜷缩，缩着缩着就缩进被单里了。离家多天来不觉苦，但眼前那床脏污的破被以及满身被跳蚤咬的痕迹，让静思深感处境困窘。想到出家之路这般的艰难，他首次在这一趟未知目的地的旅程中流下眼泪。然而因为那一条破被，静思也深深体会贫穷困窘的滋味，酝酿出
日后宽广的同体大悲心。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上一集的 Podcast 里面、跟大家介绍了欧洲崛起的那个前奏、就是我们说火药传进去啦，人家好厉害，把它变成枪炮，对不对？然后时钟传进去啦、然后人家把它变成可以装在教堂上面，同一个地方的人都可以有同一个时间。造纸技术传进去了，印刷术传进去了，他们开始拿这些技术来传播知识以及传播他们的信仰。
1: 我一直把这个讯息的传播、作为一个轴线在思考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刚刚建明你刚刚讲的几个条件、那再加上很会赚钱了、因为那个十字军东征以后，他已经形成那个坐板凳的一群人。所以
0: Banker 银行家
1: Banker,
0: 那个意大利文的板凳叫 Banku、那个在坐在板凳上的人叫 Banker, 然后后来呢他们在上面交易黄金，所以再来就变成 Banker。
1: 还有很多佣兵
0: Freelancer
1: 没有那一种说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没有，虽然看起来他们其实
0: 他的军那么多，还要怎么办呢？你要我死，我就跑去别的地方，
1: 我就不死了，
0: 我就不要死啊。
1: 然后，所以叫做 freelancer 就都来了。所以这个是整个的文明发展的条件具足。所以文艺复兴在1400年严格讲起来是1300年就开始。那你刚刚也提到圣经。
0: 是
1: 大家都读了，对不对？
0: 就是不是只有传教士才可以告诉你上帝的意思。
1: 对啊、那个以前的之前、只有一本圣经，整个城只有一本圣经的时代，那个传教士那个应该是叫做神棍、那不应该叫他们传教士、叫神棍。神棍就在那边讲，
0: 人家也是神父啊。
1: 不行，因为这个你问马丁路德，
0: 马丁路德不同意，
1: 不同意，
0: 他觉得这样子根本就是腐败。
1: 对，
0: 但是 anyway
1: 就是告诉你说你要买赎罪券。那这个圣经里头没有的啊。
0: 对，都是人依着宗教的那种迷信
1: ，用迷信的
0: 方
1: 法，
0: 然后呢，用那个方法去愚弄当时的老百姓
1: 啊。结果圣经印出来了，
0: 对，
1: 大家说，
0: 大家发现事情不是这样，上帝不
1: 是
0: 这么说的，
1: 上帝没有这样说，
0: 上帝没有说，
1: 上帝是最慈悲的，
0: 对
1: 啊，只要你愿意忏悔，
0: 愿意悔改，
1: 悔改你就可以进天堂，所以不需要赎罪券，不要付那么多钱，
0: 就发现自己的钱都被骗了
1: 哈，都被骗。
0: 好嘞，那个说到发明哈，作者说。不要忘了航海这件事情、他说呢，很多复杂的航海科技其实是源自于中国，并且在东南亚经过改良。
1: 是，
0: 记不记得郑和下西洋？
1: 下西洋，
0: 他的舰队有多大？
1: 这是明朝。
0: 然后呢，那个船一艘船就可以载多少人呢、然后呢，所以呢，当年的中国其实在航海上面是很强的、然后呢，在东南亚这个地方，中国跟澳洲之间呢有数个群岛延伸。总共包含了超过25000座岛屿，范围涵盖大概200万平方英里，相隔不远的岛屿很容易穿越，但是呢，人们的确得要应付棘手的风跟海流。因此呢，马来西亚人想出了一个点子，
1: 马来人呢、
0: 对，马来人
1: 不是西亚、没有西亚，
0: 马来人
1: 、
0: 把帆用螺栓固定在船头跟船尾，那每一张帆呢都能由水手来操控转动，来抓住风。那这类的风帆使马来人能够航向任何他们想要的方向，不管风怎么吹，只要迂回前进就可以搞定。那由于马来风帆从远处看起来像三角形，因此马来半岛两侧的水手被这种由远处瞥见的影像来启发，所以呢，研发出了大三角帆，它能够做到跟马来帆的那种螺栓装置一样的事情。然后因此呢，就是大家都发展出来各种各样的三角帆了。就因此他在那个利用风力上面、变得更加灵活，船只在操控的时候利用风力变得更加灵活。另外呢，中国人发明了磁罗盘，就是这个罗盘、可以让你判断北边。在罗盘还没有被发明之前，航海的人要辨别方向，如果是在晚上的时候只能怎么办？抬起头看星星，
1: 看星星，
0: 对，然后看看有没有找到认识的星座。 对对、啊、认识的星座在哪里，那才能判断那边是哪
1: 边。北斗七星的方向是
0: 北，有啊，丙勺指的地方就是北嘛、啊、
1: 对，然后南十字星，南的话就南十字星，
0: 对，
1: 当然还有月亮了、哦、
0: 那所以呢，磁的罗盘发明之后呢，从中国传入了东南亚的航海民族，然后呢又传后者、哦、就是东南亚这些人又把它传给定期往返印度洋跟红海的穆斯林跟印度商人。那穆斯林科学家呢，得到罗盘之后努力去了解它，而且写了有关罗盘运作原理的论文还有制造手册，这个就厉害了。
1: 所以他们那里有学问的人、
0: 欸那就这个就是科批一直在写的 SOP 嘛、嗯、就是说有标准作业流
1: 程，标准作业流程
0: 、哦、然后呢从红海到地中海，罗盘就让航海家们可以一直航行到向西，到那个大西洋的另外一边。这个在暗示后面要讲的事情了，就是后来的人，那个人叫做哥伦布嘛，对不对？
1: 嗯，
0: 他以为他自己到了亚洲，结果呢，他是到了美洲嘛，哈、
1: 哦。对，
0: 然后呢，欧洲人哈、哦，就是在航行的时候啊，就是不太需要，早期是不太需要罗盘的，
1: 嗯，
0: 哦，因为他航行的地方是地中海啊，
1: 对，
0: 对不对？哈、哦，然后呢，而且呢，他也不太需要帆呐、啊，因为他有桨啊。
1: 对
0: 哦，风不可隔阻，还有桨可以划哦、
1: 嗯。
0: 所以呢，不管是腓尼基人呐、啊、希腊人呐、啊、罗马人呐、啊，都是仰赖划桨跟帆帆呐、啊。哦、
1: 嗯，
0: 然后呢，维京人就是用了这一些，然后再加上太阳石，就能够成功抵达冰岛跟格陵兰。哦，然后呢，但是呢，一直到十四世纪的时候，他们把磁罗盘摆到工具箱里，这个工具改变了一切。哦，就是我们讲说，后来哥伦布。善用这样的工具，然后就航行得更远，而且呢发现了新的大陆。那在中国的航海文明传到欧洲的过程当中，再一次伊斯兰世界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1: 你竟然讲到哥伦布嘛，
0: 嗯，
1: 1492就是你讲说他以为自己发现，
0: 以为自己的那一年就1492。
1: 我跟你讲哦，1624年荷兰人用同样的工具就把船开到台湾，就在安平上岸，
0: 是、
1: 啊、在你的那个母校附近，
0: 成功大学。好、
1: 嗯，
0: 所以呢，在中国的航海发明传播到欧洲的这个过程当中，伊斯兰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因为伊斯兰的贸易商对航海术特别有兴趣，而且呢，他们必须要朝拜嘛，对不对？
1: 對，
0: 所以他们要知道方向。哦，这对于不管是在沙漠里面或者在海洋里面移动的这些贸易商。都很有帮助，
1: 对，
0: 所以他们是第一个大量使用罗盘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哦、然后呢有的时候大家说啊，看太阳的方向啊，看星星的方向啊，啊如果沙漠里、对啊，沙漠里面有沙尘暴的时候怎么办呢？
1: 还是要看罗盘。
0: 所以呢就是就开始有一种就有方向感了。所以呢我们从上一集讲到现在，有没有发现人类其实早期的时候就应该要有一些方向感了。
1: 对。
0: 哦，就是不然他不晓得他周边的那个方向嘛，哦，就往哪一边会遇到河，往哪边会遇到山，这样回家到底是怎么走？但是呢，当人类开始发明了时间跟罗盘之后，大家就有一个统一的方位的说法，跟统一的时间的度量衡的关键。
1: 嗯，
0: 对啊，那个时候
1: 这个东西叫做 GPS
0: 啊，没有啊，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说故事就会有一样的那个逻辑的，
1: 对。
0: 就是昨天嘛，今天嘛，明天嘛，哦，前天早上嘛，你阿公在那个山上嘛，哦，然后他是在哪一个山的北边嘛，哦，啊，那个时候遇到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啊，所以
1: 那个你讲昨天、今天、明天嘛，听说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讲的，他说上帝说，我愿意给你4天，的好运，你要哪几天？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好，那上帝说这样不行，
0: 太皮呀。
1: 只有给你3天
0: 哦，3天好，
1: 昨天、
0: 今天、明天，那2天怎么办？
1: 白天，
0: 跟夜天，
1: 夜
0: 那只有一天，
1: 只有一天，每天，
0: 天天，
1: 怎么样？
0: 哎，上帝遇到你们这些人是无可救药。好，所以呢，讲到这里哈，就是告诉大家说。东西方文明因为十字军东征的关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大量的交融，那交融以后原本在东方不被重视的东西到了西方就被善于利用，然后而且发明成更厉害的东西， 哦，啊，我相信这也是另外一个解释，被发明的昨日的另外一个解释。哎，这些都是因为发明所以造成的那个昨日。哎，这么多人用他们的智慧，不管是古人的智慧，再加上现在人的智慧，然后再一直叠加上去。刚开始发明的时钟像三层楼一样高，那后来呢，变成像我们手上的手表这么小。
1: 是。
0: 然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大学。
1: 这个
0: 大学是哪里来的呢？
1: 进入大学之前，我们来整理一下。
0: 是。
1: 你看哦，这里头到今天为止，哈，我们讲到大学这里为止，中国其实都是在那个时代。是领先的，
0: 对，它的文明是领先的嘛，
1: 所以那个领先你可以看到那个朝代是什么，秦啊，从秦下来嘛，
0: 唐
1: 秦嘛，
0: 哎，对，汉秦汉唐宋，
1: 宋到宋 OK，
0: 哎，
1: 那到这一段时间为止，发明非常多，物质非常丰富，
0: 是
1: 都还，那后面当然还有延续了，
0: 是
1: 可是呢，在这时候就这些发明的东西就往西方流动，
0: 是
1: 到最后停在那个最不会发明的欧洲，
0: 但是结果人家善用了你的发明，
1: 他善用你的发明，
0: 他会应用。
1: 好，那当时候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元朝打过去以后，这个其实是虽然他的统治只有50年，
0: 但是破坏非常巨大，
1: 破坏非常巨大。
0: 然后呢，而且呢，他们在打的过程当中，把士兵的尸体丢进人家的城里面，
1: 是。
0: 然后呢，造成鼠疫嘛，黑死病。
1: 对。
0: 然后呢，在欧洲大幅肆虐。啊，所以我们前几集里面也都跟大家报告过，
1: 就是说，结果那个那么多国家的领主很多都死掉，所以呢，人的价值重新被发现。
0: 就是以前因为人很多的时候人命不值钱嘛，
1: 是
0: 啊，但是呢人变少了以后，
1: 对，
0: 劳动力 就是每个人力都是一个劳动力，
1: 所以这个都不管是好事坏事都在欧洲变成一个它发展的基础，
0: 所以这是不是也证明了那个圣经里面说的那句话呢，凡上帝所做的必有其美意
1: 有可能
0: 上帝叫成吉思汗这样子修理你们
1: 了、啊。对，还那、啊、结果呢？
0: 结果
1: 接下来
0: 一直进步、啊。
1: 接下来不是元朝之后是明朝嘛？
0: 明朝
1: 我们后面会讲，就出了一个完全不识字的朱元璋。
0: 是，
1: 然后他的
0: 草头啊红布棍，
1: 他的
0: 是写的红带文、哦。
1: 虽然他的家族没有并不是完全没有了不起的人，有。他儿子其实了不起了、
0: 是
1: 郑和，
0: 是
1: 就是他派出去的，可是再隔一代就不要
0: 了，
1: 所以你可以看出从唐宋以后非常多伟大的发明，非常多好的事情都到了元明的时候断，
0: 应该是这么说了、书里面的作者在后面也会跟大家介绍了、叫做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他习惯回顾自己过去的辉煌，
1: 对，然后就缩回去、
0: 试图要重建过去辉煌的那个帝国，
1: 对，
0: 那个叫复兴叙事，
1: 对、
0: 那个、就是那是后半那我们会跟大家讲，
1: 大家先 round up 一下，
0: 但是那个时候的欧洲因为 nothing to lose，
1: 对，
0: 已经烂到这种程度了，没什么好再烂
1: 的，百年黑暗的欧洲，百年的战争，
0: 那所以呢任何一点点的先进的技术对他们来讲如获至宝，
1: 对、
0: 拿到这些技术以后他能够再去抢到一些资源，他就觉得自己生活在改善，所以那个时候的欧洲后来的欧洲变成进步叙事，
1: 但是这个进步叙事就是我们接下去要讲这个大学这两个字。
0: 嘿，好，来，大学就是现在走在台北市的街头，你如果撞到人你问他什么毕业的、大概10个有9个都跟你讲大学毕业了、大学生。但是在西元8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世界上没有大学，
1: 没有
0: 就没有这种、做学问的地方。那它是在什么地方发展的呢？答案叫做穆斯林。又是伊斯兰世界，
1: 是在西班牙、
0: 在西班牙、建立了一个哈里发国。
1: 哈里发国，
0: 然后呢这个哈里发国呢经过朝代的更迭，到公元1100年的时候，它的首都叫做哥多华，是当时世界上的三大主要城市之一。在那个城市里面呢，居然有丰富的文化典藏的图书馆， 哈、
1: 哦。对。
0: 然后呢，穆斯林的知识分子，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嘛，哈、哦，就是那个伊斯兰教的知识分子，哈、哦，他们对知识有着魂牵梦系的执念，
1: 真的是了不起。
0: 哎、啊，他们对于别人的知识特别好奇，
1: 非常好奇，
0: 所以呢，他就想尽办法去取得别人的知识，而且把它翻译成阿拉伯文。
1: 对。
0: 那这样的图书馆里面存的都是阿拉伯文的，
1: 是
0: 这些书籍哈、哦，
1: 嗯，
0: 然后呢，包括了古代希腊人的作品，哈、哦，然后呢，后来呢，学者又把这些翻译作品从阿拉伯文又翻译成拉丁文，拉丁文就是欧洲最常使用的文字了，
1: 哦、这个在西班牙，
0: 哎，对，
1: 这个就是这个哥多华哈、哦、里头的一个城市哈、哦，
0: 是
1: 叫做 Toledo。
0: Toledo
1: 我去过
0: 哦，真的，
1: 嗯，
0: 你到底还有哪些地方没去过？每次讲到一个地方，你就说你去过，
1: 因为这个是我知道要去的地方，
0: 是
1: 因为它是伊斯兰的文明跟基督教文明整个汇合的地方。
0: 哦，
1: 然后那个城市里头，西班牙其实充满了这种建筑，
0: 是
1: 就是既有。那个
0: 伊斯兰的风格，
1: 伊斯兰风格
0: 又有
1: 基督教
0: 的风格，
1: 啊，因为就是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宗教
0: 占领过。
1: 那我就觉得有趣的是，大家互相融合、
0: 嗯，
1: 而不是互相拆除。
0: 嗯，
1: 这个是了不起的地方。
0: 是
1: Toledo 是这样的一个城市。
0: 是
1: Toledo 今天还存在有非常多的希腊、罗马式的那种艺品，
0: 是
1: 当地的人、哦、雕刻的。所以我在那里买了一些基督教的用这个石头刻的
0: 是
1: 一些天使的像、啊、
0: 是
1: 这些哈。
0: 所以杨先去那里不是去游览的、嗯、他是去一趟那个文明之旅文化之旅、
1: 嗯、去看到说但是我跟你讲好热40几度了。
0: Toledo 也被称为是全球的翻译之都了。
1: 翻译之都，
0: 也就是他把很多地方的知识哈、哦，来自阿拉伯自己本身的知识，来自东方世界的知识，都翻译成阿拉伯文。哈、
1: 嗯
0: 哦，那些东西呢，后来又被翻译成拉丁文。哈、哦，
1: 对。
0: 然后呢，所以在欧洲呢，修道院哈、哦，就是也是那种知识分子必访之地嘛，因为只有修道院里面才有那个牛皮纸的圣经嘛。
1: 是。
0: 好、哦，那所以呢，僧侣们通常识字。哦、而且呢用手工复制书籍是他们的工作之一、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地方的方言正在发展当中，但是僧侣一律使用的都是拉丁文。
1: 所以当这个城市你现在去
0: 嘿，
1: 但除了上面现在变成是车子都是现代的车、嗯、路是都是
0: 以前古时候的路，古时候的建筑物，
1: 夯实的路、
0: 嗯哦、
1: 然后广场都非常大、嗯，
0: 那就证明他如果是用夯实路，证明他没有被罗马统治过。罗马人会做水泥。
1: 对，然后这整个夯实的路，然后那个旁边的那个店啊，
0: 是
1: 都还是老建筑，
0: 是，
1: 所以没有，等于是整个城都古迹了。
0: 就是你走在历史里面了、
1: 啊，走在历史里，
0: 嘿，
1: 然后可以在那边吃到披萨了，哈、哦，这样子哈、哦，就坐在路边吃，哈、哦。然后就看着那里头人来人往，你简直不知道你现在是在现代还是在古代。
0: 所以看着杨先生现在的眼神、嗯、他里面充满了向往。如果不
1: 是
0: 因为疫情的关系，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早就飞过去了。
1: 西班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0: 是
1: 他的文明，他的文化真的是非常特别。
0: 是，那这里在讲的其实是告诉大家说，那个西班牙的旅人也会从西班牙带那些翻译作品回到欧洲了。
1: 对，
0: 哦啊，回到欧洲以后，这些作品就会放在修道院了。
1: 对，
0: 所以呢，很多修道院存了够多的书的时候，就会有学者来研究了。
1: 对，
0: 那研究的结果呢，就是会开始有很多学生来了。
1: 嗯，
0: 哦，所以呢，
1: 很多人想来学。
0: 对，在穆斯林的学术中心里面，就开始创办了一个东西，叫做大学的学位。
1: 嗯，都是修道院。
0: 哎，就在修道院里面。
1: 就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
0: 对，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那在这古时候的大学到底要学一些什么东西、嗯、
1: 哦，这个有趣，
0: 这个非常有趣。
1: 嗯，
0: 就是当时的伊斯兰大学里面他们的预修科目是这一些，我帮大家读一读，叫做阅读，你要会，而且要会读拉丁文。
1: 嗯，
0: 然后呢要会写作 writing， 会写作， 然后呢要会读阿拉伯文，在伊斯兰的那个大学里面会读阿拉伯文，在那个欧洲的大学就要会读拉丁文、哦、然后再来呢就是历史，你要懂得历史、哦、不管那个历史是谁写的怎么写的，就是历史、哦
1: 嗯、
0: 还有圣训学，就是伊斯兰的教法啦，
1: 圣训学
0: 古兰经啦、哦、然后呢但是呢在基督教的大学里面，后来基督教 也创办了大学、哦、
1: 对，
0: 它的预修科目就很好玩了，它分成四大类、嗯、叫做神学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基督教的大学、哦、哲学、医学跟教会法学、哎、这个是他们大学里面四大项目、哦、那如果仔细讲进去科目的话、哦、要学文法，要学逻辑，要学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天文，这些东西通通都要学、嗯、
1: 都要学，对、哎、
0: 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些知识，传递知识的时候就是叫做共同科目好了啦，
1: 对了、就是、
0: 共同科目
1: 就是大意了，
0: 对，那个是意大利的大学
1: 意大利大学、
0: 哎、意大利的大学、哦
1: 嗯、
0: 然后呢在后来呢慢慢欧洲这样的学校越来越多了、哦、在巴黎也有，在英国也有、哦、那英国 那两个学校很有名的，一个叫牛津、啊
1: 嗯、
0: 一个叫剑桥啊，大学的开端、欸、就是全世界的大学的 开端、哦、
1: 他这里、哦、有提到一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所有的学问、哦、到最后都要拿到证书、
0: 嗯
1: 哦、所以呢原因是伊斯兰法律的架构叫做沙里亚、
0: 嗯、
1: 被视为是社会的终极基础、
0: 嗯、
1: 那在这套体系的结构、哦、是来自于经文沙里亚、嗯、就是要服从。
0: 我们在书的 前几段有稍微跟观众朋友提一下，听众朋友提一下、哦
1: 嗯、
0: 就是说伊斯兰教他们信奉的是古兰经嘛，
1: 对，
0: 但是呢他们容许哈里发这样的伊斯兰国度、哦
1: 嗯、
0: 后面开始解释古兰经，或者从法律上来讲叫做判例、啊、
1: 对，
0: 但是做这些判例的人必须要有学问，必须要知道那个 判决是不违反古兰经的原 则,
1: 的原则，对，
0: 然后呢接下来这些东西累积多了之后呢它就变成一门学问哦、就是刚刚杨先生在讲的哈利亚沙利亚
1: 沙利亚、
0: 哎、这样的学问、哦、然后呢所以呢所有的伊斯兰教的学者都应该要熟读这些沙利亚，以免他做出违反前人所的判决
1: 的
0: 那种判决嘛，
1: 对、
0: 哦啊、所以他要读很多很多的东西啦、哦啊、到最后呢经过认证以后他们就发给他一张学士学位、哦、那个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学毕业证书，
1: 对，
0: 欸、
1: 所以它等于是某种程度也是有一些学科了、
0: 哦、对，
1: 所以每一个砖瓦就叫做法特瓦，
0: 法特瓦，
1: 法特瓦、
0: 欸哦、就是法特瓦，就是后来在后人再增加的那些律法、
1: 哦、律法就是
0: 法
1: 特
0: 瓦、
1: 哦、对，
0: 然后呢去定义这些法特瓦的就是这些学者、哦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些学者呢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裁判机构。
1: 其实后来的基督教就比较清楚定出说就是文化、逻辑、修辞、算术、几何、音乐、
0: 天文，
1: 天文也是他们的法特瓦了。
0: 是、
1: 哦、那结构上它不是也是有那个所谓的教会法学吗？
0: 是，
1: 就沙利亚
0: 是
1: 一样，
0: 是是是是、
1: 哦、大家都有一个，
0: 换句话讲都是在宗教的需求上面，然后呢在知识的追求上面、
1: 嗯、
0: 去长出来的。
1: 那这一些东西在东方就是儒家了，
0: 嘿，
1: 儒释道
0: 是、
1: 啊、这个就是儒家。
0: 然后呢、
1: 嗯、
0: 第一批大学出现在意大利，
1: 对、
0: 是那不勒斯跟波隆纳还有巴黎、嗯、稍后出现在英国的牛津、
1: 嗯、
0: 然后另外有一群想法不同的牛津学者离开牛津自己创立剑桥大学、哦
1: 嗯、
0: 结果大学就开始在欧洲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1: 哦、他一直都出现、哦、我有整理过，我整理过在1200多年的时候、
0: 哦、是
1: 就是这个
0: 大学不断的
1: 不断的出现，
0: 哎，在欧洲大陆上面不断的出现、嗯嗯、大学里面的老师教授了哈，
1: 就是牛津大学是1249年创校，
0: 嗯，
1: 好，1249，那后来有一群人不是出走嘛，
0: 嗯，
1: 他们就1255年就
0: 建立剑桥 Cambridge、
1: 哦、就 Cambridge， 那这个前后哈，在这个时间的前后哈，其实就是1265年就是但丁神曲嘛，
0: 嗯、
1: 哦、然后这个嗯之前哈、哦、 在差不多1235年哈，1248年哈，就是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了。
0: 嗯，
1: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间点哈。
0: 是。
1: 那当然后面就包括布拉格哈，捷克布拉格的那个大学创校是1348年
0: 了。嗯，
1: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哈，大学是变成非常非常流行哈。那这个中间当然就是我们一般定位是1300年的哈。起文艺复兴啊，始于意大利，
0: 嗯，
1: 哦，开始。那在这一段时间里头，最重要的是意大利诗人佩托拉克哈，他主张人文主义，
0: 嗯，
1: 这个是可以说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很重要哈。啊，不过中国当时候罗贯中已经出来写《三国演义》，《
0: 三国演义》罗贯中先生，
1: 这是差不多在他是1328年出生，1398年过世哈，嗯。那这个。英国的诗人乔叟也是差不多这时候出来，嗯，
0: 在大学里面呢，嗯，学生就是学生嘛，但是他们的老师被称为教师，嗯，教师的英文叫做 schoolman。
1: 对，然后你看，
0: school 里面
1: 1348年不是就是布拉格大学创校嘛？前面我们讲过牛津，跟那1368年是朱元璋称帝，
0: 嗯，
1: 蒙帝国开始。
0: 所以正当西方在文艺复兴的时候，中国起来的那
1: 个帝国
0: 叫做流氓皇帝，叫做朱元璋，
1: 哦，
0: 他成立的帝国叫做明朝，哦，
1: 对。
0: 所以呢，西方正在 schoolman，哦，在当 scholarship，嗯，哦，就是那个当学究，哦，的时候，哦，那东方呢开始慢慢走向封闭之路。
1: 这一集但是他也不完全，哦，其实是非常 fluctuated，哦，就说当时候呢那个1388年的时候，明朝有丈量国家的土地哈，编制鱼鳞图册啊，这算是一个文明进步，嗯。那另外呢，你也可以看到明朝的《永乐大典》哈，是在1407年修成，
0: 嗯，好，
1: 所以也没有
0: 真的落后到那个程度。
1: 对，
0: 好
1: 啊，可是
0: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嗯，我们下一集再来跟大家说哈。这一集的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建宏，
0: 我们稍后。下一集的时候再跟您讲明朝发生了什么事。好。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您安排随时点滴单元，正言上人在6月26号行脚到台北，早会时间与台北慈济医院骨科、小儿科以及中医科的医师进行温馨座谈。医师们除了分享医病情之外，他们视病由亲，以病为师，从病患的身上看见了生命的苦地跟清安。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金霞来分享当天听到的温馨故事。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那在今天节目中就来先整理听到随师点滴6月26号随师早会骨科、小儿科和中医科医师来分享。先是来听到小儿牙科陈英宏主任和骨科周柏芝医师，他们走进偏乡小学，走到偏远花莲玉里慈济医院来定期住诊。周柏芝医师在几年前因为一场大病，让他更能体会病人的苦，为病人多一份用心着想，在医疗后健康的生活能做些什么？
2: 我是骨科周柏芝医师。那我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我这几个月来跟病人交流的一些感想。那第一章这个年龄距离，他是要来谈恋爱吗？不是。那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在年龄跟距离上面跟我们医疗的这个处置上会不会有一些冲突跟困难？那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克服？顶个位都拄着一个胃疼痕起来输这哈，啊，伊其实伊双脚进前拢已经变形，无顺就厉害哈。啊，伫这个年会做侪人拢安尼，啊，伊正平时已经七八年前我帮伊开刀，吼，啊，即马活动嘛拢真好势，啊，可伊这七八年来吼，都是拢安尼吐咧吐咧，因为伊个倒脚吼开始无顺变形，相当的厉害。啊，伊是伫桃园，啊，家己拢伫遐种寡物件吼。家己安尼做趣味的啦，所以伊伫在地嘛是拢食药啊、注射啊，可是感觉讲，倒脚变形遮厉害，吐咧吐咧，活动就无方便。啊，伊个囝儿查某囝就是带伊倒转来找我讲啊，所以是咱已经几啊年无见面啊，吼，看会当帮阮妈妈想一个办法，互伊较快活无？啊，结果阮个住院医师就讲，老师，90岁的病人书上说不一定适合开人工膝关节，那我们还可以帮他开刀吗？跟这个7-8年前一样做这个右边成功的手术。其实我也想一想，我也是很纳闷啊。不过就看到一些新闻，就前几个月就是有这个视状运，我们就是有看到说，有的人90岁也是跑马拉松然后去长跑，还有这个90几岁10项全能射标枪哦。啊，你敢要甲这个侯医生讲，侯医生，你90岁啊，你袂使来参加哦。所以其实这10-20年来哈，我们的病患年龄层其实是越来越高。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生理年龄其实比这个身份证上面的年纪哈还要重要。我们只要不管任何的年龄层可以让他改变他的这个健康状况，他往后的5年10年其实会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就跟我们的住院医师说，90岁其实不是能不能开刀的问题，是我们想要帮助这些长辈过什么样子的日子。他如果这样脚像这个倒病是开刀以前这弯曲变形骨刺这么厉害，我都常常跟患者说，这像一个刀啊椅啊，他的刀啊脚椅啊脚要滴滴滴，这刀啊脚会载脚会放东西，这个椅啊脚滴滴滴，咱坐在顶管较不怕说随时要放下啊。如果这个脚歪歪的，很多人都很困难啊，要怕你要带我去日本去佚佗，我就都对不对，含出门都困难啊，要怎出去游览。那子女的孝心也会觉得说啊，怎么爸妈都不领情啊，要带他们出去玩，

0: 其实是这个身体的痛在嘴巴上也不好意思讲。那我们跟他评估说，哎、欸，哦，这个高杂会可是身体拢勇健，心中细胞肝油脂沸腾，拢无啥物问题。平常时啊，要会当伫厝头后边迄个菜园底下种菜。嗯，好啦，阿恁阮都帮你用用咧吼，阿、啊、你脚腿用了滴滴滴吼，阿伫迄个菜园买要会当整，伊就足欢喜。哦，啊，果不其然，这个种菜的阿嬷很厉害吼，她隔天跟我们一般六七十岁的病患一样，过日都落来行路。啊，不过阮嘛是爱提醒伊吼，要去到文城爱足小心咧。啊，第二天伊就伫护理站吼，用迄个四脚助行器会当差不多慢慢行一日。哦，啊，有两个啊，你嘛是爱有耐心，豆豆来，算到休困同勉强，吼、哦，哎、啊，第三日就出院啊，就欢喜。所以我们这几天就有小心耐心，让病人得到他的开心，好、哦，那希望他在出院以后也可以顺利的这个照顾伤口，顺利复健，应该又可以开心的种菜，啊，也是出国拍拍照，哈、哦，所以。慢慢我们会觉得年龄其实不是问题啊，我们只要适当的评估，给病人适当的这个照顾，一样可以给他们很好的生活品质。那第二个就是距离会不会成为我们行医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科也感谢那个赵院长的奔走哈，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玉里慈院哈，我们骨科也去做一个支援，差不多一几十年前嘛是有带囡仔吼去遐卡卡拉家。可是作为一个游客其实就是不知道民间疾苦。哇，这山就水，哦啊，骑车风凉凉哈，啊就不知道当地人生活的辛苦。那当天也是门诊完就赶快匆匆去赶火车。那到那边师伯带我去宿舍以后，哇，啊巴肚个腰腰吼，都家己个蛇去外靠吼。啊，这是车站头前的迄个楼梯吼，我都坐伫遐吹风纳凉，看月亮。啊，就买一碗迄个咸豆奶，哦，啊配一挂迄个甜粿安尼，哦啊，其实通常这个时间在家里哈、哦，都要顾小孩啦，啊，可以跑到这边纳凉吃宵夜哈、哦，还是比在家里顾小孩轻松的多，哦，难得可以有福生半日闲，那、啊、隔天又蛇哈、哦，上诊以后呢，中午又去那个医院外面走一走。看到那个对面有这个很漂亮的夫妻树，我哩呐，伫台北吼，要看到这种风景实在是看不。啊，他们那个七夕还会办那个牛郎织女啦的一些活动，也是不错。我说，哎、欸，以后可以个带阮牵手吼，过二十年来翕一个相看卖呢。哦，不过在门诊的时候也看到一些病患真的很辛苦啊，也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在这个。玉里是这个南来北往的交通重镇，设了一个医院，可以麻醉虽小，五脏俱全哦，每一科都有，也有电脑断层，则设个摄影哦，才知道说哇，病患北从瑞穗啊，还有病人说，一共一五点都起床，赶早班的车来门诊来看哦，扣扣扣扣，有的各位长滨安尼是玉长公路安尼是扣一点来哈。还是位于嘞卓溪吼，这个轨都是也当背个玉山的迄个八通关古道啊，还有个大底山林迄个原住民部落吼，哎嘛是爱落山路来看呗。哦，南来北往都要90分钟的路程。其实我们从台北坐着舒适的自强号去吼，其实也是给当地人一些帮忙，可以听到说啊，他们在地人生活的一个就医的不方便。但是至少有一个医院可以让他们安心的治病，也可以让一些疾病的这个状况不要越拖越恶化，哦，卖拖到就严重哦，再来看，哦，这是一个在地一个病宜就大就重要这个机灵，哦，那我们骨科团队也都会继续去支援哈，帮助当地的民众，所以我们北慈骨科的团队哈，其实不管是。90多岁的高龄，或是90分钟遥远的路途，我们都要秉持我们的专业，让这个老有所养，而且现在也要让长辈的活动力好，老有所动，不只是老有所养，那病有所医，贫有所医，让我们的这个善念都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 这是我去支援玉里的一个感想。那下礼拜又要去了，也希望可以再让当地的民众多增加一些这个骨科方面的帮助。
1: 今天看到博智非常健康，还到遥远的玉里去支援，救了好多的病人，很感动。那他的师姐是放射科的，那我想他的师姐
2: 从台北新店到花莲玉里，医护的小心耐心让病人得到开心，家属安心。同样这份守护的使命不止在院内。接着我们来听到小儿牙科的陈英宏主任医师走出诊间，到偏乡小学牙科保健检查，让我们将更多的爱与关怀帮助到需要的地方。
1: 我们接下来请那个我们小儿牙科的陈一宏主任。
3: 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很荣幸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在乌来一个偏远的幼稚园的一个行医的过程。为什么会到这个乌来的山区做这个义诊，是因为之前有看到一个从台东飞那个直升机突然坠海，所以我发现其实偏乡的那个医疗其实是非常不足的。所以说我就找到一个在福山，福山那个地方其实开车，因为我们还是很谢谢院长他们支持，他们会派车跟我的助理开车开大概一个多小时。那有时候下大雨，上次还遇到下大雨，那个山区有落石，所以说还要绕其他地方过去。那因为那个学校里面有一台牙科治疗仪，很感谢那个之前的医生，因为之前有个医生也在那边驻诊，但因为已经年纪太大退休了，所以说他们就急需一个也比较年轻的心血。虽然说我也不年轻的，快五十岁了，但是至少那个眼睛还没有花到看不到小朋友的小牙齿，还是可以去贡献一下自己的心力。那因为小朋友他们大概整个学校大概30到40个小朋友，那我会分两天大概把他们全部的小朋友都检查一遍。那当然不是只有涂涂佛或者是喂教而已，我们都会做治疗，该拔的牙齿，该抽神经的抽神经，该补牙的补牙，至少让他们维持一个口腔健康的状况会有点改善。那当然因为山上跟山下的那个口腔状况真的差很多，像我有时候会去大爱幼儿园，我大概一年会去两次，他们大概全部的小朋友我检查一轮，全部幼稚园的小朋友大概50-60个，蛀牙大概不会超过10颗，但是通常这边的小朋友一个就超过10颗，所以说那个蛀牙率其实差很多。那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一来的时候，因为他之前去山上的时候这边已经有点发炎了，过两天他就肿起来了，那还好就布里斯帮他挂急诊，然后请小儿科医师收住院。那住院完之后，因为住院的时候也不能做治疗，所以说等到他消肿之后再从山上下来。那因为这个小朋友其实也很怕看牙齿，其实看儿童牙科最重要的最困难的地方其实是小朋友的行为，如果他哭哭闹闹在椅子上没办法配合，或者是他真的很严重，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家长就是让他睡觉，让他睡着的时候再一起把这个这么严重的蛀牙把它挖干净清干净。像这个小朋友就是因为这边肿起来，然后这边有一颗那个洞很大，那因为蛀牙它有时候会侵犯到下面，所以说会变成蜂窝性组织炎，那不处理的话其实还是多少会有点生命危险，所以说还是要住院治疗。那等到都好了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洞，这个都是蛀牙，然后这个洞就是有根管治疗。因为蛀牙其实大家如果去看牙科，你蛀到神经就是要根管治疗，小朋友牙齿也是一样，你蛀到神经也是要根管治疗。那因为山上的小朋友，因为他们是大部分都是勇士嘛，都是原住民，那因为家长有时候会那个打零工，或者是他们的经济能力比较没那么好，像这个牙套不锈钢牙套外面一颗大概都要3-4千块，真的没有钱的话就请他们到社福室去看看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解决这样子。那上海有跟我们说苦难的人走不出来，那有福的人要走进去。其实福山国小算是新北市唯一一个极偏乡的一个学校，所以说至少我在这方面尽了一些心力帮助那边的小朋友。去了之后发现他们蛀牙率还是有慢慢下降，一年大概去两次，每次去两天这样子。谢谢各位师兄师姐。
2: 前两位医师哦，和我们分享在偏乡啊，需要的不只是医疗专业的帮助，医护工作同时也想到他们在生活层面上的援助，在健康以后还要能好好的生活。而接着来听到中医科薛伯俊主任分享一位已故的慈济志工李倩丽师姐，从对抗癌症的坚强韧力到最后圆满人生的故事。她乐观勇敢，更在离开之前安排好所有的事情，包含自己的告别式，清安自在。
4: 我是台北慈院中医部的谢伯俊医师。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故事，倩丽师姐，绿庸师姐，那是我们在跟血液肿瘤科一起照护，后来到安宁，后来陪伴她一路一直到圆满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令人非常感动，而且我觉得非常敬佩她的一个师姐，绿庸师姐。那这个倩丽师姐，她是一个58岁的女性，那她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他得到的是一个比较罕见的这个 endometrioma 嘛，是一个在肠系膜这边的一个癌症，那所以他一直容易腹泻，然后也吃不下，他从42公斤瘦到27公斤，那他一年来做了非常多次的化疗，标靶也做了免疫，那在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他是有非常强大的坚强跟韧性。那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是，当然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在遇到癌症也都非常坚强韧性，可是他在坚强跟韧性之内呢，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爱你哦。好，他跟他的师兄，今天他的师兄也有来到现场，还会讲爱你哦。那在这个后面的这个安宁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感受到他与他家人对于生跟死的豁达，以及看透了这些啊，这就是一个人生的过程。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他从没有很痛苦，那其实他是很不舒服的。那其实他在2001年的时候，就大概25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先得过大肠直肠癌，那个时候做手术啊、化疗、放疗，然后做了很多的治疗，后来就顺利的就治愈了。那时候是在苏州的园区服务，那他是一个茶道师，所以常常国际的茶道师，所以他有很多的茶道的活动。那在2022年的时候，那时候体检的时候就发现有腹水。那个时候也在我们医院做了相当多的检查，一开始都找不到是什么原因，他因为他是一个相当罕见的癌症。那针对他，因为他这个癌症，他就是会一直很容易腹泻，然后他吃东西就会非常的胀，而且甚至那时候比较严重，因为他是一个腹膜的癌症嘛，所以腹水非常的严重。我们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哇，那个因为他瘦瘦的，可是肚子非常非常的大，那他非常的不舒服，因为腹水很胀之外，他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然后因为腹水腹压很大的关系，所以下肢的水肿也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中医进来帮忙，那透过一些治疗的方式，把这些腹水就很顺利的就排掉。他那个时候的症状就是恶心、呕吐、腹胀、腹泻，每天都有数次甚至到数十次发生，然后半夜会一直起来呕吐，一直起来呕吐，真的是相当的辛苦。那他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中医在跟安宁病房的合作有一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中医会把脉嘛，这是我们中医最特色的一个地方。把脉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握病人的手，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给他手心的一个温度。而且那时候跟倩丽有一个默契哦，我每次去病房的时候，我都会跟他握手，然后看他今天手力气好不好。所以他为了要跟我握手很用力，他每天都在练他的握力。他为了要跟我握手，那每次都可以感受他手心也是很有温度，而且非常的有力量。这个他非常坚持，每天都在练嘛，对不对？那但是因为这些标杆跟免疫，我们中间就一次一次的协助他把这个治疗渐渐的完成。那也就是这些治疗对他来说，他觉得越来越没有办法承担这个治疗对他造成的副作用。所以后来虽然我们很努力的在协助他，但是后来他还是决定就要走这个安宁的这个治疗，因为他有很多的心愿想要完成，所以在3月18号的时候转心连病房，好，那到4月20号就圆满。那在这中间呢，我觉得这中间的这一个月的转变是非常令人动容的。那时候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跟我们讲说， 他想吃冰淇淋，然后他想吃这个是泡面，然后他想吃很多东西，然后他就会师兄那时候就会讲说他是 Uber 嘛， Uber E 就被叫去买很多他想吃的东西。那但是他其实也吃不了很多，他很多都是可能就是浅尝一点点味道，可是这个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他这么长时间一直在一些恶心呕吐腹泻的状况之下，他就是想要尝一点这些味道，因为在这个过程他其实已经是要完成他想要完成的一些心愿。那除了这些口腹上面的这个满足之外呢，他那时候就希望他能够到五月一号的时候圆满，他很明确的这样子讲，因为他想要等到他的女儿结婚，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在苏州园区也服务很久，有很多查到的，所以他希望能够跟这些慈济的家人们就是好好的做一个道别，所以这就是他的心愿。而且他都非常乐观哦，他其实在过程他都笑得很开心，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哦。那包含这是在心莲病房哦，那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很感恩的一些茶会跟一些聚会哦，让他有机会能够一个一个的跟这些过去的这些朋友们，然后师兄师姐做一个道别。那在后面其实就是师姐其实就一直在做告别的练习。他有一件事情，他跟我说，他一直在跟师兄蕊他的告别是要怎么跑流程。他跟我说他跑了三四流程，改了很多的细节。哦，这是他，但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用一个很难过的语气在讲这件事情，而是他 OK， 他就是要面对这件事情，所以他很积极的来安排他最后的这些心愿要怎么完成，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到觉得他非常的有勇气的一个地方。那中间女儿也就顺利的结婚了，那前几天也完成婚礼哦。那在四月二十号的时候，师姐就圆满。那这个其实我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安宁病房的时候，他都是虽然他有症状很严重，虽然非常不舒服，可是他完全没有用止痛药，也没有用吗啡，他是要好好的把很多事情都完成跟安排好。那这是一个其实是中医在安宁照护里面我们非常感动跟动容的一个个案，那也让我们知道说中医能够有安宁照护上是有积极的这个角色。好，那这是一个欠力度的影片哦。
5: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因为你有正能量。
6: 躺在轮椅上戴着口罩，但看得出来他笑容灿烂，不输别人，而这状态很难让人相信这位慈济志工李倩丽当时已经是癌末患者。
7: 后面常常会进入所谓的瞻望期跟这种弥留期，那他平均一天吐十几次，加上拉就是腹泻跟吐。
6: 这是李倩丽第二次罹癌，是罕见原发性腹膜癌，被宣判只剩约三个月寿命。
7: 她很坚强，就是面对这种病痛她很低调很安静，然后常常透过书籍来做自我疗愈。
6: 面对病痛她清安自在，天天把爱你挂在嘴边，甚至人生走到尽头，她选择尝点想吃的食物，和身边好友一一道别，更定下人生完结日，和丈夫三次预演告别式。
8: 生命就是如此嘛，也敌不过哦。那我还是很勇敢面对，那知道我大概所剩的时间也不多，所以我就一定要超前部署，赶快来安排
7: 事事圆满。包括他选择四月二十号走，这是妈祖生，所以他其实已经量不到血压了，但是他呼吸还在，所以将近四个小时撑到一点一分呼吸停止。
9: 是悲吗？其实也是欢喜呀，因为呢有好姻缘，看他人生的过程，看他智慧的面对，看他一个影像，或者是呢一天的生活，他都是哦那一种的分寸毫厘没有偏差。
6: 把人生看作一场旅程，来与走都是必然，将心愿圆满，放下一切，生与死都能心安。大爱新闻林怡婷、万家宏台北报道。
4: 爱是最好的祝福。以上是我的分享。
1: 啊，倩丽师姐和她的师兄是上人的弟子，我觉得是慈济人的典范，因为很多年轻的医师和护理师从倩丽师姐面对生命的那个也算是乐观，也算是了解生命真正的意义，因为是一个旅程，那在过程中掌握珍贵的每一天，做有意义的事，那即使在天天呕吐这么痛苦的情况下，所有人去看他，医护的人去照顾他，他永远都是微笑的。那今天他的师兄也在也送了一个小礼物给我，上面就是爱你哦，就是千里师姐常常对我们说的话，在一个诗经上。我想那个博俊还有所有照顾过他的医生永远都会记得千里师姐温暖的微笑，还有他握你手的那个温度和那个用心。

0: 这样结束。
1: 我们刚刚有听到中医科薛伯俊主任，中西医合疗为癌末患者在生命的最后缓解病痛，也圆满心愿。商人开始当中赞叹千里师姐的人生过得清安，没有丝毫的偏差，而佛陀称医护为大医王与白衣大士如观世音，不止医病更医心，更能设身处地的为其着想，体会患者身在其中的苦，对症下药，还顾及到生活家属的心情，这就是苦的真谛，让患者与家属们都能了解在病中的苦，引导彼此尊重感恩，在医病当中能够一同来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只能先进行到这里。想要听完整版，欢迎到大爱网络电台 Podcast 以及大爱网络电台官网来进行收听。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谈到的是善恶拔河。上人说，从心念到行为，人总是在善跟恶之间不断的在拔河，因为人的善念与恶念啊，就像是在这个天平的两端，哪一边呢稍微多了一点，这个平衡感就往那一边来倾斜。那么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起心动念，但是懂得道理的人是会自我警觉，赶快呢化恶为善，不让自己随着这个恶念沉沦，那能够不断的修正自己，让善良的本性浮现，也让心灵的天平能够乘着慈悲与智慧，那么两端呢是并重的。有智慧的人能够发挥慈悲心，所作所为都是在利益人间，造福人群。不然的话呢，只是凭着学来的知识赚钱享受，一不小心啊，就在富贵当中丧失了天良善性。那教育程度是越高，所造的恶业啊也越重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的确善恶。那很多时候这个小善呢，大家会觉得啊这一点点算了，但是呢小恶大家也会可能会觉得啊不要紧啊哈。其实都是在这个细微处，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细微处当中能够自我、这个提醒，那化恶为善呢，这个就是在我们起心动念之间、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一起我们彼此共勉、那希望呢我们的心念到行为都能够就是在这个天平当中呢，是装着慈悲与智慧，这样子呢，我们在人间，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呢、都能够不断的那来精进学习跟成长哦。我们彼此互勉，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我们的五毛钱从60年前一甲子到现在呢，那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也有不同的这种竹筒岁月在启动。在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那上人就说起了从一个竹筒开始，我们的爱心是跨越国度，也在不同的角落持续在传递。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0: 组织开始的时候，师父请三十位来，那每天啊捐五毛钱啊，这三十位的妇女就跟我说，师父我一个月十五块，捐十五块。我就说我不要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我只要你每一天捐五毛钱。他就说，师父五个人一个月就是十五块。我就说我会晓算啦，但是呢，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是一个月一点的爱心，天天捐呐、啊、是天天爱心，要培养我们有爱的这一念心。哦、所以啦，我爱因达刚捐五角，我无爱因一个月捐十五块，好、哦，就是期待他们发心，天天联系，培养这样的习惯，好、哦，爱心的捐出去。那我们跟恁讲哦，啊，你都叫在穷困的人来捐钱，因为平常我们给他的是很多嘛，好、哦，都是让他尽量让他家庭会当生活，但是每天给一点仔钱，这就是要培养伊讲哦，恁开始呢会晓转贫为富，哪怕是少少钱来捐，这个表示你富有余，你的富有已经有余了，引导他们富有余了，富有了，有存啊了，所以呢，也当达刚，五角银，培养他哦爱心联系，安尼叫做转，转伊迄个贫穷的心变成了富有。你叫伊自我发愿，达刚欠五角，哦啊，同时呢，嘛会当培养他的习惯，讲啊那唔捌咧，唔知做者，啊你都爱甲讲，好、哦。换伊会当去给人劝募，啊，这劝募转来就是要帮助人，安尼就是布施，吼、哦，啊，当然安尼要去布施，人是无够啊，啊，咱就是会当去甲付出，好、哦，这就是培养富有的心，这因缘果报啦，吼、哦，转他贫的因呐、啊，给他。富有的心呐、啊，人生什么叫做价值？享受是价值吗？享受总是过眼云烟呐、啊，过去都无啊啦。呀，那那是真正的吼、哦，就如你们现在，你们呐、啊、的家那么的富有，生活那样的享受。把这样的享受放了不享受，跑到很苦的地方去，那样的生活，你们那么的甘愿，这就是哈、哦、心愿。所以呢，家己欢喜做哈，自己欢喜做的啦，就会在当地的生活欢喜修，哈、哦。欢喜甘愿去接受那样的辛苦的环境，你们甘愿？
1: 愿做欢喜受。
0: 这都是师父点来讲，甘愿做欢喜受。你们甘愿啊？我去呀，很辛苦啊，可是你们很甘愿去。那这样的欢喜，他们是很苦，我们到底要为他做什么？你给他。再多的钱都是永远的穷，还是永远的穷。你从佛法的精神，你谈佛法他听不懂，总是呢教他 把所心像这样的人天天去奔啊，奔太多呢，他以为我的职业就这样，我天天伸手祈祷，这就是不明道理。没有钱，他永远都没有钱，在他的生活天天还是坐在地上，还是这样的祈祷。你们去了跟他谈道理，谈情说爱，情就是佛陀的情，菩萨的情，讲道理给他们听，也教他们的发挥真诚的爱去帮助他。
1: तब आपके पास बंबू बैंक होगा, ठीक? जब ये बंबू बैंक आपके पास रहेगा ना, तो आपके पास बहुत पैसे रहेगा, ठीक है? ओके,
2: ओके।
3: सवालों मतलब कि हमारे यहाँ तो पैसे फुटबॉल में आते हैं, तो चावल दान होते हैं, देखते
0: हैं जैसे तेरी किस्मत यूँ जानते हैं किसी आदमी को तेरी बुद्धि।把你们平常做的那样的气氛，你得到什么？得到欢喜。总是天天做，天天得到欢喜。你天天在付出，也无感觉恁有欠，也是天天付出，天天很满足。把这样的话去教导他们。所以说吼，咱懂被度众生，度他就是从贪婪的彼岸，那我们呢要设法到了一艘慈航普渡，用这个工具给他如何把他渡过去。所以你们就是要去跟他们同个地方的生活，其实你们在那里生活哦，师父是真不甘啦，因为恁伫厝里遐尼享受，气啊，气候啊热，蚊虫啊多，总是呢，都是再怎么样的住饭店也没有你们家的舒服啦。还有天天伫迄个所在，真的是吼、哦，真不甘。不过呢，想到倒来啦，你们应该伫迄个所在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0: 感恩上人开始，竹筒岁月的精神不在于金额的多寡，而在于日复一日的付出当中。这个呢，也是培养这份善念以及助人的习惯哦。当我们愿意伸出援手关心他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心可以是从贫困转为富有。那当然啦，不只是精神上的富有，而且也可以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善念是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累积，因为这样子我们人生的价值呢，真的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我们能够为他人付出哦。所以用爱陪伴，用法引导，那么可以带动更多人从受助者成为助人者，那这是人间最棒的善与爱的循环。那希望五毛钱这样的一个竹筒岁月的精神，小钱行大善，可以转动更多人的生命，那么也让人人都可以去感受这一段甘愿付出欢喜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我们也彼此祝福，人人都是那最富有的人生。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长辈哈，那个阿花年纪大啦，他心中哈本来都是会忝呐、会喘呐，那这一些症状只是老化吗？是真的吗？是老了还是心脏真的有一点问题的呢？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心脏内科的张怀仁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张医师您好。
4: 大家好。
0: 是我们有一些老人家能够啊哇啦哇哈来解释自己的不舒服，您在门诊当中是不是也常常听到呢？
4: 没错，就是我们常常在门诊会看到很多求诊的病人啊，会跟我讲说，张医师，我最近走路啊，走一走就会常觉得很喘，甚至爬一层楼梯啊就会喘得不行，就要休息。那请问这个到底是一般是我老年纪大就会这样呢，还是事实上是一个生病的现象？
0: 是哦，所以从医师的角度来看，正常老化跟疾病造成的体力下降会喘，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4: 因为其实我们分辨一个身体的状况衰退啊，到底是正常生理老化现象，还是说是个病理性变的病态的一个现象，其实可以从它的时间点来做一个分辨。所以我常常听到病人告诉我这些症状之后，我就会反问他说，那阿嬷阿公，我请问你这种情形啊，你这种现象是突然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可能在一两天或是一个礼拜内就突然从原本都可以走很久，然后这一两天突然不能走，还是说你是这今年累月慢慢变化？如果是因为你好几个月啊，甚至半年来，甚至一年来慢慢衰退，当然这就可能是正常老化现象。但是如果你突然是那种很突然，然后像断崖一样，突然从100分掉到五六十分，或是从原本五六十分掉到零分啊，这个就很小心了。
0: 是、
4: 这种就不能用一般老化现象来解释。这常常就是因为可能是有一些疾病在你身体作怪而造成的。
0: 了解。
4: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这些病情的变化都是正常的老化。有可能事实上是疾病在作怪这样。
0: 那为什么说这个心脏衰竭这个问题很容易被误解，就是啊年纪大这样子呢？
4: 因为我们正常人啊，我们心脏它其实在我们身体器官里面，心脏其实是一个最认真工作的器官啦。
0: 从来不休息。
4: 没有错，因为你一天24小时分分秒秒它不会停歇。甚至当我们人在休息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停下来，脑部就会停下来休息。但心脏不可能。 他不会说你停下来睡觉的时候心脏就不跳，
0: 不跳就他不行、哦、
4: 他只是可能会跳慢一点点而已、uh-huh. 可他还是要持续永续不停的工作了、uh-huh. 所以心脏其实是一个最认真最努力工作的一个器官，
0: 是、
4: 哦、一个器官这样，
0: 是，
4: 所以当我们当然你年纪大之后啊，这个器官一定会老化、
0: uh-huh.
4: 就好像是一台很强有力的一个抽水马达、
0: uh-huh.
4: 你一直给他用这个马达一直给他用，一直给他用，或是说一个汽车的引擎，一台车，你开了二三十年，它引擎一定会老化，一定会老化这样。
0: 是。
4: 但是如果你今天才刚买一台新车，结果你过不到一年，保固期都还没有过，怎么这台车开出去就常常会启动马达启动发动发不起来、
0: 啊、
4: 或开到一半会顿结、
0: 嗯
4: 啊、这个就不对，
0: 是、
4: 哦、就代表说、欸、它其实是有可能发生故障而并不是老化，
0: 是，但是呢通常病人会拖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走到医院然后来心脏科门诊呢、
4: 啊、因为当我们心脏我们刚好跟大家报告过、哦、心脏它是一个帮浦、
0: 嗯、
4: 它要负责把血液输送到我们全身各个器官去、哦、它会攻击它，然后我们全身的血液也会慢慢的回到我们的心室、
0: 哦、
4: 右边的心脏，然后经过肺，然后再回到左心房左心室，再送到全身去，
0: 是，
4: 所以它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链、啊
0: 哦、
4: 一个生产链这样，那当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帮浦衰退的时候，那我们打出去的血量就会变少
0: 啊、哦，不够了，
4: 就会变少，
0: 是、
4: 哦、所以说变少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你脑部的氧气供应就不够、
0: 嗯、
4: 到时全身器官的供应都会不太够这样，
0: 是、
4: 啊、因为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先牺牲一些比较不重要的、
0: 哦、
4: 比如消化、嗯、这种我们会把最重要的留给脑部，
0: 是，
4: 然后另外为什么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不会有感觉、
0: 嗯、
4: 就是我们体内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叫做代偿、
0: 哦、
4: 代偿性的机制、啊
0: 嗯、
4: 当你这个马达变得比较衰弱的时候它可以用一些方式让它加强、
0: 哦、
4: 我常会举例说、哦、今天你出去上班工作、
0: 嗯
4: 哦啊、今天你时薪老板给你减薪、
0: 嗯
4: 哦、你每小时可能工作有500块钱、啊、现在老板只给你减到100块，那我就只好原本工作一天工作五天，那我现在就变成每天每个礼拜七天都努力工作、
0: 哦、
4: 甚至加班，
0: 是、
4: 哦、加班这样啊，我还是一样可以赚到原本一样的钱、哦、所以我生活无余、
0: 嗯
4: 哦、所以我生活无余，但是我弟弟该抄弟弟该抄，我最后我就没看你、
0: 啊、
4: 我就受不了，我就会有一天我就根本就是做不下去、哦、所以叫物极必反，
0: 是、
4: 哦啊、所以心脏也是一样，它好像就是一个非常耐力的一个骆驼、
0: 嗯哼
4: 哦、这个骆驼、哦、勤劳努力工作，你怎么工作他你每天拿皮鞭打他他还是继续走、嗯哦、可是这个骆驼、哦、走到最后有一天呢、啊哦、他会到一个临界点，
0: 是
4: 临界点，
0: 我知道了、哦、所以我就会有一句话叫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他可能是一场感冒，然后你这个骆驼就倒下去了，
4: 对，所以我们常会用这一个成语、啊哦、压垮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
0: 是
4: 来形容慢性心脏衰竭急性恶化、哦、急性恶化就是这样
0: 所以他平常是相安无事的，慢性心脏衰竭但是急性恶化、
4: 嗯、
0: 好经典的形容哦，这样子我们就好清楚了哈、哦。所以我们这个心脏这个末端、哦、如果哪一天它罢工的时候那我们就可能就倒下去，但是呢有时候心脏开始没力其实它都会有一些警讯，对不对、
4: 嗯、
0: 像您刚刚有提到就是会有一些代偿嘛，脑部因为它先保护，但是可能你的那个肢体末梢可能就开始会有一些症状了、哦、
4: 对，
0: 嗯哼，通常会有哪一些警讯呢？
4: 所以说心脏衰竭最重要的大概是有三个、哦、第一个就是会累、
0: 啊、
4: 会累，因为血液供应变少、
0: 嗯、哼，
4: 所以就好像是今天、哦、你原本你的生活很好、
0: 嗯
4: 哦、你可以每天都去吃大餐、
0: 啊、哈，
4: 而且生活不好了，那我只好每天改吃阳春面，
0: 是，
4: 它还是一样可以过活，
0: 是，
4: 但是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口欲不满足、
0: 啊、
4: 一样，当我们脑部的血液减少的时候你就会容易觉得疲倦， 嗯哼，就容易觉得疲倦。
0: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哎，那个累好像睡觉一下就好啦。但是通常什么样的累才是医师会特别提醒病人说，哎，你别当够安内给小贵里记啊？
4: 对啊，如果是心脏衰竭造成的疲倦，嗯、就会跟工作没有关系。他不会因为你工作太累、哦、然后努力工作，今天做很多体重物或什么的，然后疲倦、嗯、也不会因为休息而得到改善、哦、所以最大的差别它并不是因为你劳累造成，就是说你莫名其妙就会容易很觉得疲倦这样。
0: 是，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可以自我觉察一个很好的方式。在日常生活当中，丽江刚刚哎，怎么好像有一点点，不是最近你做了什么然后就一直觉得很累哦、所以这种累不是普通的累。那另外还有一个都说啊，这喘这喘跟他搞没黑骨被压开这种诶。
4: 对，就是喘，另外一个喘、嗯、因为心脏是一个马达，它把血液输送出去、嗯、啊，当你输送不出去的时候啊，好像是一个工厂，它今天生产的东西，我们今天原料进来，然后工厂加工把它送出去，啊，当你工厂的出产速度太慢的时候，那你原料就一直堆积、嗯、所以你后面的仓库就会积满了、嗯、所以说我们心脏的血液打不出去之后，我们的后院就是我们的肺部，它就会积血、嗯，哦，血就会水啦，就等于血液就会积在肺里面，是是是，肺就造成充血，嗯，就会等会的肺积水，然后肺部就会一积水这样，
0: 是，
4: 就这种积水这样啊。当你肺部积水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你没有办法躺平睡觉、哦、晚上的时候没办法躺平睡觉、嗯哦、你必须要垫枕头。嗯，所以我们常问病人说，哎、欸，你晚上睡觉是不是要都要垫枕头，
0: 甚至只能坐着这样子，
4: 对，然后甚至更严重的时候 就那叫端坐呼吸、哦、端坐呼吸就是你坐着才会比较舒服、嗯、你一躺下去你就觉得很喘，然后就一直咳嗽、
0: 啊、是，
4: 然后坐下来就会比较好、哦、然后另外一种叫做夜间性的阵发呼吸，我就说、欸、我原本可以躺平、嗯、好，可是我睡到半夜、欸、我突然醒过来、嗯、然后我会坐起来，
0: 是，
4: 然后觉得很喘，然后喘一喘之后，哎，我才有办法再继续躺回去睡觉。
0: 哦，了解。
4: 所以就有两个，一个是端坐呼吸、嗯，另外就是夜间阵发呼吸。
0: 是，
4: 就原本你有可能本来就要垫枕头没有错，但是你就变要垫到两颗、嗯、三颗，哦，甚至要坐着睡觉。
0: 是，
4: 这个就是喘。
0: 是，所以这种
4: 莫名其妙的喘这样。
0: 是，所以这种喘是跟心脏有关，而不是说你的肺部啦，或者说体力差啦，哈，这种喘，那这个就是要提高警觉了。
4: 对，
0: 所以除了累跟喘之外，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身体的症状，也算是一种警讯吗？
4: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肿
0: 哦，
4: 啊，这个肿就是所谓的非凹陷性的水肿。
0: 不是肾脏问题就对了，
4: 没有错、uh-huh. 这种非凹陷性 的水肿、啊、就是当我们来检查我们的下肢小腿、哦、我们小腿有一个胫骨、uh-huh. 就是你可以摸摸看你的小腿啊， uh-huh. 你发现你的内侧、uh-huh. 内侧的地方摸到是一个骨头、
0: uh-huh.
4: 正常是一个骨头，但是当你有水肿的时候啊、哦，这个水肿一样，就是它原理也是一样道理，就是因为我们血液没有办法回流很顺，所以它就一直往回堆积、嗯、就肺静脉啊，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下腔静脉，然后我们的肝门静脉，然后就会积在下肢的地方、嗯、它就会造成水肿现象，然后正常我们按压它是不会有凹陷的现象，
0: 是，
4: 但是你发现你怎么你的原本胫骨的内侧这个地方一压下去，一般按压五秒到十秒钟，它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凹痕、嗯、而且会久久不会平复，
0: 是、
4: 啊、这就是所谓的非凹陷性的水肿、
0: 哦、
4: 甚至当你比较严重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压它，你肉眼就会发现、欸、怎么水脚会胖胖
0: 跟它刮水刮水、
4: 对对对对啊、如果你去压它，你就发现它会凹陷下去、嗯、然后要很久的时间才会平复回来，
0: 是、
4: 哦、这就是这其实也是最直接最第一个就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0: 哦、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欸、好像常常会水肿脚肿跟一般久站、啊、甚至静脉曲张不太一样的时候，你就要提高警觉了、哦、所以只要有类传肿，那其中一项就要赶快去就医吗还是怎么样？
4: 对，就可以来寻求医院寻求医师的一个诊断、嗯、然后 来我们一些抽血检查、哦、来可以帮大家找出可能的原因啦，因为它除了心脏之外，但有可能跟肝脏啊、肺、肾脏都有关系这样。
0: 哦，可能不是单纯的一个器官发生问题，可能归招还聊聊。但像这种要挂什么样科啊？ 是马上就先挂加医科吗？还是说啊，我真喘，我得挂胸腔内科啦，还是什么啊？呢，有的时候、
4: 哦、其实一般来说哈，以大部分的一个内科的医师啊，基本训练有素医师，基本上他看到这个病人，他的不管像心脏科医师，我们并不会只看心脏部分而已，其实我们肾脏跟肺脏、肝脏都一起帮大家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处理，这样
0: 是。
4: 所以我觉得一个内科医师就可以从容容来处理这个问题。
0: 哦，下次、
4: 啊、对，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找心脏科医师。
0: 嗯哼，
4: 然后我们碰到哎发现不是心脏问题，我们就会帮大家转介到相关的可能肾脏科医师、哦、或是肝胆肠胃科医师来做后续进一步的处理的、嗯、
0: 那以前我们听到心脏衰减大部分都觉得啊，应该是老大人对不对，但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这个心脏的功能都不是很好啊。那如果说啊，一诊断有这个心脏衰竭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可能病人就会非常的紧张了，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就医，甚至就是让病人不要那么害怕跟恐惧呢？
4: 心脏衰竭它其实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疾病而已、
0: 嗯、哼，
4: 心脏衰竭其实是一个症候群、
0: 哦、
4: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些累啊、嗯、喘啊、肿、
0: 嗯、
4: 整体的一个表现，
0: 是
4: 我们就把它叫心脏衰竭、
0: 嗯、
4: 但是心脏衰竭这个症候群啊，有很多的疾病会导致心脏衰竭、
0: 哦，
4: 所以它这是就是一个因跟果、
0: 嗯嗯、
4: 它并不是我们一般单纯的一个简单的疾病而已，
0: 是。
4: 然后一般来说最常会造成心脏衰竭的几个疾病，第一个就是慢性缺血性心脏病，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慢性的心肌梗塞或是急性的心肌梗塞会导致的、嗯、
0: 是。
4: 然后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是一些长期高血压没有好好控制，或是糖尿病没有控制，
0: 哇！
4: 然后另外还有包括瓣膜性的心脏病，
0: 嗯哼，
4: 长远下也会造成这个现象。
0: 是，
4: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心律不整，
0: 嗯哼，
4: 有可能就是慢性或阵发性心房颤动啊等等、嗯。然后另外一些就是找不到原因的，那叫心肌病变，有扩张型、
0: 哦、
4: 局限型跟肥厚型、
0: 嗯、
4: 各种的心肌病变。
0: 是，
4: 所以说我常会形容，就好像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啦。
0: 哦，
4: 今天罗马就是心脏衰竭、
0: 嗯哼，
4: 你要到罗马去，有很多的路都可以到达
0: 罗马、哦。所以有可能很多的疾病都会造成心脏衰竭，这样。
4: 对，所以说，当我们发现这个病人他是符合心脏衰竭这个诊断之后，接下来下一步就是要帮大家找到造成心脏衰竭的原因呐、
0: 啊，
4: 哦，就疾病原因，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然后来直接把它处理起来。
0: 嗯、
4: 所以并不是不能治疗。
0: 是，
4: 而是因为我们要好好的尽早发现这个症状、
0: 嗯、
4: 然后找到相对应的疾病，然后根据这个疾病来做直接治疗，
0: 是
4: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哦，所以在这个心脏衰竭里面，那药物治疗其实基本上你也是要先找到其他可能不管是哪个器官发生的问题，你才

0: 或者是说，哎，他是第一次，
1: 是
0: 第一次发生了急性心脏衰竭，
1: 嗯，
0: 啊，这时候你就会不舒服，你就会来医院，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面临到这种急性恶化或者是急性心脏衰竭的病人，
1: 嗯，
0: 第一个我们就是要舒缓他的症状，
1: 是
0: 啊，这时候大部分基本上都是用药物，嗯，最常见就是利尿剂，
1: 啊，
0: 嗯，就是因为你今天库存都清太多了，
1: 对，
0: 我们就帮你把库存消掉，
1: 哦，
0: 加你公司营运的压力。就会下降，就会下降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强心剂了，
1: 哦，
0: 就等于是你今天你工厂的机械还不够嘛，
1: 嗯，
0: 你今天的那个你今天如果要做成衣嘛，你的车的那个对机
1: 波
0: 稿，那我就送很多机器来给你，
1: 嗯，
0: 或者是我送很多的劳工来帮你生产机器，
1: 啊，
0: 最后强心剂的功能
1: 是，
0: 所以减轻我们的库存压力
1: 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增强生产力。这样就可以解决当下，我就可以把喘啊累这些获得改善，
1: 是，
0: 这是急性心脏衰竭最基本上一个治疗，
1: 嗯哼。
0: 然后在这之后就是如同我们刚刚讲的第二步就是要找到原因
1: 了，啊，
0: 找到原因就可以加以治疗，
1: 是，
0: 如果今天他是因为心肌梗塞造成的心脏衰竭，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心导管手术，
1: 嗯，
0: 然后来做支架放置，
1: 嗯，
0: 或是做一些绕道血管的绕道手术，就可以改善这个血管阻塞的现象。然后如果是瓣膜性心脏病造成的，那我们就会看病人需要，有可能会需要做
1: 瓣膜
0: 的手术，不管是修补啊或置换等等的手术，也就可以把，就是你今天门瓣膜的门生锈了，我们就换一个新的门，这样开关就自如，
1: 是，
0: 就好像你回到家里面，以前每次出个门就开不了啊，每次用力开不了，所以你就不懒得出门嘛。我现在给你换一个新的门，你就很喜欢恢复正常这样。
1: 是。
0: 然后如果是高血压或糖尿病的，我们就好把高血压跟糖尿病控制好，
1: 是，
0: 就可以改善。
1: 哇。
0: 啊，假设如果是一些其他的，有可能是扩张型的心肌病变或其他不明原因，那都需要长期抗战。
1: 是。
0: 而现在对于这些心脏衰竭药物有非常多的药物出来，包括一些老的很好的老药，甚至有一些新的药物，治疗心脏衰竭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现在甚至我们会有一个叫做四大柱，各种四种不同的一个支柱的药物，可以很看看病人的状况，然后诊断完之后可以用最适当的药物来控制，都可以做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治疗这样。
1: 这个也相应您刚刚提到条条道路通罗马，那条条道路你找到病因就可以真正好好的一个一个来对症啊治疗了。不过其实我们最希望就是预防重于治疗嘛，是不是我们的心脏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透过医师的治疗，还有就是生活的调整，还有如果我们在日常饮食作息可以做一些改变，那这样子对心脏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负荷，甚至到后来它真的就像那根稻草一样被压垮了。那您最希望病人可以做到哪一些事情来顾好心脏呢？
0: 因为基本上如果开始已经有心脏衰竭的病人，第一个大概就是他在饮食上，饮食上要做一些改变，改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研究发现呢，植物性的蛋白质其实是远远优于动物性蛋白质，
1: 蔬食
0: 没有错，
1: 有好处，
0: 因为像我们在饮食上啊，我们蛋白质的摄取，我们的不管是国内外啊，他们我们对饮食营养的建议，蛋白质第一个摄取都是豆类，豆类
1: 是，
0: 然后第二个才是鱼肉蛋，
1: 是，
0: 其他的一个药物的排序这样，
1: 是，
0: 所以最重要还是植物性蛋白质，植物蛋你可以，因为像豆类啊，不管是黄豆啊黑豆这些豆类，都可以提供相当良好的
1: 蛋
0: 白
1: 质
0: 的来源，然后你加上适当的搭配一些全谷类啊，可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蛋白质的供应，
1: 是，
0: 我就可以，甚至都有，它不但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提供足够的一个蛋白质来源，而且几乎植物性的饮食是没有胆固醇，没有胆固醇，等于是有益无害，有益无害这样，
1: 是，
0: 然后加上我个人本身也做了很多相关饮食 控制，就是一些相关蔬食饮食控制，哦，它不但可以抗发炎，
1: 哦，
0: 然后也可以，也因为发炎反应器造成我们所有很多疾病的一个万恶之源，啊，所以你用这些蔬食可以降低发炎反应，
1: 是，
0: 哦，就可以让血管不会阻塞，
1: 嗯，
0: 哦，也可以降低血压，嗯。

0: 这可以控制好糖尿病，哦，可以，然后也会甚至也会改变我们肠道
1: 啊，
0: 因为我们肠道里面有一大群的细菌，
1: 是，
0: 哦，这些也都会对我们肠道可以养出一个好菌呐，
1: 啊，
0: 所以我以前我常会想到说，我以前我妈妈小时候会跟我讲说啊，你要有好心肠啊，
1: 嗯，
0: 哦，好心肠，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心肠其实讲得很好，
1: 嗯哼，
0: 哦，好心肠就是说，因为你要好好的，你有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了，
1: 嗯哼，
0: 你才能够喂养出很好的肠道菌，
1: 是
0: 哦，你胃肠才会很好，胃肠好之后，你才会有好的心脏，哦，好的大脑这样。
1: 是，
0: 哦，我觉得好心肠，好心肠其实讲得非常好，这样
1: 对，从，
0: 你有好的习惯，
1: 哎，
0: 好的肠胃道，
1: 嗯，哦，
0: 好的细菌虫，然后你就会有好的心脏这样。
1: 是，哎，啊，小时候妈妈的好心肠是哎，叫你做好人，
0: 嗯，没有错。
1: 那只是从医学的方面哈，那饮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让我们身体可以更加健康的一个方式。那另外还有其他的吗？
0: 哦，第二个就是要限制盐巴的摄取。
1: 哦，
0: 盐巴摄取，对，一般我们要限制盐巴的摄取，减，
1: 嗯嗯，
0: 少盐巴的摄取，然后因为它不管可以降低血压，也可以不会造成水肿，其他一些副作用，
1: 肾脏也看不掉，
0: 然后第三个就是适度的饮水，
1: 适度
0: 饮水，因为并不是叫大家不要喝水，
1: 哦，
0: 因为一般我们正常人，啊，每天一个60公斤的人差不多要至少2000cc 以上的水分才会足够，但是对于一个慢性心脏衰竭的病人，他 当他在平稳的时候，就是没有急性恶化的时候，其实对水分的摄取并不需要太严格，
1: 哦，
0: 通常1500cc 到 1700cc 都是可以接受的，
1: 是，
0: 都是可以接受在平常的情况，但是当你在急性恶化的时候，在急性期的时候就不行，
1: 哦，
0: 我们可能就会根据你的现的情形，会给严格的控制水分，
1: 嗯，
0: 有可能一天只能限制你喝800cc 到1200cc 的水分，
1: 那个差距蛮大的，
0: 没有错，因为这时候因为你库存已经很多了，所以你不能再喝太多
1: 的水，你的
0: 水
1: 都已经排不掉了，哦，
0: 所以你在医院的时候啦，通常这是在发生在医院期的时候，在急性期的时候就会严格的控制，
1: 是，
0: 但是一旦你恢复到稳定期的时候，就不会要求你这么严格了，
1: 嗯，
0: 其实大概就可以让水分可以到 1200cc，
1: 嗯，
0: 到 1500cc
1: 是，
0: 然后看情况，如果是比较年轻比较好的他可能可以喝多一点，
1: 哦，
0: 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可能我们就会限制比较严格，
1: 是，所以这个水分也是要适量，所以盐跟水是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健康的时候就要注意，不要等到生病才来说啊，我爱控制一下控制一下，那个就很痛苦。那另外还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比方说因为之前刮醉啊会水肿啊，这样有的人就说啊我没吃什么我就胖啊，像这样的是不是体重部分也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这样子，啊，
0: 对，所以说另外一个当在慢性心脏衰竭病人，我们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照顾就是会建议病人每天要量体重，
1: 哦，
0: 因为体重其实体重就是它的变化，其实就是你吃进去跟出来
1: 啊，
0: 啊你去记录你每天，像我们在医院交病房我们就会记他吃进去多少，然后每天出来多少这样，可是你在家里的时候你不需要这么麻烦，其实你就可以记录你体重的变化，因为你吃进去多少你出来多少，大概就会在体重上做一个变化这样，啊，正常的人其实体重的变化应该是每天不会有很明显的变化，
1: 是早上会比较轻一点，然后傍晚会比较重一点点，
0: 所以说你当你发现你的体重怎么突然今天体重会比昨天多重一公斤，
1: 哦，
0: 或者甚至 一公斤半，
1: 嗯，
0: 然后同时你发现怎么脚肿了，嗯，或者我早上睡起来照镜子发现脸
1: 都憨憨，
0: 对对对，水肿，我，这时候就有可能就是水分过多了，
1: 哦，
0: 这时候可能就要注意，我一般如果病人我可能就会在门诊的时候我就会教育我这些病人说，那你碰到这种现象你有可能你平常服用的药物就利尿剂你可能就要加量，
1: 哦，
0: 有可能就你就今天可能要多吃一颗，
1: 嗯，
0: 多吃半颗让小便水排出来多一点点，
1: 是，
0: 然后隔天或者过几天之后比较好了你就可以把它减量，
1: 嗯，
0: 所以说很重要就是药物，心脏衰竭药物其实是要固定每天服用，
1: 是，
0: 但是利尿剂是唯一少数你可以自己调控的药物了，
1: 但
0: 其他药并不是说你吃不吃哦，
1: 嗯，
0: 不行都一定要固定吃，但是利尿剂你确实可以根据你的状况做适当的调整，
1: 哦，所以这个也都是要好好的在这个医护人员的卫教当中，然后自己就可以适度增减，那其他的 可是不能自己随便说啊，我感觉今天你真好哦，我高血压药我都不爱吃，不行，对不对？
0: 对
1: 啊哈，所以就是当你自己已经有这样的一些类喘肿的症状，那别说二话了，赶快去就医。但是呢，如果有一些长辈啊，他其实都还是很不想去看医生，那对于家属哈，您会怎么样去建议呢？赶啊，可以跨医生就丢啊，
0: 因为如果怎么讲？他如果家属一般来说，如果病人本身不愿意来就医的话，其实老实讲家属也无可奈何了，我们医生其实也没有办法，因为你碰不到他，他没有，所以说也许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机会，你可以放大一台给他看啦，让他了解一下，或这个访谈让他知道说，欸，这些病，因为有些病人会忌讳不求医啦，
1: 对呀，
0: 其实让他们了解说，欸，这个病其实并不是不可治之症，你经过适当的一个治疗之后，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恢复的。让他了解，他愿意打开心房，他就可以来我们的来到医院，然后寻求一些适当的一个检查，找到他的原因之后，就可以帮他治疗。这样
1: 是因为很多老人家说啊，我不看医生没事，只要再去病院哦，就开始好像疾病通通上升了，都有一点觉得说我只要不去医院，我的身体就没问题，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啦。是，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您有什么要再特别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吗？就是不要把老化当作是这个心脏是否有问题了，然后就把它画上等号呢？
0: 我就是说，正常的老化，正常老化是我们人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老化并不等于疾病呢 不等疾病这样。然后我们面临到这些疾病的时候啊，就做心脏衰竭，我们经过适当的找出它原因，其实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一个修整，就好像是一个马达，它用久了故障了，我们把它检视完，我们天天有啊，把它换一些零件，它还可以继续维持一个运作，这样就可以让它在一个很好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运用，这样
1: 是。
0: 然后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中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饮食的控制，你适当的尽量多吃一些蔬食，用植物性蛋白质来大量取代我们的动物性蛋白质，特别是红肉，已经证实它会造成很多疾病的元凶。我说我们还要用全谷类的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全谷类，就是说你要粗食啊，就吃粗食。啊，什么叫初始呢？我才会建议大家说，就是你眼见为凭啊，你今天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它原本的形状，你在树上，你不会看到果汁啊，你也不会看到薯条挂在树上，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就是你要吃这圆形的食物，圆形的食物，然后尽量用植物性蛋白质来减少，然后适当的一个减少油那个油脂的摄取，然后控制盐巴摄取，
1: 是。
0: 然后如果没有特别的禁忌，其实应该是可以多喝水，
1: 是。
0: 然后另外很重要就是要运动，每天养成很好的一个运动习惯，然后晒太阳，
1: 是。
0: 晒太阳才能够让我们的维他命 D，
1: 是。
0: 然后对一个素食的人，很重要就是要补充维他命 B 十二，
1: 是。
0: 要额外补充维他命 B 十二跟 D 啦，维他命 D 跟就是按钙。
1: 是，
0: 这些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然后就可以建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人生，这样
1: 是。
0: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人生过程中啊，你只要准备充分啊，你就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这样
1: 是是。所以呢，这个疾病我们都不希望能够上升嘛，那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把已经产生的疾病当成是老化，那能够听懂我们身体给的讯号，及早诊断，正确治疗，那这样子呢，我们的心脏才有机会陪着我们走得更长更久更稳。所以呢，今天我非常感恩张怀仁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久久，感恩您。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那么无量易经是大圣经典的重要法髓，也是开启智慧启发慈悲的法门，那么引导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体悟真理，也能够身体力行利益众生。现在我们就以恭敬虔诚的心来聆听上人开示的智慧法语。无量易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第二页。无量易经全一卷共三品，德行品、说法品、十功德品，由南齐天竺三藏法师昙摩伽陀耶舍翻译并传入中国，与妙法莲华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合称法华三部。无量易经是法华经的开经，是开权显实的枢纽。佛陀种种说法以方便利，四十余年未曾显实，直到开示演说真实法的妙法莲华经前，先讲无量易经如法华经续品言，为诸菩萨说大圣经名无量易，教菩萨法，众生信具无量，所以佛陀说法无量，意亦无量。然无量易经生自一法，而此一法即无相之本性。无量易经只在阐述无量易法门。佛陀为教导众生行菩萨道，破除我执，让大众了悟一切法本就是清净、不生不灭、平等空寂。亦如经典所言，是经本从诸佛宫宅中来，去至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住诸菩萨所行之处，期许一切众生于凡夫地能升起大悲心，成就菩萨道。上人出示无量易经，上人与无量易经的因缘起于未出家前。1961年，上人与修道法师前往台东佛教联社弘法，马兰堂厂总顾科长王先生其太太是佛教徒，他们邀请修道法师及上人到家中，在王先生家的书架上看到一部日文版《法华经大讲座》，这是上人首次发现法华三部经的第一部竟然是无量易经，而第三部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上人随手拿起开头的一本无量易经阅读之后，心头为之震撼，其中静极清澄，至玄虚末，手之不动100000劫16个字更令他欢喜，感觉到原来佛法就是在生活中，菩萨原来在人间，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人间菩萨。可惜那时候没有办法请购大藏经，上人只好将书中的无量易经经文用毛笔一字一字抄写下来，后来静思经社常住法师将此书法手抄本装订成册，广为流通，成为全球慈济人最珍贵的墨宝。而后上人在小木屋拜诵抄法华经，拜诵之际感受到无量易经静极清澄的境界，更坚定实践人间菩萨的理念。上人说，用心研读经文释义，令我了解佛菩萨的精神
就在人间，也更促使我决定将佛法运用在人间。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我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婚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那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言素，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愿意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视常驻师傅德仁。大爱广播里面有上人的法音宣流，以及慈济的美好的音乐，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采访，非常的舒压。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听，它是可以让你同时接受法益，而且也可以让你疏解，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换，让您觉得非常的受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旧树不打针，不用药。
1: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0: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1: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哈，它曾经在半年左右哈，整个都换土，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0: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1: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3: 我们是
4: 陈秀秀、
3: 郑明安、
5: 郑凯文，
2: 欢迎每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开始想要跟大家先再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观无常正胜果。人生的无常，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下一秒钟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平安。医生也有无常，修行者也是如此。那在于过去佛子时代，佛陀呢，其实当时也是如此。那有许多的修行的人呢，然后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的行者呢，往往就在山上的洞窟里面去潜修。那我不想说大家如果在修行上您会适合想要或甚至于想要去哪里修行，您是入僧团道场里面呢，还是感觉到自己想要去找一个地方可以实际上真正的修行。在于我们我自己本身去受戒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们的戒师在我们出戒坛的时候不断的叮咛我们，希望呢能够回到常住，以众靠众，而千万不要自结茅棚。那不想说大家知道这个结茅棚是什么吗？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去单独修行。其实单独修行或许不是不好，但是呢我们的意志力有时候根本没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强大坚强，所以你没有办法维持自己正常的生活。所谓的正常生活，不是只有在你的三餐而已，而是在于慧命的道量上，您有可能就会有不同。所谓的这个不同呢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比如说最简单的，在精舍呢我们是3:50起板，那大部分的人就是在4:00就会陆续进到殿堂里面去修行，就是做早课。可是呢，如果您自己本身是自己结茅棚的人，有可能您今天哎呀就不小心就睡晚了一点点，明天有可能有更大的理由。那这一些的理由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懈怠的开始。可是我们往往自己都没有察觉，所以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宁愿在大庙里面睡觉，而不愿意在小庙里面修行。这个小庙就是您自己本身自己一个人，那您说自己也是一个道场没有错啊，可是呢却是您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而且随心所欲。比如说像我们，在于我们不是看时钟的，我们是听板声的。在道场里面呢，我们不会说哎，现在12:00我想要做什么，不是。或者说12:00哎，我来吃中饭，不是。我们是依着板声来作息。比如说在精舍的中餐呢是11:50，可是早餐呢，早餐就不固定了。为什么早餐会不固定呢？但是早餐之后我们要做事是固定的。比如说我们下殿的时间呢，下殿其实非常的紧凑，因为呢在过去上人不是一个礼拜出来2天的志工召会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师父们几乎都要就是上殿堂去听。那之后当然慢慢的，现在目前上人也讲说就是由我们就是师父们现在人也多了，所以呢由我们师父一起来承担，跟包括清修室是固定在礼拜天。那固定在礼拜天呢，那前面还有几天一天再加2天就3天，7减3等于4，所以有4天的时间会由师父们来承担。那上人呢当然就除了礼拜一礼拜二，那上人其实也非常赶，跟我们一样一起用餐，用完之后呢他又要赶着7点。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我们不是 可以，我们是赶不及在七点，所以呢在礼拜一礼拜二如果大家有跟着我们一起连线的时候，就会去看到的是证严法师说故事，而不会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这就是在听上人的就是过去的开示的部分。那一听呢都会超过六点，那每一集数呢也都长长短短，有一点点时间上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一直下电就打板，所以有时候已经六点二十分了才打早板。那如果是在晚上呢，药食的部分，那晚餐呢，药食的部分我们当然还是以五十分，就是五点五十，可是有时候上人在开示，那在过去呢其实上人在开示的时候我们就是不会打板，那时候有时候超过六点，可是之后啊就是跟我们讲说可以打板，就是让上人知道，可是至于上人是不是就是结束他的开示呢，不是曾经上人在礼拜一固定的时间呢开示到六点半还不结束，可是上人非常幽默的在于结束的时候就会讲一句什么，就会讲说他的话班下已经去了，所以呢就是要请大家去吃饭，那希望大家反正哇，我就觉得说上人真的是太优秀了，真的太棒了。你看呢因为上人觉得说话还是要讲清楚，这是上人一直告诉我们的，上人讲说你话讲得不清不楚，那为什么要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既然要讲话，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讲清楚说明白，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心意，知道我们想要去做什么的，就如同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是一样啊。其实这个修行人呢、那下山到村落当中去要乞食，当然就见到村里面的男男女女啊，就是饮食就是很快乐在吃啊，所以呢共襄的娱乐，那就问村里的人呢、这个是为什么要庆祝啊，那这个村里面的人就讲说啊，因为这个某村的某一个家庭里面哦，然后就是也告诉他这一个人是谁哦，他说这个家庭里面哦，就是生天丁的哈，就生了一个孩子，那当然这个行者呢就看到这样子哇很热闹哈，所以他就在心里面就思维，他说他身中诸物啊也是不断在生成滋长，所以呢就这样子他就回到山里面又默默的修行了。他的这样子一个行为在他的内心感觉到看到的跟他自己心里面想的，所以当他回去的时候啊当然慢慢的吼，因为每天都还是不是说我今天不吃，我今天不吃应该可以，可是呢在就是自己还是要再下山呢、我今天可以不吃，我明天还是要下山呢、所以当他又再度下山的时候，那途中就见到了很多的树木，就是渐渐的就是飘下落叶啊，然后这整个的部分的时候，结果他在前一天是这么想，他在今天呢看到这一些啊，自己又在内心上又有不同的思维，他就讲说而今万物皆已凋落，所谓时不再来花不重貌，所以确实人生也是如此啊。结果呢他原先的时候想说再到那个村里面去乞食，结果他就看呢、走着走哇，原先的时候是人家非常的高兴，因为有人诞生了，就是家里添丁了，结果今天看到了不是这样子的，他看到了凋落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象的时候，结果真正的走到村里面的时候，怎么看到有人就是哭啊，那为什么哭呢，而且哭得这么伤心呢，那 村里面的人还是跟他讲他就是他的这个家里面的儿死女亡啊，父母命中，所以呢这样子一个无常，所以这个行者 一听到他本来看到这个落叶呢，自己内心上就有思维了，可是呢又听到这样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讲说，我身中诸物也是不断在坏灭凋落。那当然 又过了一段时间了，他还是觉得说他要观察到内心上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了，所以他其实变成是回到这个村落里面去，乞食的时间变少了。那返回深山的时候，他就想说坐下来要专注一心的不起杂念，那观看于这个诸法既然都这么样子无常变幻了，那而且他在整个转动当中好像都没有停止停住的这个生生灭灭里面呢，那他要如何能够不让这个无常来逼迫呢？那无常逼迫就是一个很苦啊，所以呢行者就想一想，又觉得说那生死既是如此啊，那谁肯乐着其中呢？对于世间诸法心生厌患，也不染这个三界一切的见思烦恼，而愿意呢取决于这样子的一个极境当中啊。那当然世尊就是佛陀啊，他就看到了这样子一个修行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幻了，所以就进而开示到说，他说啊，其实山中精勤学道，因观我们观看到这个事实的变化，我刚刚有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个事实的变化的时候，所以让他也有不同的感觉，所以进而寻求根源，了知一切万法皆是无常，气证空性而成就圣果。所以啊，世尊就结合大众就讲了一首偈，这首偈呢就告诉我们，逝者不还，境遇情理，愚悖自然，生苦死厄。所以我们都是在这样子一个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当中，可是我们自己本身有去体悟到了吗？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认同感，更希望有一份荣誉感，认同上人所做的这一件事情，那希望呢今日呢我们以此际为荣，那日后呢希望此际以我们为荣。那这个荣誉感呢，不是创造于自己更大的价值，而是让内心呢有更多朝向自己内心醒思的这一份智慧。所以智慧能共福，我想说大家在于六度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大家知道吗？有智慧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有智慧就能够分辨一切，所以一念心一份缘，一念心能够造成很大的影响力，那一份缘呢能够凝聚的是一份大力量，所以有影响又有力量，我们才能够创造一个共赢的社会，让每一个善人都能够共聚，共同在这一个天地之间。所以我们都在讲杀，如果能够像佛陀开示的，在佛经里面的一杀一世界，上人表示呢，上人表示什么？自己其实不是未卜先知，只是起了一念心。那比如说我不晓得说我们感觉到这个疫情的这个控制情况好不好，那我听到的是有人就是比如说他之前快筛的时候，他两条线，他非常的紧张，所以呢他就赶快跑回家去做什么事呢？这个不是妖言惑众，这个真的是我们有一位师姐真的是如此，他就去喝那个本草饮，而且一直猛喝。但是呢他其实他也希望什么，他也希望就是能够减缓他自己的身体不舒服，可是他并没有身体不舒服的这个感觉，可是快筛的时候就是第二条线好像很浅的，那他自己非常的担心哦。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本草营 的这个团队呢是上人是带领者，那上人其实上人就讲说，其实他不是，很多人就讲说，哎呀，我们的本草营是上人有未卜先知，所以才去开发这样子的一个本草营。上人讲说不是，因为他想到的是在过去，就是他阿嬷的时间呢、啊，就是也看到他的母亲哦，然后就是在于就是端午的时候呢，就会在自己的门口会绑一束哦，说是可以辟邪，然后那因为可能。为什么端午要避邪呢？因为可能就是很热哦。这个当然很多的这个说法，这个我也不是那么早期的人哦，所以我也只能够听说。但是呢，却从这样子很小的事情当中的时候，上人就觉得说，虽然是极为小的事情，但是呢，他就想说，是不是可以能不能？那结果呢，谁相信了？我们的大医王们相信了，所以他们去取，他们去提，他们去做很多的数据来跟上人报告跟分享。而且他们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实验，当然就是在动物的身上去做实验。那他身体有病的人，不是人哦，就是动物的时候，他在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那他喝了本草饮，他的反应是什么？所以就是让他慢慢的有改善的部分。所以每个人都其实都是非常辛勤在付出。那在付出的同时呢，上人就讲，我们付出无所求，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真正的面对到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守至奉道。那不只是守至奉道而已，而是守至弘道，把这样子一个正确的观念理念呢，能够真正的弘扬开来，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的去知道，在上人所带领的，跟包括我们自己所做的，其实我们都是在为这个天地间的苦难人共同寻找一个更好的方法，能够来改变他们的苦难。所以上人讲，他自己出家修行不是只有为自己哦，这个时间有这样子一个好因缘的时候，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把握这个因缘，能够汇合各方面的仁德之才，朝共同的方向努力，才会有大成就。那这个成就有很多就是国内外很多的学者，或甚至于肯定上人，那也颁发上人很多的奖项。那上人讲，上人从来不觉得这个奖项的时候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所有的弟子们的。那为什么呢？包括您有一份哦，我也有一份哦，跟包括于我们所有收听的，跟包括于所有的愿意去支持上人的，为什么大家都有这一份呢？就因为大家的这一份爱，上人跟我们的缘，我们听得进去，我们才能够努力的往这一方面来走。就如同我们看到大地震的时候，有这么多的社会人士愿意共同努力的来去成就，然后让很多的物资可以在短时间呢能够真正的送达到灾民的手上。所以我们都在讲业啊，每个人都有业，只是您带的是善业还是带的是恶业。那以在修行当中呢，我们所听到的是道业，对吗？那以孩子呢，就是学业。那以做这个就是事业的人呢，当然就是他自己的事业。可是回归到的，很希望社会大众呢都能够回到实际的自业来，然后呢在这事业里面我们能够成就这一切。因为很多的善心人士一起聚集的同时，不论是我们是将这个业如何去看待，更希望的是我们在这个业里面能够好好的转变，能够转换，让它有不同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们修行者需要道业，那学生呢希望他的学业能够进步，做事业的人希望他的事业能够稳定赚钱。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要等到老才来做事业，让我们的身体还能够控制的同时，我们就能够朝向自己的事业方向目标去迈进前进。 在功德会里面其实就是法脉的根源。那基金会呢，当然慈济基金会、慈济功德会，基金会是在人间开展慈济宗门。上人指出，其实修禅，当然修禅虽然是我又看到这个禅，对我自己本身来讲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个禅。我时常的时候也听到在金色的菩萨呢，比如说在今天的上人开示，上人就讲说禅书啊，禅师。那我们其实很多人就跟我讲，上人今天讲到你很多次哦，然后其实明明就不是哈，但是呢我还是乐在其中。那上人指出呢，修禅不是打坐盘腿而已，眼睛闭起来就数息，主要呢是希望我们能够收摄杂念的心念。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再特别哦，特别分享的是，我们千万别做什么呢？贪求。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打坐的时候，你突然闻到很香的东西啊，那请您不要执着，不要想说我待会再继续打坐的时候我还是想要。大家有听过走火入魔吗？那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引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请大家哦，要努力的去收摄杂念的心念，但是呢千万不要贪求。那出家度众呢是养慧命，是我们的本分事，也希望大家不要贪求。那因缘来，我时常讲，因缘来的时候我们不推，因缘去了我们也不追，随顺这整个因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办得更加的圆满，才能够相互的成就道心。因为出家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时常在分享上课当中就问问看大家下一辈子要不要出家，然后呢回答的人还真的不够多。那为什么不想，大家知道吗？当然每个人不可能都来出家，也每个人都不可能不来出家。比如说星云法师，虽然他离开人间，可是他就讲他的下一辈子还要再当出家人。那上人就讲说他的每一辈子都希望来到人间也是要当出家人。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出家的这个概念或想法，但是呢希望如果大家还没有这个想法的，也或许可以思维看看，出家呢是大丈夫事啊，将相难为。所以我也有一首诗里面也有提到啊，那我们在道场里面呢要道心归一，不可善心杂化，不要就是在课堂里面啊，然后上面讲下面一起讲，那讲了到底今天讲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一直在讲，所以呢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到。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每一个人的本身里面，人人都有这一份小爱私心，因此产生了分别心。那每个人都有分别心，都有，其实我也有。那或许佛陀不是有或没有，而是佛陀因应每一位弟子不同的根基个性而所开出的方子都不一样。那上人看到我们也一样啊。那有人就讲说，上人也是有分别心啊，要不然怎么会不认识我呢？哎呀，第一你不是这么资深，第二你可能投入的还不够深，那你如何能够让上人真正的去知道你呢？就如同我们在金色也是一样啊，上人从来没有对我们特别讲话，但是我觉得只要你听得进去，上人就是对你在特别开示，对吗？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又何必想要去上人直接来对你讲什么呢？那如果是我们希望上人来为我们开示，那就请大家收看大爱台吧，上人一定特别问一个人再告诉你这一件事情跟人生的方向目标，如何让你对自己所爱的人事物有关心。那与自己无关的事呢， 又好像感觉到毫不在意，这个就是我们的分别心一直不断的驱使我们，所以有很多的小爱，很多的私心，我们都不能够真正的圆满。所以大自然所设的这个关卡，就是人间的这个大因缘。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发挥爱，不只是能够发挥，还能够带动爱。人心有爱，愿意付出，还要有什么？有因缘。所以每个人都在过这一秒钟，希望我们的慧命能够成长一分，分分秒秒都要精进，不可以放逸。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立愿发心，因缘相续。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的时间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树。树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树。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

0: 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1: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0: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啊，先生就毅然决定哈，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1: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0: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呢、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 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

0: 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1: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0: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1: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1: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0: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1: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0: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 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跟他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2年了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 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梅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校，然后慈亲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亲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哈，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哈，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金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哈。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哈。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金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深耕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 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嗯，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只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那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里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 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他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云端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讲人有二十难的第十五跟第十六难，叫做不说是非难，会善知识难。顾名思义就是说，不说是非跟要遇到善知识都很难，口业难修啊，不止嘴巴爱说是非，还会两舌恶口绮语妄语等等。所以人的嘴巴很毒，这是为何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呢，只造一个嘴巴的原因。因为一个嘴巴都那么毒了，两个的话不是早就把自己毒死了吗？有一句话说无毒不丈夫啊，其实女生也差不多，因为最毒妇人心啊，所以呢是半斤八两了。好，除了不说是非很难，人生要碰到贵人也是很难。有些人不但命中没有贵人，还小人偏多啊，这个都是其中必有缘故啊，要自己往内深观，看自己有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不能去怪别人，更不能怪命运，要怪自己。有造福又有修德，则命中多贵人啊，不造福又不修德，则命中多小人啊。贵人会助我们一臂之力而无往不利，小人会让我们处处碰壁而前功尽弃啊。所以能不能有善知识的出现呢，对我们的生命跟慧命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能否不让是非缠身，则是解铃人更要系铃人啊，也是自己的问题。好，我们先来谈不说是非难。有些人呢说话不用心，口无遮拦，很随性，常常的失言后再来道歉呢。不只是我们生活周遭的人哦，包括我们自己也会哦，甚至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也是一样，常常会造成纷纷扰扰，就是那张嘴，语不惊人死不休了。所以才说一句话会让人笑，一句话会让人跳，一句话说得不好会让人气死掉。有些人呢，为了要显示自己消息灵通啊，认为自己是消息灵通人士啊，只要风吹草动有一点点事情呢，马上就捕风捉影啊，传播消息啊，好像是通讯社一样啊。但它不是路透社哦，它是路边之社啊，结果变成什么，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啊。所谓一犬吠行，百犬吠声啊，台湾话叫做公一个影就生一个影啊，意思是这样子啦。那不真不实的假新闻呢，鱼目混珠啊，经过包装再经过众人的谣传呢，假的也被说成真的啊，衍生出种种的是非，造成社会乱象啊。而有些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啊，其实这就是2500年前佛陀已经预言的，现在是五浊恶世的癫狂慌乱啊。佛陀真的是先知先觉啊。去年十一月底啊，台湾刚地方选举完嘛，哦，选举过程中也是啊，爆料爆不完呐，啊，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呢，啊，看多了真是会魔音传脑而精神错乱呐。去年九月，台湾有平面媒体报道新闻说，持续去柬埔寨救出两人啊，我们在十月的这个直播里面有澄清，这是假新闻嘛，哈。那时候有一些志工呢，热心过头了，不问青红皂白就疯狂转传呐，啊，这个就是不真不实，再加上以讹传讹了，也会误导人心跟扭曲事实，这样就不好，啊，这个跟我们要净化人心、安定人心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要很小心。虽然这样的报道了，做慈济去救出两人的这个报道是对慈济的赞扬啦，但毕竟这不是真实的，讲话不真不实叫做妄语啦，讲话言过其实叫做绮语啊，都是造口业，
既然不争不死，就不能传播出去。所以正言上人给大爱电视台的营运的宗旨就是暴增导正嘛。佛陀曾经对言语呢提出他的看法，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好，假如你所知道的事情是有害又不真实的，那就不要说；假如是有益却不真实的，那也别说；假如是有害但是是真实的，还是不说；假如是有益而且是真实的，不是说而已哦，要找对时机，找对对象才说。这是告诉我们说话的智慧啦。其实佛陀这句话也延伸出另外一个说话的智慧跟道理哦，就是平时啊，我们讲话如果无法传达很透彻的道理，也就是讲的人家听不懂啦，或人家也不喜欢听，讲的也没用，讲的也是白讲，那这样的话不如不要讲了。正言上人也是这样子的思维，叫做多说无益，少说为妙啊，也叫做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啊。水深不语就是水不管有多深，它从不言明，让人们自己去猜测它的深度。人稳不言就是做事沉稳的人啊，从不说自己如何如何厉害啦，不用自吹自擂啦，也不轻易开口，让人家对他产生一种神秘感。台湾话叫做老一寡互人探听，留一些给人家探听啊，意思是这样子啊。不过各位不要误解上人说不如不要讲的意思哦，刚刚说的不如不要讲，这是讲跟不讲的智慧取舍。因缘具足时还是要应缘说教，随缘说法。所以应缘跟关机都很重要，说法的因缘成熟就要关机斗教而开讲啊，这个要厘清啊，才不会造成误解了。就好像当年舍利佛三请佛陀开讲《法华经》，佛陀连续三次都说止止止，停止的止啊，也就是说不讲不讲不讲的意思啦。那舍利佛就锲而不舍，再请，哎，这是佛陀认为因缘到了，就开始开讲《法华经》嘛。这是佛教历史上的一大事因缘嘛。详细的故事我们今天没办法讲，所以我们要很感恩当年舍利佛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所以他是发起众嘛。我们也需要学习他的发起众，什么事情我们来带动，做不请之事的意思啦。所以讲跟不讲也是要看因缘的。严格说来了，善心杂话跟闲言闲语呢，也是一种妄语。闲聊只是一种娱乐，一种打发时间的方法。除非我们对闲聊里面的每一句话都相当的用心专注哦，或者很清楚明白哦，否则最好保持沉默。但是这个有困难，因为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就会放松，侃侃而谈，无所不谈，言不及义时。谈到言不及义的时候呢，自己也不容易察觉了。讲到别人是非的时候，自己也没有察觉了，因为越讲越害啊，对，会进入忘我的境地啊。这个时候如果听话的人，我们跟我们讲话的人，听话的人再把你这种说者无心的话再传出去的话，那这下就是覆水难收，造成没完没了啊。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生活经验的，所以孔子才说，勤居终日，言不及义，难以哉。一群人整天聚集在一起喝咖啡聊是非，讲的都是一些五四三没有营养的话，要不然就是东家长西家短啊，这样的聊天也是一种善心杂话，也是一种妄语啊，要很小心。平常我们跟善知识在一起，最好什么，多讨论佛法，多讨论解脱之道，多分享心得，多谈论跟身心灵有关的东西啦，不要去谈政治，不要谈天气，不要谈论他人。孔子又说了，巧言令色，鲜疑人啊，
只知道花言巧语、娇柔作态、取悦于人，这个是其心不直的人呐、啊，也就是心念不正直的人。我们也要注意，有一句近似语说啊，我把它拿来当我的座右铭。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就是不能机智的问答，也不能适时的保持沉默，这是一种不幸。其实真正有智慧的人呢，是想着说，而不是抢着说。现在社会是名嘴很多，但好嘴缺货。名嘴是口才好，口才好就口水多，口水多是非就多。好嘴是口德好，口德好则法水多，法水多就是好话多，好话多就是对自己是自我加持，对别人是给予祝福啊。你讲的好话，第一个听到是自己的耳朵嘛，自我加持嘛。啊，有一点我们要很注意，我们如果常常会听到邪知邪见的声音啊，或者听到不正之见的讯息啊，假新闻、假讯息就是这样子啊，啊，或者很容易听到是是非非而被影响，造成心慌意乱、无所适从，或是常常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而很不开心，99个优点都看不到，只看到唯一的缺点，这叫很倒霉。这什么原因呢、啊？业障啊，这就是业障。好话听不进，坏话嘛忘不了，或者是上人或者师父的智慧法语记不起，凡夫的胡言乱语的忘不了，一样业障，就是业障。要优美的嘴唇，就要多讲亲切的话；要有迷人的眼睛，就要多看别人的优点。有一句话也说得很有道理，他说人生从年少到年老这几个不同的过程里面，言语也是有不同的现象哦。追求的时候是千言万语啊，恋爱的时候是甜言蜜语啊，求婚的时候是花言巧语啊，结婚之后是三言两语啊，生儿育女之后就不言不语啊，老年之后就自言自语，临终的时候开始胡言乱语。想想也是蛮有道理的、啊、人跟人之间的言谈交流也是要很小心哦，要注意自己对人是否有平等心。如果心有所偏的话、哦、往往好的都会被说成坏的，坏的也会被说成好的、啊、这种偏见之言、啊、也会导致听的人会对被我们批评的那一个人呢产生误解，这样等于我们无意间呢抹杀了那一个人、啊、如果那一个人因这样的误会而起退转心，这也等于是我们去断人家的慧命、啊、这样也叫做杀生、啊、杀生命就杀杀生的杀慧命，杀慧命怎么不叫杀生呢？对不对、啊、听得会令人毛骨悚然、啊哦，所以我们对人的看法要很公平，要很客观，不可随着自己的好恶来议论、啊、正言上人就说了，最好的感恩心就是多听别人的好话，多看别人的好事，就这么简单，文辞很简单，道理很深邃啊。上人也说，一件事情如果是自己所不知道的却偏要说知道，不懂还装懂，那就是不良己智啊，这也是一种习气啊。有人会心想哦，哎呀，我随便说说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在骂人，有关系哦，因为道场不只是在佛堂里啊，或在人群中，或在我们的心中，也是在我们的嘴巴里面啊，在我们的口中啊，所以要把不说是非难转化成为不说是非也不难，哎，这个就要看我们说话的时候是否能够多用心了、哦，啊，说话的时候是否能够先敬后思再语，啊，这个叫做敬思语。以谈话为例啊，以谈话来讲啊，我们要把说话的音量控制的大小声很恰当，
这也是一门学问哦。通常我们是以让对方正好听得清楚为最恰当嘛，声音太小声，听的人会听不清楚，这是对人家不尊重。说话的声音太大声，不只是无理，更会让听的人不舒服，音量太大，同时也会吵到别人，这样就不好啊。连讲话的音量控制都有这么多学问啊，何况是其他的动作跟习气。人们常常会随着自己的好恶之心来待人，例如对某一个人呢有好感呢，就赞叹他，即使对方有缺点，他也会帮忙掩饰哦，只说他好的一面。如果对某一个人没有好感，那么即使对方再有才干，做得再好，他也可能是视而不见啊。甚至知道对方有一点点的缺失呢，哎，就抓住机会呢，怎么样？要去批评他，要去数落他。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对自己的主管呢，阿谀奉承、拍马屁，这就是刚刚讲的巧言令色、嫌疑人呐、啊。这些都是众生相，在我们生活周遭就很多这种例子。随着自己的喜欢或厌恶所表现于外的言谈，这是所谓的口业了。口舌是传达我们的思想、念头、情绪的关卡。我们的开口动舌，如果不用心的话呢，很容易就会造成口业啊。哦，如果知道自己的失言，赶快纠正过来，这个还算是庆幸呐、啊，道歉了嘛。最怕是口无遮拦，讲话不经大脑，那造成口业而自己却浑然不知啊。你不知道，你就不可能去跟人家道歉的嘛。对，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你还会继续重蹈覆辙啊！还有更严重的是什么？一边认错一边犯错，这就是缺乏自省能力的人嘛。刚刚讲自己浑然不知，你不知道你怎么去反省，也是一样啊。所以缺乏自省能力的人有四种人：第一个死不认错，第二个心认错，嘴巴不认错，第三个心认错，嘴巴也认错，就是不改过。第四个一边认错一边犯错，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会善知识难。刚刚前面讲的嘛，不说是非难啊，远离是非难啊，不造口业难啊，的确很难。然而要跟善知识相会，那是更加困难了、啊。什么叫善知识？善知识当然也包括出家众跟法师啦，就是能启发我们良知跟智慧的人，在我们陷入烦恼之际，他可以开导我们，解除我们心中的烦恼跟心结，使我们从凡夫黑暗一面转向圣人光明的境界啊。广义的来讲呢，就是能激励我们向善，能成就我们行善的人，都叫做善知识啊。不止如此哦，扯我们后腿的人更是我们的善知识，因为有人扯我们的后腿，才能练就我们一生的腿劲。生命中最难缠的人跟最艰难的经历，往往让我们学习的最多、啊、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啊。我们的心灵有四位善知识，我们的心呢、啊、也有四位善知识哦。哪四位啊？慈悲喜舍四个，他随时在等待着我们的邀请，等我们去邀请他。但是我们的心灵呢，也同时有五位恶知识哦，五位恶知识，四位善知识，五位恶知识。那五位恶知识哪五位啊？贪嗔昏沉吊举疑，以前我们有提过五个敌人，叫做五盖、哦、他随时准备跳出来阻碍我们哦，这五个敌人呢、啊。常常要来阻碍我们哦，所以这五个人的更厉，这五个敌人更厉害啊，因为他们从来不休息的哦，所以这五盖也是我们的敌人嘛。佛教有一个最基本的精神，就是依法不依人。可是学佛又需要亲近善知识，那这样说来，到底是依法重要还是依人重要呢？这个我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疑惑哦。
如果是依法重要了，认为学佛只是学一些佛理或者学一些知识，那这个关起门来自己看书就可以的。如果是依人重要，但却把人当成偶像来崇拜，或把人神化，那就落于舍本逐末咯。所以佛法是建立在法之上啊，释迦牟尼佛跟高僧大德都是法的先知先觉，不论佛出佛灭，不论人还在不在啊，其实都是法身常在，也就是慧命长存的意思了，不会因佛离开人间的，或人这个人离开人间就没有佛法了，不会。所以佛法的最高精神就是依法，但是要注意一点，法必须由人的修正而表现出来嘛，以身示教不是吗？所以依人也是很重要哦。只是要注意要依对人，不要依错人啊，要依善知识，不要去依三姑六婆，依错人就是认贼为父了，这个事情就很大条了，就很严重了，认贼为父当然很严重啊，对。所以结论就是依中道而行啊，以法为本啊，这个就是我们时常讲的以 中道实相的道理啊。啊，上面这段依法跟依人的观念要理清楚，对我们学佛是非常的重要啊，也是学佛的指导原则。我相信很多人就疑惑，我到底是要依人还是要依法呢？对不对？刚刚这样一讲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依人就是依善知识嘛，那亲近善知识不是只求启发观念或吸收知识而已啊，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要深入了解这位善知识的言行举止、形象气质，以及他的心胸气度、慈悲智慧、愿行等等人格内涵嘛，进而接受他的熏陶，这才是真正的亲近善知识。刚刚讲过，这个善知识也包括出家的师父嘛，所以俗语说相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啊，就是善知识难遭遇的写实啦，不容易啦，所以才说朋友一堆不如贵人一个。这个是我在志工生涯里面深深的体会了。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嘛，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这句话我们也常常讲了，三个人同行就有我们的老师嘛，何况是在人群中一大堆人呢？对，人群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好的人是引导我们人生的模范，坏的人是让我们警惕反省的对象，所以好人跟坏人都是我们的老师啊。佛法上叫做什么，无人不是法，处处皆贵人啊，所以这个也是叫做没有分别心呢，可以区别但是不能分别，这个里面也是有微妙的那个差异在哈。所以无论正面的教材或负面的教材，只要我们以正向跟正念去看待它的话呢，最终都成为我们的善缘啊。所以佛经有一个故事，有一次啊，阿难跟着佛陀去出门托钵啊，那途中休息的时候呢，佛陀要阿难呢把听过的法再讲一遍给佛陀听了，心得分享了。那阿难就分享了啊，分享什么善知识的重要。阿难就讲，他说人如果不忘记善知识，而且常常乐于亲近善知识，那就等于成就了一半的梵行啊。梵行就是亲近的行为的意思的啊，主要是指什么断绝淫欲的行为的啊，这指这个啦。那佛陀听了就说，你刚刚讲的一半梵行还不够哦，人如果一生修学佛法能永远不忘记亲近善知识，就等于是满分的梵行具足了啊，因为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引导，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越精进反而越偏离正道哦。如果有善知识的引导，
则纷纷努力，纷纷收获啊。所以阿难啊，亲近善知识可以说就是圆满的范行的啊。这句话是佛陀回答讲给阿难听的。阿难回答了：哎呀，佛陀，我的智慧还不够啊，佛陀讲的真圆满啊。哦，佛陀这样一讲很圆满嘛。那这一则佛经上的故事不只启示我们善知识在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性啊，同时也连带点醒我们断除淫欲心的重要啦。哦，生命中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没有善知识，而是我们没有智慧去分辨善知识。有时候是知道善知识，但没有智慧去把握善知识，把握亲近善知识啦。有些时候则是什么有福报遇到善知识哦，但因为自己我执我见很重，自以为是，而无法去亲近善知识，有点贡高的意思了，所以才说巧遇善知识是福报，不懂亲近之则属欠慧，没有智慧了。如果遇到一位善知识，而自己的心无法断除成见，那么即使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呢，我们还是无法吸收到他的知识跟教化，所以才说成见若迷茫，则法界善知识难逢。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就有活生生的例子了，包括我们自己的定见跟成见太多，自以为是，做什么事都先斩后奏，不先请示的，这样有善知识跟没有还不是一样，就很可惜的啊。我们就是要来学佛，就是要来学习的，而且有因缘碰到善知识，尽量请示，我们才能够从中学习嘛，不是吗？所以正言上人呢，就经常提醒干部啊，你们不要做了再向我报告，你们至少要让我有参与的机会啊。讲得这么谦卑谦虚啊，善知识的一句话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冤枉路啊！听君一席话，胜读万卷书，不是吗？有善知识在，你又不问，那跟没善知识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对不对？所以佛陀智慧很圆满，很圆融，他告诉我们，人如果能懂得亲近善知识，也可以说是朝满分的道业迈进的啊。善知识就是良师益友嘛，善知识具足的人，他的生活周遭就是充满良师益友啦，身边贵人多啦，啊，不管是不言之教，或者是身教益友，这辈子我们所结交的、所亲近的善知识呢，都会继续成为我们下辈子的好姻缘哦，所以不要小看他哦。所以生命中如果要有善知识，就要先跟人家广结善缘，要广结善缘就要先广种福田，发放啊、救灾啊、访视啊、环保啊、路人群就对了啦。那这个善缘结的广，好人自然悉现在旁啊，身旁都是善知识啊，自然随处示现啊。能不能遇到善知识，跟自己有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也是很有关系哦。没有福德的人很难遇到善知识，那要怎么修学呢？要怎么办呢？学习的理念很重要啊！亲近善知识的时候，要能时时提醒自己学习的理念是否正确，否则会出现一些状况啊，不是过于崇拜加以美化，就是太注意善知识的缺点，而忘了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这样就是过犹不及了，反而会造成我们学习的障碍啊！向善知识学习，这个善知识也包括师父哦。向善知识学习有两个很重要的理念，第一个，如果缺乏理性，不能明辨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而照单全收，这样容易落入依人不依法的错误之中。第二，只注意善知识的缺失或他的不足之处，而忘了自己是要来学习对方的优点，
这个要提醒自己，我们不是来当裁判的。所以有以上这两个错误理念的人呢，他的学习障碍会偏多，因为只要是人呢，或多或少都会有缺点的。就算是开悟正果的菩萨或罗汉，也都有余习未尽。以前我们讲过嘛，烦恼的残渣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态度是这样的话，那很可能我们入了佛、入了宝山，那是空手而回哦。那这个就是若逢不逢，犹然未见呐、啊。什么意思啊？虽然与名师同事，但无法与名师以心印心呐、啊。这样虽与名师相逢啊，犹如未逢啊。这个名师不是出名的名哦，是光明的明哦。同理，与师父同事相逢啊，但旧法不能新知，新法也全然不知，这样虽同处一室，犹如千里之遥啊！啊，虽然跟名师是同处一室，也犹如啊千里之遥啊！每个善知识都有它的特色啊，要观其善，不观其恶，取其法，不取其恶啊！亲近善知识，主要的目的是要听闻正法嘛，听闻他的正法嘛，这是参学者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也就是佛经上告诉我们的观德莫观失，随顺莫为逆。我们要学习他的长处，而不是要去注意他的短处。我话虽然这样讲了，不过我们也是要注意哦，也不能盲目无知，错把短处当，不过我们也是要注意哦，也不能盲目无知，错把短处当长处啊。

听到善知识的正法或正语，依他的法而不是依他这个人。那各位可能还记得八年前、也就是2014年4月发生在南韩的四月号船难。四月号客轮、不是从仁川港吗驶到开到那个济州岛去吗、中途发生事故啦、当时船上有476人、其中325人是一间高等学校的高中学生，他们的毕业旅行、大家应该都还有这个印象嘛。结果呢，有304名乘客和船员在这场事件中呢罹难，是韩国1970年以来最严重的渡轮灾难、那这个沉船惨剧的这个事件呢，也有我们学习的地方。那个时候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让我们有哪里可以让我们学习呢？有，船在倾斜之际啊，船长要所有的人呢、待在底层的船舱哦，等待救援，然后自己跟船员呢先落跑，先绕跑而已。这个致命的错误呢，影响一船人的性命呢、因为听话的人都留在船舱里面呢、船舱下面呢、不能出来啊，结果全部罹难，来不及跑出来了。那不听话的人跑到甲板上面，结果全部获救。所以人要有分别智，才能急中生智，在危急之际更要乱中生定，定中才能生慧嘛。有智慧才能圆融无碍的做出正确的应变。其实船身倾斜的已经是不祥之兆了嘛，站在甲板是有利的逃生位置啊，随时准备跳海求生的嘛，而且你还有时间穿救生衣啊，他不是马上沉啊，至少还有30分钟的时间啊。但是却误听船长的指示，待在底舱内，这是让自己落入绝境之中而不自知啊。后来这位船长被依杀人罪呢判处无期徒刑。所以这整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话该听，什么话不该听，也是要用正念去正确判断的、对假新闻跟假讯息也是一样啊。现在啊，才不会因误听而被误导啊。还有一点就是要向善知识学习，就一点还有一点重要，就是对向善知识学习呢，不能有轻慢心。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想要学习无上菩提之道，不可轻忽初学者。不要轻视那些新进的志工，或不要轻视那些刚学佛的人。六祖坛经也说啊，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无欲智啊。意思是说，地位低下的人或根气比较钝的人，有时候他也会有过人的智慧哦。地位尊贵的人或根气比较利的人，有时候也会有心智迷失之时啊。资深之人，有时候也会有资浅之时啊。因为术业有专攻嘛，闻道也先后，不可专也啊。所以遇到善知识，也是要谦卑学习，也是很重要啊。各位都知道善财童子啊，善财童子的参学就是我们很好的学习榜样啊。善财童子要出去参学嘛，文殊师利菩萨就给他一句很重要的忠告啊。文殊师利菩萨说啊，善知识在度化众生的时候，都有许多的善巧方便智，智慧的智啊，为的是要调伏摄受一切的众生。你不要自以为是啊，你就是指这个善财童子了哈。你不要自以为是哦，不要傲慢哦，你要谦卑的去学习善知识的优点，不要去注意或在乎善知识的缺点。这句话是文殊师利菩萨给善财童子的忠告啊，值得我们学习。所以善财童子他从不错失任何的善知识，参学时呢，能以虚怀若谷的心呢去相应善法，但是他不相应恶法哦，不是来者不拒哦。所以在善财童子

看来呢，到处都是善知识，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无人不是法啦，好人坏人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啦，因为他很清楚他自己要什么，所以能以正念去做出正确的区别跟选择。有一句话，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嘛，这句话是耳熟能详的话，但却很值得深思哦。有些人亲近善知识是用来炫耀自己，常说哦，我参遍了无数的名僧跟名师，那这个名就是出名的名啊，跟刚刚那个是光明的名不一样啊，哦，用这个方式来哄抬自己，倚老卖老，但这些对他生命的解脱啊，或者是觉悟，其实也没有提升，没有帮助，反而是增加他另一层的烦恼跟障碍了，因为这样的知见已经不正了嘛。哦，这样的人就算与佛同世啊，而且能听闻佛开示啊，也是没有帮助，因为他是选择性的吸收。所以具备弟子相也是一种福德啊，做弟子要有弟子的相啊，也是一种福德啊。没有福德的人无法做一名好的弟子，即使有大慈大悲大智大慧或大愿大行的善知识出现在我们面前呢，你仍然会是一个凡夫啦。就算你知道他是一位善知识或者名师，你却不懂得珍惜，就算你看似珍惜也非真心呢，而是用一颗伪装的心、应付的心去亲近善知识，这样也是一种其心不止，不但得不到任何的法益，反而也会害了自己。因为你对善知识起怀疑啊，你对他的法起怀疑的，不相信啊，甚至呢恶化变成谤法谤佛啦，或者起妄见啊，还会在善知识的道场里面挑拨是非啊，这样一来的话，善知识不能现前，在你的眼中再也不会有善知识的，这就是福德不够的人啊。所以有一些人呢，虽然已经遇到了善知识或名师哦，光明的明哦，也从善知识跟名师跟名师身上接受很多的正法，可是当自己身边跟周围的人说了一些是非，自己耳根听就听了，而信心动摇，升起的杂念跟恶念，最后又离开了这个善知识或者名师，这也是没有福德的人啊。在学佛的团体里面，这种现象也是很普遍的哦。如果你具备弟子相，善知识会不远千里来找你的，毫无条件的传正法给你，他从来不会强迫人家去修学他的法门，但是你会心甘情愿追随他，学习他，供养他，护持他，乃至亲近他，这些都是说明你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有弟子相啊。当你真心追随有缘的法师的时候呢，你会慢慢发现自己的心里呢法喜充满了，痛苦减少了，快乐增加了，烦恼减少了，平静增多了，吝啬减少了，布施增多了，负能量减少了，正能量增加了，而且人们越来越愿意亲近你，人家看到你会起欢喜心。然而也有一些人呢，无论遇到什么人呢，他都拜他为师，人家传什么法他都全部接受，来者不拒，这里有佛念佛也去，那里有法会也去，人家邀约做志工也去，那不去观察这位善知识是否适合他，他传达的法是否适合自己，天天东奔西跑，忙进忙出，连自己都不知道每天在忙些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盲修瞎练的，最后一事无成啊。广结善缘是很好啦，但过头了变成到处攀缘，这个就很不好。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不说是非难跟会善知识难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各位
不说是非也不难，会善之事也不难。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福大家。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志工李小镇。我首先要感恩的是我们最敬爱的上人，因为上人，所以我们的会面在成长。再要感恩的是所有全球成就菲律宾志业共同成长的家人们，感恩你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我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婚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啊，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言素，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会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八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两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病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是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到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现在大概就是其实时间空间人间一直往前走哈，因为我们那个无量义法随诵的演绎之后，我就发觉说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前面的就是要去溯源哈，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讲到这个1972年，就是我们功德会是在1966年，在六年之后呢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民事义诊所。念起来会有一点卡卡哈，其实如果你讲仁爱街的话好像就很顺，可是真正我们的名称其实就是慈济功德会哈，附设的这个平民事义诊所。那为什么会想到要分享这个题目哈？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十月份要在台北小巨蛋啊有这样的演绎。那在这样的一个演绎哈，因为实在还要再融入一些东西，所以时间上就会变长。所以当时在跟慈月师姐在讨论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想拿掉这一段“小了分别，性相真实，有无长短”，其实大概就几分钟，可是每个片段都几分钟。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这一段不能拿掉，我觉得这一段很重要，在无量义经里面，我说你看上人所做的事情哈，这个就这样小了分别性相真实，为什么要去成立克难慈济功德会，然后为什么要去成立平民事义诊所，有无长短明显显白哈，那你要去说为什么无碍辩才常转法轮为替先堕以验于尘，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一段不能拿掉啊，因为它里面有包含一个为什么，然后这个为什么里面呢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就是那个上人是往前走而不是只是一个感慨。那我们都知道1966年是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可是慈善工作做着做着做到第六年，这个其实就是就像佛陀悉达多太子他去探讨，他去看到了这么多的一个苦，那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解脱，上人会觉得很纳闷，因为长期的寄住户第一年是15户，可是到1972年的时候已经到210户了，那急难救助就有426件、哦、可以想见、哦、其实功德会的负担是很重的，那上人就觉得为什么会越救越多呢、哦、所以要一个一个去分析每一个个案会贫穷的原因，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去救他嘛。所以成立功德会就是为了救贫，可是穷人没有减少，越来越多人的需要帮助，好，所以这个不就是小了分别性相真实吗？我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一段好拿掉，我说那不然，他说那哪一段可以取拿掉，我说没有一段可以拿掉，全部都要留下来，所以这真的很困难，因为当你看着历史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就是一次的机会，越来越多人，所以上人归纳出哦，因病而贫，他就是因为生病，以前没有健保，你生一次病要么就不看医生，要么你到了医院就是要花很多钱，所以1989年12月2号，那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么早期的资料有一些是没有办法找到上人的这个开示，所以上人我们必须要从上人的回顾里面去看，上人说贫穷病起，那救了十几年了、啊、一直觉得很困惑，越救越多，那你就看就因病而贫，一个叫孤老无依嘛，我们到现在还在帮助嘛，可是有的很年轻啊，三四十岁二三十岁，他为什么需要帮助？为什么？就是因为残障跟病嘛。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久病的人，一旦有了，这个家庭就会被拖垮。所以上人当时候就已经在想，要消灭贫民，消灭贫穷，只有一项根本的方式，就是预防他不要病，就健康嘛。要怎么预防？刚生病的时候就赶快去救他，然后进一步再预防他，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个病，所以开始去走入这样子的一个预防贫的一个发生，所以就开始防贫的根本就是要救病，那你要救病他又没有钱，那怎么办？那你就只能够啊去这样施医施药，更施钱粮。1990年7月16号药师法，上人说医疗的工作就是从义诊开始的，1972年。那我们几十年前啊，这个跟1990到跟这个1972比起来，当然就是几十年前在仁爱街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义诊所。那上人说里面的医护人员其实就早期也有那个阿金曙光还在这里，就是花莲市的这个省立医院的几个有爱心的医生跟护士来发心承担、啊、那上人说因为很多的人、啊、平时的生活是可以过，他有饭可以吃，可是呢他是一生病不管大病小病就是要把吃药的钱省起来， 那因为这样小病就会变成大病，大病就把整个家庭给拖垮，连孩子的教育费都没有了，最后就会变成家庭问题，然后就变成青少年问题，然后就变成社会的大问题。所以上人就感觉到说，那个贫啊，这个要是身体好还可以过，就穷一点嘛，但是要是病哦，实在是人生的一大问题。所以上人就决心要来呼吁花莲地区的爱心人士，那个年代你还是要从花莲开始发挥爱心来做义诊的工作。那上人说那个期间其实工作可以算比较顺利了，救了很多的人，也预防很多免于达到贫而需要救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1990年11月7号这个是慈济护专的周会，上人在跟学生们讲，就是功德会成立几年以后有一个心愿是消灭贫穷，可是越救越多救不完，为什么？为什么要去救的人越来越多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可以去研究跟探索的一个问题，孤老无依的三十几岁五十几岁，为什么我们要去救他，了解他的环境。你看老而贫病然后方唐自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是意外的残废，就是病拖垮了。总而言之就是因病而贫，要办一个义诊所。那这一段我觉得很重要，那种挣扎，上人说在筹备的时候接到家里的电话，但是怎么样呢，就是上人的妹妹打电话来说，妈妈这几天动不动就晕过去，就数骂说是胃痛。那那个时候义诊所正在准备要开幕的工作，三天以后就要开幕了，但是呢家里的妹妹打电话来，那上人就跟他说，你赶快叫医生来打针急救啊，那妈妈醒过来以后你就跟妈妈说，他要成全我，让我安心的把义诊的工作做好，就是上人不能离开。上人说我也是凡夫啊，人在花莲心在家里，每一天都很烦恼。有一天呢，上人说他梦到在山谷有一条在溪的那个旁边呢，有很多的水从上面一直流下来，他上人看到彼岸那边很多人饥饿得很瘦，好像很冷，在受冻受寒。那上人就准备了一些棉被衣服，可是必须跳过一颗一颗的石头，这真的就是一个很艰难崎岖的路，才能把这些物资东西搬到那边去。突然看到妈妈在水中，妈妈也在水中，上人说我一手拿棉被，一手伸手要去救妈妈，可是拉不到，要拉他我一定要把这些棉被放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物资。虽然说我当时心里不知道要舍这边或者是舍那边的时候，又听到彼岸那边的很多人在叫冷啊冷啊，好像又在叫饿啊饿啊，又冷又饿，很多凄凉的声音灌到耳朵里来。上人说我就想先救人多的地方，然后才来救妈妈，下了这个决心把棉被抱紧，跳过石头，等我跳过去以后看到妈妈也到了岸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的有非常有意涵的一个梦境，他也跟着大家欢呼说得救了得救了。上人说我醒了就想，对，我应该要静下心来，普天下年老的人都是我的父母，年幼的都是我的子女，年龄跟我差不多的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应该要把慈善的工作好好的做好。就这样三天过去了。所以呢等到那天早上就是义诊所开幕，12点开幕，上人搭2点的飞机，上人没有通常是不搭飞机的，2点的飞机到台北，然后再转丰原。医生说你妈妈非开刀不可，你迟迟不来我们很紧张。那就没有办法，苏妈一定要等上人啊。上人说那明天开刀好不好，就隔天那外科主任出来的时候，上端着一个铁盘，里面放了一块割下来的胃，那个胃穿孔已经是手指头可以这样子的穿过去，提起来吊在空中，你就可以想见那个胃穿孔有多么的严重。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孔旁边还有像筷子的尾端可以穿过去的洞，一点一点小小的洞7、8个，医生说这样还能活下来，真的是你们的菩萨保佑啊，真的是菩萨保佑。所以在看这个时候，我们想说当我们你看目犍连尊者当他救了他的妈妈的时候，整个地狱的人都得救。所以呢上人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还是以义诊所为这样子的一个优先。那1995年呢有中国大陆普陀山的这个长老们他们来，然后跟上人这样的座谈，上人就叙述到说30年前的花莲生活水准落后，医疗环境不佳，人民生活没有保障，所以慈济成立义诊所，那就是当地的医生护士来支援，那也从义诊当中看到贫而病的。那贫困的也不一定是老人或残疾，主要是家中，最主要就是家里面的 主要的经济负责的人，小病拖成大病，拖垮下一代，也没有办法良好的教育，又造成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到上人在往后走的时候，已经会去谈到不只是一个义诊所，而是要来建设慈济医院。上人对每一个医生说，不要因为治人的病而伤了人的心，也不要管病人是否有钱，要看病人，而不是只看他的病。这个也是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一个很重要的原则。1996年6月1号，这是全美中文学校的会长好，那回来上人开始，上人说1972年我开始成立义诊所，一个礼拜两天，不一定是对贫穷人，只要有病舍不得吃药的人都可以来接受义诊拿药。那义诊所一开，就发现花莲地区有的慢性病是可以治疗，可是医生觉得这个是疑难杂症，会把他们送到大医院，那检验治疗的人都会说啊，这个在花莲没有办法，要送台北的大医院。好，那上人说，那我往往都会为了送病人而伤脑筋啊，因为你看这个我们在无量义法随送的时候就有演到嘛，啊，你要送就交通很不方便，送到台北呢公路要8个多小时、哦、然后很困难，又用飞机送嘛，飞机又不载病人、哦、这个是很困难。那有的送到台北还要透过关系，因为一床难求，有了病床以后家人还要跟着去照顾，家里的孩子也没有人照顾，那我们还要帮他看孩子，还要照顾他的家，真的非常的不方便。所以我们接触到的个案就是这样去帮助他，但是大部分我们没有办法，你看这些要往南送或者往北送的，我们哪有办法再派人去到这个跟随着他去做这样的一个帮助。在花莲医疗有这么严重的问题怎么办？想一想，还是应该要规划筹建医院的一个工作，这个是往下做一个根本解决的问题。1998年10月20号，中区龙董联谊会，虽然说早期调查评估都是我亲自去调查，委员用机车载着我大街小巷的看，记忆很深，是要去很乡下的地方，有人提报一个个案，就一直找一直找，你知道有时候那种连那个地址都很难找。那找到这个村庄的时候啊，那乡下人很好，你只要问说某某人在哪里，他们就会说哦，我在我在哈、啊、就会有人带你到案家的门口。还上人说原来是一间草房，已经斜一边了，门就是那种薄板钉一钉。上人在外面叫门，里面有人应声说门没有栓，一推就可以进来。好、哦，那上人推门进去，里面黑漆漆的，很小很小。上人说怎么这么黑？他说你再往前走一点，有灯你可以打开，五烛光的这种亮度啊。一打开灯呢，哇，吓一跳啊！各位，那这个这一幕啊，就有演在这个演绎里面哈、啊，就是那个老鼠在咬脚啊，那个张炳华的那个个案，他上面吓一跳，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他双脚边，原来这老鼠很肥哎，正在啃他的脚。那你看，连那个人都进来了，老鼠也不会跑哎，那只老鼠已经跟人在一起很久了，已经不怕人了。如果各位有看演绎的话，应该有看到他们很用心的去演这一段，就是啊，上人一边在那个讲话，然后那只老鼠还一直爬上来，有没有啊？那个还给他拖拨掉，那个委员把他拨掉，他又一直爬上来。虽然说你的脚有老鼠在咬，你不知道吗？不知道，但是有看到老鼠在咬，你不痛吗？没有感觉，你怎么不赶他？我没有办法动，怎么赶？你看，真的是一个很窘的困境。他的头是活的，肩膀以下没有知觉。太太呢，出去工作，那太太好像回来啊，农耕结束，挑着一大胆的玉米梗。后面还四个小孩跟着回来，就是四个小朋友放下来，他跟上人讲说因为先生跟货车发生意外，颈椎受伤，医生说没办法，有钱花到没钱，只好回家。那中间当然还很大的一段，那上人跟他说，他说不要让小孩读书了，上人说不要紧，你只要有心守住这个家庭，功德会一定会帮助你，孩子能读书就要让他读下去，教育是很重要。这个个案是慈济功德会刚开始没多久就发现的，直到10年以后、哦、所以你看1966，然后他就到1976，上人说10年后我发现越救越多，原因在哪里？开始我们的全省、哦、这样子的一个去访查，把资料拿回来分析以后，想起那个个案是因病而贫，因为这样我决定要盖医院。1998年10月20号，中区龙董联谊会，上人说还没有盖医院以前我们成立义诊所。那这个义诊所呢，就是我们慈师父的妈妈在花莲市的城隍庙口对面有一间房子，那现在那个二楼呢就是一间素食的意大利的店。 他说师傅，如果你要义诊，这个房子我无条件让你们做义诊用。那圣人说啊，真的很高兴，就用这个房子来做义诊。那你看当时黄博士医师的哈，朱龙阳医师，那内科外科哈，这个省花的小儿科的医生，一个星期啊就是两天的义诊。那以前有平民证，就是你要拿平民证。可是上人的做法是，上人说只要他想来看病拿药，不一定要平民证。那想一想，就跟我们医院成立企业的时候，上人说不要保证金，哈，莫惊人来应接的，哈。那是说师傅，我们哪有能力负担啊？大家想吃药就来拿免费的药。上人说，有的人有钱买棺材，没钱吃药，啊，所以人家会说要存棺材本呐，啊。可是生病就忍着忍着，那轻微的病他觉得吃免费的药如果可以好，他就会来拿药啊，你要钱他就不来，所以小病啊赶快治疗，不要小感冒就拖成并发症，并发症越来越重。所以不管有钱没钱，只要有病都可以来看病。上人说当然也很感恩啊，今日百货公司当初的徐正峰先生一直供应义诊所需要的药，那医生呢就是来义诊也不用钱，药也有人发心供应，所以我们让病人，啊，有机会看医生，有需要可以拿药。但是义诊的门一开啊，很多这不是光你这个义诊的这个问题，是原来我们功德会就已经有很多孤老无依的长期慢性的病人哈，这个不断的，这个都是很长的，不是看一次两次，然后还有原来的负担，不断的涌来。所以在这里面又不断的去看到，就是医生在呼吁的，师父，这个病人在这里没办法治疗，要送到医院去检查，啊，派多人送到医院去，啊，花莲很贫乏，去检查医生说这个在花莲没办法，也没有仪器设备，那花莲人是没有权利生病的，生命没有保障。上人说像他自己心脏病发作，一发作就晕过去，刚发作的时候没有医生，可是心脏病醒了就好了，所以也不会想看医生。那有时候牙齿痛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个牙要拔掉，啊，上人说好啊，那你就拔。他说我不敢拔，为什么不敢？啊，上人你有心脏病啊，麻醉药不能随便打，打下去万一醒不过来怎么办？那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大医院的关系，小小的病痛医生不敢治疗，所以上人说这个地方没有保障，所以才要在花莲建一所医院。2003年10月3号全台核心的精进佛山。那上人说1972年，啊，德慈的慈师父的母亲发心，把仁爱街住家的地下店楼下店面让我们做义诊。那一段时间我把义诊所多功能的运用，除了一星期两次义诊以外啊，有时候上人也会在那里讲经。那虽然是小小的空间，也做了智慧的设计，哦，所以呢这个在义诊所里面有一个药局，哦，这个药局呢要不占空间才行，哦，所以上人就把它设计成活动的，哦，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图啊，就是说其实慈济现在很多上人讲过的，哦，都慢慢把它复制出来，哦，活动用摸字型的，哦，要用的时候呢挂着轮子把它拉出来，这样就有空间可以配药啊。没有义诊的时候再把它靠到墙壁去啊，那个药呢也不会不见，啊，但是呢这个活动的药柜拉出来以后就是一个大空间看病啊，打针配药，还设计一种椅子，很像现在讲经堂的方式，就是可以合起来，啊，平时老人来看病掀起来就可以坐在那里等着看诊，啊，你看到，啊，然后呢要共修的时候推过去呢就可以礼佛拜佛，那个时候虽然客难不过很用心。各位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莲花座椅应该是那时候就已经叫原型设计已经出来了。2006年4月21号啊，志工早会，虽然说义诊所能够成立要感恩许多人跟事，那这个场地是慈师父的妈妈提供的，还有静善师姐也在这里，还有静良师姐，这两个委员他们当时都在省花啊，那他们就会帮忙去找这个省花的这个黄博士医师啦，哈，周瑞团医师、张成威医师，还有朱龙阳医师前来协助。那慈善的工作不断的往前走，看到知道很多家庭很困难，没有办法前来义诊所，所以我们也上山下乡、翻山越岭去做义诊。好，那时候玉里到花莲间要经过两段铁路桥，啊，那个旧的旧桥。 虽然说也曾经有一行人坐在游览车到玉里去义诊的时候，游览车卡在车上卡住不动，当时那个铁路跟公路是一起的，实在很担心如果火车来的时候啊，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一段时间的义诊其实过程很辛苦也有惊险，但是现在回顾啊，很欢喜也很温馨。早年义诊的行迹从花莲到台东14年不曾间断，感恩当时这些大医王临敏贫病之苦，不畏路途行远，一起到穷乡僻壤去 解救困苦。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小了分别，性相真实，犹无长短，明显显白。1966年克兰功德会成立，然后1968年上人在访视个案的时候已经体会到因病而贫，因贫而病，贫病相生，那要怎么办？要解决病的问题，所以先成立仁爱街义诊所。那仁爱街义诊所做出来以后呢，还有更多的问题，所以1979年就提出筹建慈济医院的构想。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下礼拜的一个主题，这样子。好，干，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看一下，就说所以这一首歌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传神，就是搬山过岭。好，搬山过岭为安怎？就是为着亲人的性命，三更半暝扛咧行。吼，师父看到心唔甘，举办义诊来救人，一礼拜两拜十五当，去病院是心内的五忙。吼，所以从一个义诊所，然后再到一家医院。吼，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好，感恩。

我从五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恨品第253页，救处护处大医止处。是诸众生安隐乐处，救处护处大医止处。这是菩萨对众生的四种利益，四种恩德。菩萨用这四种方法接引众生，润自众生。菩萨的心可以容纳众生，使我们安稳快乐，可以救助拥护我们，给我们依靠。菩萨教导众生是以根本的方法。人在世间大都心情惶恐不安，还未认识佛法，不了解人生道理之前，在迷茫中傻傻的度日造业。但是知道人生无常之后，心就会很惶恐。人命无常，世间不坚固，尤其是环境的转变时时不定。我们在世间一知道人生的来去，感觉到人生的无常，心就会起惶恐。虽然有的人不知人生无常，在世上醉生梦死，但也是生活在惶恐中，心情也很不安。所以菩萨让求出世间道的人心能安稳，也让醉生梦死惶恐中的人能以世间法安顿。菩萨就像很有魄力的大力士，能给人安慰依靠，是有力量的人。众生若有一个精神上的依靠者，自然心就会安。若不安不稳，听什么法都不会入，学什么法都无法去下功夫。所以需要先安定他的心，之后再进一步开法门来救他。菩萨是众生的安隐法门来救他。菩萨是众生的安隐乐处。我们对人生如果

为我们施教，使我们知道如何解脱三界苦患。菩萨不是把人救到安全的地方就安心的，还更进一步好好的保护我们，像种植物一样，不是把种子丢下去就不管了，而是在发芽的时候细心的照顾它，怕它被虫吃掉，怕被太阳晒伤，怕被雨淋久了会烂掉，所以要用一番心血来培养。菩萨是我们大恩德的大善之士，不但救人救到底，还从头到尾拥护我们到平安为止。

止处，因为有善知识，有大菩萨在周围拥护，我们才能真正安稳平安，不会再有余外的业障发生或打扰。我们就像一个幼小的孩子，不会走路，如果有一个很慈悲的大人牵着，或用衣服覆着盖着，就像是母鸡护着小鸡一样，感觉很安稳，不怕被老鹰吓走，不会在半途中，当我们的修行还未成功时，就忽然发生什么样的事来打扰我们的道心，让我们退道。这就是大依止处，众生所要依靠的地方就是菩萨。茫茫人生，菩萨引路，处处为众做大导师，能为身盲而作眼目，聋异哑者作耳鼻舌，诸根毁缺能令具足，癫狂慌乱作大正念。处处为众做大导师，以及为众生引路指点迷津，处处就是无微不至，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在茫茫人生路上，像广济无边的大沙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需要一位指引路的大导师，而菩萨就可以做引导我们的大导师。科学未发达之前，交通很不方便，都要用牛车或是马车来运输。古印度的生意人若要出去做生意，有一个风俗就是结商队，什么时候要出发，商队就集合在一起。印度对牛很尊重，所以牛不能做搬运的工作，大部分用骆驼、马或象来做交通工具。人用走的，东西由牲畜背负，然后才整队出发。在商队中要有一个会引路的人。印度幅员辽阔，商队所走的路全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东西南北无从分别，若没有对这条路非常熟的人，绝对无法顺利在预定的时间到达目的地，所以生意人也需要有引路的导师。佛教的经典是由释迦牟尼佛所说，在印度结集，所以有很多譬喻都是用印度的风俗。这里所说的导师就是譬喻，众生在沙漠中容易迷路，东西南北容易走错路，所以很需要一位对于路线熟悉的人。菩萨对路很熟悉，知道哪条是险路不可走，哪条是平坦的大道可以安心走。菩萨时时刻刻引导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走错路，确实是一位大良导师。能为身盲而作眼目，就是引导众生有正见。众生就像瞎子一样，对一切事物不能了解，

解。菩萨就像我们的眼目，慢慢引导我们。众生不是没有眼睛看不到，而是有眼睛却对事理真理无法有所见解，是非不分，或是像耳聋不懂得听真理。菩萨循循善诱，将真理由众生的耳根渡入他的意识。释迦牟尼佛讲华严经时，有的人完全听不懂，就如有耳却无法听到真理。当时在华严会上，有很多凡夫根基不高，无法接纳佛所说的大教，所以称为有耳不闻圆顿教。虽然有耳朵，但听不懂真理，像鸭子听雷一样，完全不懂。有眼不见摄那身，有眼睛也看不出真正的法性，无法辨识出重要的法身。这里不是像世间人说的眼睛看不到东西，而是一种比喻，意思是自己分别不出真理，也就是没有正见的人。所以菩萨慢慢地来引导，引导到让我们有正见正解的程度。

聋异哑者做耳鼻舌。聋是耳朵听不见，不会听阵法，不会分别好坏，就像耳聋一样。菩萨慈悲，循循善诱，即使凡夫听不懂，仍然有耐心，慢慢诱引，尽力解释道，让他的耳根能领纳法音到心里去。异是割鼻子，印度过去有一种刑罚是将鼻子割下来，也就是没有鼻子，无鼻的人，世俗说不会分香臭，就等于这个人不会分是非，好坏不会分，是香是臭也不会分别。但这里不是指鼻子真有毛病，而是说视理不分的人。哑是哑巴，声音发不出来，等于不会说话的人。佛教的真理要尽量学习，学了之后要发挥到能说能行的程度。菩萨教导众生的热心是选择才气好好教导，教导之后希望从众生口中再发出声音，又辗转交给别人。虽然有看不到不会分别真理的人，菩萨也慢慢地来诱引他。不会听真正教法的人，菩萨也用种种的方便讲解到让他能够了解为止。不会分别好坏的人，菩萨也好好的来教导他。即使是不会说法的人，菩萨也非常有耐心，慢慢的来教导他，使他能够辗转去相交。菩萨就像众生的耳鼻舌一样，众生没有耳朵，没有鼻子，或是没有舌头的，种种欠缺耳鼻舌的人，菩萨都可以使我们具足，就是尽量教导我们能够应用为止。诸根毁缺能令具足，毁缺不是指没有六根的人，而是指有东西却不会拿来用的人，不会用不能用也等于没有一样。所以菩萨尽量教导，教导他让耳鼻舌能够具足，能够拿来应用。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师傅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李伟松。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的父母给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第二呢，我要感恩我的家人，让我能够发挥在事业的配合，还有我来参加此祭，他们都很支持我。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感恩上人增长我的慧命，让我从一个黑白变成多彩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五章报恩之时，不孝之人堕于地狱。世间虽苦，幸有夫慰，在地狱里都是受罪受难的众生，自己苦就无法关心别人，所看到的每一张都是苦脸，所接触到的每一个都是难耐的苦相。若是在人间，还能听得到一些温柔细语的关心。世间虽然有时苦如地狱，不过还能接触到爱的脸孔。若到地狱，想看到温柔的笑容，听到宽慰柔声细语的话语，也没办法了。大家都在受苦，自己已经苦得不得了，哪有办法再去安慰别人？在地狱里，不止身心受苦，周围的境界更是苦。除了头戴火盆以外，还有铁车碾身，很大型的车碾过身躯。现在社会车水马龙，街道热闹，交通拥塞，常常看到或听到有人出车祸。人的身躯是肉做的，而车辆是铁壳的，轮子是橡胶的，被人间的橡胶轮子碾过，身躯就血肉模糊，何况在地狱被整辆铁车铁轮碾过身躯，而且是纵横驶过，直的碾过，横的再碾过，不像人间不小心出车祸仅碾过一次而已。下到地狱就是要受刑罚，狱卒将罪人放在轮子下，直向的碾一遍，横向的再碾一遍，不止长度跑出来，连人都会变成肉酱。抢救车轮下的孩子。有一天，一群慈济委员要去助念，经过板桥市区，听到有人喊前面有车祸，有很多人围过去，委员们也下车去关怀。他们看到一辆水泥车撞到一位妇人和一个孩子，孩子和妇人都被车碾过，妈妈的脚被车轮碾过，更不幸的是孩子被碾的是头部，整个头壳都碎了，脑浆四溢。水泥车司机不知撞到人，听到出车祸碾到人了才停下来。委员上前看到妇人在车轮下喊哇嘎哇嘎，委员听成他说哇嘎哇嘎，所以奋勇的跑到水泥车底下，赶快拍拍妇人说免怕免怕，但是妇人一直比着车底下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等到委员转过头去，才看到孩子的头壳脑浆已经散落地面，于是赶紧用身体挡着，不敢让妇人看到孩子的凄惨死状。交通警察问委员说你可不可以把他抱到旁边来，委员说可以移动他吗，警察说当然可以啊，不过他的脚还压在车轮下，警察才叫水泥车稍微再移动一下，等于又再碾一次，多凄惨啊。等车轮移位，委员就把妇人抱到路边，妇人在路边哀嚎叫孩子，委员只好用轻声细语温柔的爱慢慢地安慰妇人。人生就像舞台，有缘的时候他扮演我们的孩子，当台词念完了就必须下台卸妆，那时他就不是我们的孩子了。母子只是一个因缘而已，又用爱来安抚他说你一直叫孩子这么痛苦也没有用，佛会来将他带走的，你赶紧念佛，虔诚念佛，用这份循循善诱让妇人提起勇气祝福孩子。
虽然他那时候的心境和身境所遭遇的苦如地狱，不过因为有人间的菩萨，马上就能发挥爱的安抚功能。人间和地狱的苦状之所以不一样，就是在这里。

骨肉焦烂，骨和肉都烧得焦烂了，因为碾过的车是铁做的，又是火烤红的，所以不只是烂还烧焦，不只是肉，即使骨头也会碎掉，一日之中千生万死。一日的时间，死去活来，活一千遍就要死一万遍，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是因为他们能得救的机会很少，受报受苦的机会有百倍以上，所以地狱的因不可造，造了地狱因，要得救的机会确实很少。一日之间，千生万死，死去活来，实在是痛不欲生。悬崖勒马，及时回头。受如是苦，皆因前身忤逆不孝，故获思罪。为什么会受这么多苦呢？全都是因为过去生一定有做坏事，前身所造作种种，就是现在生在地狱的报。就像现在的人，若在叫苦怨叹环境恶劣，都会说，我这辈子没做不好的事，为什么我会受这么多苦难？其实这辈子虽然没有做恶事，但是过去生所造的恶都会感召到这辈子。但是只要能感召到来做人，即使再怎么苦，也不会像堕入地狱那么苦。若是做错事，就要赶紧及时回头，若不肯及时回头，就会走上不归途，堕落地狱。所以前生若是造十恶忤逆或十恶不赦的人，来生连做人的机会都没有，就会堕入地狱。现在得了人生，听了佛法，就要赶快悬崖勒马。这匹马已经跑到险岸，哪怕前方还有呼唤声，都不可以再往前半寸，要赶紧回头是岸啊，要及时回头。现在的人都是做一点错就放任错掉了，哪有再怕其他的，不可以这样。昨天的错今天反省还来得及，早上的错下午肯反省还有得救。有人说，我喝一杯酒就醉，既然醉了，再多一杯又有什么？这就错了。喝一杯只是面红耳赤，自己的意识还是可以把持得住。假使再多一杯，除了面红耳赤伤身体以外，还会迷失本性。所以喝一杯酒已经错了，就不可以再继续第二杯。有的人戒烟，好不容易戒整个月，有一天朋友来，为了应酬就抽了一支烟。他觉得，我戒一个月的烟，既然第一支烟已经抽了，干脆第二支、第三支，一个月的戒烟功夫全部破坏掉了。心是罪魁，一动了心，身若被心转，会步步陷落。习气若起，心就起念，若能及时控制，人可得救，能够变成一个好人，不怕错，怕不改。忤逆不孝，受大苦报，人生要很谨慎。新闻报道，台中市发生警匪枪战，有一个集团要去抢劫，他们有很多枪支，警方已经监视很久，等到他们要去作案前，因缘成熟，警方就包围住一栋大楼，在那里和匪徒起了冲突，警察有备而来，终于把匪徒一一制服，共抓到九个人，另有一个不肯受制，当场跳楼死亡。这十个人就有十对的父母，身为父母，自己的孩子若是其中的一个，不知道心里有何感想，一定是痛不欲生，不止烦恼他的孩子，还有无限的羞耻，
因为这个孩子使他蒙羞，永远抬不起头来。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的孩子，也有很多人已经为人父母，哪一个父母不期待孩子能成为社会栋梁呢？可惜社会的陷阱多，很容易诱拐青少年堕落。看看被警察制服的九个人，每一位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都长得一表人才。警察机关还在调查这个集团到底做了多少损害社会、破坏家庭或损伤人命的案件。人会扰乱社会，皆从一念兴起，一步错就走上不归路，一念错若能及时回头就能得救。堕入地狱的人全都是忤逆不孝的人，就像有人在社会为非作歹，没有考虑到父母的心情，这些人活着的时候会受社会法律、人间监狱的制裁，往生后也要堕入无间地狱去受大苦报，这是不孝之人应该得到的罪报。人生要很谨慎，一念差，步步错，所以有了错要及时回头。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粉色的效应已经形成起来了，这么真多的污染，所以这当阵从最不起眼的环保开始，何用爱将人人做起，从一点心开始。
1: 那路途较短啦，卖开车，尽量骑脚踏车。
2: 就是爱刷手啊，爱无用的电火啊、电灯啊，拢个关关起来。
1: 洗菜的水啊，摕去浴花啊；洗衫的水啊，摕去佚涂骹、冲便所啊。加走路、坐公车，卖吹冷气。
3: 我出去买物件的时阵，拢是骑摩托车啦，即马拢是走路啦，走路身体较好啦。
4: 全球正在暖化，时间分秒流逝，呼叫大家。
5: 张文亮，一下当日笑眯眯，含黑一位巩固的阿公。
6: 我虽然退休，但是我好多佛教巩固本世年堂，就像地佛、下佛、财错佛。
5: 年终也做得起自费的传承。
6: 我70岁，欢迎大家来做志工哦。
5: 非常福利铺、沙飞及家庭树、蓝慈济基金会、老人乡下推广，重庆真好。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176页。隐居王母娘娘庙，菲律宾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挤压形成的华东纵谷，位在台湾东部花莲西到卑南西之间，从花莲延伸到台东大约180公里，有峡谷、瀑布、温泉、曲流、河街、冲积扇等丰富地质景观，是台湾原住民主要的聚居区。位于花东纵谷南段加拿点溪、鹿寮溪至鹿野溪间冲积扇的鹿野，处处可见河街地。静思和修道法师隐居在此偏乡，尽管睡的是铺着稻草的竹床，盖的是破旧不堪的被子，但总算是有个栖身之所。王母娘娘庙所在地是鹿野移民村，近山傍水，地美物丰，盛产甘蔗、玉米、凤梨。正值秋收时节，家家户户大城前金黄玉米成堆。对自幼生长在中部的静思来说，过去偶尔去市场买一两穗的玉米解解馋，从没见过这么多的玉米，黄澄澄的摊在阳光下晾晒，感觉好美啊。后来见村民整天是顶着艳阳，牵着牛车在玉米上面碾来碾去，让粒粒的玉米脱去穗梗，又深感到农人的劳苦。台东的热给初来乍到的静思深刻印象，但进入移民村的道路两旁有成排的树木，浓密的绿荫总带来清凉之感。每当叶儿落尽，换得一束粉红，当地人称印度樱花。花开片满枝头时，粉红带白，轻薄如丝。静思极爱那份的清丽淡雅，搭配户户茅草木屋，整个村落展现质朴的美感。

照户户着影摇曳，人声木屐声交叠着锅铲声盘匙声。吃过晚饭后，村民们提着灯笼或煤油灯，在摇曳微光下引路，陆续朝着王母庙走来。静思看那点点亮光在田野间移动，好像是元宵时节，深深感受到乡村生活朴拙，别有一番风味。村民入庙之后，便是把灯笼挂上，油灯摆上，灯火越急越亮，越聚越明。众人在那聚拢的灯火照明下，开始跟着庙公女儿做晚课。这里所谓的晚课，也让静思大开眼界。无论老人、年轻人还是小孩，人人盘坐，眯着眼睛，身体开始左右摇动。摇晃一段时间，有人还会站起来，眯着眼向前直直走，两手不停地挥舞，有的像打鼓，有的朝空中挥拳，还有人像猴子一般的翻跟斗，仿佛人人都被催了眠，醒来之后不知刚才发生的事情，天天晚上都是如此。有信则灵，但是这种信仰是否正确呢？借住在乡间的小庙，静思对这样的信仰生态感到怀疑。在这趟的旅程之初，静思对修道法师表明出家的自我规范，自力更生，不受供养，不做法会，不感经忏，不做住持，不收弟子。因此在王母娘娘庙，他们坚持不受供养，以交经来换住。每晚修道法师为庙里的信徒讲说阿弥陀经之前，静思就教大家来诵炉香赞大悲咒。

时也在华生度日。两袖清风离家，隐居乡野间，两人的生活极其困顿，常常是无米也无菜。静思看到村民割野生的迪布丁来喂猪，于是想，猪能吃，人应该也能吃，就去割回来煮食。然而只靠野菜为生终究不成。白天农民们收割完花生，傍晚下阵雨之后，隔天清晨花生田里会有花生冒出来。静思征得同意，便拿起小篮子去捡，以花生的油脂来滋润胃肠。村民采收完番薯后，也会让他们来捡食剩下来的小番薯回去煮，借以充饥。过去在丰原，静思从没见过长在土地上的花生，此刻跪在鹿野田里捡花生，掘番薯藤，双手是沾满着泥土，磨出了后茧，也学到不少野外知识。例如迪波林要采红金的，白金的吃起来会酸，而且要是晴天去采，如果经过雨林吃起来就会酸涩。收割时掉落的花生因为熟透的关系特别好吃，过去在家时用水很方便，现在必须学着自己到远处的井边来打水，再用扁担挑回庙的炉灶旁。初时两桶水一根扁担，静思架在肩膀上，走在颠簸的牛车路上，这边颠过来，那边是晃过去的，失去平衡。

疼让他摔了好几跤。日久，他研究出了方法，只用一肩挑，一手抓前面的绳子，一手抓着后面的绳子，就能走得平衡安稳。在这里，要煮一顿饭，除了挑水，也得自行捡柴生火。有一回去挑水荷重走累了，静思坐在庙口的劳苦练树下休息。我为何来此挑水呢？急于求法的他自问，继而想到离家来此就为找寻一条学佛之路，探求人生真意。既已至此，就必须克服困难，勇往直前。他鼓励自己，挑水担柴无不是禅，道在寻常日用间。心要静，不可因为环境的刻苦而乱了心，要甘愿做。他毅然站起身，挑起水继续走下去。有感于挑水的辛苦，静思珍惜着每一滴水。一桶水可以洗菜、洗脸、洗手、净身，还可以回收来洗衣、打扫。水是生命的泉源，一点一滴都不能浪费。小小的王母娘娘庙，坐西朝东，正面遥望独栏山，背后是绵延的中央山脉。静思每天清晨推开门，就能望见独栏山，感觉像一尊卧佛的侧脸，眼、鼻清楚可见。凡夫与佛的境界如此遥远，何时才能求得真理？何时才能到达佛菩萨的境地？黄昏时刻，回望着中央山脉，想到日落之处就是故乡。不知妈妈、弟妹们可好？家里是否一切平安？想着求道之路如此艰难，与佛菩萨的距离如此遥远，他默默地流下眼泪。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88期的慈济月刊2023年1月15到16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不要被困难卡住。静思小语，不要轻视力量微弱而不去做，只要踏出脚步，分分寸寸也会不断前进。珍惜身边菩萨伴。元月十五，上人即将南下台中，临行前对台北慈济医院团队以及师兄师姐说，学佛非行菩萨道不可，行菩萨道是要度众生，要度众生就要与众生结好缘，否则无法度。所以能够为众生做事，为人间付出，真的要心存感恩，有感恩心，做得再辛苦都很甘愿，否则会觉得很勉强，而起烦恼生无明，习气就越积越重，离成佛的目标也就越远。上人勉励，既已发心，就要身体力行，随着时间不断成就利益人群的好事，否则时间照常流逝，人还是站在原地不动，脚步没有踏出去，就好像溪水不断往前流，叶子被石头卡住，就无法前进。在人间做事，一定会遇到困难，但是发菩萨心，就不要被困难卡住，只能付出一点力量也没关系，不要轻视力量微弱而不去做，只要起一念心，随心随力去付出，分分寸寸也会不断往前推进。喜见资深慈济人身体健康，且落实社区做慈济，道心不退，让人与高龄弟子们共勉。现在要比过去更认真，因为过去因缘还不是很成熟，认识慈济的人不多，现在大家身边有许多菩萨伴，而且人人都有智慧型手机，可以及时通讯，用广路视讯见面交谈，大家都很有才华，要多发挥，不要让才华流失，还要多邀约法亲一起投入慈济活动，脑力体力才不容易退化。无论慈诚或委员，都要殷勤精进。总会有那么一天，上人在9:15离开新店，将近12点抵达台中静思堂，与中区组队座谈时，上人对大家说，人人都无法脱离自然法则，所以要时时自我提醒，要有无常观。上人说，过每一天清晨睡醒，眼睛张开，第一个念头就是感恩，因为我又有一天可以做事，所以要保持身体健康，思考清晰。但是不要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就不做事，不要出门活动，反而要让身心多活动，身体与心脑的功能才能如常运作，才能让我们安稳地走慈济路，把生命活出价值。我们很有福，不只得人身，还能入佛法，而且走在无量义经的道路上，一定要勤精进，每天阅读，稳固我们的智慧，在生活中与人互动时可以运用，只要铭记其中的一小段，心中有经，经就是道，方向正确，
走菩萨道就不会偏差。上人教慈济人要照顾守护彼此的慧命，若发现有法亲退缩了，就要关心与提醒，共勉坚固道心，助如来地坚固不动，守好佛心师志，也不忘记与师父生生世世的约定。虽说这些年来台湾大致平安，但是不可忘记普天之下苦难人多，要持续造福，只有少少小小的点滴之力也没有关系，只要长久维持，不要中断，哪怕一天一块钱五块钱都可以。我最担心的是爱心的付出停下来，慧命就会干枯，只要点点滴滴长久持续，滴滴净水就能滋润大地生机，滋润人心慧命。我们上了年纪，总有那么一天此生的脚步停止，如果后继有人，一代接一代不断走下去，人间永远有菩萨在付出，慧命永续。上人教大家自在面对生死，修行是自己修自己得，不修不得。即使师父还在，慈济人不闻法，不来参加活动，慧命也无法延续。又如社区有活动需要人力，如果师兄师姐相邀都不愿意来投入，久而久之，师兄师姐就不再相邀，情也会渐渐疏远。我们精进走菩萨道，自然而然会与许多人结好缘，到了人生最后那时，可以很安心。菩萨道是生生世世，这辈子的缘结得好，再来时就会有许多人间菩萨响应我们要做的事，凝聚力量去做到菩萨道上永相随。这就是佛缘，你们跟到师父是有福，让人想要跟随也是福。所以你我今生就要结好来生的菩萨缘，铺好菩萨道。

永远保持情与爱。元月十六号，台中慈院的主管同仁前来静思堂与上人座谈。上人说，医疗是拔除人间病苦的妙法，人体的病痛需要有良医救拔，医人医病也医心，不仅治疗身体的疾病，也拔除其心灵的烦恼。要达到这个目标，医病之间要有情，病人与医师有好缘，很信任医师，遵照医嘱服药治疗，会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所以说情很重要，而台中慈院充满了温馨的情，不止在医病之间，全院主管同仁有温暖如一家人的情感，并有觉悟的大爱，共同守护从医的大志愿。每一次来到台中，听到你们的分享，就感受到很有温度的医护情。期待大家永远保持这份情与爱，在慈济医疗事业提升生命价值。上人说，在30年前医疗资源缺乏，这也是慈济决定在中部建设医院的主要原因。然而现在医疗资源很丰富，却面临人力短缺的困境，要招募有志一同真诚有爱的医疗人员更不容易。请大家珍惜在慈济医院贡献所学的机会，与同仁们一起发挥真诚的爱，为病人付出，就如对待自己的亲人，不舍他们承受病苦，所以温柔呵护与照顾，病人感觉得到这份情。上人提到，现在的科技发达，资讯传播快速而普遍，可以善用广络科技，加强对偏乡居民与独居病患的医疗照护，利用视讯关怀老病残弱者。慈济医院与社区建立紧密的联络网，长期照护或紧急救护可以做得更好更周到。慈济医疗要更精进，不是在盈利方面与人竞争，而是为善竞争，不断提升医疗照护品质，让医疗深入社区，及时救助伤病，扶助生活困苦的家庭。很感恩院长、副院长与医护同仁，全院合为一心，共为一致，在人间救苦救难。经常从大爱新闻看到院长与医疗同仁到病人或是年长的法亲家中去关心，那份贴心之爱好像贴到我的心灵里，真的很感恩。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3年1月15到16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内容，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学佛者必定爱相信因缘果报，这是咱人人啊，每一天的生活都无离开伫因缘果报中啊。今仔日，咱甲什么人见面？啊，为什么听到这个人要来，咱就欢喜呢？啊，必定有因有缘呐。有时阵听到某某人要来，啊，是安怎那伊要来呢？就是心起着一分呢，唔是真欢喜。那嘛是一定有因有缘呐。因缘唔是伫现在呢，定现在所结的是未来缘呐。现在所接受的是过去因呐，所以人爱时时提高境界，对任何一个人都是爱结好因呐，爱结好缘呐，自然呢。未来呀，相会的结果啦，感受呢，都会当皆大欢喜。所以正好因好缘，自然是好的果报啊！啊，师父不是定定讲过去，人生五途，人苦我悲啊！所以发生在别人的身躯里，不管是贫苦贫困啊，咱拢爱起一念的悲悯心。咱看到病的人，赶紧去看医生啦、啊。无钱要提药啊，要安怎？咱呢帮助伊啦。但是家庭呢，家庭生活真无好过啊。要安怎？啊，咱赶紧释放呢，补贴伊的家庭。这就是施以施药，施助粮。可在那一当安呢？自然呐、啊，得缘福寿命吉祥。对啊，过去日本时代呢？迄、那个小学的课堂啊，有安尼啊，一个拍粉鸟啊的人，啊，看到树顶啊，一只鸟啊，一支蜡枪提起来都要甲拍去，一只的狗呀，当伊迄个枪都要发出去的时，迄只狗呀呢，安尼对伊的脚夹落去。伊安尼，抓一下吼，手偏去，安尼呢，迄只鸟啊，赶紧飞走去，安尼呢，迄只鸟啊，赶紧飞走去，得救啦。其实这嘛有伊的

那就迄只鸟啊，伫迄个树顶啊，看到就加一休，哎呀，树休，等落去水底里去，真侪狗呀，赶紧啊！有诶呢，安尼过来一片叶啊哩，一片叶啊哩，自然啊就直直流啊，安尼呢流到岸边去，狗也得救啦，真呢，啊就是因缘，这只狗呀呢就是，好，这只鸟啊救到的其中之一。在伫日人时代啦，小学的教育呢，开始伊就会当教育讲哦，囡仔爱会晓爱惜生命，爱惜动物啦，哪怕是呢，安尼遮尔只细只的一只狗呀，嘛都爱救啊，哪怕是一只鸟啊呢。伫树顶逍遥自在，咱也毋通去伤害伊呀。何况呢，佛法注重因果啊，所以咱若要爱，因福寿啦，命会长啦，咱都爱定定呢，救生、放生、尊重生命，若会当安尼。不管过去做的是什么业啊，咱这世人都白听。但是咱要真甘愿接受。不过咱这世人呢，要赶紧知影因果，要去付出，定定要提高境界啊！咱哪会当时时愿意付出，惜时药，惜资粮，安尼伫咧付出。一世人毋免安怎求，自然啊，就会当芳香化吉啊，度人间。

这呢，嘛是要甲恁解释伫今仔日众所知识的一位呢阿罗汉，那就是薄伽罗啦。薄伽罗他另外一个名叫做善勇，意思就是讲，伊真正哩端庄，真正哩庄严嘛，人人看到都是真欢喜。那又搁再另外一个名，叫做中信，就是中福的信啦。啊，是安怎？那有搁一个中福的信呢？伫过去啦，毗波斯佛迄个时代，伫僧团的内底啊，有一位病僧，就是直直破病啦。那伫这个病中啊，出家人呢，只是三衣一钵啊，就是病啦。所以破病的中间，就有一位呢，真正的虔诚的佛教徒，不只是西药，搁在呢现果，在这个医药甲水果呢，也共用长时间，安尼呢来伺候伊，长时间呢来供应伊吼。所以因为阿尼啦有这份的因缘，也敢那是共精，尤其是看过这个病精，阿尼这个福报啦，伊就会当伫高。

91劫的时间呢，在人天受福。来人间就是在护佑人家。那这人间的修真啊，又是生在天堂。天堂修真啊，再来人间啊，安尼呢，来来回回91劫的长时间，一世人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他来生啊，生在婆罗门的家庭。

这世人来到这个婆罗门的家庭呢，那就有一寡坎坷，因为伊的老母啊，第一出世无偌久呢，啊就往生去啦。老爸搁娶，隔壁唔只是无听伊哦，心啊，我是真毒啊，归哪处呢？就是啊，要改害死啊！有一回啊，故意呢，甲蛋去火炉，但是啊，无死啦。那搁另外一处，搁在呢，甲蛋呢迄个滚汤的内底，啊，搁无死，搁一处啊，就是甲带去溪边啊。阿尼呢？哦，在迄个大河的边啊，他呢在隔壁，搁在用手给推，推落河中去啦。这中间又搁无死，一尾鱼呀、啊，正大尾鱼，就把这个囡仔安尼吞落去，吞落鱼的腹肚底，一个。抓鱼的人啊，迄、那个网啊呢，安尼弹起呢，啊、哦，网着鱼呀、啊，鱼网着的时，这个鱼人就把这个鱼的肚破开，哦，这个囡仔呢，安尼也阁是活活，将安尼呢，这个抓鱼的人啊。该捡起来啊！像安尼，疼伊，爱惜伊，他该做伊家己的囝。伊的老爸啊，亲生的老爸，哦，听到安尼相传来看啦，好、哦，这个鱼人甲这个囝顾甲真可爱，这个生辈啊。就感觉讲，我爱这个囝，我要甲囝讨回来。在迄个中间啊，这个鱼人认为是恁无爱，才会甲蛋落河底互鱼食。我捡来饲啊，我已经疼入心啦，我哪有可能行你呢？但是这个生辈啊，明明不管安怎样。经过几次的生死，但是呢，伊未死，就是因为甲我呢，爸囝的姻缘也阁有，所以呢，有这个姻缘，当然我都要甲讨回来去啊。在迄个所在上精啊，就是精爱这个囝，在中间大家人啊，来做公亲啊，讲啊。甲你建议啦，拢总是恁两个人的囝，啊，两个人的囝，啊，上两个人的生你的生，也生你的生，安尼呢，两个人拢总有分啦，啊，有安尼呢，这段的姻缘，所以伊叫做重生吼，伊有五处的灾难呐。不是，所以这嘛就是讲，伊过去成长啊，有了迄份疼惜病亲，不只是需要，是孤实啊，啊该照顾，这呢，这个姻缘会当通感得了，对啊。九十一劫的时间，人天受福报。一世人虽然有坎坷啦，但是呢，伊嘛是寿命到一百六十岁呢，真正是真长寿吼。所以伫阿含经内底啊，就讲寿命极短啊，重不重要，端坐不过啊。上奥含机，第一就是薄
去咯。他真正是一位呢真有修行的人，经过了呢细汉的时啊，也呢真辛苦，但是呢到现在来就是呢得到长寿福报，甚至呢嘛真虔诚精进。再来呢，这些摩诃伽耶罗，那伫这个所在嘛叫做大切吼，那伊是舍利弗的阿姑啦，特别拢爱甲伊个阿姊呢辩论啊，每次呢一定是伊辩赢，但是呢一直到甲伊个阿姊怀孕的时，就是怀舍利弗的时，开始呢。伊那甲伊阿姊伫咧辩论啊，唔捌一回赢过伊阿姊，所以呢，伊就安尼想：阿姊现在呢，到底有怀孕，一定呢是迄个怀中啦，个囡仔的智慧，那透过伊阿姊的口上，所以呢，伊甲辩论袂赢。

现在怀胎都已经呢有阿尼的智慧了，将来出世了后呢，可能我这个阿姑呢，绝对会输我的孙，从安尼开始啦，他一定呢用功，那骗领了蓝天的啊，安尼呢去游学啊，差不多呢读有18种的经书哦。但是呢，这18种的经书拢可以读过，不过呢，读头前啊，都未记得后面去啦。啊，所以呢，真侪人都甲伊笑啊，讲你吼，佮读几世人，你都无法度呢，甲这个经书读到完，记个掉。迄当初呢，伊足不服气的，安尼呢，佮予大家人甲我轻视，从安尼开始啦，他。发昏蒙失啊，分秒不空过。开始呢，一连增加长，都无要受增加，都知影讲吼，伊偌呢才用功啊。佮经过了18年后啦，伊家己感觉所学应该拢有够啊，所以就倒转来啦，转来想要。找伊的外甥来辩论一下，我这个外甥8岁呢，伫论坛的面顶啊，他都辩驳了真侪的论述啊，都已经明证五天的啊。到底现在呢，地位是虾米款？但是呢，我再倒转去到伊的家庭的时，下离婚。已经出家去了，非足不服的啊！到底是什么人，用什么款的邪术啊？安尼呢，把我的外甥安尼骗去啦，所以伊足不服的，想要去辩论啊！大家人都甲讲，唔通哦，那是大觉者释迦牟尼佛啊！伊都讲。无什么了不起啦，他就到精舍去，大摇大摆安尼入去，他就看到佛啦。第一句话呢，伊就讲一切法不修。那佛陀就问伊讲：现在呢？现在你的境界呢？有修啊，无修，伊安尼听一下吼，家己硬去，从安尼呢翻头就离开啦。伊哪行哪想，我若要甲讲不修，我明明呢都是有意见来，要来辩驳啊。安尼，我哪会不修呢？我现在我有我的境界啊。有我的境界呢，就是有这个感受啊，所以我才要来辩驳啊。但是呢，我一入去就讲一切法不修，那安尼我现在哪讲我有不服，那安尼我嘛是输啊。所以开头就输在头前啊，后面佛再问伊呢，无话好答。所以呢，家己。真佩服佛陀这种的智慧啦，所以伊搁再回头倒转去，伊呢拜佛为师啦，跪倒佛的座下，甲舍利弗同师真正真啊，《阿含经》内底安尼讲：得数辩才呀，出难令达。真有辩才呢，只是敢那书分尔定啦，也平时呢，他真有辩才，所以啊，会当到触难领达。不管什么人来问难呐，他呢都拢会当对答如流哦。所以啊，那就是无好机器咯，乃是辩才触难领达。各位菩萨啊，
修行者，咱爱发心嘛、啊，开始的心，咱爱时时顾好这点心，对人对事啦，咱也唔通执着，爱多结好因呐、啊，结好缘呐、啊，咱爱时时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大家一定听到是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好像这个名字很长，到底是在讲灵魂，然后还是在讲书？其实这部剧我们最主要很有一个处一个核心，就是在讲说，当人离开的时候，因为我们想念他们，他就会存在我们心中。
1: 你一个人在这边很久了吗？嗯。
0: 即便是从透过心里面想象出来的，那它都是一个灵魂，它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中那一块我们曾经也许已经遗失的或者是遗忘的拼图，那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完整。
2: 这个是我弟写的书啦，黄万通，然后里面的文章是他发病的时候然后写在部落格上面的文章集结在一起。
0: 他在讲那个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其实也是在讲这个，在书店里面，然后出现的，每一个故事、每一本书，它其实都是一段生命。
3: 看什么啊？看这么认真？
0: 我们要如何去安放我们自己的挚爱，然后或者是陪伴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1: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着，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冬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有些人一无所有，却选择给予。印度的乞丐，失去挚爱的母亲，露宿街头的游民，失业又车祸的泰国司机，他们可能连明天都无法确定，却选择用一点点成为别人的全部。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人生啊，烦恼偏多，修行啊，安怎修啊？还是逐天呢，终日服侍，天天啊，甲逐个人讲话，开头呢，无不都是安尼警惕，逐个人烦恼爱气滞，结束的时，也是甲逐个人爱时时顾好这念心嘛，每一天。就是开头、结束、中间，还是同款的，无离开这念心，所以知影诸烦恼过啊，咱爱完全拢总弃下，烦恼已尽，爱到阿弥的程度，烦恼是安怎未尽呢？就是一个习气啦，这个习气就是欲爱。咱若会当彻底啊，把这个欲爱断，自然呐、就不乱心。这个欲爱的习气，都唔是咱真正欠，也、唔是咱真正需要，也嘛唔是。真正有心，要去贪，要去取，都唔是咧，只是干那迄个习气啦，安尼拢也未去定，所以啊，容易乱了咱的心，迄、那个习气呢，会浮现出来，恁来想讲吼，欲爱。安怎想，我都想不出我家己有欲爱咧。其实呢，欲啊，轻重啊，轻微的欲，那轻真轻真微啦，迄、那个微轻微，那就是爱家己，啊顾家己，这也是一种的欲，爱家己嘛。爱呢，常常我嘛讲啊，咱爱自爱，那自爱的人呢，无好的习惯，咱爱常常提高警觉。自然呐、咱会当头变成了自低的习惯。这呢，也就是讲，咱人啊，拢总有习气。这种的习气呢，咱呐出来的时，无拄好浮现起来，咱来赶紧复制落来。即使咱呐是刹那间呐无复制掉，已经出去了，咱爱赶紧的自省。道理呢是清楚的，所以咱呐道理。颠覆掉去啦，那安尼呢？咱的烦恼啊，还是不断会滋生起来啊。虽然有想到后悔，但是家己呢，无赶紧紧去摆地掉去，那安尼就会乱心。所以讲，这个欲爱啦，也应该讲清楚。啊，为着迄个欲爱呢，会当做真多真多的恶业吧，贪嗔痴慢疑，这些拢伫迄个欲爱的内底滋生出来。啊，会当甲遐尼只粗俗的作业，一直呢控制，一直断除，但是呢，到甲自我迄个时阵。一个迷失烦恼，这种的欲爱也未断，习气轻微的习气也个有，所以咱上烦恼的呢，就是这种的轻微习气，要断呢较难呐，所以咱爱时时
提高境界啊，以欲爱断，不乱心。咱所有的拢甲断啦，对家己呢，迄、那个自爱，自爱咱会当调和间呢，一切的习气拢无浮现出来，这才是真正的自爱吼。那咱爱奉行。奉行教戒定慧心，要好好啦，依教奉行啊，佛陀所说的教法啊，咱呢这个戒要好好奉持。所以啊，咱若会当安尼自然啦，有戒定慧啊来保护咱啦，自然迄、那个智慧成长。所看的道理呢，那都无有错乱哦。所以呢，咱必定爱真正化水啊，来滋养咱啊，咱才会当慧命呢不断增。

这几天咱拢是伫咧介绍众所知识的阿罗汉。阿罗汉呢，也有个人的习气，也有个人呢，迄、那个心态的优点、缺点，这人嘛是要提供予大家人呢，多自我去警惕吼。那比较嘛，咱有安尼也无，有呢，咱来赶紧改。咱有愧欠的呢，吼，咱有愧欠的，咱爱将因的形象啊，好好呢，用伫咱的心灵，这都是啊，咱人向好的，也爱比较向无好的呢，咱爱警惕吼。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呐。再来呢是难度，他就是欲做先欢喜吼，真欢喜啦吼。其实呢，伊是一个木牛的人的囝。那伫印度啊，属性阶级啊，啊，伫咧木牛呢。那会当来出家呢？应该呢，他就是啊，伫佛陀啊，等来加比罗维国的时，要来度化伊的亲族父王等等，等来到位呢，举国欢腾啊，贵国的人拢真欢喜。国王呢，看到伊的囝已经呢，是啊，大家人拢总伫遮尔遮尊重的待客者，尤其是呢，看到佛迄个现出了出家相啊，不由自己呢，连伊的父王呐、啊，带领着亲族、大臣，都同款呢，安尼来。皈依礼拜王，迄、那个中间，伊想要安怎样呢？予伊个囝个政团，就是讲佛陀个政团，会当搁再较壮观呢？所以，伊就下了一道个命令，全国呢，只要有两个后生以上啦，会用个予职位。去出家，除了伊的人民以外，也阁有就是伊的王族内底，拢同款。这过去啊，我甲大家人分享过去，所以呢，其他呢，这个军团啊，会当有10万人，一大军团。那这位难度啊，也是木牛。因的老爸伫咧牧牛啦，啊，伊嘛是同款爱去放牛啊，同款的伫咧饲牛的人。那因为国王有这个命令，所以呢，伊就安尼会当出家啦。伊的形态呀，生得真端庄，予人看到呢，嘛是真欢喜。本性善良啊，所以呢也叫做善欢，让人看到人欢喜啊吼。那伫咧木牛的时啊，开始呢，伊就分迄个品啊，造乐乐器吼，啊，就安尼分呐。而且呢，伊嘛真够唱歌，声音呢，阁是真好，所以啊。真聪明，真单纯，搁再呢善良，搁对音声啦真专啦，研究迄个乐器的声音，甚至呢家己呢唱歌出来的声音，嘛是真好啊，人人听到，人人欢喜啊，所以叫做善欢喜吼，那也是呢。对，出家了后啊，
伊呢入道啦，开始呢真殷勤精进吼，所以对道佛陀所说的教法啦，伊专心受持，所以伊嘛写众所知识，哎呀，必求之一啦，真正的善良哦，啊，对佛法呢真用功。

再来呢，也是一位难徒。那这位难徒呢，是啊，孙多罗难徒，不是前面讲过迄个木牛的难徒。孙多罗呢，是伊的太太的名啦。伊所娶的呢，太子妃呀，就是生作足水的。两个阿母真恩爱呀、啊，这位难徒呢是甲佛陀同辈故。

有一回啊，南都呢，甲伊个太太，伫迄个老过个所在啊，伫遐伫咧观赏街路面呢，啊，参加因风景周围啊，举国林下，建筑个周围真水，用眼远眺，就是讲哦，看搁较远去。城市啊，街路面真闹热啊！在迄个中间，他看到一群的军团，内底呢啊有阿兰跟随在佛的身边。那军团出来到外面开始呢，分迄个巷路啦，啊，每一条街，每一条巷，迄个路呢？就分开去啦，个人啊，爱去徒步啊。佛陀呢，甲阿难就是啊，行到顶啦，就看到因安尼往伊的这个老国的正面安尼一直接近落来啦。那这个孙多罗难陀，伊看到。不由自己呢，就甲伊个太太讲，讲哦，是我的阿兄啦，已经修行呢，成为大觉者，人人所尊重啊。现在突破出来啦，我系赶紧来去甲伊接驳，来供养啊。太太唔肯互离开。但是呢，伊讲我落来去，甲拨接好呢，底好饭供养，我都经过起来。那伊这太祖妃呀，就讲我要等你，等你回来，我才会吃饭哦。所以呢，安尼的约束，供养完了后，伊要倒回来，甲伊的太祖妃。吃饭呢，所以赶紧紧落楼，到佛的面前啊，伊接到伊的钵呢。但是佛陀做伊往前直直行，这难陀啊，这个钵摕到呢，赶紧紧入去呢，甲上好的饭菜安尼隆重摆好势啦。开始捧着这碗饭啦，向佛陀直直叫啊！佛陀呢，等伊到正下，伊嘛叫去到正下来供佛。迄当阵，佛陀接起伊的碗来，开始大家人呢，嘛拢差不多回来咯。但佛陀就甲大家人讲。一件代志真重要，会当呢成就一个人出家功德无量。来，难陀，既然入来到清舍，赶紧准备落发。迄当阵呢，难陀啊，非常的惊吓，伊绝对呢，袂当通出家。我的家人呢，太祖妃在等我吃饭啊！什么人敢挖进我的身躯来，来给我剃头？佛陀就讲，不论什么款的威力，在这个军团的内底一律平等，所以剃头像安尼呢。大家人给抓起来呢，强制完定。好，明仔载啦，天光啦，这个中间，伊就向佛陀讲：“恁爱过去吐蕃了吼，哈，好我静静吼，啊来固守静下。”这伊的心呢，是咧想啥货？佛陀知影，好。你要固守静下，周围的门拢关起来。你要好好呢，
清扫来的，大家人出去啦。难得看到佛陀已经离开，真欢喜，赶紧呢，这下逃走出去啊，走到半路呢，在迄个树丛的内底呢，佛陀呢翻头倒转来，就讲：难得你要去倒位呢？啊，想出来行行嘞，好啊，我带你来去行行嘞。从安尼呢，佛陀该带上天堂去，好、哦、看到天堂啊！阿奶伫咧大兴土木啊，那伊都问佛陀，佛陀讲你会当去问伊呀？为什么呢？伊都问啦，恁伫咧起遮尼只东方一厝。到底这是啥人的？伊讲哦，人间呐、啊、有佛的弟子，叫做难陀，他出家啦，伊应该会当造福，发心造福，将来啦往生了后嘛会当回归天堂。好，伊当初伊足欢喜的感觉，就讲原来我发一个心。虽然从强者出家啦，我若好好修行呢，将来我嘛会当上天堂啊，真欢喜。佛陀开始都带伊行，啊，还阁有所在啊，阁带你行。但是伫咧行这个中间呢，浮现着伊的太子妃的形象。啊，长一天是不是有吃饭呢？我还是享受人间福好啦。佛陀该带那往前行的是一个真可怕的形态现前呐，地啊，哦，油灯啊，火跳啊，偌尼真侪人伫咧受辛苦啊，迄、那个哀嚎的声音。苦不堪嘛，中间呢有一口的油鼎，当个兄要互伊滚，问讲啊，哪会达口的油鼎拢有人？啊，这口的油鼎即马才开始咧兄，小鬼就讲啊，有一位修行者叫做难陀，迄、那个心呢，心念不定啊。欲念众生啊，所以呢，真有可能伊会阁幻想去享受贪恋这世间的欲，所以这将来就是难陀爱来的地方落油顶哦，惊到啦！较紧呢，佛陀啊，我真惊。佛陀讲，你若惊呢，互你家己注意。将安尼咧转来啦，所以呢，他定下心来，决心修行，把伊的迄个欲念呢完全弃除，跟随佛陀啊，听佛说法哦，这都是啊，这段难陀出家啦，一故事吼，啊，人生啊，咱应该爱时时警惕。动一念心可以上天堂，失一个念呢，会对地狱啊！何况讲咱修行唔是要上天堂，但是呢，无愿意对地狱，愿意的呢是道家自旁入人群中度众生，所以咱必定呢。戒定慧具足啊，才会当用咱的慧命，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啊。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唔知啊，当个当处，这厝内底代志的时阵，该足容易就酸就痛啊咧。那些诶，有可能代表你的肌耐力不足哦。今嘛就对我来做这套活力游泳操，咱这回来提升肌耐力吧。好，今嘛咧，咱一样，先坐好在，然后刷来咧，把咱的手先平平。

0: 生活。那么到底天气状况会如何？要记住这四个字，这个高温炎热，因为接下来这一周天气会一天比一天好。那么我们就来看到气象署所提供的这个高温资讯，全台湾接下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7号都会是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形态。全台湾就像是一颗红番薯一样，那么整个西半部地区呢，预测高温是33到36度，东半部地区是31到33度，主要就是受到了这个高压势力增强的影响，所以天气是相对的比较稳定的。那么暑假生活大家会安排出游，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有台风来搅乱大家的行程。我们就透过云图要带大家来掌握接下来的一些天气变化。首先第一个重点要告诉大家，刚刚一再的提到的是台湾地区接下来这一个星期的天气主要都是笼罩在高压的势力范围，那么高压的边缘也就是这一带西北太平洋这一带将会是台风生成的摇篮区。那么目前呢，可以看到的是呢，在菲律宾附近的海面上有这一团热带扰动，有可能在这一两天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那么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形成台风？气象署还在密切的观察当中，只不过它的方向会往南海的方向前进，所以对于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性。反倒是大家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关岛附近的这个热带扰动有可能进一步形成台风，那么时间点呢就会是在下个星期。那么形成台风之后呢，它到底会往哪个方向走？现在各国预测的路径都存在很大的分歧，所以也是在密切的观察当中。那么大家把接下来的一些台风生成的讯息以及有没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台湾的天气都要摆在心里，因为下个星期二过后恐怕会有台风生成，那么进一步扰乱到台湾的天气，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有这样的变数。今天整体上来说，就要告诉大家，普遍高温都很高，可以来到35、36度，体感温度是更高的。像是大台北地区，还有南投、云林这几个地方，今天是高温的橙色灯号，也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像是昨天最高温是出现在屏东的竹田，有37.6度，相当于38度的高温，体感温度是更高的，所以建议大家这个要多喝水，同时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气象小叮咛就要告诉大家了，预防中暑还有热伤害，避免在中午长时间待在户外，因为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指数是偏强或者是达到过量等级，防晒工作一定不可以马虎。那同时也要特别提醒，中午过后在山区会有一些热力作用发展起来，会有容易下短暂阵雨的机会，常常是下得又急又猛，所以前往山区的民众还是要特别留意会有下雨的状况。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呢，政府所提出的长照3.0，现在规划的目标是结合医疗以及养护的医养合一为核心。也就是说，即便长辈们在安养阶段，也能够提供各种预防性的治疗，压低他们进出医院的机会。慈济台东仁医会近期就前往了台东的仁爱之家，为长辈们看诊。
1: 尴尬不失礼貌的笑化解冷嘲，暖男医师对上台东老阿妈，台语不通啦，于是翻译上场。
2: 没啊，阿卡卡，没啊。
1: 即使医师听到的是病，阿嬷说的却是心情。毕竟住在台东仁爱之家，哪有机会这样跟年轻人面对面说话？
3: 养只脚都麻烦。
1: 阿嬷抱怨这痛那痛，刚好遇上专业对口。
4: 针灸过吗？
2: 没。
1: 话不多说，来吧，头一针下去，哇塞，这哪里是没被针灸过的病患？一针两针，处变不惊的态度，像在说这年纪什么世面没见过。
5: 这边好痛，好痛，
4: 皮肤痒。
5: 对对对，
3: 就是痒，一般大概就几个方法，听起来都在处理。感染有没有需要擦一些就是药膏？
1: 慈济东区仁医会开拔到仁爱之家办义诊，将敬老之爱发挥淋漓尽致。阿公阿嬷反应不再灵活，但其实人生种种却被他们沉淀智慧的双眼。

0: 看得一清二楚。
1: 基本上都是中风啊，他们照顾得非常好，尤其皮肤都照顾得很好。
2: 台中仁爱之家呢，在大家的关怀与照顾之下呢，能够成就一个幸福的家园。
0: 把健康值通通盘点一遍，就像人的一生，娃娃坠地就开始过关斩将，长命百岁，守护健康也是要一关过一关。带新闻真善美之工涂华光台东报道。
3: 小钱行大善，五毛钱也能够助人。来看到1966年，上人鼓励30位家庭主妇，当时每天出门之前省下5毛钱投入竹筒，这60年来感动了许许多多人，因此加入了行善的行列。昨天上人行脚来到了台中静思堂，慈济志工也分享了制作5毛钱吊饰结缘品的过程。
4: 84岁的朱卢素贞制作5毛钱吊饰，碰到的疑难杂症特别多，但每一次都是留到最后，认真完成作品，让她深感老有所用。
5: 你告阿公，咱上尾啊，爱冲两粒相思豆，
6: 相思豆是
7: 他最近派出的。
5: 安尼，这个5毛钱吊饰我嘛做到，我就感觉与有荣焉。
4: 志工每周五都会来到新田联络处，用心在当下制作5毛钱吊饰。
8: 从五道油就变真空妙油，对不对？真空妙油上人有开始过油，你就要有所作为。只要你有机会，你要有因缘，一定要把握住。
4: 原本使用衣架当成编织台，容易摇晃。李秀美和郭春良特别到桌明中木材厂，利用废料连夜赶制将近50台 L 型木质简易编织台，坚固耐用。
9: 他在做的时候，那个木头回来我还在磨，那个脚脚寄出来，那都有那个茶屑那个抓人啊，
10: 安提安尼得无？磨得感觉
9: 磨光滑。
10: 安尼师姐他们在做的时候，如果磨到才袂去，手才袂去擦掉。
7: 这样细心
10: 啊。
4: 包覆5毛钱的双雀头结犹如人生轨道，轴线要分清楚，左右手施力必须平衡，琉璃珠才能端端正正，有如慈济人的中心思想，走在正道之上。
7: 尽用心力去做，上了年纪的人呐、眼力不好，也要想尽办法，把放大镜。放大镜的下面来完成，这搁较无简单。
4: 上人勉励，和和互协，事半功倍。志工放下我慢，标准一致，没有分毫差别，成就5毛钱竹筒岁月精神。大爱新闻刘朝阳、林欣宏台中报道。
3: 继续来认识花莲的两位慈济志工，一位是高龄86岁的王成景师姐，在身体状况的许可之下，她从来不会以年纪大为借口，总是一马当先投入各项的服务工作。而另外一位慈济志工黄丽珠师姐，过去有长达20多年的时间都活在家暴的阴影当中，接触慈济之后，上人的法成为她心灵支柱。两位志工近期都暂时因病休息，静思金舍法师以及志工特地前往他们家里头拜访，送上关怀以及祝福。
11: 欢喜安泰被结束，熊林公他就拿着50大老出门，我说你不要了，你不要了，然后他也没拆开呢，啪一下怎么那个血是溅到屋顶，
12: 我们
11: 两骨头都断了，
12: 整个断掉，是硬接回去的、
11: 本来这个两个要截肢，
12: 就在这里、
11: 其实就是生气他就会跑出去，然后就喝酒回来他就打了。
13: 经历严重家暴，小女儿遭遇车祸成植物人，留下一双儿女，自己则是陆续罹患4种癌症。黄丽珠的人生可以说是拿到了大魔王级的剧本。
11: 多生业报，一生受完。不管遇到什么，我都心很自在。如上人讲的，把心交给自己，把病交给医生。
12: 你不可能把事情丢给妈妈一个人处理。然后又有两个小孩要照顾，然后我爸又生病，那我不承担，那不然怎么办？
13: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长大，爸爸临终前的忏悔，尤其让蓝敏佩感到意外。
12: 他可以忏悔到 我觉得他可以完全接受慈济这件事，然后他可以忏悔到他不好意思跟我妈说道歉这件事，他走之前还去跟我舅舅跟我阿姨说道歉，说他对我妈以前多糟糕。
6: 祝福你啊，身体健康，好，看你气色这么好，
14: 对，恢复
6: 也报寿完了，对。
13: 大病初愈，迫不及待回到志工岗位，近似金色法师和志工们特地来送上祝福。
15: 60周年好难得呢，我没有下个60年了呢，对，我一定要。
16: 一般人要经历他这个过程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承受那种内心的煎熬跟压力，但是他走过来了，而且也把家里的人也渡进来了。
13: 看到另一位资深志工王成景，今年高龄86岁，对任何服务工作向来是来者不拒，包含到光复当铲子超人，他同样也没有缺席。
17: 王医师来给咱看，
18: 只要就是说还可以活动啦，然后就是说，可以去出去做一些那个有益的事都 OK 啦。
16: 他从来不挑任何的工作的，尤其越出众的工作，他其实都觉得自己的身体体力是很好的，所以呢，他都会一把当先。
13: 志工伙伴一家人在彼此的生命中找到力量，菩萨道上携手同行。大安新闻徐立芬、钟江波花莲报道。
3: 再来关心一位正在服刑的年轻人，两地慈济志工接力关怀。22岁的土耳其年轻人，4年多前第一次出国就选择来到台湾。当时在高雄机场，他被查获携带毒品而被判刑，必须入监服刑。每个月慈济人都会来关怀他，而在土耳其慈济志工的陪同之下，日前他的父母亲再度来到台湾，进到了台北监狱探望他。
19: 他第一次出国就是来到台湾，然后在高雄机场就被检查出有毒品，携带毒品，而因此禁服。他大概被判刑是判11年7个月吧，哈。然后本身就是好像是表现良好，可能可以至少半的刑期就可以出去了，哈。那所以他可能还剩2年。
20: 以后有一天走出这扇大门，他要希望能够做一个他能够帮助人的人。
19: 每个月慈济家人来陪伴的时候，他其实是最期待最欢乐的。他问我说，你下个月会不会过来？我说会，如果我没有回土耳其，没有出国，我应该会跟着我们桃园的慈济家人一起过来看看你。
21: 来到这一天，土耳其慈济人带来大惊喜，双亲越洋跨海8000多公里，再度踏进台北监狱，亲子团圆。
19: 我们希望每一个曾经走偏路的孩子，他都能够走向正轨。

0: 跟他讲，我说不要放弃自己，好，你年纪很轻，因为才22岁，我去土耳其40年前去土耳其就22岁，对不对？你人生未来还很长，好，不要放弃自己。
1: 大爱新闻张善美之工郑兴义李明目黄瑞芬于自成桃园报道。
2: 好，紧接着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1967年，来看到1967年，也就是慈济第一个医疗的援助个案，那就是蔡范卢丹桂女士。

0: 1967年7月1日，克难慈济功德会第一例医疗援助个案菜贩卢丹贵在本日结案，当时是由邻居李石所提报。
1: 她是我同学的妈妈卢丹贵女士，在我13岁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同学，她来我家找我玩了。因为她的穿着衣服比较破，当初我妈妈看到她，那就问她家庭状况，她是有告诉我妈妈，就说她妈妈眼睛看不见。
0: 卢丹贵与丈夫育有五子，因罹患青光眼失明而无法工作，单凭先生收入无力支持家庭开销与医疗费用，李石想帮忙，主动在菜市场为他筹募医疗费。
2: 我就写一本簿啊，写一本迄落人个普通囡仔学生啊写字个簿啊，啊我就嘿，啊即马伊若来买菜，啊我就讲起啊，讲诶，啊人伫要伊目睭无钱，然后去，啊你要签一个无？吼，还讲好啊，啊就签，我得收收，我系啦，收550块尔，啊剩下只要去对收啊，啊1000外块才有
3: 呢，无够啊，
2: 嘿啊无够免喏，啊对吼，即马就来找迄。公姐那边讲
3: 客难会，
2: 客难会
3: 哈，
2: 大家吃。
0: 李石也就此因缘拿起募款簿，在市场推动竹筒岁月，成为慈济第6号委员。而当时慈济才刚成立第一个月，是继贫病老妇人林增之后接获的第二个提报个案。
4: 那我们的委员到他家去的时候呢，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来的啊，呢吼，啊尿气啊，呢大爷面头前走来走去都唔知呀。这种的一个家庭吼，所以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说，这个妈妈那个以后吼，囝都困我啦。所以因为安尼呢，是不计一切吼，把她送到罗东去开刀。
5: 问起来医疗费用要5000块。啊，咱才3200尔，就是安尼哦，临时发动募款，所以咱都会当体会到讲，咱的商人吼，伊做代志哦，唔是讲我有偌济钱，啊，再来做偌济代志，不是，伊的感觉就讲需要吼，彻底吼，爱给改善吼，无钱还是要想办法。
0: 这笔5000多元费用，在60年代台湾相当于公务人员半年薪水，让卢丹贵能够到东台湾最好的眼科医院罗东五福眼科诊所进行手术，但还是因为太晚治疗，结果不如预期。
4: 伊来甲我说多些的时候，我都徛真，我讲啊，你有看到我的面无？伊讲吼，只是敢那安尼一个人诶，懵懵，迄足失望诶呢。人有病吼，那那个救不起来吼，花那么多钱吼，真的那个时候呢，很失望。
0: 上人在当下深刻感受到花莲医疗匮乏的无奈，因此有了办义诊所的想法。同时，原以为对援助个案已尽力，责任已了，但就在手术半年后，传来让人更难过的消息：卢女士因故轻生。
2: 伊暗要做饭。要炒菜，有两粒骨的菜，伊要炒两粒，因人讲炒一粒都，因两粒拢炒了了，明仔载无，明仔载去无半项。伊讲啊，囡仔都食到低烧咳，啊你我两粒哪有够？敢那这样骨的菜，我两粒无够，啊两个怎化起来就对啦，啊好起来怎都。啊！迄阿妈当时吼，家己自杀，啊，那做心肝活艰苦嘞。
4: 事情其实很小，你看罗丹贵，只是为了过日子，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呢，孩子失去了母亲啊，在那个时代，感觉3个月帮助。应该一旦稳定了，没想到停了，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感觉呢很愧疚，所以我们又开始了说3个月要复查一遍，这就是经一事长一智了。
0: 愧疚二字，上人谨记在心中。 自此访视工作建立复查回访制度，慈济特有的出访、评估、研讨、开案、关怀、停案等记住过程也有了初步的雏形。
4: 现在已经看到了慈济人很积极，而且呢持续不断追踪个案，而且常常呢到个案的家去聊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过程，陪伴他们，或者是呢一直到了孩子长大都会建立了这样的感情。
0: 卢女士往生后，慈济持续照顾关怀这一家人，直到家境改善才结案。1985年，尽管生活并不富裕，先生黄林祥捐赠花莲慈济医院建院基金，将功德回向给发生意外的儿子，不忘当年受济之恩。

0: 镜头转到马来西亚，来看到槟城慈济之工与民众所发起的社区扫街行动，在槟城清早巷社区，大家发起动手捡垃圾，环保理念在这里要落实，需要每一个人的投入。
1: 慈济之工与民众一起在槟城清早巷社区关怀中心周围进行清理环境活动，捡拾垃圾和整理四周，让中心周围变得干净。
2: 其实我们举办这个活动，我们是有一年四次啦，这个垃圾不落地。其实我们借此这个因缘，可以跟社区们的菩萨们互动，第一，然后呢还有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垃圾不能随意的丢在地上，因为它会造成水患变成水不流通，
3: 什么都有啦，你想象得到你想象不到的都有，那些垃圾大大小小那些汽车的东西环保瓶那些纸袋养猫的那些食粮
4: 我觉得大家都要有那种爱心就是说地球只有一个，所以说呢一定要一起努力来保护这个环境。
1: 在志工的带动下，民众学会照顾家园整洁，也将环保理念生活化，致力减少产生垃圾。
5: 保护环境是人人有责啦，我们应该大家一起付出，为这个大地保护这个环境，留个干净的地球给我们的下一代子子孙孙。
6: 环保嘛，你看把环境弄得这么脏，我们还原给他。
7: 今天来到这里做活动了，因为爱护环境人人有责。
1: 垃圾不落地，世界更美丽。爱护环境，从你我做起。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庄明月、刘俊玲、林丽玲、陈嘉玲马来西亚报道。
0: 慈济在德本的教育团队前往非洲内陆国家尚比亚的首都，展开为期四天的教育关怀行程，从社区访视、非正式小学堂观察到教育研习、缝纫培训等等，逐步看见了尚比亚的弱势社区他们在教育、卫生、就业各方面的需求。
8: If you are happy and you know, clap your hands.
9: 集中孩子的注意力，提起参与兴致。大树下说故事，周遭环境有许多可以举例，让故事和生活连结。慈济德本教育团队2026年来到尚比亚路沙卡，走访本地志工自发带动的非正式小学堂，示范品格教育的方式。静思与阅历是慈济德本教育团队自行设计和印刷，使用了适合非洲学童的插图背景，借着提问引导孩子观察图画，思考其中的意义。
10: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恭请秦师傅带领大众向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师傅行问讯礼问讯。请坐。

0: 亲爱的上人，还有常住师父，以及我们在大林、台北、台中、花莲，还有我们云端的菩萨们，还有以及现场的师兄师姐，大家早上好。时间过得飞快，今天已经是七月一号了。记得四十年前的七月一号是大专联考，所以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一转眼七月一号已经不是所有的学子们紧张的时刻，因为现在的教育制度有很多的方式来做推甄，然后先把这个优秀的学生、有专长的学生先选到他们的志愿去，那最后才是大专联考。那今天七月一号上人行脚在外，昨天已经从高雄到达了台中，那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上人奔波在台湾各地也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但是上人也思念各地的法亲家人们，所以带着一个很欢喜高兴的心出门行脚，那关怀所有各地的长者还有师兄师姐们。那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生命储存槽。我记得这个生命储存槽在上人的开示讲过之后，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在这一次准备志工早会的时候，又把它翻出来，找到原来我在2019年也分享过生命储存槽。我觉得上人一直在开示当中，其实不断不断的告诉我们的就是精进，那也一直在告诉我们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要如何善用这个三间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无形资料库，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资料库，那里面储存的就是时间。那你每天存入的生命空间，不分贵贱，不分上下，都不增不减，每个人都有86400秒。那我们来看一段上人我们在菩提心要所播的影片。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在分分秒秒之中点滴流逝，毫不停留。而我们一天过一天，不知不觉年已长大，究竟圆满了什么？又留下多少遗憾？时间就像一张白纸，每天换掉新的一页，上面写的内容累积起来，就构成了我们的一生。回首看看这一天、这一周、这个月、这一年，我们写下哪些美好在这些时间的纸上？10年来、20年来，又有哪些是值得再三回顾？
2: 生命天天都是让我们很实用，就如一张白纸，每一天醒过来，这一张白纸呢，这一支笔，笔意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作，为人间付出多少，天天呐，我们都一笔一笔的记录下来，在生活中，这行善，或者是呢，一念偏差，动作偏错，每一笔的记录都是分明，不会差， 这一张纸，就是我们的生命。那这个字字条条啦，每一个字每一条的都是我们的因缘果报。
1: 这是2019年最夯的自我成长书籍《原子习惯》所阐述的观念，将 1.01 的365次方与 0.99 的365次方做比较，可以看出前者约等于 37.78 倍，后者则是 0.025， 接近 0.03。 365次方的意义就是一年的365天以 0.01 的复利来计算，其含义是一代表每一天，0.01代表每天多做或少做的一点点。如果每天多做进步0.01，那么一年后就会成长37.8倍。反之，如果每天少做0.01，那么一年后将退步到只剩下不到原来的0.03了。虽然只是极细微的一点点改变，若能累积成习惯，最终将会产生复利效应，如滚雪球般为你的人生带来丰硕的成果。试算看看，若再继续推演下去，有耐心地坚持十年，少做0.01的一方，成果必将趋近于零；而多做0.01的一方，则能进步远远超过5929兆倍。由此，我们可以体会爱尔兰政治家伯克曾经提到的一句至理名言：时间是伟大的导师。佛法的学习深入，佛道上的修行进展也是如此。面对令人生气的同样一件事，今天比昨天气的时间短五分钟，心情恢复平静的速度快十分钟，这些都是进步。虽然微小，但总有一天能练到心无平静，波澜不起，那时就是成就的境界了。俄罗斯历史学家雷巴科夫曾经说，用分来计算时间的人比用时来计算时间的人时间多59倍。那么若用秒来计算时间呢，能够运用的就宽广3000多倍了。所以上人常说过秒关，分分秒秒都要善加利用。
0: 好，我们看到在这段短短影片当中，其实也是好好的用科学来计算的时间哈。那86400秒呢，如果你没有善用它，那当你躺床睡觉的时候，再隔一天就全部清档了。所以人生无常，无形的时间留也留不住，那用善行才能换取福德。那善用生命储存草，分秒积善行福德呢，每一天我们都有86400秒。那持戒人过秒关，每一天睡醒睁开眼睛，生命时间的储存草中就是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要好好的利用，才能真正为普天之下这么大的空间的人做事情。那我们要如何分配时间呢？上人也教导过我们哈。那我们在人生经济学当中，我们有1/4的时间用来睡眠，其他1/4都维持清明来学习、付出、工作、生活，那可以把生命争取的长一点。那我们常常说用时间，用时间就是在创造丰富的历史价值，然后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才转化为力量。那如果我们说花时间，那就是开时间了哈，那就是只是在计算花了多少岁月，虚掷时光，那空过人生。那我觉得在慈济 就是感受到叫做挤时间，时间是挤出来的。每天虽然都是安排生活安排得很充实，但是在有一些急难事件、紧急要救灾，或者是像我们菩萨招生进来的菩萨，他要见习培训，他也要从他非常忙碌的时间当中挤出时间来参加十堂静态课程以及很多堂的动态体验课程。那这些都是挤出来的。那尤其现在新逢慈济一甲子，金帐演艺，所有的人都把剩下空余的时间或是挤出时间来做彩排验收，所以也看到了很多菩萨每天都是冲啊，就是在把时间把握好好的，分秒不空过。所以时间就像一只开满的弓箭，射出去就永不回头。我们懂得善用活用时间的人，无形中也就延伸了生命的另一种长度。善待有限的时间，它将会回报以无限。所以我们要如何不空过人生呢？那我们就用改变时间的刻度。刚刚在影片当中也是看到了以日度，用日来过，那你会一直觉得还有明天。那如果用秒来过，你就会懂得珍惜。那上人秒秒都是很扎实踏实在行菩萨道，所以上人也把他的经验分享给我们。而我们每天在慈济世界， 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我还过不到秒关，但是我尽量以时的方式 来过生活，那练习让自己时间都能够好好的掌握好。所以我们说极短的一念，其实累积起来就是漫长的一劫。一念时间极短，却可以累积成一劫，恒持刹那就是永恒。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那我们每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心念和人人的每一秒每一分力分秒相连，力量相成。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付出他的爱以及他的善念，累积起来，那就可以成就无数的美善历史。所以当你把所有的时间及时付出，那就是你生命的宝贵印记。所以其实时间无关速度，而是一种态度。当我们紧追不舍，时间不会变大；当我们放缓脚步，时间也不会缩小。所以我们要懂得善用活用时间。那其实现在行动网越来越快，高速公路铁路也是将地理的距离缩短。回顾早期影片当中提到最早慈济人要到花莲来参访，要来参加联谊会的时候，从台中一直开到花莲，他坐公路他其实是需要8个小时，所以一天的时间都在坐车。可是想想我们现在往往看到慈济人来花莲，他可能当天一早坐车中午以前就到了，那傍晚跟上人分享开会之后再赶回家里，可以在一天的来回就从家里到花莲。所以我们人为什么越活越忙呢？那就是要检视自己对于时间的态度。每个人的时间观就是他的人生观。那我们说 修学佛法就很像铺路，那以我们的心意，我们要希望能够把路铺得安稳又坚固，那我们要常常不要忘记了修行者的身份，老是喜欢与人计较，然后产生分别心，这个人合我意，我看得很顺眼，那个人我看不顺眼，那这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修养不够。那在最近那个晨起熏华香的时候，在续品里面讲到了三慢，就是我们佛陀开示的三慢，讲到了甚慢等慢无如不如慢。那这三慢呢，让我也是很有的体会哈，就是甚慢是说我们的心态老是觉得自己做的比别人多好几倍，所以自己就会感觉自大狂妄。那等慢呢，那个心态是哎，别人做的多，但是我觉得我也差不多啊，那你就会觉得我们这样子就够了，要停止成长。那不如慢呢，那就是我知道我不如别人，那这样不如就不如吧，所以就不肯精进，到此为止，就是一个自甘堕落。那我们每个人的岁月自然法则，老人也有三慢，那我会体会就是吃饭慢、手脚慢、代谢慢，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我们无需感到愧疚。那在这一张图里面，我们看到了其实慢跟散慢它的差别。身体的慢就是我们生理可以慢，但是我们心灵绝不可散慢。众生散慢自甘堕落，其实是佛最不忍心的，上人也不忍心众生都堕落在苦难中。那有什么解药呢？那就是说我们要懂得挚爱，提起精神，那破除不如慢，就不再自甘堕落。我们能够跟上，就慢慢跟上，稳稳踏实的一个精进。那我们要破除甚慢与等慢，就是要保持谦卑。那我们要回归本心，好好的精进。我们每天能修行多少就是多少，能付出多少就是多少，这些都是累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同一个时间与空间里，可是每一个人感受都是各不相同。那空间相同，感受差异，我就想到了我们其实在金舍有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的慈济人或者是会众，他们到金舍的时候一定差不多都会留在金舍用餐。那我们对于远方的客人或者是从来没来过的人，因为不同的国家，我们常住师父都是非常的热情，总是尽量符合异国的风味，煮四菜一汤，能够尽量符合当地的口味。可是刚开始我们煮出来的一个饭菜，竟然每一桌黑人菩萨都看了好像都没动筷子，那几乎原封不动的收回来。那其实在后来几次我们海外黑人菩萨学子们经常回来金舍体验生活与实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最爱的是什么。他们最爱的就是白米饭加素灶。当你桌上有素灶的时候， 那个换的饭锅要添两次才够他们吃。那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给予人家很丰富，不如给的精准，这就是要适应空间与人间的同理心。那我们的待客之道，就是我们不要以为人家需要的是什么，而事实上我们真正要体贴的就是给对方需要的，而不是自己想要的。那我们要在这个无私的大爱才是众生所愿意亲近的，最大的道场在于无私。我们抛下了分别心与计较，让心意成为坚固安稳的道路。所以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都要好好的拿捏把握，然后当下去做。那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每一念之间，那每一秒每一件事都是生命中宝贵的历史，每一念每一刻都能欢喜提升生命的价值。所以一念极短，却可以成为漫长的一劫。那同一个时间，人人同一心念做同一件事，和每一秒钟每一粒秒秒相连，力量相成，这就是经纬的千古历史。所以我们的一分爱一分善，就能聚沙成塔，成就了慈济世界。那我们再来看上人的生命的盘点。
2: 上佛爱小花调起来，调讲吼，咱生命的价值偌多少，有勇气就有价值，无用就是无价值，无用呢空过人生，有用啦才有劲。总是呢，咱就是爱会晓学得呢，学得。人生生命有价值，咱回忆回忆，咱对师父多久啊？是啥物因缘咱捌师父？啊，师父甲咱讲，咱爱做，啊，咱安怎做呢？啊，做偌济啊？啊，是做对啊？唔对？哦，做对啦，然后来赶紧对的呢，赶紧立下。这是对的，咱的生命，然后我做对的，我会甲立下；做唔对的，较紧呢，紧删除。删除就是忏悔啦。啊，咱立下呢，就是咱的慧命已经成长啦，所以咱爱欢喜，叫做法喜充满。咱是不是会当？每天稍微算一下算一下，今天我做得很欢喜的，啊，都是对的。做人对人好，说好话，啊，转人了一个心境。像师父，哇，像这样的，从年轻一直到现在，都是带病托命来做事。尤其是现在年纪也大了，现在呢更用力在拖，拖了生命，我都不希望让它分秒空过，我不愿意让这一张纸只有每一天醒过来，这一张纸摆在我的面前，我每一笔都要让它清楚的、有价值的账，把它记录上去。这就是生命的里程碑。
0: 所以，上人时时开示、时时提醒我们的，就是把握分秒，要时时精进。那在这一段画面里面，也就是在农历四月初一，上人到主堂开示。那在这些句子当中， 其实我们现在拜科技之士 AI 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有能力，那把这些文字画成了一张很美的图，那这一张图一看就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上人在四月一号朔旦那天所开示的一个重点。那更厉害的就是我们把上人四月一号开示的所有的文字让 AI 产生了一个重点的一个摘要，所以就可以非常清楚了然的来让我们知道上人就是在警惕我们生命的无常，在生命中都一直在分秒中不断的流逝，那在生命分秒流逝当中，我们要觉悟无常，也要及时行善，所以用无常来鞭策我们，那也告诉我们世日已过，命亦随减，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当时间不断不断的过的时候，我们应该第一个我们要感恩，我们感恩平安的过去，看看刚才十分钟带里面所看到的委内瑞拉，看到泰国，看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灾难，那慈济人也奋不顾身的去协助，然后去清扫，所以我们要知道要及时行善，所以要怎么样的精进呢？那你就要学习做人待人不计较，那要跟众生结善缘，这就是在修行中的精进。那你要孝顺父母，我们要身体力行做好事，把父母给我们的这个身，然后去做好事以报父母恩。所以我们最简单的修行就是口说好话，那见人问好，口说善语，就是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能够实践的好事。看到这样子的图，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上人每天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让 AI 能够更充实，那它的充实就都是好的善的，那让这个透过 AI 而产生的一些图像或华语的时候，都是让人家觉得充满着光明哈。所以我们要认认真真，要时时警惕命亦随减，那我们也切莫放纵虚度时光，那见苦知福及时伸援手，这就是我们虽然凡夫如果没有在做慈济的时候，往往会边修边漏，所以加减做加减修就会难免漏失，修两天烦恼三天，心地都蒙上了雾气，看不清外在的环境，所以上人告诉我们法入心要信受奉行，好好的受持法，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修，修持不是今天修明天修我们要好好坚持每一天，没有懈怠就会华喜充满，那日日不懈怠即得法喜充满，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生命的储存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好好的把握善用我们每天的86400秒。今天很感恩大家的聆听，那我们接着请台中慈院林江北林主任跟我们分享感恩。
3: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台中慈济大肠直肠外科林北江医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简单的四个字，珍重在前。六月是一个毕业的季节，珍重再见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原来我的国文真的非常的糟，我花了好多好多年的时间，我才终于学会什么叫做珍重再见。几个礼拜前，我去参加我的小孩子毕业典礼。毕业典礼之前，我还笑他：“哎，你到时候不要哭哎。”我记得我小学毕业典礼的时候，有些人哭得好惨哦，像家里面火灾什么一样的，好可怜哦。我那时候都在想说，有什么好哭的啊？要好的朋友，你每天几乎都会联络啊，你都见得到啊，都约得到啊。那些不熟的朋友啊，平常就打个招呼而已，你没有看到他，你也不会有感觉啊。那再来呢，甚至有一些你看到就讨厌的人，你之后都看不到他，那不是应该要高兴吗？你有什么好难过的？所以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有人在毕业典礼上哭得好伤心。你看，那是我小学毕业典礼时候的照片，那个笑的有够贱的那个就是我啊，你看那边。后来呢，毕业典礼当天，小孩子的毕业典礼当天，典礼到了最后尾声的时候，他们有一段所有毕业生起立，然后在这个大大的礼堂当中，毕业生与毕业生互相鞠躬，并向老师鞠躬，而且喊出了珍重再见这四个字。哇，那四个字一喊出来，对我来说就像当头棒喝一样，我眼泪就在眼眶打转，我说不出话来，我眼泪就要滴下来了，我要强忍住我的眼泪。我后来去想，为什么我要强忍住我的眼泪？因为这珍重再见四个字对我来说好沉重哦。上一张照片里面的那些同学，从毕业典礼之后，我再也没有一个看过来。他们就是我人生当中曾经的过客，我以为我会再见到他们，没想到过了那天之后，因为工作啊、求学的关系，我就再也不见了。不只是个毕业典礼，大一点之后，高中、大学比较近期的同学，我们都以为要见面很简单，拨一通电话就没问题。但随着年纪慢慢增长，有时候是小孩子的问题，有时候是家里长辈的问题，要拨一个电话约大家碰个面吃个饭，瞧来瞧去，瞧到后来就是大家最常有空的那一天，就是改天，改天见，改天聊，改天再说吧。我很喜欢李安导演拍的《少年派》这个电影，他其中有一句对我印象很深，他说人生啊，就是不断的放下，而遗憾的是啊，我们来不及好好告别。年轻时候的我不懂得珍惜，再见对我来说一点重量都没有，我一直以为明天还有明天，我们迟早会相见。随着我在医学的途中，很多的病人跟我比较有缘，他们就像菩萨一样，一点一滴用他们的故事与生命教会了我，生命中有时候是很脆弱的，他让我了解到明天不一定会看得到。再见对我来说很简单，年轻时候的我一直相信再见就是再来会相见，但慢慢长大之后我才了解，有时候别人给你的再见事实上对你是一种期待。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珍惜你的自己，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有时候再见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个祝福，希望你好好的做你自己。珍重再见呢，事实上就是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保重自己的健康。那我希望我可以再次看到你，那你保重自己的健康。那我希望我可以再次看到你，那你要好好的哦，你要带着我的期许，努力的向

0: 慈济路上每天或许在医院都会碰到面，可是哪一天这个人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每一个人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缘分，珍重再见。感恩林主任的分享，我们接着请花莲慈院王义芳医师。好，王医师请。
1: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自业体的同仁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医师王义芳，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耳鼻喉科有关的见解。我们常戏称就是我们耳鼻喉科是最会弄哭小朋友的一个医生啊，就是小朋友一看到我们把头灯拿起来的时候，大家马上脸就沉下来了，马上眼泪就流出来了。所以其实耳鼻喉科的见解其实没有那么恐怖，那就是又是带大家认识一下。那基本上的话就是对于一些早期发现一些病灶是很重要的。那前年就是随着台湾民众健康意识抬头啊，现在健检人数越来越提高，而且年龄会年轻化，就大家越来越有健康的意识。那其实我们想说，会不会要做健检啊，非常要很麻烦很远。那其实在各个医院啊，我们花慈也有感恩09的健检中心，然后不管是院内同仁啊，或是一些国际的一些慈济家人到那个花莲来，那也会来做国际医疗，也会来做健检啊，甚至是公家单位委托也都会来花慈来做健检。那耳鼻喉科相关检查除了说听力、耳朵、鼻子、鼻咽、口喉以及颈部也都是我们的业务范围。那首先听力检查呢，就是基本听力我们会先从低频高频去听，然后如果有听到这个这样的声音的话，就会按下那个按钮去做一个就是记录这样子。那有25分贝到60分贝，那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左边耳朵跟右边耳朵都会做。那像这个简单的图呢，它其实就是表示说，我们高的分贝2000到4000呢，可能听不到，那可能是一个退化性的听力损失的一个情形。那就是要跟大家讲，就如果是双耳整体比率大于45%，也是55分贝以上的话，就是符合轻度的听障申请标准。就是大家如果有可能有机会的话，如果想要做测试，也可以来做健检。那第一个再来是会做耳朵检查，那我们看一下影片。
2: 检查都很正常啊，那个耳朵是没有问题的。对，然后我帮你看一下那个耳膜的部分。
1: 首先我们会用耳镜观察耳膜，两边都会看，观察有没有耳膜的破损。那如果有一些里面有一些泡泡啊，代表可能会有一些积水，它会有膨胀的情，就是耳膜可能会比较胀的情形。那有一些耳垢堆积，然后就是我们跟病人讲，
2: 都很正常，对，那耳道也干净的。
1: 好，那刚刚有讲到呢，正常的话它就是非常干净而透明的耳膜。那如果有破损，可以看蛮明显的一个洞。那刚刚讲的有一个就是泡泡呢，那你代表里面可能有积水，所以病人可能会觉得说耳朵闷塞或是听不清楚。鼻子的部分的话，我们会用一个叫鼻镜的工具呢，去然后用搭配头灯，然后去看一下鼻子内部的状况。那有一些病人呢，因为会有长期鼻塞，影响睡眠，黄鼻涕，甚至有鼻涕倒流等等的。那他们就是鼻塞的话，会有可能是鼻中隔弯曲、过敏性鼻炎，或是一些黄鼻涕的慢性鼻窦炎。那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有一个鼻中隔非常凸啊，那就是一个弯曲的情形。那它就是可能会影响到呼吸，所以有会闷闷，然后鼻塞的感觉。那下鼻角肥大其实也是另外一种鼻塞很常见的一种原因。那嘴巴部分，我们主要是看要注意可能的癌前病变，像是口腔白斑、红白斑，像这种都是比较严红白斑，甚至说要做切片然后去检查，那这是比较严重的。那还有幽状增生等等，这是可能的癌前病变，就是大家特别注意，尤其是有抽烟嚼槟榔的病人。好，那有一些是看起来可怕，这是良性的表现。有些病人可能会讲说啊，我这个怎么肿肿的啊，然后这怎么一点一点的啊，然后都不会好。那其实像是什么福袋式斑点等等，那就是一些就是皮脂腺啊，或是一些耳聋突、下颌聋突，这些都是骨质的，它是一种良性的增生，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好，再来看鼻咽的部分。

0: 我们会请病人嘴巴张开，然后用一个鼻咽镜，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的那个示意图。然后要跟病人讲说，因为我们压舌板会压比较里面，然后那个镜子会伸比较里面，所以可能有一些想吐的感觉，就要提醒病人特别注意。那像这种动作就是小朋友最害怕的。OK， 那我们就跟病人讲说，这个是鼻咽是平顺的，就跟右上角那个图一样，那就是代表说没有问题。那喉咙的部分，我们要观察声带震动啊，是否有结节，那会咽或喉部是否有异常的肿块，这个都可能。那像右下角可以看到右下角可以看到正常的声带。那如果声带有肿块的话，就是这样最右边的那个样子。OK， 那脖子也是我们的业务范围，就是我们会做触诊的动作，可以就是会稍微施力，然后就是看一下有没有异常的肿块，然后在中间看有没有甲状腺的肿。那我们唾液腺啊、下汗腺和腮腺等等的也会摸。好，那再跟病人叙述详细的触诊结果。那通常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通常软的，然后可以会动的，然后会移动，会就是而且会有一点痛的，那通常是比较像是发炎啦，那就是不用太担心，过时间会好。那硬的不会动的那种越来越大的那种肿块，就要特别小心。OK， 这是主要是脖子的部分。那所以最后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健检的一些好处，就是早期发现，以及说，我们生活形态有没有哪些问题需要做改变，那就会制定个人健康化健康的计划。然后最重要的，大家很重视，就是可以节省长期的医疗花费，就是不要等到严重了花更多钱再治病这样子。所以近思语啊，就特别提到，就说身体健康可能够为人付出，那所以我们是一种幸福啦，然后精神愉快可以完成服务就是美满，所以我们做完健检啊，守护健康就可以继续为人家付出这样子。那最后就是还是可以呼吁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慈院内的健康中心，不论就是全国各地，然后都可以守护慈济家门健康。那以上报告，谢谢。
1: 感恩王医师的一个详细介绍哈，其实健检真的是蛮重要的，能够早期预防。像我们很多人，他就是很担心身体是有没有什么情况，可是他又不想要去医院，不想要面对自己健康的事实，所以就会一直避到最后，其实这些病变成了很严重的时候，他所浪费的是自己的时间以及医疗的资源。所以我们要鼓励大家早期的健检是带给我们节省社会资源，以及让自己的一个生活能够更能够自在。感恩王医师分享。那我们接着请大林慈院徐副理长跟我们分享。感恩副理长。
2: 上人、金色师傅以及各位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洗肾室徐丹云。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洗肾病人的故事。52岁的一个男性，他其实有遗传性的高血压。那过去呢，他从来没有规则的去就医，也从来没有很重视高血压这个问题。那直到3年前呢，因为他身体不适，那食欲不振，那在家人的劝说下，他到了门诊。那门诊也确实被医师诊断他是慢性的肾衰竭，他必须要接受长期的透析治疗。那其实病人他正值壮年，那他听到他一辈子都要洗肾，他其实内心非常的无奈，而且他很排斥，甚至他不愿意洗肾。那好在有团队的陪伴下，那每次透过透析的时间，那跟病人一起在聊天，那渐渐的病人也将每个礼拜3次的透析纳入为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幸运之神并没有眷顾到他。那去年呢，他口腔有一个伤口，那久久没有办法愈合，那其他病人心里有底，应该不是很好，可是病人他却不愿意去面对。直到家人去劝说，好说歹说之下，他终于愿意去门诊。 那去了门诊之后也很不幸的切片之后确诊他就是舌癌。命运的双重打击之下，他其实一度关上心门，他不愿意再去面对，他会觉得为什么总是他，为何他总是要面对这些不幸。还好有家属的不离不弃以及陪伴，那去游说他，让他们慢慢的重拾他的勇气，让他勇于面对这个疾病。那陆续呢，他也接受了多次的外科手术以及复健，那后续他也接受了很多次的放射线治疗。那这个病人呢，他个性他非常的沉默，那一向不太说话，那也从来不会说他放射线治疗的一些症状或者是不舒服。那团队呢，在每一次的透析之中，其实会一直在观察他，那看他有没有 不舒服的部分。那后来发现他确实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他的口腔有严重的破皮，而且他甚至他味觉改变。那我们习以为常的张口吞咽，对他来说却是每一口都是煎熬。那他的身形他日渐的消瘦，那除了他承受的是生理的病痛之外，他更沉重的是心理的压力。那团队呢，我们主动出击，我们邀请了营养师，希望可以共同纳入一起照顾他。那在护理师跟营养师的联手下，我们耐心的去喂教，而且慢慢去调整他一些食物的选择以及食物的烹饪的方式。那大哥跟家属他其实也可以慢慢去掌握到一些技巧，那逐渐的他口腔不舒服的部分呢也可以慢慢去缓解，甚至他营养改变了，那体重也逐渐会上升，那渐渐的其实大哥他也变得有一些笑容了。那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上呢，其实我们做的不会只是照护，我们更有一些温暖的生命的陪伴。那我们在工作中多一份的敏锐的观察，以及多一份的主动关怀，其实可以让病人可以在三中成为病人的一个微光。那感谢家属对我们的信任，也是团队的共同共心协和力，那我们才有这样子的福报。以上是许胜师的分享。
1: 感恩我们副理长的一个分享哈，其实每一个个案，当他生病需要到血液透析的时候，都是很辛苦的。那平常我们一般人生活自理都很自由，一旦生病，他必须要洗肾，那心理的压力就可想而知。可是我也可能在评估之后，医师的评估之后，会觉得洗肾是对病人最好，因为体内的一个毒素经由洗肾排出，而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轻松，也不再浑浑噩噩的。那这时候就是让他改变他那种心理，让他觉得比较轻松。非常感恩副理长的分享。我们接着请台北慈院吕医师来跟我们分享，感恩吕医师。
3: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君长、各位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叫做脖子里的无名火，就是中西合疗解轮回。就相信大家都有喉咙痛的经验，但是喉咙痛的话，其实是不要轻忽，是可大可小的。就是一位49岁的女性，她虽然没有一些过去的甲状腺的病史，但是她的右侧喉咙持续的疼痛，然后也有放射到耳部或者下颌部。然后其实大家有这种的经验，很常都是一些简单的小感冒，可能有这样的症状。但是如果你伴随着发烧、疲倦、手抖或心悸的一些见证的时候，可能就是跟你的甲状腺有一些相关的关系。于是这位患者他到了我们的新陈代谢科，然后做了西医的初步的诊治。当下的确是发炎指数或超音波检查，西医都有发现甲状腺发炎的一些见证。然后他临床诊断出是一个亚急性的甲状腺，他有做进一步的一些鉴别诊断。所以这边的话，其实就会交给大家喉咙有不适的时候，然后又觉得不太像平常的上呼吸道见证流鼻水、打喷嚏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去思考到这样的状况。亚急性甲状腺炎，它又叫做肉芽肿性的甲状腺炎， 他就像刚才所说的，会出现一些手抖心悸的见证。然后标准的很长的流行病学是好发在女性偏多，是男性的3到5倍，尤其是在30到50岁的女性是更容易发生的。然后像治疗的话，一般是在西医的治疗可能会用一些止痛药，但是比较严重的话可能是说用到类固醇治疗。其实类固醇治疗大家也不用排斥，它在第一步的使用下可以让大家的这种疼痛发炎立即的缓解。但是就是因为在这种的类固醇的使用上也不是长期的使用，一定会适当的做一些减量的调整，看你的发炎膜被压制下来。但是这个患者因为长期使用了2个月后，类固醇它有它的一些副作用，它会影响到你的肠胃的黏膜，所以有时候会有肠胃不适的见证，然后或者甚至是体重增加、血糖的异常，然后患者其实就是有点忍受不了的这样一个高剂量的持续使用。哦，于是在想要西医在减药失败的历程中，于是转接到中医做一些中西医的合疗的方式。然而在中医介入之后，他的一个类固醇的减药过程中就顺利的从20到5到甚至是完全的停药，然后发炎指数也都恢复到完全正常，然后他的肿痛也都完全消失，然后随访一整年后其实也都没有复发的一些见证。然而在中医里面在西医他们探讨的一个过程中，可能是类固醇依赖的病理原因或许是跟一个脑下垂体下视丘跟肾上腺素一个分泌轴的一个关联系，身体一个情绪的诱发或失眠的睡眠不好的状况也都会造成这个轴线的一个混乱，身体一个自己抑制免疫的过程中会衰退，体内的一个内生性的类固醇的剂量会不足。然后所以说当你的发炎被抑制下来，但是生活习性习惯还是一样的忙碌忧思的话，其实对你的发炎的状况其实会一直累积，然后甚至造成复发的状况。然而中药的现代药理机制是有这种抑制，可以也不是说取代类固醇，就是有相对应的一些发炎滋阴修复黏膜的一些功效在里面。然而在一些医学期刊上也都有报道中药的一些在治疗这种甲状腺，就是甲状腺炎的一些的证据。就像药书上常说的，人得万物之全，草物得一性之偏，我们人有各种的五性五味，但草药或是西药也都是有一个专长的功效，可以缓解我们的局部的不适，去调整我们所偏差的地方。本案例其实就是经由中医的介入之后，就可以减少了让类固醇的依赖性可以顺利的减少。所以第一个是想跟大家提醒的是说，当往后如果大家有这种喉咙痛的见证，不要轻忽，就是可以适当的去就医寻求治疗。然后如果说是有这种复发型减药不顺的话，其实中医也可以合疗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感谢院部的指导，还有新陈代谢科医师的合作治疗，可以顺利的缓解患者的不适。以上感恩。
1: 我们非常感恩吕医师跟我们分享哈，我们现在在慈济医院的各院区，我们都有中西合疗。我也觉得中西合疗它的效果跟对病人的一个帮助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各院都普遍观念都能接受，所以我们也会让病人能够了解到其实中西合疗对他的一个帮助。非常感恩吕医师的分享，我们接着请花莲慈院的志工

0: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德勤师父，也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服务的定点是在那个整形外科，那我是台南区的医疗志工赖秀鸾，法号心鸾。那
1: 我是陈秀杰，善人赐我法号绿树。
0: 那我们服务的定点是在整形外科，整形外科就是说有生病之后，他可能需要做一些移植皮肤之间的处理，大概都会到这个整形外科。那在服务个案的当中，当然我们碰到很多的状况，那今天特地提出来一个个案，因为这个个案非常的特别，他非常的敬仰上人，是上人的大粉丝。怎么样是大粉丝？那我们先来听秀杰师姐的分享。
1: 好，感恩。昨天我们在病房里面服务一个因为骑机车自摔的一个伤患，那我们在那个在关怀的互动中才知道说，原来他是以前几年前他曾经参加过培训，那因为那一年呢因缘不具足，因为他家里的阿姨呢因为生病需要有人照顾，所以呢他没有完成培训啊。那但是呢在这个期间他并没有中断他的一个募款还有熏法香。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后来他跟他先生就是自己呢他们两个都是一个文化人，就是会作词作曲，但是他们却自营了一家餐厅。那因为之前去年2025年的时候年底，那因为那个气爆，然后造成他的那个夫妻两人呢都炭伤。那他先生呢会比较严重，因为现在有在穿那个压力衣，然后再做复健。因为先生昨天也在病房里陪他。那本身患者这个患者呢，他自己没有那么严重。那在他就说，在这个之前还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之前，他会邀约先生呢去做环保，然后熏法香，他先生就有点不太愿意。那但是发生事情之后呢，他先生会愿意的去跟他去带他，想说带先生跟着先生会跟着他去做环保。他为什么会想他让先生去环保站，想要认识一些就是怎么做我们的资源分类，认识厨余跟一些资源回收的一些那个做一些资源回收，也好回家可以在家里能够用在日常生活中。同时呢他也鼓励他先生，因为就是熏法香来解除他本身就是因为生病解除他身心的一个病痛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还是其实平时呢他每天都会看我们的大爱台，那从大爱台里面他知道我们慈济的点点滴滴，然后包括善人在行脚在做什么，然后他也不舍，很不舍我们善人年纪，他就说很不舍我们善人年纪这么大还在为众生。所以呢他跟他先生呢合作做了十几首的词曲歌曲，想要来供养善人。听到这边我自己都
2: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云端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讲人有二十难的第十五跟第十六难，叫做不说是非难，会善知识难。顾名思义就是说，不说是非跟要遇到善知识都很难，口业难修啊，不止嘴巴爱说是非，还会两舌恶口绮语妄语等等。所以人的嘴巴很毒，这是为何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呢，只造一个嘴巴的原因。因为一个嘴巴